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曾经晴天满身土，雨天两脚泥，是国道 G213 侧客至莫憨黄中段的真实写照。这条道路始建于2003年，建成后经历多次养护大中修及村镇过境路段的改造，服务时间长达20多年，病害严重，路面状况较差。而且这个路段是西宁至青海湖必经之地和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赛道，通行的车流比较大，改造需求强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群众盼的事变成党委政府干的事。
1: 黄中区从群众最关心和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以建设民生路、民富路、民心路为目标，将农村公路的建、管、养、运作为惠民生、促振兴和固根基的重点工作，以为民造福的实干实际检验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黄中区交通运输局及时地回应着群众期盼，多次和省市交通主管部门对接，积极地争取专项资金1038.5万元，落实了国道 G213 侧客莫憨，也就是黄中区多巴镇扎麻龙到黑嘴村段的公路病害整治工程。
0: 这个项目总投资1223.7万元，项目起点接国道 G109 线1947+879米处，国道 G109 与国道 G213 的交叉处，由西向东途经多巴镇扎麻龙村、上石家村、马申茂村、羊圈村、多巴镇区、燕尔沟村、黑嘴村到黄中区与城北区的交界处，全长12.18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基、路面、桥梁、涵洞、防护、交通安全设施、平面交叉等工程。
1: 黄中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马孝龙表示，该项目按照三级公路的标准设计，路基宽度为7.5米，路面宽度为7米，路面的类型为沥青混凝土路面。在项目建成后，将会进一步完善黄中区5横4纵的路网，改善了镜湖进藏通道的通行条件和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赛道通行条件。
0: 如今附近的村民每次看到紧锣密鼓一派繁忙景象的施工现场，脸上都挂满了笑容。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说以前这段路坑坑洼洼的，等这段路修好后，出行会更加方便，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1: 农村公路修建的是路，而竖起的是碑，连接的是心，通达的是富。以为民和便民、利民、惠民为出发点，加快了农村公路的建设，切实改善了群众出行条件，既是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这也是为后人做铺垫和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
0: 黄中区全域推行路长制，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管理机制，2026年度争取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1亿元，计划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11项，包括续建4项和新建7项。到目前，2025年争取落实的上武庄镇华科村石梯桥微桥改造工程已经建设完工，国道 G213 侧客至莫憨黄中段病害整治工程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50%。2025年自然村通硬化路巩固提升工程1期2期正在有序推进，2026年新争取项目已经完成可研、设计文件编制等工作。
1: 从羊肠小道到砂石路，再到了油路、水泥路，路在变，群众的感受也在变，出行的条件得到了有效改善，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保障能力得到了大力提升，物流成本是大幅的降低，一条条农村公路变成了助力沿线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民生路、 明富路和明兴路。
0: 他们以藏蓝为甲，忠诚履职，是守护监管安全的坚实基石。他们以柔肩担重任，春风化雨，是唤醒迷途灵魂的引路明灯。他们就是西宁市第二看守所女子中队，一支由17名民辅警组成，青年民辅警占比高达82%的队伍。
1: 2026年3月，这支队伍荣获了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用青春与奉献在高原监管的一线绽放着最美景色。
0: 作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这支平均年龄不足40岁的队伍始终以政治建设为引领，把对党绝对忠诚融入日常工作的每个细节。他们坚持以党建带队伍促业务，组织新警走进红色教育基地，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在看守所荣誉室接受传承教育，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和党课学习，不断增强法纪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确保每一位民辅警清正廉洁，爱岗尽责。
1: 面对日复一日的高压监管工作，他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坚韧和毅力，始终把监管安全放在了首位，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了看守所的安全指数。凭借着全省看守所20%左右的女警警力，他们高效承担并且完成了全省约为55%女性在押看守人员看守的工作任务，用有限的警力扛起了重大的工作责任，交出了零事故的安全答卷。
0: 既是执法者，更是引路人。中队长马丽的这句话道出了中队全体民辅警的工作初心。他们摒弃简单的管教模式，把刚性的法律条文教育和柔性的心理疏导有机结合，用温情化解隔阂，用坚守传递希望。近3年来，在他们关押过的700多名女性在押人员中，涉及家庭暴力犯罪的比例达10%，其中不乏恶性犯罪案件和因婚姻破裂引发的犯罪。
1: 面对这些特殊的在押人员，既是秉公执法，又要严厉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又循循善诱，通过精准的心理干预化解了对抗情绪，疏导了心理危机。曾有被羁押的李某某，时常因为以绝食和自残等行为对抗管理，女警们不离不弃，40天的接棒式坚守，用温情融化了她心中的坚冰。19岁的王某因为案件审理滞留了3年，内心孤僻，拒绝沟通，女警们自掏腰包为他购置了生活用品，悉心的照料起居，持续开展心理疏导，最终让这位迷途少女敞开心扉，哽咽着喊出警察妈妈。
0: 这样的温情故事在高墙内不断上演。近2年，200多名短期在押人员在他们的教育感化下顺利回归社会，重拾生活信心。25件在押人员及亲属的致谢锦旗和书信，见证着这份高墙内的真情和救赎。
1: 看守所的高墙之内没有硝烟，却暗藏着风险。特殊的工作环境让管教和巡控工作融为一体。黎明的监区微光破晓，通道上已经响起了他们坚定的脚步声。逐一地检查了监视门窗、水电设施，细致地排查安全隐患，精准核对在押人员信息。午后的阳光透过了铁窗，而他们的脚步未曾停歇，一边耐心地开展思想教育，一边进行常态化的巡视，用真情化解了抵触情绪，用法理明晰着是非边界。深夜的监区是万籁俱寂，灯光下仍然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不间断的巡视守护着深夜的安宁，而细致的排查杜绝着各类风险。
0: 他们每天以近20000步的铿锵之姿，既当好规范在押人员日常行为的管理员，也当好捕捉异常动态的侦查员，更当好循循善诱的辅导员。 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坚守守护平安。
1: 从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青海省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到青海省三八红旗集体、西宁市青年文明号，一项项荣誉的背后是这支队伍的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队伍中先后涌现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西宁市三八红旗手等先进个人，多人荣立了个人三等功。
0: 如今西宁市第二看守所女子中队的17朵藏蓝玫瑰仍然在高墙之内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以铁骨对抗风险，以柔肠温暖人心，用滴水穿石的恒心和坚韧铸就和谐基石，在新时代公安监管事业的征程上续写巾帼荣光。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
3: 裸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7: 早安，
6: 青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8: 聚四面民生，
9: 会八方民情，
8: 民生好新闻
9: 尽在民生在线。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

0: 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立足我省地域特点和困境青少年的需求，整合社会爱心资源，统筹实施多项品牌助学项目，构建起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教育阶段资助服务体系。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21号，共募集公益资金665.15万元，资助全省5631名困境学生圆梦成长。
1: 在基础教育帮扶方面，重点实施换方助学计划，募集资金194万元，定向资助41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的1940名小学一年级的困境学生，同时配套开展励志教育等服务，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其他的困境学生，通过希望工程1+1助学、希望之星高中班等常规的助学项目，发放助学金372.15万余元，覆盖了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困难学生。
0: 在高等教育帮扶领域，聚焦大学新生入学难题重点，实施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大学、驼队圆梦行动等公益项目，投入130万元资助245名优秀困境大学新生。针对部分家庭突发变故遭遇意外灾害的学生，实施希望工程陪伴行动学业资助项目，通过与高校联动摸底，给部分困境学子发放助学金，切实为这部分大学生纾困解难。同时，团省委还建立了学校初审、县州级共青团复核、省级青基会公示、社会监督的4级审核机制，对受助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业表现全面核查。所有的受助名单都在相关平台集中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公益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1: 5月23号到24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进入了第二轮对阵。在本轮比赛中，5月23号的15点，海南龙阳队主场对阵了海北祁连山藏阳队。比赛地点在海南州共和县民族体育场，果洛格萨尔队主场对阵的是海西柴达木队，比赛地点在果洛州马庆县格萨尔体育场。5月24号的15点，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了玉树牦牛队，比赛地点在青海体育中心。黄南热贡玉树队主场迎战了是海东天佑德队，比赛地点在黄南州铜仁市的体育场。
0: 在第一轮赛事中，西宁雪豹队以1-1战平了果洛格萨尔队，黄南热贡艺术队1-2憾负海南龙阳队，海北祁连山藏阳队0-5负于玉树牦牛队，海东天佑德队主场2-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1: 在首轮过后，玉树牦牛队、海东天佑德队和海南龙阳队全取3分，暂时位列于积分榜的前3名。其中，玉树牦牛队凭借着5个净胜球位居于首位，果洛格萨尔队、西宁雪豹队各取1分，分别位列于第4和第5位，其余3支球队暂时排名后3位。
0: 为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切实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丰富科技文化生活，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24号，也就是明天，在西宁新宁广场正式启动。
1: 科技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聚焦着全省科技创新发展成果、产业转型升级、生态文明建设、民生科普服务等重点内容，精心地打造6大特色主题展区，以沉浸式、互动式和体验式的科普形式，让高端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了大众生活，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青海科技创新发展的新成效和新风貌。
0: 活动周期间，全省各地设26个分会场，将同步联动开展210多场次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系列惠民活动，持续延伸科普触角，拓宽科普覆盖面，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

0: 层基层，普惠大众，让科技创新成果全民共享，持续掀起全省讲科学、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热潮。
1: 5月18号晚，2026年青海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青宁广场精彩上演，这标志着为期一周的系列文化活动全面铺开。本次的宣传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持续开展到5月24号，多元文化活动轮番登场，汇集全民。
0: 期间，省文化馆围绕全龄段需求，精心策划多项公益文化活动，面向少年儿童推出“小手艺大匠心”少儿手工体验课，开设自然拓印美育、迷你风筝 DIY 课程，以趣味手工助力少年儿童美育成长。聚焦不同群体的特点，开设全龄美育课堂，涵盖少儿香包制作、青年有氧健身操、银发八段锦等公益培训，课程全程免费开放，市民可以线上报名参与。
1: 满园繁花添盛景，指尖技艺展风华。5月21号，中国电信天翼杯西宁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第9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进入了关键的比拼阶段。经过首届沉淀的打磨，本届赛事更成熟、更专业、更具引领力，早已超越了竞技的本身，成为了西宁培育匠心人才、夯实产业根基、激活城市动能的重要载体，以技能之力托举城市高质量发展。
2: 水丰光复风好地广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呢，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了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一线采访现场。你好嘉欣，现在在什么位置？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吗？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啊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澄澈的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那么我也是采访了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曹德宏，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4: 我们从1期10兆瓦项目到2期50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元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5: 嘉欣，那么作为一线记者，也多次到德令哈采访，见证了这片戈壁滩的蜕变，那还有这里清洁能源发展的广阔。

0: 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那么这些年呢，当地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啊，也是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邀请到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1: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2: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众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1: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2: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全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全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全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1: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2: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联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1: 好的，谢谢局长。
0: 嗯，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啊。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呢，升级到了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啊，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如今变身了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啊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那么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啊，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了，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场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啊，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写和融合。它像是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到输电，向发电 储能

0: 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青海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感谢嘉欣，本期连线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能够收听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发回的现场报道。再会。
1: 再会。
2: 今年以来，海北州牢牢把握节后复工复产、劳动力返岗就业的关键时期，统筹推进稳就业各项工作，平稳开局，扎实起步，就业各项指标运行平稳，进度良好。到目前，海北州城镇新增就业837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1.77万人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88人，各项任务指标都完成年度目标的30%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1.68%，持续保持低位稳健运行。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7: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8: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9: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0: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8: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1: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呢，
12: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3: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走在没入黄河水的木栈道上，澄澈的蓝绿色水面泛着波光，抬头可见雄奇的丹霞地貌，水上木屋静谧而惬意。打一把水漂，听一曲浪青海，尝一口撒拉族美食，很多青海人以这样悠闲的方式开启了盛夏的浪山模式。
1: 5月17号，在蓝天白云下，位于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察罕都斯乡赞卜呼村的阿拉仙境旅游避暑景区内，黄河水清澈见底，行走在林间栈道，时而可见水底灵动的蒲公英花朵，时而可见各色的黄河石。
0: 与眼前静谧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景区负责人韩有海的忙碌。韩有海在忙碌的通话间隙给记者介绍了五一假期后就有游客陆续前来，最近木屋和帐篷天天爆满，游客比往年还多。
1: 阿拉仙境的火爆源自于网络平台发布的一段短视频。景区内自2024年5月营业，2025年总营业额达到了70多万元，每年为村集体增收了8万元，带动周边的20多名村民就业，每人年均增收约为3500元，带动的作用明显。
0: 循化县境内有90多公里黄河干流，出省断面水质常年保持一类，奔流的黄河水不仅带来壮美的风光，也为沿岸群众带来了增收的希望。在相距阿拉仙境不远的阿西河村，省科学技术协会驻村工作队搭建了集农业、文化、旅游于一体的阿西河黄河生态文化旅游区，目前已经进入试运营阶段。
1: 和阿拉仙境不同的是，这里不仅有水上栈道、帐篷、木屋，还打造了民宿，规划了垂钓区和越野区、儿童游乐区、奇石观赏园等，已有了30多名村民以资金和劳动力、土地等形式入股。
0: 省科学技术协会驻村第一书记柏刚介绍，阿西河是纯撒拉族村，离高速出入口非常近，只要规划好、经营好这个景区，村子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让全村人受益。
1: 旅游要火起来，离不开人气。在去年，循化县大力地培育和建设清水湾度假小镇、阿拉县水上栈道和嘎楞热森克、嘎别列踏青点等一批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掀起了旅游热潮。同时，积极培育了经营主体，成立招商专班，推进县域重点项目招商工作，让循化真正的热起来。
0: 沿着黄河，从察罕都斯乡一路向东，就来到了循化县城。黄河南岸广场上，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地摊火锅、烧烤车、茶饮摊位等等，早就聚集在这里，烟火气十足。游客韩女士说，青海人都爱浪山，而且越来越有新意。这两年一到夏天，循化县城里的波浪滩湿地公园、黄河南岸广场，甚至是马路边，全都是浪山的游客，饮食种类五花八门，最受欢迎的还是火锅。
1: 为营造更好的浪山氛围，循化县通过招商引资，规范化打造了波浪滩公园和县城黄河南岸的广场火锅营地。其中，县城黄河边的蓝七湾火锅营地以其浪漫的氛围成为了省内外游客的打卡点。
0: 蓝七湾火锅营地的负责人马明成说，去年营业的3个月里，营地每天都是爆满的，尤其是暑假期间，来自西宁、化隆、民和以及甘肃的游客排起了长队。
1: 今年马明成做好了接待更多游客的准备，他说今年的五一孟达天池景区重新开放，游客比往年多了更多，我们增加了20顶帐篷，去年的用工为30人左右，今年还要增加。
0: 青青黄河带来了游客，也带动了循化县的夏日经济。今年循化县围绕推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协同发展工作，以黄河生态禀赋为核心， 不断升级旅游业态，激活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一至四月，循化县共接待游客74.53万人次，同比增长17.98%，游客旅游消费2亿450万元，同比增长15.19%。
1: 春天到积石镇嘎别列村黄河边赏着杏花，夏季在南岸广场吃火锅，看中国青海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秋季到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采摘，冬季沿着黄河看着乡村篮球赛，浪山浪水浪循化的全季旅游格局已初步形成。
0: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民和县的产业。5月18号，走进民和县松树乡家人村的蛋鸡养殖场，一枚枚蛋鸡顺着传送带缓缓送出，几名工人熟练地为鸡蛋喷码、包装、装车，随后发往全省各地的销售点。与很多养殖场的封闭式作业环境不同，这里的传送带旁架设着3台手机，工作人员通过多个短视频平台实时直播包装的全过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1: 位于家人村的蛋鸡标准化养殖场是2025年底松树乡利用着闲置的牧草地建成。养殖场的负责人李树杰介绍道，场内拥有2座1400平方米的标准化蛋鸡舍，1座300平方米的蛋库和1000平方米的饲料库和恒温库，并配备了集水、集蛋和温控、清缝的全自动化智能系统。

0: 但在家人村也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另外，养鸡需要大量玉米、大豆做饲料，养殖场就订单式收购周边农户的玉米，目前已经收购75吨，为种植户增收16万多元。
1: 要形成养鸡的产业链，上游的青年鸡培育是关键。所谓的青年鸡，是指从小鸡到产蛋前这一阶段的鸡。距离着家人村不远的松树乡垫子村，就有一家青年鸡的养殖场。走进智能化的育雏鸡舍，一只只青年鸡活泼好动，在笼子里面走来走去。鸡舍采用了智能管控模式，自动地完成了喂料、挤水、通风和调温，实现了从破壳雏鸡到90天龄的青年鸡的全流程标准化培育。
0: 青年鸡养殖场的负责人李虎成介绍，垫子村的青年鸡养殖于2024年落地，共建有标准化鸡舍3栋，养殖规模可达15万余。按单批次90天养殖周期计算，年出栏量可达45万余，为家人村这样的蛋鸡场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力量。
1: 目前，家人村的蛋鸡场和垫子村的青年鸡养殖场已实现了深度融合，从育雏到产蛋，整个链条彻底打通，防疫和养殖技术也能共享。这种强上游、壮中游、连农户的模式，让一只只鸡变成了带动群众增收的金凤凰。
0: 5月19号，民和县中川乡的蓝莓种植基地里，一株株蓝莓树整齐排列在日光温室大棚里。走进大棚，树上已经挂满了深蓝色的果实，几名工人正小心翼翼地把成熟的蓝莓摘下，放入塑料筐中。
1: 基地的负责人梁恒瑜蹲在一株蓝莓树前，仔细地看着挂果情况。他说道，这是 F6 蓝莓品种，口感偏为酸甜，果实是特别厚实的，耐储运。今天刚开始采摘，果子的品质不错。
0: 这片占地310亩的蓝莓基地是积石山6.2级地震后中川乡利用灾后重建的机会打造的特色产业项目。那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曾经给金田村、草滩村带来了重创，当地在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建设金田和草滩新村，安置受灾群众的同时，也在着力解决搬迁群众增收无门的难题。
1: 梁恒宇所在的青海美伊兰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基地的运营管理。他说，中川乡地处于黄河岸边，部分区域存在着盐碱地闲置问题。蓝莓基地采用的是盆栽种植技术，以专用的营养土有效避开了土壤盐碱化的威胁。同时，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的自然条件也为蓝莓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果实的糖分高，口感清甜，气候冷凉，病虫害少，更加的绿色健康。
0: 今年1月中旬，50栋装配型半坡式日光温室以及蓝莓分拣加工中心配套设施都建成投用。目前，基地主要种植法新、F6 两个蓝莓品种，其中今年能挂果的大苗栽种了17个棚，共1.6万株。马上就能成熟上市，小苗栽种了33个棚，预计到第3年丰产期才能挂果。
1: 梁恒瑜说，基地紧邻着省道306，乡村的硬化路网密集，在鲜果采摘后，当天就能直达到西宁和兰州等市场，最大程度保留了高原蓝莓的新鲜品质。
0: 梁恒瑜说，蓝莓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采摘、修剪、分拣都要用工，总量达到6000人次。蓝莓基地作为金田、草滩以及美伊村的搬迁扶贫产业，投产以后每年可以为3个村带来100万元左右的项目收益分红。
1: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民生财富。民和县始终立足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同步推进，依托着本地独特的区位和冷凉气候资源，民和县紧扣着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部署。

0: 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深耕特色种植的养殖产业，通过科学布局、科技赋能和品牌提质，连农带农，推动了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
1: 同时，民和县整合县域农业资源，搭建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自主品牌加特色单品品牌三级发展体系，统一规范天路桃源魅力民和县域公用品牌的标志和准入体系，推动当地的优质农产品抱团闯市场。到目前，民和的马铃薯等四个产品获评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16个产品取得了绿色食品认证，8450吨冷凉蔬菜成功打入粤港澳大湾区及海外市场。
0: 此外，民和县持续完善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让群众深度参与到产业链发展，共享产业的发展红利。2025年，全县各类的特色产业基地吸纳务工群众超过了10000人次，带动群众的劳务增收近为200万元。
1: 将曾经的闲置资源、生态短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优势。民和县在守护好绿水青山生态底色的同时，持续做强富民产业，正以绿色农业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一处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发生事故，造成2人受伤。据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约2点，地点位于埃格林基地保留区内的高爆炸药研发设施。消息称，2名人员在事故中受伤，随后由救护车送到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官方表示，事故造成的损害仅限于高爆炸药研发设施，目前伤者的伤情及身份没有公布，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秘鲁北部的一名市政官员在上班途中遭遇枪手射杀。据报道，遇害者为44岁的维克托·费弗雷。当地的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袭击者戴着头盔遮住了面部，在发动袭击后骑摩托车逃离。
0: 检方称，费弗雷当时正前往办公室，途中遭枪击者连开多枪。当地媒体报道称，费弗雷在被送往医疗中心途中死亡。报道指出，费�弗雷是秘鲁今年以来3名遭疑似有组织犯罪团伙枪杀的市政官员，目前相关调查已经启动。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当地时间21号，由于在最后一刻出现问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推迟了星舰火箭第12次的重大试飞任务。据报道，此次的计划试飞是全新的星舰 V3 版本。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固定的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烧未能按照设计来收回，如果今晚能解决此问题，当地时间5月22号将会再次尝试发射。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了解到，国际刑事法院第1预审分庭驳回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辩护团队提出的上诉。4月23号，国际刑事法院确认了针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指控。据了解，国际刑事法院第1预审分庭裁定，杜特尔特对3项谋杀罪名都负有刑事责任，这些罪名构成所谓反人类罪。国际刑事法院声称，将以3项所谓反人类罪罪名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进行审判。
1: 杜特尔特此前担任的是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非总统期间发起大规模打击毒品犯罪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是否有违反人权的情况展开了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推出了国际刑事法院。2025年3月11号，杜特尔特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逮捕，并送到国际刑事法院受审。2026年2月23号，国际刑事法院举行了为期4天的指控确认听证会。
0: 2026中欧人权研讨会当地时间21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法国海外科学院主办，来自中国和约20个欧洲国家及国际组织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秩序演变与人权未来这个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1: 在开幕式上，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唐建军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方案注入了新动力。放眼未来，中欧要坚定做人权文明对话的倡导者，真正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国际人权法治的维护者，全球人权治理的行动者，共同推动世界人权发展进步。
0: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沈刚表示，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愿同欧洲朋友一道，坚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人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柬埔寨副首相兼经财经部大臣安彭莫尼拉当地时间21号表示，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当局预测今年的柬埔寨经济增长或放缓到 4.2%， 增速低于此前预期的 5%。 安彭莫尼拉说道，中东局势升级导致了国际燃油价格的上涨，对农业、交通运输和旅游业等依赖石油生产要素的行业造成了重大冲击，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亦可能影响到整体消费支出的活动。今年柬埔寨经济增长可能要低于2025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迎着太阳不断的前行，不管路途有多么艰难，只要我们的心中有梦想，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1: 虎视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积盛世之骨，一阴气重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

0: 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认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0: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这期节目是我们呢联合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特别推出的策划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静音滩原子城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今天我们把纪念馆的讲解员请到直播间，用声音还原历史，用故事传递精神。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周云龙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也希望您能够用简单的话语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原子城的整体概况，让我们呢对它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1: 嗯，好的。首先呢，我们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呢，位于我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静音滩草原。它曾是呢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我国核工业发展的摇篮。因为孕育了第一枚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形成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所以呢被世人誉为原子城。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呢，它具有划时代的战略地位，也是咱们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0: 听了您这几句简单的描述啊，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的心里啊，已经有了一个坐标，就是青海金银滩，一个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地方。那周老师，我听说这个基地非常的大，一共建了18个厂区，每个厂区负责的工作都不一样啊。您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们，分类的来说一说，比如呢，哪些厂区咱们是搞研制的，哪些又是做试验的，哪些啊又是来做后勤保障的呀？
1: 行，那我就给听众朋友们呢简单进行一个分类啊。
0: 好的，
1: 首先呢是我们青海那个原子城一共建有18个厂区，搞科研的呢主要是1厂区，共有建有9个工号，主要承担的是核装置的金属部件、特殊材料部件、中子源以及雷管的一些研制，还有隐控系统组件的研制、生产、装配以及环境的试验。核弹头像它的内球组合件的组配呢也是在1厂区进行，还有一个主要进行研制的是2厂区，它呢主要

0: 制作一些高能炸药的配方的研制、成型、加工，还有核装置和引控系统的总体装配系统的一个调教。三厂区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二厂区的高能炸药的一个仓库。
1: 那说了这么多啊，也就是说光研制这一块啊，就有三个厂区在协同工作啊。
0: 没错
1: 啊。那么也看到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在一直给我们点赞啊，并且说周老师讲的非常好啊。那还想问一下咱们周老师，这个试验类的厂区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像我们刚说完三厂区以后，紧接着四厂区呢，它就是一个试验类的一个厂区。四厂区呢，共建有十个工号，主要承担的是核装置的环境调境试验研究。四厂区呢，也是十八个厂区当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厂区。六厂区呢为爆轰实验场，共建有六个工号，是做核装置的流体动力学设计的补充、校正以及做冷实验的一些相关的试验场所。还有是七厂区，七厂区呢是做物理近区测试研究以及放射性化学分析研究、临界和次临界实验研究的，还有环境监测的功能所在。
1: 那我来帮咱们听众朋友和网友们简单的来梳理一下哈，也就是说呢，研制、试验、监测，这是一环扣一环，紧紧的衔接在一起。
0: 对，
1: 那咱们除了这些之外，肯定还有这种保障类的厂区吧？
0: 对，有。当年呢，金银滩草原的科技工作者以及干部职工呢，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集体组织。那像后勤保障类的，像五厂区呢，就是废品处理厂；八厂区呢，是汽车修理和汽车库。九厂区呢是油料库，十厂区是机械加工和简单的一些修理基地，然后像站台和交通站呢，分别是十一厂区和十二厂区，他们分别呢，一个是危险品站台的一个货物站台，另一个呢是普通货物站台。十三厂区呢就是火车站、能源和生活类的厂区，又包括十四厂区是热电厂，十五厂区呢是供水源的一个厂区，十六厂区呢就是污水处理厂，十七厂区是粮食和生活用品的一个存储库，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十八厂区。十八厂区呢是当时整个二幺基地的一个领导机关及通讯、科技、行政档案的一个地下库，还建有学校、医院、商店等一些生活的类型哈，生活居住区，对，
1: 也可以说这个就是一座比较完整的什么都有的小城，是吧？
0: 没错。
1: 那也希望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能够积极的给我们来点点赞啊，一起来聆听红色回响。哎，那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听众朋友和网友心里都有了个数啊，就是有研制、有试验、有保障、有生活，就是那种与世隔绝但是又功能齐全的一个保密小镇。那么这个基地后来变成了现有的原子城纪念馆，您再跟我们来讲一讲关于纪念馆相关的情况吧。
0: 好的啊。我们原子城纪念馆呢，就是在这个二幺基地的旧址上所新建的，是全国唯一一个全面系统介绍我国核工业创建与发展历程、原子城特殊历史与辉煌成就的大型专题纪念馆。我们原子城纪念馆呢，总占地面积呢就达到了12.2公顷，是一座园林式的纪念馆，于2009年的5月26号正式免费的对外开放。
1: 那也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了这一段红色的历史啊。
0: 对，
1: 这个纪念馆呢，咱们值得看的地方有非常之多，但是呢，也想让周老师给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如果以后咱们正在收看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去参观的情况下，我们重点应该看哪里，或者是说从哪里看起比较好？
0: 那比如说广大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呢，首先第一站呢就是从我们的馆内开始参观。我们纪念馆呢总共由六个展厅组成，除了第一展厅和最后一个展厅呢，其余的四个展厅呢都是以时间顺序来介绍我国核工业发展的那段艰辛岁月。除了我们纪念馆馆内呢，我们馆外的一些景区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像我们在纪念馆后方呢建有596主题长廊，上面呢是我们有长180米的长廊，两边呢都是镌刻着当年在二幺基地工作的老职工的名字，还有和平纪念广场，还有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这我们的纪念碑呢是基地退役92年的时候所修建起来的，而我们纪念馆呢是09年才正式开放，所以是典型的是先有碑 再有馆。而且在我们的后院呢，还陈列着我们的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一枚真实的东风二甲核导弹的一个实弹啊。广大游客来到我们纪念馆了以后呢，参观完室内以后，千万不要着急走，一定要去我们室外后院去走一走，看一看。
1: 那也一定要实景的去看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啊。包括咱们的纪念馆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个纪念碑啊，包括很大的展馆什么的。
0: 对对对，有，在我们纪念馆呢，建筑面积就达到了9615平方米，里边既有详细的一些文字介绍，也有真实的文物展示，还有 AR 互动机器人讲解，珍藏的实物呢就达2000多件。还像我国第一颗机载原子弹和氢弹的模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试爆成功以后的人民日报发出的那个喜报的原件，以及一些球面车床、手摇计算机、大型电子管、精密天平、高速转镜扫描相机等等，被我们纪念馆评为一级文物的一些老物件呢，都陈列在我们纪念馆的展厅之内。另外呢，还有200多份的珍贵的历史真实文献资料，包括当时中国核工业发展史和221常史等一些很系统的核工业的发展、原子弹发展的一些文史资料，在我们纪念馆呢也能过去参观到。
1: 是的，其实很多人啊都没有去过这一片红色教育基地，那所以说通过我们一起阅读的节目呢，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原子城红色的故事。金银滩的回响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讲堂，那么也希望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啊，持续的来关注咱们的节目。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
0: 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从河湖到临海，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
6: 这片刻的安宁。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 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各位网友，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我们联合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特别推出的策划原子城红色故事静音滩大草原。在这片地方有静音滩原子城，也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的研制基地，同样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我们把纪念馆的讲解员请进了我们的直播间，用声音还原历史，用故事传递精神。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原子城的讲解员周云龙老师，再次让他跟我们的网友还有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周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啊，很多听众朋友和网友对于这一片神秘面纱的地方呢还是非常的好奇啊，也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听众朋友都可以积极的跟我们来互动起来。记得在刚刚节目当中啊，周老师说到了一串数字啊，让我很有感慨，2000多件实物，200多份文献，真的可谓是一座宝库呀。那这些年啊，去参观的人多不多呢？纪念馆在社会教育这方面啊，又发挥了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呀？
1: 从我们纪念馆2009年对外开放以来呢，深入挖掘研究原子城红色文化，以及不断拓展社会教育功能。现在呢，现目前截止为止呢，慕名到我们原子城纪念馆参观游览接受教育的公众呢，累计已经达到了将近470万人次，平均每年呢就有将近30多万人次走进我们原子城纪念馆接受红色教育。那我们纪念馆呢，现在目前已经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展示基地和党史党性研究基地。
0: 那这样说呢，470万人次啊，听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您也一定接待了不少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吧？
1: 对对对，每年呢，像现在目前呢，我们纪念馆的讲解员一共有将近17个，基本上旺季的时候，平均每个人每天都是4场保底。对，4场保底的讲解很多，
0: 也是非常辛苦。您为红色的故事去做讲解啊，那还是想问一下咱们周老师，咱们的网友以及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啊，我们在这里一一的来问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当年党中央为什么会选中金银滩草原？这个选址呢，肯定有很多的讲究，是吧？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来到我们纪念馆参观的游客，当我讲到我们那个保密展厅的时候呢，很多游客也会好奇，为什么要选在这个金银滩呢？
0: 对，又不是别的地方。
1: 其实当年选址呢，它主要就考虑了3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呢，是我们金银滩草原的一个隐蔽性。金银滩草原呢，当时荒无人烟，四周呢又有高山屏障，交通不便，不容易被外界发现，非常适合秘密研制。这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金银滩草原的地理条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金银滩草原呢，是典型的一个高原盆地，地势平坦，有足够的空间距离，适合建厂房，一些大型的爆轰实验场，而且远离人口的密集区，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第三个呢，就是金银滩草原的战略位置。青海呢，地处西北，远离边界，相对安全，同时呢，便于统筹全国的物资来支援基地建设，所以金银滩草原呢，就是当时最合适的选择，也承载了我们国家的战略期望。
0: 那这么一说呢，当时也听说啊，就是当地的这些牧民，也是一夜之间啊，就响应这个号召，也不问缘由的离开了这里，背离了自己的家乡。
1: 对，
0: 也是为我们的这个红色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就像您说的那一句，承载了国家的战略和期望啊。那么听到这里呢，也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啊，为这一份战略，再为这一份红色教育啊来点点赞。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您刚才说到3个词儿，隐蔽、平坦、安全，我觉得就这3个词儿啊就可以把这个逻辑讲清楚。那么周老师，除了这个选址之外啊，当时为了守住这个国家秘密，咱们还采取了哪些严格的保密措施？我当时啊其实听说过一些故事，比如说呢，这个夫妻之间啊都不能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也不能问彼此在干什么。听说呢，有一对夫妻就在隔壁的厂房，但却互相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吗？
1: 是有的。因为当时整个金银滩草原的 21基地的保密制度呢是非常严格的，保密的措施呢就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来到我们21基地的工作人员们都要签订严格的保密协议，不能向外界以及是自己的亲属、自己最亲的人、父母都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单位、工作内容，甚至是自己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基地内部的科研资料呀、试验数据都由当时的专门负责人看管，严禁私自携带出我们那个21基地。然后刚刚像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一对夫妻呢，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儿，是当时他们两个夫妻同时接到了调令要来到21基地，但是前提保密，不能向自己最亲的人透露去干什么、去做什么。所以说两个夫妻之间呢，他们就相互告别，相互理解，然后工作了以后，他们不知道其实两个人之间就隔着一堵墙，就是一个厂房跟一个厂房之间的距离，甚至是整个21基地服役将近30多年，直到基地退役的时候，他们这段历史解谜了以后，他们才互相袒露心声了以后才知道，哎，当年你也在21，我也在青海，是有这样一段故事的。
0: 这个故事真的是有一种感人至深的那种感觉啊！当时他们是不是还通过一些信件？我记得好像参观的时候有，就是彼此给家人写的这些信件，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泪目的那种感觉。
1: 对，现在像我们纪念馆的后院还有一尊雕像，
0: 嗯，
1: 那个雕像的名字呢就叫《信箱的故事》。这个雕像呢就是一个人的模样，然后他手里拿着一封信件，那个信这个雕像的背后呢其实介绍的就是这对夫妻保密的一个故事。
0: 明白了，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不能告诉自己的家人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是绝对的保密，真的是密不透风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啊，我是在这个资料里和文献当中看到过，20世纪50年代呢，在这一片地方有一部电影叫做《金银滩》，但是后来呢被封存了，我一直想去看一看啊，能不能通过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神秘的故事。
1: 好好，
0: 嗯，
1: 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电影的《金银滩》呢，是当时由林子峰导演所导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当时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呢，就在我们青海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岸县的金银滩草原。但是呢，这个电影在拍摄的时候，当时金银滩草原还没有被选址成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所以说这个电影上映了，但是上映了不到一段时间，金银滩草原被选址成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以后呢，所有相关于整个金银滩草原的历史文献呢都可以说是跟保密挂钩了，那相对的这部电影呢也是封存了。然后呢直到整个21基地退役、基地解密以后呢，这部电影才重新回到了我们大众的视野。而这个电影呢，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直接在网站上搜金银滩，也都能观看。全篇无删减，大约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都可以观看。
0: 明白了，现在呢，咱们就是开放状态之后，这一部电影也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哈。
1: 对，
0: 那大家也可以先通过这一部电影来了解咱们的金银滩这片神秘的地方。那当时呢，连一部电影也都为这个国家安全让路啊。可见呢，当年的保密工作做到了相当严格的一个程度。周老师，1995年袁子成正式退役啊，这退役之后呢，这座基地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它又是如何从秘密走向公开的？
1: 其实我们袁子成基地退役以后呢，并没有被历史所遗忘，而是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1987年6月24号呢，当时为了适应国家环境的变化，表明我国政府已经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决心，要适应当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转移。当时呢，由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转发国家纪委、国防科工委关于撤销核工业部青海21厂的请示的通知》。那以下呢，我就简称为40号文件吧。文件里面当时说的很清楚，40号文件里边当中他说，21厂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厂，职工在海拔3500米、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下奋斗了近30年，为发展我国核武器事业建立了历史功勋，工厂已完成历史使命，建议已予撤销。那40号文件对

0: 撤销的意义呢，人员的安置原则以及基地的移交设备设施处理的办法等等一些都做了妥善的规定管理，撤场的工作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1: 对，您刚才说到建议予以撤销的时候，真正的感受到了那份含义在里面，就是说从一个神秘的地方揭开了它的面纱。那么您说到的这一份历史性的文件，撤场工作完成之后呢，咱们是什么时候向全世界宣布退役的？
0: 正是由1995年5月15号，当时呢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这个基地呢就位于青海省，曾为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做出历史性贡献。基地环境的整治符合呢，也整治的退役标准呢也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法规的要求，并已通过国家验收。目前呢，基地原址呢已移交给当地海北州政府安排利用。2001年的时候呢，原子城呢也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的时候，也成为了金银潭草原呢也成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9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原子城纪念馆正式建设对外开放。当时呢，由陈能宽院士呢为我们纪念馆亲自题写了馆名。
1: 那么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啊，很多网友在直播间都是说到啊，周老师讲得非常好，想必通过他的描述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部分原子城红色的故事。听他的娓娓道来和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啊，让我们感受到了整个的一个变化和蜕变。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希望我们直播机前的各位网友啊，还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跟我们互动，来给我们点赞。再一次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一次的红色故事，我们一起阅读呢，携手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一起为大家讲红色故事，金银滩的回响，两弹一星的精神讲堂，再一次欢迎大家的收听。

0: 也人间的所有。
1: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广播端呢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起阅读节目。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们联合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特别策划《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原子城呢，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今天我们把纪念馆讲解员啊，请到了我们直播间，用声音还原历史，用故事传递精神。今天。

0: 请到直播间的是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周云龙老师。老师，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打个招呼吧。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再一次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以及我们正在公众平台互动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予我们关注，继续给我们点赞。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两弹一星这个词儿，但是其实很多人呢，他对于两弹一星真正的意义啊，都不太清楚。我也想请咱们的周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两弹一星究竟指什么。
1: 好，这其实呢，很多外地游客呢来到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一听我们青海原子城呢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那在这里见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诞生，所以呢就给很多外地游客呢就有一个误解，他们认为两弹一星精神呢，两弹指的呢就是原子弹和氢弹，一星呢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
0: 对，
1: 其实呢这是错误的。两弹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原子弹和氢弹都同属于核弹，然而呢两弹真正指的是核弹和导弹，一星呢没错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所以呢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两弹一星指的是核弹、导弹，一星呢东方红一号卫星。
0: 明白了，这一下呢我们就真正知道了两弹一星的含义啊。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就正在说啊，我开始呢以为这个两弹一星的一星啊就是你们正在播放的背景音的这位作家啊。是的，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理解的。那么我们继续跟周老师来聊一聊，从这个秘密基地到红色地标，原子城的变迁呢也是见证了我国的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周老师，您长期研究原子城的历史啊，在您看来两弹一星的精神究竟包含着哪些？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它还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1: 其实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要义呢就是那24个字，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但是呢我们把两弹一星精神拆解下来一个一个看，我们可以看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呢就是当年那些科研工作者、建设者们放弃个人利益，隐姓埋名，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尊严甘愿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呢就是在当时我们国家没有核技术、没有设备、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双手从零起步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我们看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呢，就是全国上下一盘棋，各行各业齐心协力支持我们国家核武器研制，科研工作者们勇于探索、敢于突破、追求卓越。在今天呢，这份精神依然呢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现在正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呢是必由之路，而两弹一星精神呢正是激励我们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一个精神动力。两弹一星精神告诉我们，高新的科技是讨不来的、要不来的，必须实现我们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它也永远激励着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胸怀祖国、服务人民，拿出那种所谓就是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为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0: 我发现周老师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是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啊，说得真好。这16个字儿呢，我觉得放到今天依然是震耳欲聋的感觉。很多听众呢听完节目之后啊，特别的想去原子城来感受一下。包括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都一直在说周老师讲得非常好，通过他的声音，通过他的讲解，慢慢的了解了这个地方，也想去实地来感受一下。那么周老师能不能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一些必去的打卡点，还有一些呢该参观的这个建筑物的一些建议啊，有哪些？
1: 当然可以啊。广大游客朋友们，你们来到我们青海原子城呢，首先第一站呢一定要来我们纪念馆打卡。我们纪念馆呢是综合系统的介绍了整个核工业发展的那段历史，而且呢来到我们这里以后，我们的参观呢全程免费，只要通过预约或者携带身份证就可以进入。先进去打卡，系统的先了解一下我国发展核武器的那段战略岁月。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分别先像在我刚才提到的各个厂区，有很多厂区呢他们已经打造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像我刚才提及到的一分厂呢，现在已经全部基地还原，也成为了一个像中小学生的一个热门的一个红色教育场所。广大游客们也可以从纪念馆出来了以后呢，前往一分厂 二分厂目前还没有开放，可以去一厂区、六厂区，还有最我推荐的一个就是我们在西海镇上面有一个地下指挥中心，在底下呢，我们可以探到地下十米当时的一个科研工作者他们的一个工作场景，一定要实地去打卡。然后呢，如果时间有限的话，还可以最好是在下午的时候吧，一定要去我们西海镇的海岸线那个铜宝山上去看一看。铜宝山呢，其实跟我们211基地呢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所在。铜宝山呢，由于它特殊的一个海拔高度达到了将近4000多米，它也是整个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能南观青海湖，北看整个原子城全貌的一个景点。现在也是非常的火热。去年的时候呢，铜宝山上也流行了一阵什么
0: 看日出，是吧？
1: 对对对，没错，火出圈了啊。
0: 对，很多人呢通过这一段红色的历史啊，也是带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经济等等多方面的一个元素啊。
1: 对，
0: 像您刚才说到的，一定要让大家去了解的这些厂区，包括这个地下指挥中心。还有呢，就是说到在原子城看完之后呢，有机会可以去一下铜宝山上面啊，来看一看原子城整个的全貌。
1: 对，
0: 也就是您说到的，可以实地的去感受当时的这些保密工作者们，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这个环境下去工作的。那如果说来到我们这个原子城，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他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像一些外地游客，我第一关键注意的就是，我们毕竟整个原子城的海拔还是较高的，平均达到了3200米左右呢，来这儿呢一定要做好抗高反以及做好防晒的一些准备。
0: 是的，非常详细啊，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呢知道这些红色的故事。最后一个问题啊，也还是想问到咱们周老师，也是很多听众会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啊，您觉得呢，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传承和弘扬这个原子城的精神，让这一份精神呢不再是成为历史，而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纪念馆的长期以来致力的工作的主项。如何传承好、弘扬好红色两弹一星精神啊？首先呢，我觉得传承和弘扬和两弹一星精神呢，首先就要做到铭记历史，铭记那些当年隐姓埋名的先辈们，铭记他们为我们国家做出的贡献。通过我们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那段岁月历史，让了解到两弹一星精神的真正内涵。其次呢，一定要立足当下，把两弹一星精神一定要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呢，以及生活学习当中。就是工作苦的时候再看一看
0: 先辈们
1: 的，对对对，学习先辈们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勇于面对困难，敢于创新突破。那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学校和家庭呢要更加强我们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要很多学校呢也是要大力组织青少年来走进我们原子城，开展相应的一些红色的研学活动，让他们在实地中体验感悟两弹一星精神，现场汲取两弹一星精神的力量，树立他们的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一个理想信念。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我觉得无非就是一定要以先辈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的、无私奉献的，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当中呢。我觉得这样呢，才会让两弹一星精神在咱们新时代下焕发更加出色、更加光彩的一个光芒。
0: 像您这样一说，我也了解到了这份精神啊，脚踏实地、无私奉献，也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的发光。觉得苦、觉得累的时候，可以想一想咱们先辈的那一份隐姓埋名的峥嵘岁月，也可以呢通过这个现在非常火的这种红色研学，是吧？来到咱们原子城纪念馆去转一转、看一看，让孩子们呢从小就了解到这一段历史，才能够更好的去进行传承。咱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的网友们问到的一些问题啊，有网友说到啊，通过这个节目呢，让我更加的去向往原子城了，也希望呢你能够有时间啊来咱们大美青海看一看。刚好啊，这个马上就要迎来了我们大美青海的一个旺季啊，可以去到西海镇这边转一转、看一看。那还有呢，微问到的说，纪念馆开放的时间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纪念馆呢，平时除节假日外呢，周一闭馆。周一千万不要去，周一去了就踩空了。周一闭馆，其余时间呢都是早上9点开放，下午5点闭馆。
0: 哦，明白了。那还想替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来问一下，这个预约的流程是需要提前几天，还是说到

0: 当天预约就可以了。
1: 我们纪念馆呢也是分为淡旺季，基本上咱们跟着咱们整个青海的旅游季走，像咱们六月份到九月份，像这种旺季的时候呢，想听我们纪念馆的讲解的话，尽量是提前一天到两天去预约。淡季的时候呢，你当天来现场就能预约上。
0: 线上是可以去进行预约的是吧？
1: 可以线上电话预约都是可以的。
0: 明白了，也就是拿好咱们的身份证提前去进行预约，因为马上旺季就要来临了嘛。那今天听完周老师介绍的这些啊，我们把它总结为几个字儿：隐姓埋名铸重器，臭心如磐照千秋，也正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也非常感谢咱们周老师精彩的分享，让更多的听众以及网友了解到了原子城的故事。我们从原子城的概况、感人的故事，再到精神的传承，让我们对这一座承载着国民梦想的小镇啊，有了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那么让我们对这一段隐姓埋名的岁月，那些无私奉献的先辈，那一份永垂不朽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的。那么今天的岁月回响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我们都能铭记原子城的记忆，传承两弹一星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忘初心，奋勇向前。也非常感谢咱们讲解员周老师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呢咱们可以去到现场，再来设身处地的聆听周老师为我们讲到这个红色故事啊。非常感谢周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见了。

0: 从河湖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6: 拥抱音乐，

0: 悲伤的自己。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 ================'). ================').►================================================================================================================================================================================================================================================================================================================================================================================================================================================================================================================================================================================================================================================================================================================================================================================================================================================================================================================================================================================================================================================================================�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音符，跳跃的旋律，音乐为你展现 Beyond 天空。这里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海源。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也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吧。今天啊，想跟大家聊一档很多人追了好多年的音乐综艺，没错，就是浙江卫视的《天赐的声音》。那这档节目呢，是从2020年开播到现在，已经走完了6季了。那6年的时间，他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我给大家来列几个数字。那仅第5季就累计斩获全网热搜26907个，短视频的话题播放量破575亿。当然啊，数字是冰冷的，但是那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合唱舞台是滚烫的。天赐的声音呢，和别的音综不太一样，它没有素人，没有海选，直接把一群已经闪闪发光的音乐人聚集在一起，像是胡彦斌、张韶涵、周深、张靓颖、汪苏泷、张碧晨等等，他们呢以合作改编加合作演唱的方式来切磋技艺。音乐合伙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像是两个有趣的灵魂正面相逢，那些经典的合作舞台至今让人回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带大家一起重温6季以来《天赐的声音》里那些令人难忘的经典现场。咱们呢从第1季出发，一路到第6季，听听这些天作之合有多会唱歌。第一首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王力宏和萨顶顶演唱的《缘分一道桥》。2020年初呢，《天赐的声音》第1季开播，首期节目当中，音乐合伙人王力宏和萨顶顶就带来了一首震撼全场的《缘分一道桥》。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很多人以为自己走错了片场。舞台上，王力宏直接唱起了女生的这个调，展现出了超强的 vocal 实力。而萨顶顶呢，则以戏曲的唱腔道尽了歌曲中的瑟瑟凄凉。两种截然不同的唱法，在《缘分一道桥》里居然融合得天衣无缝，有人说这是神仙打架，也有人说这是教科书级的合作。那咱们就回到原点，从这首《封神》合作开始，来感受《天赐的声音》的高起点吧。

同样是第一季，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神级现场，就是胡彦斌和小鬼王琳凯合作的《解脱》。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张惠妹，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歌曲。但是胡彦斌的改编非常有意思，他把 R&B 和说唱两种元素相结合，实力拆解了这首老歌。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一起来感受胆大兄弟怎么把一首老歌来唱出花来的吧。

I don't want to believe it， 像无法愈合。如果爱是场考试，你一定不及格。I don't need you， 离开你立刻。就算我有八颗心脏，你也伤透了七个。也怪我愚昧，爱得不知疲惫，总替你找借口，最后功亏一篑。My bad。

那说完第一季，咱们快进到第三季。那这一季呢，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合作舞台之一，就是盖周延和杰克俊逸的《吻风》。大家想象一下，盖的江湖腔再配上杰克俊逸的野性嗓音，两个人在舞台上你来我往，相互飙着唱，那种笑傲江湖的感觉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有网友说这是江湖儿女的巅峰对决，又评论称他们的合作像是在用歌声打一场漂亮的仗。那我自己也是形容啊，他们这首歌就是后半段感觉就是在用歌声吵架的一种状态。那《吻风》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是个故事，风声里藏着的是说不出口的牵挂。那就来听这首《吻风》，带大家来看看什么是高手过招吧。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里面的非常令大家期待的歌曲。这一首呢是来自张韶涵和阿朵演唱的《夜航星》，这也是国产动画《我的三体》之张北海传的片尾曲。原本呢就是一首非常酷的歌曲，可是张韶涵和阿朵在古风和科技之间也是玩出了花样，把科技古风做得非常的极致。那下面时间我们也带大家感受这首充满科幻感的《夜航星》。

好的，时间来到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来自陈楚生和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在短视频平台一度也是炸开了锅。陈楚生和王鹤野两位歌手合作的这首歌呢，原唱有一种颓废摆烂的感觉，但是这两位青春大男孩硬是把这首歌唱出了喝的不是水，是伏特加的豪爽和肆意。那听完前面几首凄美苦情歌之后呢，咱们也来点带劲儿的，来自陈楚生、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感受一下少年人的潇洒吧。

好的，下面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天赐的声音》第四季的天后联袂演出的白玫瑰。这首歌啊也是女生合唱的天花板之一，来感受张靓颖和容祖儿的白玫瑰吧。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你信命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玉哲也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海源。上半场咱们听了六首炸裂的合作曲目，说实话听完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点上头了？那下半场咱们换个节奏，从痛彻心扉的苦情歌到国风满满的高光舞台，再到令人动容的治愈神曲，让大家的情绪慢慢沉淀，也慢慢被治愈吧。下面的一首歌呢，从公认的神级苦情歌开始，天赐的声音第五季，杨坤和张碧晨带来了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的旋律带着浓浓的悲伤感，歌词讲述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杨坤的嗓音沙哑且阅历丰富，张碧晨的高音既有穿透力又带着淡淡的自省，两个人的声音呢，一高一低，一男一女，把那种曾经爱过终究分开的痛苦唱到天崩地裂。也有网友评论说道啊，听完这首歌就像看完了一部电影，有人会想起和曾经最爱的人告别的那一刻。那这首歌的单条视频收获了516.8万点赞，21.8万条评论。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杨坤和张碧晨把这份遗憾来唱给你听。

0: 其实在《天赐的声音》第四季呢，还有一首扎心程度拉满的情歌，就是张碧晨和王鹤也演唱的《字字句句》。张碧晨的嗓音稳稳拖住了情绪，王鹤也的声音像是一把刀，精准地割开了每一个伤口。也愿每个听歌的你终究能被温柔对待。一起来聆听来自张碧晨、王鹤也《字字句句》。
1: 句子如夜分不清，它什么目的？

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收官的时候呢，周深和张韶涵合作了一首《一路生花》，这首歌也被称为终极天赐曲目。有网友说，听这首歌就像看到了走过的路都开满了花。张韶涵和周深在结束的时刻热情相拥，为整首表演也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希望这首歌可以治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来听周深和张韶涵《一路生花》。

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张靓颖和姚小棠演唱的《这条小鱼在乎》。其实天赐的每一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和温度。最后呢，就让我们在张靓颖和姚小棠的这首暖心合唱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刑警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第五集，
11: 那是监视很严的，蒋介石公开派人到我部任职，名义上是什么特派联络员、政治部主任等等，实际上就是暗中监视进行特务活动。我们集团军的陈继烟参谋，他就是个大特务，他手下有不少爪牙呀，你千万不能大意。
10: 百寒听了点了点头，连声说：
11: 哦，张同志，这次事态着急，所以就冒着风险做了一件事，您放心，下次我一定出席。
10: 听百寒这样说，张克侠不由得笑了。
11: 我也只是提醒你一下，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10: 不久，经过百寒的联络，陈毅和张克侠在国共两军控制线的中间地带，山东易县的高皇庙见了面。至于他们在谈话中都说了些什么，百寒就不得而知了。
11: 再说杨思德来到徐州以后，在孙炳超陪同下和张克侠见了面。在杨思德的印象中，张克侠沉稳老练，考虑问题周密细致，话不多，但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
10: 杨思德望着张克侠，不免很是钦佩。
11: 哎呀，张克侠说话这样严谨，一定是长期潜伏在敌营锻炼出来，真是令人钦佩啊。
10: 于是杨思德也简要清晰地向张克侠转达了陈毅司令员的问候，以及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首长希望三绥区两个军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起义的要求。张克侠专心地听完杨思德的话之后，略微思考了一下，而后详细介绍了第33集团军最新的情况，之后又提出了两个起义的方案。
11: 一个方案是待我军把敌人在徐州周围的主力更多的消灭以后，趁三绥区内部动摇之际，说服冯治安以他为首全部起义，这样就实现了陈毅司令员关于策动冯治安一同起义的指示。第二个方案是根据战役的需要随时举行起义，以现有工作基础拉出去多少算多少。当然陈毅司令员既然要我们尽力争取冯治安，那我们就尽量按第一方案去努力。不过冯治安的顾虑很多，既舍不得他在上海和南京等地的财产和小老婆，也对老蒋抱有幻想，再加上他身边又有参谋长张继烟的控制，所以我们只能尽量争取。
10: 商量完起义的事情之后，张克侠对杨思德和孙炳超说，
11: 这三绥区人员复杂，特务监视的也很严密，你们两个初来乍到，目标大，容易暴露。为了安全起见，啊，从现在开始，如果有人问到你，你们就说是国防部派来的。杨思德，你对外的名字叫陈惠国，职务是少将高参。孙炳超对外的名字叫李梦云，是陈高参的秘书。都记住了吗？
12: 记住了。
10: 杨思德和孙炳超齐声回答。张克侠随后又给杨思德和孙炳超搞来了国民党军官的服装，看着自己身上的国民党军少将军服，杨思德不由得笑了。
11: 堂堂的解放军的干部，摇身一变却成了国民党的高官，真是神了。
10: 张克侠看着杨思德也笑了。
11: 有了这张虎皮，你们以后再出入军营可就方便多了。
10: 随后张克侠对杨思德说，
11: 何基峰副司令住在甲汪前线指挥所，他的家眷也住在那里，那里的特务比徐州的要少一些，也相对安全一些。我现在派人送你们两个去甲汪，你们可以当面听听何副司令的意见，并顺便看看部队的实际情况。
10: 于是在孙炳超的陪同下，杨思德又赶到甲汪，见了此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何基峰。
11: 何基峰是河北松城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23年和张克侠同时进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来便步步高升。1933年喜峰口长城抗战时，何其峰已经是副旅长。
10: 77事变，何其峰所率领的吉星文团打响了全国抗战的第一枪。何其峰亲赴前线指挥，击毙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 日寇伤亡惨重，田代中将剖腹自杀。何基丰从此声名远扬，成为抗日名将。
11: 何基丰后来来到武汉养伤，又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并于1938年1月安全抵达延安。

0: 何其峰来到延安后，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1: 不久，何其峰接受中共中央的派遣，秘密返回西北局张自忠的部队，任77军副军长兼179师师长。
0: 其后应何其峰的邀请，先后有几十名共产党员秘密地进入77军工作。何其峰以各种公开名义安插他们到各个岗位上，成为国民党77军内部共产党的中坚力量。
1: 1939年1月，经中共豫南特委决定，李先念派朱大鹏前往湖北古城，找到了何其峰，吸收何其峰为中共特别党员。1945年秋，何其峰率77军开抵徐州。
0: 国民党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之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加紧了和何其峰的联系。这一天，何其峰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就见有一个人不等通报就径自地闯了进来。
1: 何其峰正想质问卫士为什么随便让人进来，可抬头一看，他的眼睛突然一亮，他连忙放下手中的电话机，快步迎了上去，亲热地拉着来人的手，兴奋地说道：
2: 太好了，我一直盼望你们来人呢，你终于又回来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这位不速之客名叫李连成，他曾经是何其峰身边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此时李连成也紧紧地握着何其峰的手，不觉得兴奋起来。
2: 何其峰同志你好，几年没见，我真是太想你了。我是奉军区领导同志的指示来和你联系的，我去找你的时候你们部队正好开拔，所以我就只好跟着你们部队走，可你们有火车有汽车呀，我只能靠两条腿，我就追呀追呀，好不容易看到徐州才追上你们。
1: 李连成一口气说完上面的话，喝了一大口水，这才缓下来接着说：
2: 何其峰同志，我是专门来传达上级给您的指示的。
1: 李连成说完便把上级指示何其峰进一步团结西北军中的进步人士，搜集重要军事情报，并伺机运筹西北军起义等事情，一五一十地传达给了何其峰。两个人一口气谈了3个多小时。何其峰告诉李连成：
2: 我正在联络西北军的老朋友，像孙良诚、吴化文、张兰峰还有郝鹏举等人，他们的部队分别住在徐州、商丘、扬州和山东的曹县、金乡、兖州以及安徽的灵璧和泗县等地。老西北军的刘汝明部队也将要开抵陇海县，我们这些人已经偷偷地开了几次小会，准备成立西北军大同盟，其目的就是跟蒋介石对着干。
1: 李连成听了自然是很兴奋，连声说道：
2: 哎呀，我回去以后啊，一定把这些情报报告给总部领导。
1: 李连成回去之后便把何其峰的情况向华东局陈毅书记做了汇报，因为陈毅在派李连成去联系何其峰之前曾经接到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电报指示，所以听起汇报来十分的认真。听完汇报之后， 陈毅想了想说道，
2: 小李同志啊，你刚才汇报的事情很重要，何基峰同志现在所处的位置也很重要，为了加强和何基峰的联系，我想就由你秘密打入到三随区去，到何基峰身边去工作。
1: 陈毅说完又叫来华东局负责敌工工作的领导，和李连成一起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而后便把李连成派了回去。几天之后，在徐州北面的甲汪矿区，突然走来了一位30岁左右的精壮汉子。他来到何基峰的驻地之后，卫兵厉声拦住了他。
2: 站住，什么人？找谁？
1: 来人却大模大样的回答，
2: 何副司令官是我的老上司，我有事情要面见他。
1: 卫兵见这位大汉口气很大，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于是就赶紧说道，
2: 你等着，我去为你报告。
1: 卫兵说完便赶紧进去了。单说何基峰听到卫兵的报告之后，正琢磨着自己的老下级是谁，就听到门口传来一声报告，随后房门就被推开了。何基峰抬头一看，不由得叫了一声，
2: 哎呀，明远，原来是你啊。
1: 何基峰说完便快步地迎了过去。李明远是何基峰和李连成事先约好的来到三随区的名字，这次李连成奉命再次打入敌营，何基峰自然是十分的高兴。
2: 明远，今晚你去我家吃饭啊，我亲自为你做一道我的拿手菜，手抓牛肉。
1: 李连成一听也笑了，
2: 那太好了，我可是有一个多月都没闻到肉味儿啊。
1: 两个人说完都不禁开心的大笑起来。
2: 晚上何基峰把李连成带回家，真的是亲自下厨为李连成做了拿手菜，手抓牛肉。
1: 李连成确实是一个多月没见到肉了，所以也不客气，抓起牛肉就吃，一边吃还一边不停地喊，
2: 香，真是太香了。
1: 何基峰看着他也笑了。
2: 那你就多吃啊，整整3斤牛肉呢，足够你吃的。
1: 等李连成快吃到半饱的时候，何基峰才对李

0: 这给我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特别是将来率部队起义，带来了许多不利。啊，但也有好处。过去当军长只能管一个军，现在当副司令，名义上可以指挥两个军，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
1: 李连成听了连连点头，很赞同何基峰的这一看法。何基峰说着，抓了一块牛肉塞进嘴里嚼了嚼，很是感慨地说，
0: 这些年来总是孤军奋战，有时候啊真感到孤单，一到心里苦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谈话的情景。这么多年来啊，我总希望党组织能派人来和我一道工作，哪怕是再派来一个人也行啊。你说盼哪盼哪，终于是把你给盼来了。
1: 李连成听了不觉很受感动地说，
0: 哎，何庆峰同志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长期远离组织，总是一个人在外工作，嗨，谁能不孤单呢？这一次我是奉陈毅司令员和军区敌工部的指示，专门来给你联络工作的。往后啊，咱俩一块儿，你就不孤单了啊。
1: 何基峰一听也高兴了，连声地说道，
0: 哎呀，是啊，不孤单了，不孤单了，来喝酒。
1: 何基峰说完给李连成的杯里倒了酒，两个人碰了一下，高高兴兴地喝了起来。
0: 很快何基峰就给李连成搞了个少校副官的头衔，用的是李德兴的化名。在副总座的身边突然冒出了个少校副官，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一时间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1: 这天李连成从徐州回到甲汪，那一天的天气很冷，李连成身披了一件军大衣，扣子也不扣，手提着一罐香油便走进了军营。谁知道他刚走进营门口，就碰巧迎面遇上了司令官冯治安。
0: 狭路相逢，李连成想躲也来不及了，就只好向路边一靠，硬着头皮给冯治安敬了军礼。
1: 冯治安停下脚步，见李连成如此的吊儿郎当，军纪不整，不免来了气，厉声地问道，
0: 你提的是什么东西啊？
1: 李连成立正回答，
0: 报告司令官，给何副司令官买的香油。你是何副司令官家的？
1: 冯治安追问了一句，李连成赶紧回答道，

0: 冯志安的脸色稍稍缓和下来，他走了两步，突然转过身，仔细地打量着李连成问道：
1: 你叫什么名字？报告司令官，我叫李德兴。
0: 冯志安嗯了一声，再也没说什么，转身就走了。过了两天，冯志安手持文明棍，边走边哼着，辞别了赵钱孙李，来到了和吕师章的小店，哼着哼着就来到了何低峰的住处。
1: 何副司令官在家吗？
0: 此时李连成也正好在家，便赶紧闻声迎了出来。
1: 报告司令官，何副司令官在家。
0: 冯志安笑着向李连成摆摆手，径直走了过去，一见到何基峰就劈头地问道：
1: 他才来吗？
0: 冯志安说的好像是漫不经心，可何基峰却知道冯志安是在审查他们呢，于是他赶紧解释道：
1: 哦，是的，他才来不久，我当师长的时候他就跟着我，前些年他患肺结核，还已经到了三期，我以为只有回家等死了，谁成想他在老家放了几年猪。也许是农村的空气好啊，他不但没死，倒把病给放好了。你说这当兵的呀都热爱老本行，想着我这个老上司，所以啊就回来了。前些天我跟参谋处说了一下，就给他补了个少校副官，还没来得及向总座报告。
0: 冯志安听了不再怀疑，连声说：
1: 好，好啊，好啊，一不如新，人呢不如故，老长官老部下彼此了解，放心，可靠啊啊。
0: 于是冯志安又和何基峰说了一些闲话就告辞了。冯志安离开之后，李连成笑着对何基峰说：
1: 啊，副司令官应付的可真好啊。
0: 何基峰听完也笑了：
1: 嗨，冯志安这种人好应付，毕竟啊相处多年，我说的话他基本上是相信的。我从延安秘密回来的时候，他心里本来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还是给我打掩护，没有帮我出卖。后来我被调到重庆受审查，他又给我打圆场，都是西北军的老人了，彼此相处的一直很好。最坏的是参谋长陈继炎那小子，他和军统和中统的联系都很密切，干了不少坏事，最擅长的那就是暗中捣鬼。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集，
6: 好啊好啊。
4: 一不如新，人呢、不如故，老长官老部下彼此了解，放心可靠啊啊。
5: 于是冯治安又和何基峰说了一些闲话就告辞了。冯治安离开之后，李连成笑着对何基峰说，
6: 副司令官应付得可真好啊。
5: 何基峰听完也笑了，
6: 嗨，冯治安这种人好应付，毕竟啊相处多年，我说的话他基本上是相信的。我从延安秘密回来的时候，他心里本来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还是给我打掩护，没有把我出卖。后来我被调到重庆受审查，他又给我打圆场，都是西北军的老人了，彼此相处的一直很好。最坏的是参谋长陈继烟那小子，他和军统和中统的联系都很密切，干了不少坏事，最擅长的那就是暗中捣鬼，你心里有数啊，暗中防着点就得了。
5: 果然没过多久，陈继烟开始盯上了李连成。在陈继烟看来，何继峰的这个新副官实在是有些来历不明，他之所以这样怀疑有三条理由。第一，新副官的出现正是国军和共产党对阵厮杀之际。第二，新副官竟然出现在徐州和贾汪这样的战略要地。第三，新副官竟然钻到了绥区总部的心脏，在副总座的身边安营扎寨。 而这位副总座又素有共党嫌疑，谁能保证此人不是共产党派来联络人员呢？
6: 于是陈继烟便决定对李连成进行一番考察，以便查出个水落石出。

0: 一天，陈继烟的副官张某来找李连长。
1: 哟，李副官呢？参谋长的太太想打牌，眼下正好三缺一啊，参谋长就叫我找你来凑把手呢。
0: 这位张副官和李连成都是山东人，李连成早就主动和张副官拉上了老乡的关系，以便借张副官为掩护和陈继烟继续周旋。两个人此时正打得火热，于是李连成便毫不犹豫地应承了。
1: 跟着张副官来到了陈继烟的家，李连成没客气，便陪着陈太太打起了麻将。打了一圈之后，陈继烟的老婆借故离开，刚打起来的麻将便只好暂停。
0: 此时陈继烟刚好从外面回来，便热情地招呼李连成到客厅里坐。闲聊中，陈继烟问李连成：
1: 李副官呢，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
0: 李连成欠了一下声回答道：
1: 哦，我叫李明远，今年32。哦。
0: 陈继烟看着李连成点点头，阴沉的笑：
1: 三十而立嘛，啊，正是为党国效劳的好时候。李副官，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呀？
0: 李连成回答：
1: 1936年，宋哲元派人到我们老家招考学兵，我是应考而来的。
0: 陈继烟点点头，又进一步试探地问道：
1: 哦，几年前在1790发现了一个共产党，何应钦部长下了一个通缉令，要求务必缉拿归案，可是啊，让这小子给跑了。你知道这事儿吗？
0: 李连成瞟了一眼陈继烟，心里想：
1: 这个军统特务今天果然亲自出马审问起我来了。这个被通缉的共产党不就是我自己吗？
0: 好在这个问题他和何基峰早就做了研究，并且统一了口径，于是李连成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1: 当时不知道，后来才听说这个人叫李连成，这个人我认识的，不过我后来生病离开何市长几年，回老家养病去了。哎呀，平时看李连成待人接物挺好的，没想到他是共产党啊。
0: 陈继烟听李连成说的合情合理，和自己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差别，也就不再怀疑了，于是他的脸上便露出了信任的表情，还叮嘱道：
1: 哎呀，老弟，共产党就是会迷惑人，现在是非常时期，这里离共产党又近，你是司令部的人，随何副司令官办事责任重大，眼睛要亮一些，嗅觉要灵一些啊。
0: 李连成听了心里不禁是暗自发笑，他想：
1: 你这个参谋长大特务原来也不过是个草包。
0: 可是嘴上他却笑着对陈继烟说：
1: 啊，多谢参谋长提醒，我一定多加小心。
0: 离开陈继烟之后，李连成把这件事告诉了何基峰。何基峰笑着说：
1: 哼，你回答得好，从现在起陈继烟多少会放松一些对你的监视，不过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呐。
0: 李连成听了赶紧的点头：
1: 基峰同志，你放心吧。
0: 从此之后，李连成发现自己身边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果然少了。
1: 不久，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大军向解放区发起进攻。 何继峰趁开会之机得到了情报，便把徐州剿总的部署悄悄地告诉了李连成。李连成得到情报以后，赶紧返回解放区，将此绝密情报亲自送往华东野战军。
0: 李连成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部的时候，陈毅司令员和参谋长陈士举、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忠、政委傅秋涛等首长正在开会。见到李连成之后，陈毅笑着站了起来。
1: 欢迎你啊，我们的尖兵。
0: 陈毅说完便笑着握住了李连成的手，而后给李连成倒了一碗水说道：
1: 连成同志，你从敌区回来一定有要事，我们正在开会，你就来个插曲先谈谈吧。
0: 李连成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大首长在一起，他的心里不

0: 将徐州和贾汪的敌情有条不紊地做了详细的汇报。这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晚上开饭的时间到了，炊事员端上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陈毅盛了一大碗亲自端给了李连成。
1: 哎，你从敌人那边来是客人，没有好吃的招待你，更谈不上干杯了。就以这碗面，祝你在宜区工作顺利吧。
0: 李连成听了，激动地接过了这碗面，心里边热乎乎的。
1: 晚饭后，陈毅没有休息，又向李连成问这儿问那儿，问得十分具体而且详细，对有些事还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并且对李连成请示的问题逐一做了答复。
0: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陈毅诙谐地对李连成说：
1: 连成同志啊，你在汇报中不是说77军的军长王长海爱抽大烟，爱钱如命吗？像他这样的人多几个，我们的麻烦呢就会少一些。
0: 说到这儿，陈毅突然诗兴大发，于是摇着头叩击着桌子吟诵道：
1: 王长海大烟鬼，见钱如命，文土失魂，他有大炮机枪打老蒋，我的黄金烟土作为赏。连成同志，你去问王长海他干不干。
0: 陈毅说完，满屋子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等大家都笑完了，陈毅又正色道：
1: 当然，如果他起义调转枪口打蒋介石，我们也不会以黄金烟土作为奖赏，人民将会给他记功，上凌烟阁，名垂青史，这就是最高的奖赏。
0: 陈毅说完，严肃地对李连成指示说：
1: 做你们这项工作呀，整天和敌人打交道很危险，所以一定要既胆大又要谨慎。现在国民党政府离总崩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更容易争取过来，但也不能疏忽大意。历史上大意失荆州的教训很多，要牢牢记取。你回去以后要与何基峰多商量，一切事情要深思熟虑，重大问题还要及时和我们联系，不要盲动，不然就会吃大亏。
0: 李连成听了立刻站了起来：
1: 陈毅司令员，我记住了。
0: 李连成回去之后向何基峰传达了华东野战军和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当李连成传达到最后，说起陈毅讽刺王长海的那首诗时，何基峰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1: 陈毅司令员诙谐幽默，一向爱作诗，真可谓是才华横溢啊。

0: 根据陈毅的指示，为了进一步加强华东野战军和何基峰以及张克侠的联系，华东局敌工部又派选了当过武工队员的小吴，跟随李连成秘密打入第三绥靖区。小吴在名义上是给何基峰当炊事员，而实际上是秘密协助孙炳超和李连成的工作。
1: 可何基峰、李连成和孙炳超三个人万万没有想到，打入敌营后一直积极工作的小吴，在济南战役前夕却突然失踪了。这在地下斗争中，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0: 和小吴叛变投敌，何基峰、李连成和孙炳超等同志的人头就会落地。第三绥靖区党的地下组织就要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党在第三绥靖区苦心经营的工作基础也将毁于一旦。
1: 为应付这个突然事变，何基峰、李连成还有孙炳超三个人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分析了小吴突然失踪的种种去向，并按照小吴向敌人告密这一最坏情况做了应急准备。
0: 何基峰和李连成眼下不便离开，只好像往常一样住在甲方，而孙炳超则暂时转移到徐州孙仲英同志的家里隐蔽起来。
1: 那些日子对于何基峰和李连成来说，真可谓是提心吊胆。他们随时准备着特务像疯狗一样的扑上门来。
0: 几天之后，何基峰突然接到了小吴的一封来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小吴在信上说：
1: 我在台湾高雄有一个亲戚，他最近来信叫我去那里做工赚钱，我思之再三，决定动身去高雄，特告知。
0: 何基峰拿着信和李连成等人进行了研究，决定由孙炳超立即赶往上海寻找小吴，把事情的真相彻底弄得水落石出。
1: 可是偌大的上海，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小吴呢？站在上海的码头上，孙炳超不免感到茫然。
0: 突然，孙炳超想起了小吴在信中的一段话：
1: 我思之再三，决定动身去高雄。
0: 孙炳超突然想到，
1: 小吴要去台湾，就一定得坐船去，我就在码头附近，只要他在上海，我就一定要找到他。
0: 孙炳超拿定了主意，就在上海滩附近打听起来。他果然不愧是老特工，在寻根求源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一连找了好几天，居然在黄浦江的一条小船上找到了小吴。见到孙炳超，小吴不禁惭愧地低下了头。他对孙炳超说：
1: 孙炳超同志，请你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去投降敌人，更不会去出卖组织和同志，向敌人告密领赏的。我只是感到地下斗争太复杂，太尖锐，太残酷了，我再干下去怕是连自己的这条命都难以保住了。还有，我都20大几了，到现在还没有讨过老婆，所以我就想到台湾去，请我的亲戚帮我找个工作，在那里安安心心的过日子。
0: 孙炳超相信小吴没有说谎话，便一再说服小吴返回解放区，但是小吴死活也不肯回去。
1: 孙同志，你就让我去台湾吧，我就是去工作挣钱过日子，我绝不会叛变，不会告密的。我这几天之所以没走，就是在等我的朋友给我借钱买船票，等船票一下来我就走，请你一定相信我。
0: 听了小吴的话，孙炳超不好再劝他了。
1: 好吧，小吴，革命靠的是自觉，别人无法强迫你，你若实在要去台湾，我也不拦着，但我必须看着你登上去台湾的船，让我彻底放心了，我才能走。
0: 说起来事情也凑巧，孙炳超见到小吴的第三天，小吴买的船票就下来了。孙炳超看着小吴上了船，又看着轮船开走，才算是彻底的放了心，这才买了当天的火车票返回了徐州。

0: 咱们再来说说杨思德。孙炳超从上海回去几天以后，经过张克侠的安排，杨思德这位少将高参便在公开身份是他秘书的孙炳超的陪同下，从徐州到第三绥靖区前方指挥所贾汪，前来会见了何基沣。
1: 此时正逢淮海战役开战之前，第三绥靖区司令长官冯治安看到形势日益紧张，于是便将第三绥靖区的八大处，即参谋处、作战处、训练处、情报处、新闻处、电讯处、经理处和副官处，通通从贾汪迁回到徐州，而只在贾汪设立了前线指挥所，指定由何基沣负责。
0: 但是冯治安对何基沣也并不完全放心，于是又指定干训班中将教育长刘自珍指挥通信营和两个警卫连，共约2000余人担任贾汪的警备任务。
1: 冯治安还特别的规定，
0: 对刘自珍教育长负责的事务，何基沣副司令官不用过问，直接向我报告。
1: 何基沣心里边明白，这明摆着是对他何基沣进行监视和控制。可是冯治安和八大处的撤走，对于何基沣的约束必定是少了一些，所以何基沣的心里还是很愉快的。
0: 他们滚远点啊更好，扯肘少了点，有利于我们做起义的工作。
1: 冯治安的前脚刚走，杨思德和孙炳超后脚就到了。何基沣的心里当然是更加的高兴，他握着杨思德的手一个劲儿地说，
0: 你来太好了，这回我们的力量更壮大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城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您好刘彤。
3: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您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的京藏高速与宁大高速交汇处过境匝道内呢，是目前发生交通事故，然后占用右侧行车道，左侧行车道目前是缓慢通行，现在呢是车流量比较大，请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与前车保持您的安全车距。G06-12西北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源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分别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G315黄西吉公路巴烟峡隧道附近黄源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沈家寨互通附近塔尔寺至西宁方向也全部封闭施工，请所有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区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目前是国道2G张孟线门源线的铁脉煤矿至达通县黑泉水库达板上下山路段，青莲县鹅博镇的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呢实行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的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施工，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13侧磨线黄中区的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国道310循化线马尔坡村至上庄村路段呢是危岩体应急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16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每小时5公里。国道338海天线户主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目前的区的国省干线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日全省的大部有小雨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大部及贵德、贵南、德令哈、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尖扎、铜仁、循化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余地区是晴转多云，请对西宁周边的出行呢是目前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监测到的情况呢，是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暂时一切正常，没有压车的现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青海省气象台5月23号8点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北部、玉树大部以及黄南、大通、天峻、芒崖、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海西西部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玉树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黄中、黄源、共和、德令哈、天峻、祁连、冈察、海晏、玛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11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11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11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11度到25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2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粮食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三下重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力以赴抓好夏收工作，高质量完成夏播夏管任务，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0: 刘国中强调，三夏是全年农时最紧的时期，要抓好每个环节、每个细节，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要继续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做好防范应对烂场雨等准备，要组织好农机跨区作业，强化用油等服务保障，落实安全生产措施，要提升农机应急作业能力，补齐烘干短板，推进粮食收获减损，要统筹抓好夏粮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要落实夏播面积任务，提高播种质量，确保一播全苗，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深入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要做好化肥保供稳价，切实保障农业用肥需求。
1: 刘国中强调，三夏生产关系全年粮食产量目标任务实现，各地要认真贯彻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提前组织动员，完善各项预案，高效有序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联动，做好交通保畅、收购收储、农资保供等工作，确保三夏生产顺利开展。
0: 近日，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下发通知，批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人权研究院等6家单位为第四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批准中央财经大学人权与经济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南方发展与人权研究院、 南京师范大学人权研究与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人权研究中心等四家单位为培育基地。这是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相关要求的重要举措。
1: 据了解，自2011年起，我国已分三批在有关高校设立14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这些基地的设立旨在充分发挥各单位的人才、教育、研究资源优势，围绕人权理论研究、话语构建、交流合作、教育培训、资政建言等方面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大力推进人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增强我国国际人权话语影响力、推进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1号到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
3: 初夏时节的黄河碧波荡漾，岸畔绿意浓浓。吴晓军深入化龙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尖扎县，查看黄河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业发展、交通道路建设、冷水鱼养殖、非遗传承等情况，并与外地游客热情交流，指出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守护黄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垃圾污水处理能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汇聚生态旅游发展合力，深度推进文旅、交旅、商旅融合发展，积极探索低空经济、水上观光等新兴业态，做强乡村特色旅游富民产业，将最亮丽的黄河美景展现给世人。
2: 21号下午，吴晓军在循化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并讲话，有关部门、地区企业分别发言。
3: 吴晓军指出，建设青青黄河旅游带是青海立足黄河发源地和上游特殊区位，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和具体行动。要充分发挥生态辨识度全国统一、景观组合稀缺珍贵、生态保护优先级高、地质考察价值突出、民族文化多元多彩、地域位置优越便利等独特优势，以青青黄河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以旅游带建设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以惠民富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吴晓军强调，有关部门、地区企业要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观大势、找机遇、高站位、找定位、强创新、勇担当，坚持生态优先、规划引领、业态创新、文化赋能、改革攻坚、旅游富民，推动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要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注重规划衔接、完善基础设施、打造精品线路，要大力发展体验式、参与式、沉浸式旅游，持续丰富高品质、高净值文旅产品供给，要深度挖掘昆仑文化、河黄文化、民族文化内涵，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要落实一把手工程，用好协同联动机制，发挥企业资源要素整合作用，要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业，带动热贡艺术、清秀等产业发展，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日子好起来。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刘涛、程基伟出席会议并参加有关活动。
3: 5月21号到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调研并召开经济运行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
2: 罗东川先后走进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青海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青海发投碱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绿色转型发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质量利企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全力推进全绿电供给攻坚行动，加快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东方电气格尔木能源有限公司、青海盐湖握紧储热技术有限公司、青海国达化工有限公司、海德智算青海有限公司、罗东川查看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推进情况，强调要发挥好链主企业龙头拉动、创新引领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提质增效。来到察尔汗盐湖博物馆、中国青海清洁能源利用展示馆，罗东川了解海西州盐湖地质科普、工业文明展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探索绿电直连、源网合储一体化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力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发展，培育更多经济增长新引擎。
3: 座谈会上，罗东川充分肯定海西州今年以来取得的发展成绩，他指出二季度是全年经济发展的关键窗口期、黄金发力期，海西州作为全省工业主阵地、产业核心区，要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将强链、补链、盐链作为重要抓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奋力实现上半年双过半。要聚焦工业强基，坚持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切实重点企业稳产满产，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要聚焦项目攻坚，加强项目跟踪服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增长。要聚焦扩围挖潜，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工贸一体化，稳步提升外贸发展水平，有效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要聚焦生态优先，抓好生态环境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整改落实，持续推进生态保护治理，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统筹发力，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超参加。
2: 5月22号，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1到4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消费市场低位增长。
3: 工业生产增长较快，优势行业贡献突出。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制造业增长15.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0%。从行业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6.2%，有色金属矿材选业增长43.8%，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9.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6.7%。非金属矿采选业增长1.0倍。从主要产品看，原盐产量同比增长92.3%，多晶硅增长46.9%，碳酸锂增长38.3%，磷酸铁锂增长20.8%，锂离子电池增长50.7%，钢材增长6.9%，粗钢增长2.2%，纯碱也就是碳酸钠增长4.1%。碳化硅增长2.0倍，石灰石增长56.9%。
2: 消费市场低位增长，网络消费增势良好。一到四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6.23亿元，同比增长0.7%。从主要商品看，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类别中，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增长64.8%。 粮油食品类增长 13.2%， 中西药品类增长 14%，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0.8%， 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1.1 倍，书报杂志类增长 20.9%， 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 1.5 倍，可穿戴智能设备类增长 3.3 倍。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7.97亿元，同比增长 77.3%。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通过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分别增长 26.5% 和 37.1%。
3: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青海陆生野生动物共计674种，隶属于33目、109科、322属，野生维管植物共有109科、600属、2867种。青海省特有维管植物1155种，分布大型真菌共计1003种，首次全面揭示青海省大型真菌资源本底情况。
2: 近年来，青海严厉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在全国率先将保险机制引入野生动物致害赔偿，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数据显示，陆生野生动物中，两栖类10种，爬行类

0: 12种，鸟类541种，哺乳类11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58种，中国特有种72种。捕食园林由原初不足300只恢复到3700多只，藏羚羊由不足20000只恢复到70000多只，雪豹种群数量达到1200多只，在全省8个市州均有分布。黑颈鹤增加到2600多只，白马鸡增加到1.9万只，黄喉雉鹑1500多只，大天鹅1400多只。
1: 持续完善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存水平。野生维管植物中，石松类和蕨类植物12科20属55种，裸子植物3科6属36种，被子植物94科574属277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0种，风毛菊、囊迁虎耳草、塘谷红景天、雨夜点地梅等青海省特有维管植物占青海野生维管植物的 5.41%。华福花、九至绿绒蒿、祁连张芽菜等为青海省的代表性物种。
0: 开展大型真菌种类分布以及资源评价等调查，通过对标本微宏观特征观察对比，结合 DNA 条形码技术和分子技术研发研究，明确青海省分布大型真菌中紫囊菌五纲七目23科45属78种，淡紫菌三纲18目81科282属925种，国家二级保护物种两种，发布大型真菌新物种10个，筛选出可食用菌166种，药用菌88种，有毒菌112种，分离出具有经济价值的菌株60种265株。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捕食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青海省西宁市更新老旧电梯152部，惠及6310户居民。

0: 台东市开通八条点对点学生公交专线，每天护送400多名学子平安返程。工程并不宏大，却桩桩件件办到了群众心坎上。实践证明，政绩的成色在于群众脸上的愁容是否舒展，心里的石头是否落地。
1: 政绩观如同一面镜子，照应的是党员干部的初心本色、宗旨意识和担当精神。政绩为谁而树？答案只能写在群众心里。电梯稳不稳？管道通不通？路灯亮不亮？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微更新，恰恰是群众获得感最直接的来源。把评判标尺交给群众，政绩才有准星。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铁律。那些经不起群众检验的形象工程，终究是沙滩上的楼阁。只有长在百姓心坎里的好事实事，才能立得住、传得久。
0: 什么样的政绩？答案落在当下改与长久力的辩证里。群众最担心的莫过于解决问题一阵风，回应诉求走过场。唯有化经验为制度，变做法为机制，才能真正让群众吃下定心丸。今天办好一件事，更要想着明天如何办好另一类事。今年解决一个问题，更要谋划未来如何不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少搞图虚名、务虚功、百花架子的形象工程，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绩追求。
1: 靠什么树政绩？答案写在干部的作风里。政绩不会从办公室里做出来，更不会从报表材料里填出来。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变诉求为找问题，变化的不仅是工作方式，更是对自身角色的重新校对。为民服务不能停在嘴边挂在墙上，必须走出机关门，迈进百姓家，在田间地头问需，在农家院落问计。焦裕禄拼上老命大干一场的誓言，古文昌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决绝，都是最生动的教材。好作风才能干出真政绩，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的是群众的幸福指数。作风之变，正是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
0: 天地之大，梨园为本，为福造民是最大政绩。把群众事当成自家事来办，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实在在的政绩。
1: 72枚金牌、72枚银牌、72枚铜牌，3天赛场巅峰对决，技艺交锋精彩纷呈。5月22号，中国电信天翼杯西宁市第二届技术技能大赛暨第9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下帷幕。千余名技能好手同台切磋比拼，各路选手各展所长，奋勇争先。赛事不仅呈现出超高竞技水准，也诞生诸多亮眼佳绩，为西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力量。
0: 本次大赛奖项评选结果正式出炉，赛事共决出金牌72枚、银牌72枚、铜牌72枚，另有270名选手荣获优胜奖。金银铜奖获奖人员里，职工组32人，学生组40人。行业骨干与青年学子凭借扎实功底、过硬本领站上领奖台，赛场之上硕果累累，充分展现本土技能人才出众的综合实力。
1: 本届赛事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竞技性十足，汇集全市15所院校、75家企业的1027名选手，围绕39个贴合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的项目同台比拼。选手们沉着应战、精工实干，充分展现执着专注、追求极致的匠人风貌。
0: 赛事紧跟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聚焦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搭建起政企校协同育人平台，持续打响西宁工匠品牌，夯实区域产业发展根基。赛事落幕亦是全新起点，大家把本场比赛的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岗位，潜心精进技艺，全社会也将持续涵养崇尚技能、尊重劳动的氛围，助力技能人才扎根岗位、实干建功。
1: 赛场角逐既是技艺比拼，也是成长历练。 新能源汽车维修项目职工组第一名获得者林冰洲表示，备赛阶段深耕专业核心技术，反复打磨实操与故障诊断能力，竞赛过程也磨练自身心态，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差距，往后会紧跟行业发展趋势，严守操作规范，不断打磨专业技能。
0: 此次大赛有效激发大众钻研技能、奋勇争先的热情。西宁市将持续夯实人才培育根基，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协作，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以精湛技艺助力产业升级，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5月20号，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将全面建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15.5时期，海北州将紧扣全省规划蓝图，立足祁连山下好牧场独特优势，聚焦产业布局、供给提升、加工流通、品牌培育四大重点，全面发力狠抓落实，奋力为全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提供坚实支撑。
0: 海北州将优化三大板块产业布局，构建5+8+N 农牧业产业发展新格局，以祁连山南麓、青海湖北岸、浩门河谷为重点，分别打造生态有机畜牧区、绿色循环农业牧区、高原特色作物种种植区，做大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大主导产业，做精特色产业，培育乡土产业，推动优势产业集聚发展。
1: 在绿色供给上，将深入推进生态农牧业9+1配套工程，推广牧畜场域模式和智慧牧场建设，坚持化肥控量、农药减施，推进种养结合、草畜联动，完善防灾减灾饲草料储备体系，持续提升农畜产品标准化、绿色化生产水平。
0: 围绕加工流通提质增效，将完善产地加工与精深加工体系，布局冷链物流与配送节点，推动市场数字化改造，整合电商、供销等资源，加快3D 百柜海北优品的前置仓建设，畅通产销对接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覆盖面。
1: 品牌建设方面，将持续做强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打造祁连藏羊、门源油菜、冈察牦牛等特色品牌矩阵，加快绿色有机与地理标志认证，强化规范管理与宣传推介，不断提升海北农畜产品知名度和竞争力。
0: 5月20号，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要更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全省重要民族地区、红色研学目的地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海北州将紧扣主线对标落实，全力建设更高水平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15.5期间，海北州将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责任制，将其全面纳入党的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及政治考察、巡视巡查、政绩考核，持续深化13+1、12+进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各族群众5个认同，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海北州畅通各族群众有序流动融居渠道，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积极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1: 扎实开展3项计划10项行动，打造更多三焦品牌，实施社区16子家园提级工程，推动构建有利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健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区域服务管理机制，完善网格化管理服务模式，立足红色资源优势，海北州将整合221基地旧址等红色资源，打造遗址加展馆加学院3位一体的红色研学资源矩阵，构建以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核心、4线联动、党性教育为路径、红色研学点为重要支撑的红色研学格局， 以红色文化赋能民族团结创建，

0: 水丰、光复、丰好、地广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了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采访一线。嘉欣，您现在在什么位置？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啊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澄澈的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那么我也是采访了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曹德宏，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2: 我们从一期十兆瓦项目到二期50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嘉欣，作为一线记者，也多次到德令哈去采访，你一定见证到了这片戈壁滩的蜕变，还有这里清洁能源发展的广阔前景吧。
3: 是啊，主持人，曾经荒无人烟啊，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那么这些年呢，当地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啊，也是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邀请到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4: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5: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重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4: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5: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全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全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全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

0: 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1: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0: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1: 好的，谢谢局长。
2: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啊。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呢，升级到了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如今变身了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那么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啊，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了，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场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啊，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仅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写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西部市场、技术和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本期的连线就到这里，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发回的报道。
4: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5月22号，记者从西宁市城北区了解到，5月24号13点，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迎狼重磅赛事城北区主场日赛事呢，将在青海体育中心打响，由西宁雪豹队迎战玉树牦牛队。作为本届联赛含金量最高、关注度最高的巅峰对决，本场比赛既是青海两支本土足坛强劲球队的再度较量，也是一场集体育竞技、文化展演、市井烟火于一体的体文融旅文和盛宴。
3: 青超联赛已经成为了展现青海足球风采、培育本土足球氛围、推动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品牌赛事。前两届赛事中，西宁雪豹队和玉树牦牛队长期稳居积分榜前两位，形成双强争霸的联赛格局。两队实力接近，风格明显，每一次交手都能够决定出联赛冠军的走势，是公认的联赛流量焦点战。
4: 赛事之外，本次城北区主场日以品足球盛宴、向高原珍品、游趣浪城北为主题，深度依托城北区河湟第一村落神纳遗址、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高原康养避暑第一镇、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三大核心文化 IP， 将足球运动活力与河湟千年文脉深度融合，精心打造三大篇章主题文艺汇演。城北燃力足球之光，展现体育拼搏精神，点燃赛场氛围。文脉沈纳千年河湟，深挖本土历史底蕴，诉说着河湟的文明故事。燃爆城北青塘盛世，明显彰显出城北的文旅融合、宜居宜游的城市新风貌，让热血赛场兼具文化温度。
3: 赛场的周边同步开设了特色市集，精简优质的业态集中亮相。城北区时令果蔬特色菌菇本土酸奶新鲜展销，玉树牦牛肉高原滋补特产、青稞系列产品、藏式乳品等高原珍品悉数登场，搭配非遗手作、网红美食、特色茶饮、康阳好物，烟火气十足，为观赛的市民提供了休闲游玩一站式体验。
4: 为了回馈广大市民，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市民可在5月24号9点到14点30分前往青海体育中心南二层三号门周边东广场主背景两侧免费领票，实行一人一票，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3: 巨型足球装置将炫酷亮相，文艺演出精彩纷呈，特色好物集中展销，康阳体验等你来。5月2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城北区主场日将在青海体育中心激情启幕。当天，西宁雪豹队和玉树牦牛队将上演精彩对决。城北区以“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游去浪城北”为主题，全方位展现活力北区的独特魅力。
4: 本次城北区主场文艺活动演出以河湟第一村落沈纳遗址、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高原康养避暑镇第一镇、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三大文化 IP 为核心载体，融入足球元素与民俗特色，推出城北燃力足球之光、文脉沈纳千年河湟、燃爆城北青塘盛世三个篇章主题演出。活动创新融合传统人文与现代科技，首次推出四米充气可移动巨型足球装置，搭配雪豹人偶烘托赛场氛围，同时呢，融入了无人机、气腾模、腾空表演的创新科技元素，打造科技感、文化感、氛围感拉满的沉浸式赛事体验。
3: 赛场之外，城北区、玉树州两地将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城北区将带来生态果蔬、食用菌、本土酸奶等特色有机农畜产品，玉树州将展示牛羊肉制品、黑青稞系列、虫草、藏红花、各类枸杞、藜麦、蕨麻等，让市民一站式选购高原珍品。
4: 现场同步设置高原康养体验专区，既有古树软梨膏、化菊红软梨茶以及清肝养胃茶等中药茶饮，也有艾草锤、藏香药囊，还有安神助眠枕、颈椎枕等康养器具，菊粉、益生菌等多元化康养产品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示城北区高原康养特色产业的成果，为市民解锁高原健康生活新方式。与此同时，手作羊毛毡、掐丝工艺、传统堆绣等匠心手作将惊艳亮相，承载着河湟非遗技艺与文化民俗，兼具颜值与底蕴。
3: 烟火市集更是氛围感满满，汇聚网红小吃和青海本土风味，酿皮、甜配、炭烤牛羊肉等地道美食香气四溢，各类冰爽饮品、创意甜品琳琅满目，进一步丰富群众的观赛体验，让市民在观赛、购物、品尝美食的同时享受更多实惠。城北区将投入资金10万元开展促消费活动，现场可领取消费券、观赛抽大奖、线上享补贴，福利多多。
4: 据了解呢，此次赛事开放免费的领取观赛门票通道，5月24号9点到14点30分，市民呢可以前往青海体育中心南二层三号门周边以及青海体育中心东广场主背景两侧来进行现场免费领取。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4: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3: 再会。
6: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6: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6: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一集。
2: 我叫杜芳霞，温州乐清人，是胡杨氏温乐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集团董事长艾云天的爱人，啊，在我们西北叫婆姨。我跟着云天拼搏20多年，好不容易苦尽甜来，谁能想到在企业状态最好的时候，竟然会有飞来横祸、灭顶之灾。故事是从云天出去谈生意归来的路上开始的。
3: 哎呀，那几位供货商是真能砍的。吃完午饭就3点多了吧，小罗？
4: 什么呀，董事长，我结账的时候啊，都快4点了。
3: 哎呀，耽误事儿了。
4: 怎么了？
3: 市台的记者柳如音年前就跟我约好今晚到家里采访，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跟人家说一声啊？
4: 对对对，不过估计您这会儿打电话打不通吧。嗯，
3: 哦，我们正在穿越贺兰山野戈壁滩，这地方没信号。
4: 是啊。
3: 是狼吗？
4: 好像是。前面公路左边胡杨树下灰色。
3: 停车，小罗。啊，
4: 要干什么呀，董事长？
3: 你听，那条狼肯定是受伤了。
4: 他这么一嚎，肯定会招来狼群吧？我们管这些事不是以身犯险吗？
3: 哎呀，听我的，停车，倒回去。

0: 哎，董事长，你先别下，我去后备箱把球杆找出来。
1: 胡闹！啊，哪个家伙过去，哪狼以为你要打他，还不跟你拼命啊！下车。哎，董事长，小心点。
0: 没事，狼挺凶的。
1: 别怕，别怕。
0: 我们得救你了。
1: 哎呀，他一条前腿断了半截。
0: 还在流血，
1: 那是他自己咬断的，自己咬，为什么呀？
0: 他被猎人的钢丝套子夹住了，挣脱不了，只能断腿求生。哦，你看那血迹，他是从那边跑来的。哎，身上的血快流光了。哎呀，我得赶紧给他止血。但我们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办？
1: 车上是不是还有两瓶酒啊？对，有，但那是茅台啊！哎呀，茅台怎么了？救命要紧！快，快拿来！好，拧开了，给。三腿狼啊，你忍着点啊，不处理一下。 你可能就没命了。来，茅台牌消毒液。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拿什么包扎呀？
0: 对，我们也没有纱布。
1: 围巾，把你围巾摘下来。
0: 这条红围巾是我女朋友的。
1: 少啰嗦，回头赔你一条。不，一打12条，行了吧？快点，好来。 快点啊！来，给。哎，三腿狼，我给你包上啊，包厚点，再勒紧点。哎，好了，走吧，小罗。
0: 这就走了？
1: 不然呢？等着他跟你说谢谢。
0: 哎，董事长，他说了。
1: 去你的吧！快走吧。 再不走，狼群来了，以为咱害了他们同伴，来个狼咬吕洞宾。
0: 啊，对对对对对，走走走，把您送回家，我还得去集团值班呢。

0: 半路遇狼，有惊无险，救狼一命，内心还有点自我感动。这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开车往家赶，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
1: 据中国地震台网证实，
0: 当晚临近的县城发生4.8级地震，胡杨市许多地方有震感，我们没有察觉。晚间8:20，温悦商城的保安在巡逻中发现了问题。
2: 还有没走的商户吗？关好门窗哈。防火防盗。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3: 王哥，不好脸！哎，哎呀，王哥，一头总闸电箱往外呲火花了，附近的电线也跟着冒烟了。
4: 啊！我的光伞，快过去看看。哎哎，保安，保安，火警执勤的保安，我是队长王凯。一楼总闸电箱疑似有火情，赶紧过去。哎，别忘了就近拿灭火器啊！集中喷总闸电箱。
3: 王哥，你看那边，爷再看那边。哎呦，都把火团卷到那些蒙太船的塑料布上去了。哎呀，
5: 这，哎呀，中了，全中了呀！
3: 我进楼里了，连灭了，完了，全着了。
4: 快走，去报警，幺幺九。哎。
6: 喝茶，谢谢。继续说呀，艾总。
7: 啊，那
6: 说一说温悦集团创建初期的事。
7: 哦，创建初期啊。
6: 嗯。
7: 开办胡杨最大的商城，那真叫千辛万苦啊。建成了，做大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哎，我们老家也不例外，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先后有7-8位啊。亲临视察，热情鼓励。
6: 哦，
7: 哎，刘记者，你看啊，看墙上的那幅字画。
6: 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核心观点。
7: 对，这是当年我的中学校长，现在温州的老领导前来视察的时候亲笔写下的。
6: 艾总，你的手机响了。
7: 嗯，是你的手机响了。
8: 你们俩手机都响了。
6: 啊，喂，我是柳如音。
7: 我是艾云天。
6: 着火？哪着火了？
7: 温悦商城。
6: 在楼顶平台上能看见火光，你那离温悦商城至少有2公里呢。
7: 火很大吗？陆成瑞，商场可是咱的命根子呀，控制住局面。我马上就到。
6: 行行，走。3脚架先不拿了。
8: 哎，云天，你穿着大衣呀？
7: 还穿什么大衣呀？快走！
9: 从各处赶来的消防官兵注意！消防官兵注意！我是总队参谋长，都听我统一指挥，听我统一指挥，切断大厦电源。大厦保安，马上把附近围观的人清走。大厦前面的这条马路两端都要立即封锁。
10: 各位商户，各位商户，请马上离开现场，请马上离开火灾现场。
9: 消防官，将大厦保
11: 前面危险得很，你不要往前来。
12: 我求你了，我要陪你在一块儿呢。哎呀，
13: 赵小军，孙娜娜，你们进来了啊？
12: 师哥们，这大祸，
13: 真
12: 的损失也很大
13: 吗？是的，是的，最倒霉的就是我了。不甘心给别人打个开门，哎呀，我呀，刚刚盘下一个摊位，进的第一批货，一件都没有卖掉呀，全在里边呢。
11: 谁说不是呢？那么前几天也刚进了一批货，30多万，真是一把火，太大了。
12: 就是呀，小军，你看，等我。从楼都烧起来呢，这样下去，我们的货全都烧得光光的呢，
13: 咋办呢？哎哎，
11: 这个住口，这个住口，有眼没货，那冲进去把这抢出来。
12: 不行呢，这奴眼里有毒，有毒气，
13: 不行，
12: 不行呢，
13: 危险也得进呢，
11: 里面10万元的账单。不能让他全扫光啊！
13: 小姐，
11: 干什么？干什么？
12: 小姐，张小姐，
13: 不干你！
4: 孙干部啊！孙干部啊！
14: 王队长，
4: 孙干部，那谁啊？刚才是谁闯进去了？
13: 你问问他吧。
12: 是我，你的男朋友张小姐。哎呦，
4: 胡闹！要钱不要命啊！
12: 应该不会有事吧？哎呦，
4: 哎，你们退后啊！我去找消防官兵。哎
13: 呀，快救人吧！
12: 小军，
6: 各位观众，我是胡杨电视台前方记者柳如音，现在是夜间21时许，-26摄氏度，天寒地冻，12层高的温悦商城大厦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数十辆消防车拥挤在大厦周围。几百名消防官兵冒着严寒奋力扑救，大厦前面的街道已被封锁，公安人员正在紧急疏散附近围观的群众。警戒线外面，这个商城的许多商户望着他们正在燃烧的店铺以及存放货物的仓库，痛哭叫喊，不肯离开。
8: 小陆，小陆，
14: 陆成瑞，陆成瑞，
15: 来了，
14: 这。这怎么全着了？
8: 是啊，
14: 什么时候起火的？
15: 晚间8:20，巡逻保安发现火情，自己开始扑救。8:25报的警，同时往集团总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我赶到的时候，第一批消防车已经到了。
14: 有没有人员伤亡？
15: 火情是在整个商场关闭20分钟之后出现的，里面没有顾客。
8: 谢天谢地！
15: 啊，艾总、陆总，这位是市里的领导。
16: 哎，两位老总好啊！我是胡杨市政府副秘书长沙铁成。哎呦，
17: 沙秘书长，
8: 你好！
17: 您这领导第一时间来到了。哎呀，
16: 我从部队转业，刚来市府报道，今晚我值班，出了重大险情啊，我必须立即到场。哎，总，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局面，减少损失，尽量不要出现人员伤亡。
17: 那是。
16: 市里的领导正在紧急集合，我得赶回去汇报。那咱们。回头见啊！
17: 哎，回见！谢谢啊，谢谢啊，
8: 谢谢
17: 啊！
4: 董事长，董事长，
17: 王凯，什么情况？
4: 董事长啊，出事了！商户张小军擅自冲了进去，我报过了在现场指挥的消防总队的首长，他派了两个战士进去救人，结果两个战士被烧伤，张小军，死了！
12: 哎，你天！
0: 面对灭顶之灾，云天昏过去了。打拼了几十年才创立起来的产业，在眼前化为灰烬，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搭上3000多商户10年来的全部心血，要搭上消防战士的健康和年轻商户的生命。那种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永远不会懂。一通抢救，他在医院苏醒过来，已经是第3天下午。

0: 董事长。
1: 云天。
0: 啊。
1: 云天。
0: 啊。
1: 你醒了。
0: 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2: 火灭了没有？
0: 灭了。灭了。
1: 刚灭。烧了将近三天。
2: 哎。扶我起来。
0: 哎。慢点。
2: 做了什么应对准备？
0: 啊，法务部起草了一份破产申请报告。
2: 破产？
0: 对，破产。商城肯定是彻底垮了。如果宣告破产，那损失不会波及集团旗下的其他产业，我们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1: 如果破产，那些商户的损失最多获赔20%。
0: 我们的损失更多呀。
2: 哎，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哎，小卢，
0: 嗯，
2: 那份申请报告呢？
0: 哦，在我包里。那，
2: 嗯，哎，好，再过一会儿，法院要下班了。走，咱们马上去申请。
0: 您这身体状况，还是我去吧。
2: 胡闹！我才是法人代表。走，
1: 云天。
2: 小陆，
0: 哎，
2: 再快点，
0: 再快就超速了，让交警拦住，你今天就去不成法院了。
2: 哎呀，真是的。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怎么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0: 哟，这怕是有1000多号人吧？哎，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好像是沙秘书长。
2: 有可能跟我们有关。哎，拐过去，凑近了听听。
0: 哎。
3: 同志们，在场的各位，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有政协机关，加上派出所民警、医护人员，再加上我，正好是1001人。温悦商城大火救灾后援团即刻成立。大多数同志啊，都不认识我。我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转业之前呢，我是大校军官，但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救灾后援团的团长。我从18岁出去当兵，到46岁才回来，离开老家许多年了，但我还是胡杨人。咱们都知道胡杨精神是什么？
4: 天人不拔，生而不存，死而不能，道而不朽。
3: 对，好。现在有企业遭灾了，乡亲们遭难了，我们得帮助他们挺住啊。2个小时之前，温悦商城的大火刚刚扑灭，除了清理现场的专业人员，至少还有上万人围在周边。我们眼下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核查损失，安抚受灾商户和他们的家属。从这里到现场大概有1/2小时的步行距离。现在我们走过去，在群众的目光中走过去，全体都有向右转，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0: 这些后援团吗？咱还有什么脸去法院？回集团开董事会。
1: 啊？哦，明白。

0: 你们说啊，这着这么大的火，这，哎，这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吗？这怎么可能嘛？
1: 哎呦，根本谁来负责任了？
2: 呀，那么多保安都是吃货，搞那么多防火演习都是花架子，有什么用嘛？
0: 没错，
3: 各位董事，我们遭难了，悲伤愤怒无济于事，追究责任也不是时候。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3: 当务之急是眼下怎么办？首先，让小陆具体汇报一下受灾情况。小陆，你说。
4: 情况是这样：大火持续燃烧了68个小时，3046家商户全部被烧得倾家荡产，火灾损失初步估算有10亿多元。
5: 让一下，同事，
0: 让一下，
1: 你们谁啊？这里正在召开温悦集团董事会呢。
6: 对不起，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哪位是艾云天？
3: 我是。
6: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回局里配合这次火灾事故的调查。
0: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抓我们董事长？
7: 哼，把当家人带走，火灾的烂摊子你们管啊？
1: 警察同志，能不能缓一缓呀？3000多受灾商户正在等待我们董事会的处理意见，如果这会儿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他们会跟过去闹事的。
6: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1: 哎，戴登不行，戴登不行了。
6: 这是例行公务，请理解。
8: 人说带走就带走了呀，还讲不讲道理了？
0: 就是讲道理了。
9: 安静，
10: 讲道理。
0: 安静，
3: 大家安静下，放下小鹿，你们过来一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10多个亿，还有人员伤亡。作为董事长法人，我是躲不了的。放下，我走之后，董事会一定要拿出1-2套应对方案，让小鹿把机要给我送过去。眼下当务之急，昏倒病倒的要救治，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要自助，还有，救人受伤的那两位消防战士，我们必须慰问和救治。
11: 可，账上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全都被冻结了，没钱呢。

0: 用我们家的钱，各位董事的钱，还有高管，大家集资出多少都可以，把账记清楚，回头统一处理。
1: 哎，你的话交代完了吗？
0: 好，就这样，我走了。

王国臣，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二集。

0: 哎，保安大哥，什么事啊？你好啊，保安大哥。请问那就是刚刚遭受火灾的文悦商城大厦吗？是啊，烧了小三天，真惨呐。
1: 耶，咱勒个乖乖，这旁边就是文悦集团的办公室嘞。
0: 没错。哎，小伙子，
1: 咋着了？
0: 登记受灾损失。 在文悦宾馆会议室办理，
1: 你去哪儿了？哎呀，保安大哥不是嘞，俺不是受灾的商户，俺叫刘大鹏，刚从河南赶过来嘞，想见见董事长艾云田。恁看，中不中？
0: 你找董事长什么事啊？哎呀，
1: 也没有啥事儿，俺爹跟艾叔叔是朋友，这不是遭灾了吗？俺爹让俺过来看看他。哎呦，
0: 谢谢。 尽管我这小小的保安队长没啥资格，但还是要替我们董事长谢谢你。哎，这……哎，回去吧，这一趟你见不着他了。
1: 哎，那是为啥呀？哎，
0: 行，来来来，我们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估计呀，这哈在看守所了。
1: 咦，咋还进了看守所了嘞？
2: 自打文悦那个老总进来，后边那片乱石岗子里每一天都有狼嚎啊，太吓人了。可不是嘛，整天总听着动静。哎呦，
3: 真是。哎，你发现没有？这几天来后面好几是同一批犬狼，灰色的，腿上好像还缠块红布。我感觉真的。
2: 哎，你说奇怪不？哎，还有更奇怪的了，那外边的狼一嚎，文悦那个老板也跟着叫了。
3: 哎，对。
4: 我值班也听见过，哎，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有可能。哎呀，那把大火烧的呀，你说谁能受得了？
3: 哎呀，就是嘛。
5: 请问您几位是？
6: 我们是文悦集团的，我姓陆，这位是我们的财务总监杜总，这位是市政府的沙秘书长。
5: 哎，副秘书长，看一看啊，这是我的证件。
6: 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公安局的手续。
3: 艾云天，哎呦，太好了！
6: 就是文悦那位老总啊！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哎，他在嘴里面内奸，哎，赶快！
3: 哎，杜总，这俩看守怎么这种反应啊？
7: 谁知道呢？哎，一会儿就清楚了。
6: 哎，到了，他自己住的安检，没别人，你们尽可快，快！
8: 云天，
6: 艾总，你这是方霞、小鹿，你们怎么这表情啊？哎呦，沙秘书长也来了
8: 啊！沙副秘书长，
6: 艾总，你没事吧？哎，后面的狼嚎怎么这么熟悉啊？
8: 是那只酸腿狼。
6: 大概是看我来这儿了，担心，他一定有这个灵性。哎呀，
7: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琢磨狼？云天，你转一圈让我看一看。
6: 嗨，误会了，肯定误会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智商致残，甚至已经被逼疯了？没有的事儿，什么都没发生。
7: 什么都没发生？
6: 嗯，
7: 那这屋里什么家具都有。
6: 你干嘛趴在地上啊？我在找感觉，狼的感觉。用西北狼的思维来思考，怎样面对当下近乎绝境的局面？你说狼会怎么想呢？
7: 狼？
6: 啊？
7: 你能不这样说话吗？别吓我呀，云天！
6: 好了好了好了。
9: 我正常点，你俩坐下吧。沙副秘书长，你也坐。哎呀，
6: 你还是叫个老沙吧，这么说话太麻烦了。好，小鹿，你帮我把地上的纸都捡起来，有用。
9: 好，
6: 放下。我跟你说，我还真得感谢公安的控制，不然我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呢？说说吧，外面什么情况？
9: 当地政府。
0: 对火灾善后处理工作非常重视，派沙副秘书长率领千人后援团进驻，具体帮助我们。
1: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2: 沙副，老沙，
1: 从市府广场率队出发时我亲眼看到了。老沙，
3: 哎，
1: 是你后援团惊天动地的脚步声把我震回来的，不然我就跑到法院申报破产去了。哎，谢谢，谢谢呀。哎呀，
3: 艾松啊，你是应该感谢，后援团最多坚持一个月，事态平复之后就解散撤回原岗位了。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事后带一个工作小组一直跟着你，支持你，配合你，当然也要监督你，直到温月商城重新站起来。
2: 哎呀，这您让我说什么好啊。
3: 哎呀，啥都别说，有空再细聊啊，你先听他们说啊。
4: 今天凌晨我们那位老领导带领温州慰问组抵达后阳市，一到就开始慰问我们的员工和受灾的商户，并了解情况，帮大家想对策。
1: 有家人真好。
0: 还有好事呢，老沙。哎，还是你说吧。
3: 好好好，经公安消防部门鉴定，认定这场大火是地震造成电源线短路意外引发火灾，你无需承担火灾责任，所以我们这次
1: 来接我出去，不是探视。
0: 对呀。
1: 那还不赶紧走，坐这儿聊什么呀。
0: 哎，你不是还需要谋划吗？不是要找狼的感觉吗？
1: 感觉找到了，现在需要行动，快走。
2: 走走走走走。
0: 我们把云天从看守所接出来，直接赶到了温月宾馆会议室。集团的董事、地方政府领导、月清老家的亲友，还有我们那位老领导带来的温州慰问组都等在那里。大家看云天的目光像是看着一个躲过一劫的孩子，充满怜爱，隐含悲怆。云天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蓝盈盈的泪光，令人不安。
2: 谢谢，谢谢老领导，谢谢。
5: 云天，
2: 哎，
5: 你要挺住啊，老家人民支持你。
2: 谢谢老领导，宣会长。
6: 哎，
2: 谢谢你啊。
6: 哎呀，云天，我们温州人的海洋文化最质朴的根基就是一到出海打鱼，有人掉到大海里了，那所有的船都会停下来救他。再说我们这温州商会，你是前任会长，我是现任会长，我们原本就是兄弟们。
5: 好了，云天呐，这个客套就全免了吧，来说说你的想法。
1: 哎，十万平米的大厦彻底烧毁，我们自己的损失就不去说它了，可三千多商户的损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这个接我回来的路上，方霞告诉我董事会商讨了两套方案。
2: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要出事了。
4: 王凯，你怎么闯进来了？
1: 让他说。
2: 各位领导，都是从侧面地下停车场进来的，不知道大门前广场上的情况。哎呦，那些商户不同意五户选一个代表，情绪激动，都要往里闯啊。
1: 等一下，小洛，
7: 哎，
1: 不是要召开全体商户大会吗？为什么要选代表？
4: 宾馆的礼堂最多能装600人。
2: 哎呦，别说600人了，广场上现在的人可能都不止3000呢，有的一户来好几个，能有4000-5000，零下20多度，他们站了好长时间了。
1: 这样，小洛，马上把礼堂里的扩音设备挪到大门口的台阶上。
4: 明白了。王凯，
2: 哎，
4: 你马上去告诉大家，董事长和全体领导这就出去，大会就在广场上开。
2: 是。
8: 什么时候来？
9: 什么时候来？
10: 什么
7: 伺候楚景君。
8: 还
7: 在伺候楚景君？秋瑾，你是躲着不见我们？再说，
9: 就是，你跟大家说清楚，
7: 付出这么多的钱，我们都损失这么多，这怎么办？哎，出来了，出来了，
9: 出来了，出来了！
7: 董事长，
9: 董事长，董事长，跟我们一起打几句吧。
10: 温悦商场的各位商户、投资户。刚刚被一把大火烧光全部家当的兄弟姐妹们，艾云天向大家道歉，给大家鞠躬了。我知道大家都在等集团，等我这个董事长的态度，那我就简主要的说，面对这场灭顶之灾，我们的董事会讨论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破产。啊，
11: 这这你破产了，
7: 我们怎么办？
10: 听我说下去。如果作为投资方的温悦集团实施破产，那么作为管理商城的温悦置业公司只需依法承担有限责任，法院不能追溯其他资产用于赔偿。这种做法合乎法律，我们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但你们这些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所能得到的赔偿不会超过实际损失额的20%。方案就是温悦置业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完成对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损失的全额赔偿。我选择第二套方案。
12: 第二套方案，
13: 太难了，太难了。
10: 咱们温悦商城这3000多商户中，有不少是跟随我艾云天一起在西北打拼多年的温州老乡，剩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打工仔，还有一些当地下岗转行的工人。在这次火灾中，你们的损失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一夜之间，大家跟我一起从天堂掉进地狱，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这个领头羊。说老实话，如果选择第一套方案，我或许还能保留一点安身立命的钱，可你们中的大多数就倾家荡产了，没准就是家破人亡。我的最终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想东山再起都最有可能。谁能跟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商人合作呢？逃跑无路，坚持有望。所以我在这儿郑重承诺，苦干3年重建温悦，确保3046户受灾商户的直接损失得到100%的赔偿，100%。

0: 放下小鹿，你俩跟我回办公室。
1: 好。
2: 哎，
3: 这样啊，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退还全体商户今年的租金，这事儿放下你去办。
2: 可
3: 别问我钱从哪儿来，那是你的事儿。核准数字，尽快发放。

0: 守在这办公室门口，有事情啊？
1: 哦，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就想问一问。
2: 水根伯，您要问什么呀？
1: 是这样的啊，他们已经开始登记核查商户们的损失情况了，可是我的票据全都跟着商品一道烧掉了呀！你看这烧掉了，我，哎呀，无凭无据呀！
3: 对，这种情况很普遍，确实挺难办的。
2: 这有什么难办的？水根伯，就算没有账目票据，您自己的实际损失能说清楚不？
1: 那肯定的呀。
2: 那好，

0: 不是，所有商户一视同仁。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很多人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那可是扑通的呀。<笑>水根伯，快去办去吧。我进去忙了啊。哎，
1: 不，哎，总呀，你等一下，等一下啊。小伙子，
0: 哎，刘大鹏啊，
1: 哎，老板，
0: 来来来来来，哎，哎，哦，哎，总，这个小伙子是找您的。
2: 他是从外地特意来的。
1: 啊，是是，哎，叔叔，你是？哎呀，哎，叔叔，那没有见过俺，俺叫刘大鹏，是商丘刘仁福的儿子。哎，你看啊，这是20年前恁俩在恁的小店前啊，一起拍的照片。
0: 刘仁福。
1: 对对。
0: 刘，
1: 啊，那个河南人。对了，俺爹妈都是河南过来嘞。
0: 别站在这儿说话了，走走走走，装装，哎，那我就走了啊，
1: 慢走啊，
3: 再见，
1: 谢谢你啊，老板，
0: 哎，不用不用啊。
1: 哎呀，小刘啊，叔，哎，叔叔眼下情况特殊，你看，哎呀，叔，俺明白。 不会耽误恁太长时间嘞。
4: 坐下，说。
1: 中中中，坐坐坐坐坐坐坐，谢谢姨啊。哎，俺叔是这样嘞，俺20年前啊，俺爸刘仁福从您的手里进了一批羊毛衫儿，说好回老家以后啊，买完了就付款，结果回去没有几天就出事儿了。哎呀，俺妈没了，
4: 没了。
1: 嗯，他俩赶野路送货。 出了车祸，俺爹断了一条腿，俺妈没救过来，这日子生意全都垮了，欠恁的款项啊，一直没有还上。
4: 哎呀，我说他怎么就突然音信皆无了呢？
1: 哎呀，不是不是，叔，从俺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他欠您的钱，他几乎天天都在念叨啊。哎呀，
4: 我早忘了。
1: 那欠条都不知道扔哪去了。哎呀，可他记得可清楚，总共欠您26万9。你看啊，他刚攒够了25万，这张银行卡里头有20万，这些零散的现金啊，总共5万。从电视新闻里头知道您这儿遭了这么大的火灾，就让俺啊连夜坐上火车，给您送过来了。
5: 哎呦，这孩子。
1: 这么多钱你是从河南背过来的呀？哎呀，没有事儿，姨，俺一个这么壮实的小伙子。再说了，俺这包里塞了好多大枣，没有人知道俺爹这包里有钱。哎，大家伙都吃枣吧，这枣可甜了。给，你来。哎，你尝尝，可甜。
6: 嗯，谁呢？你这
5: 让开！
6: 哎，我有话要问杜司长。姑娘，怎么回事啊？
5: 你怀里抱的这是遗像，
6: 哎，总，这就是重庆火场没出来那个商户张小军的遗像，他是这姑娘的男朋友。哦，
5: 董事长，哎，你承诺百分百赔偿所有商户的损失，我这百分百咋办你？
6: 小水姑娘，对于张小军的不幸遇难，我深表同情。
5: 不要扯这没用的，你就说吧，我这损失。
6: 你们怎么百分百的赔？
5: 哎，孙娜娜，你要这么说话，我们可得理论理论。张小军是自己闯进火场的，当时那么多人阻拦都没拦住，我就在场嘛。
6: 他闯进去抢救我们的商品账目，难道有错吗？
5: 当然有错，他一意孤行，不但搭上了自己，还连累2名消防战士受了重伤，这责任算谁的啊？
6: 你欺负人！孙娜娜。
5: 快把他扶起来啊！
4: 小璐，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
6: 我没想到他会昏过去。
5: 别说了，快打120了！
4: 耶，那太慢了，知道医院了，给俺领个道，俺扛住他跑过去。哎，
7: 叫辆车，赶紧叫辆车！

0: 哎，小点声，小点声，别紧张啊。这个情况呢是这样，造成这位患者昏厥的原因啊，应该是惊吓。他肯定是有些日子没睡好觉了。哦，这样，等他醒过来呢，你跟他聊聊天，帮他调节一下情绪，放松一下神经。哦，钟钟钟，明白了，大夫。那谢谢您了。哎，不谢不谢。哎，你是他爱人？哎，不是不是，您弄错了，俺是他弟弟。哦，弟弟。
1: 那你好好守着他，
2: 中。
1: 那有什么情况叫护士，我走了。哎哎，大夫，再见。哥，哥，睡。哎呦，姐，你想喝水呀？啊，中中中，来来来，俺帮你把头抬起来。哎，那先喝点橙汁儿。
2: 你是谁？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姐。我？哎呀，俺叫刘大鹏，是文月商城火灾善后工作的志愿者。
1: 啥？志愿者？对呀，俺是从河南过来的，来给二叔，找咱干爹帮忙来了。
2: 董事长是你干爹？对呀。 是俺亲爹20年前替俺认下来，你去董事长办公室大吵大闹的时候，俺正在那儿嘞。后来你气晕了，是俺把你扛到医院来了。你那跟婶婶的病号服谁换的？
1: 哎呀，那当然是俺。
2: 啥？
1: 俺叫护士给你换来。哎呀，姐呀，送你来医院的路上，路助理都告诉俺了。 你叫孙娜娜，你的男朋友叫张小军，他说你情绪失控，可以理解，小军的后事集团也不会不管。
2: 小军，小军，
1: 哎哎哎，姐，别哭，别哭，哎呀，哎呀，哎呀，姐呀，眼下俺这个志愿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快帮你恢复健康。姐，你说，如果现在。
2: 守在你身边了，是这个肖军哥，你说说他会咋做？
3: 以前，肖军见到我不高兴，就会给我唱歌。
2: 啥呀？唱歌？唱啥歌？
3: 走西口，俺俩就是唱着这首歌，来弘扬创世界的。
2: 走西口，俺也会唱。恁想听？俺就天天唱给你听。

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火食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3: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4: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5: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暖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

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欢迎您呢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啊下载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来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可以来参与点赞的环节。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啊达到1000赞的啊听友啊，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我们的朋友呢，将可以为您送上一张来自我们啊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今天的同时参与到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啊为您提供的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啊，感谢老革命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啊。大家来到直播间也可以点点关注。好的，欢迎啊，朗朗啊，快乐，事事如意。朋友们，那么2026年5月16号到22号呢，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也就是说呢，从16号到啊22号呢是啊全民营养周。那么这次12届全民营养周的传播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营养餐桌，家庭安康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关于营养这个话题。那你们知不知道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那么既然16号到22号都是全民营养周，那么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您知道吗？ A 6月16号， B 啊5月18号，C 5月20号， D 5月22号。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啊？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欢迎小草888就像春染平安啊来到直播间。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啊，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

我们朗朗紫色的风就像春染都选了 C， 5月20号。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点点赞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感谢就像春染啊，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C 啊。5月20号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那么今年呢，中国学生营养日的宣传主题呢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啊，两个健康主题活动啊同期开展，就是要提醒大家呢要好好吃饭，要重视科学合理的饮食啊，同时呢也呼吁学校、家庭和社会呢协同发力，以科学营养来护航我们少年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呵护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啊，所以说呢，就是又是这个12届的全民营养周啊，又是啊学生营养日。啊，那么传播的主题呢就是关于营养啊，营养和健康。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合理膳食呢是保障少年儿童啊，然后青少年的一个健康成长的重要的基础。那么校园营养餐的核心啊，这个有一个要求啊，是契合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的。那大家关于我们这个科学合理膳食啊有什么样的认识呢？好，来问问大家，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哈，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请问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抽空限糖，足量饮水，D 可以偶尔啊喝饮料吃糖。好，来这个选项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我的 D 选项是可以偶尔啊，就是偶尔喝个饮料吃一下糖。5月16号到22号是我们第12届全民营养周啊，那么同时呢5月20号又是我们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跟营养餐桌健康家庭有关。那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要打造营养餐嘛，所以一定要注意合理膳食。那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你知道吗？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又改了 ABCD 了，确定吗？就是有的时候呢我只是啊念出这个选项，我没有别的意思。感谢就像春染给我们赞了1000次。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就像春染，恭喜。好，第一张电影票啊已经送出啊，恭喜就像春染啊获得。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答题互动里面，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没有 D 啊。
哎，就稍微说一下就被我误导了啊，就不坚定是不是？没有偶尔喝饮料吃糖这一项啊，不能喝饮料，要戒糖。合理膳食啊，合理膳食，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呢，不能喝饮料啊，偶尔喝也不行。先来说下 A 选项，食物多样，配比均衡，每天要保证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这个不知道大家家庭里面能不能达到啊，就是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包括这个主食的粗细搭配，增加一些糙米、燕麦、玉米、绿豆、红豆、芸豆啊，全谷物以及杂豆的摄入，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要吃300到500克的新鲜的蔬菜，其中呢深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呀。另外呢还有就是天天要吃水果，每天保持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适量的摄入鱼虾、禽畜肉、蛋类啊、奶类、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其中的奶制品营养丰富，含钙比较高，容易吸收，是人体钙的良好来源啊。那我们儿童青少年呢处于生长发育期啊，尤其需要足量的摄入，每天呢如果说家里面有儿童青少年的话，应当啊摄入300毫升以上的液体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那么营养膳食的第二点就是要三餐规律，吃好早餐。早餐是我们大脑的启动器啊，不吃早餐或者是早餐食物单一啊，很多朋友早上可能就啊还就是比较那个什么一点啊，就是吃个面包啦，或者早餐就喝一个咖啡啦啊，这种都不行啊，尤其是有些小朋友好像早上都是不吃早餐啊，这个会影响到啊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同时呢也会啊这个增加超重、肥胖以及相关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早餐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呢，不仅能够满足体格发育的需要啊，也对维持大脑认知功能呢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坚持规律的吃早餐啊，对儿童的学习行为、认知能力和在校的表现都会有积极的作用。所以呢早餐一定要注意营养搭配啊，要多种多样。全全早餐吃什么？我们家的小朋友早餐的话呢是在幼儿园吃的啊，幼儿园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它是保证在这个每周的25种的这个餐食之上的啊。那大家家里面的小朋友每天早餐吃什么呢？就是早餐可以合理搭配一下啊，比如说搭配一些谷薯类啊，还有新鲜的蔬菜呀、动物性的这种食物啊，包括奶豆、坚果啊，4类食物中的3类以上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可以早上给他牛奶加全麦面包加鸡蛋加小番茄，或者是荞麦面加瘦肉加蔬菜加牛奶啊。另外呢午餐要吃饱，晚餐呢适量的清淡一点啊。很多小朋友晚上睡前还要吃这个夜宵啊，跟着大人一起，千万不要啊，晚餐不能给小朋友吃太晚，这样的话呢会影响睡眠质量，加重肠胃负担。感谢紫色的风给我们赞了1000次哈，感谢朗朗赞了1000次，谢谢。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感谢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如果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海北。同时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C 选项啊，一定要控油限糖，足量饮水，尤其是不能喝含糖饮料。刚才我的 D 选项里面有一个啊，就是偶尔喝也是不行的啊，少年儿童不能喝含糖饮料啊，一定要控油限糖，足量的饮水，就是尽量家里面少用炸的这种方式啊，多用蒸煮、焯、炖、凉拌啊，严格的控油，每天呢要饮水800到1500毫升的清洁卫生的白水。那么尤其是呢小朋友的杯子啊，里里外外要洗干净啊，避免细菌滋生，因为现在天气马上要变炎热了啊，如果说水杯里面比较潮湿，长期不清洁的话啊，有些朋友可能就在水龙头冲一冲是不行的。增加饮水量的同时要注意饮水的这个卫生安全问题，不能用这种饮料或者是茶水来替代啊喝水啊，包括什么奶茶啊，
啊，有些家长呢是觉得说啊，小朋友不爱喝水，就让他喝饮料啊，喝可乐、喝奶茶来代替喝水啊，这是不行的。那么朋友们，营养是基础啊，运动是助力啊，不管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啊，要吃动平衡才能身心健康。建议每天60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尤其是6到17岁的儿童，建议每天累计至少60分钟的中强度的啊，这个中强度的一个运动。然后呢，减少久坐，这个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减少久坐啊，然后呢，避免依赖电子屏幕。第三个呢，就是运动赋能啊，可以助力我们的身心健康啊。那么大家呢，平时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规律的运动啊，能够促进我们内啡肽的分泌，缓解一下学习啊、生活啊、工作的压力，改善我们的情绪。那如果说你最近感觉到啊，这个脾气不是很好啊，控制不住，然后心情很急躁、很烦躁，那可以通过运动啊来去改善和缓解。那其实呢，在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啊，想要这个营养啊发挥作用，除了在学校的配餐以外呢，那么也离不开我们家庭的一个配合和引导。啊，在家里面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以身作则啊，以身作则，不要挑食啊。很多家长我发现也是这样的啊。不吃绿菜挑出来，不吃葱姜蒜挑出来，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很多时候孩子不吃的东西跟你不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啊，这个不是说是他真的不爱吃吗？还是因为就是效仿了啊？所以希望家长在家里面呢能够以身作则，不挑食，不偏食，然后呢规律的啊去用餐，坚持运动啊，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那么唯有家校携手呢，我们才能为儿童青少年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健康守护网。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收音机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啊！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哈。那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好，欢迎万坤啊，维玉青海湖畔啊，可以点点我们的这个关注，还成为我们的粉丝。欢迎意中人的盖世团长，哇，这个名字好好。欢迎百合芳香7426。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点点赞，谢谢。好，谢谢就像春染和就像春染关注我们哈。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啊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24节气。24节气是我们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我们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千百年来呢，它在指导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方面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节气哈。那么5月21号，我们迎来了这个小满节气。不知道大家对小满的了解有多少啊？如果说24节气呢像一首精妙的自然史诗，那么小满可以说是啊这个史诗当中比较留白的，然后有带有意境的一个篇章啊，以将满未满的姿态来定义万物生长过程的临界时刻，既蕴含了自然规律的生态密码，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古老哲学的智慧。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24节气当中有小满，但是没大满。有没有发现这是小满完了之后就是芒种了。那一般情况下什么大寒小寒大暑小暑是吧啊，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为什么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为什么啊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A 啊，因为中国文化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太满了容易溢啊，这不太好，有这个抑郁在里面。 B 呢，因为我们这个春种啊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节气的特点呢比较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 C 那么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就是从谷物成熟的这个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啊，跟大满没关系啊，那不能满的爆开了吧，对吧？ D 啊，因为小满跟大满差不多意思，就没必要分两个了啊，就没必要分两个节气了。那么你们认为为什么没有大满啊？为什么没有大满，只有小满呢？来问问大家。好了，这道题的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出来，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我们的24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 ABCD 的选项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啊，大家来看一看。A 啊，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啊思想当中呢，就是满招损谦收益，就凡事呢不能太满啊，太满了呢有可能啊会朝着不好的走向啊，有这个寓意。 B 啊，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C 啊，那么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跟大满没关系啊，就是谷物成熟刚好是哎，就是快要就成熟了是吧，然后跟这个芒种啊是有这个节气的啊，跟这个谷物相连的这样一个关系，跟大满没关系啊。 D 啊，因为小满大满差不多意思，就不需要都写上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稍微有点难了，大家得动动脑子了啊，因为21号啊，5月

5月21号呢是小满节气。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24节气当中没有大满，小满之后就芒种了。那为什么没有大满呢？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呢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啊，所以不要太满。B， 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C， 这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跟大满没关系。D， 因为大满小满差不多意思啊，所以就用了小满没用大满。为什么我们24节气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好了，我心飞翔，朗朗就像春染紫色的风，都选了 ABC，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为什么24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正确答案是 A、B、C， 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没错。那么大家答的都很对啊。这个呢我们从3种解释来跟大家这个科普一下。那么为什么没有大满？一种呢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啊，觉得呢大寒、小寒、大暑、小暑呢都是在极冷极热的时间段，由于冷热的持续时间长啊，相当于两个节气，而且呢人们正好在猫冬避暑，没什么活动啊，所以就分成了两个相连的节气。但是呢春种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啊，事情比较多，节气本身它已经特点很分明了啊，不需要再分两个大小的节气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从我们中国文化的满招损谦收益这个角度加以解释啊，觉得太满了不好啊，所以大满呢就是大满呢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辩证思维啊。那么从这个农史学家唐志强的独辟蹊径的这个解释当中呢他是从这个谷物的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也就是说小满和芒种两个节气呢都是针对麦子的成熟和收获情况来说的。所以这个大满就没地方放了哈。所以我们节气当中只有小满没有大满。那到底这个小满是什么意思呢？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第4道题，来问问大家，小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比较圆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请作答。这个小满的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这个满是指什么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呢是圆月充盈饱满。那关于提到24节气的小满大家对这个满的认识是有多深来考考大家，为什么要叫小满？这个满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哪种满呢？抱歉抱歉少说了一句话，多选题多选题，抱歉抱歉，算我的。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月亮圆月充盈饱满。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抱歉抱歉，多选题多选。今天跟大家分享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那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
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B、C 啊，大家答对了啊，没错啊。那小满的时候呢，月亮是细细的峨眉月啊，小满之后过两天吧啊，过两天就是上弦月了啊，所以月亮不是充盈饱满。你还要继续吗？答错喽，答错了，你还要继续吗？小满首先是麦粒之满啊，明艳呢有这样说的一句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北方冬小麦的籽粒呢在小满的时节呢刚好啊，它进行了一个生命周期的能量冲刺，这个时候的麦粒啊含水量从75%降到了45%，形成了独特的乳浆到半固态的相变，小麦就进入了灌浆高峰期的过程啊，它对气象条件的变化极其敏感，差之毫厘啊，可能就会导致产量骤降。现代农业气象研究表明呢，20到25度是小麦灌浆的黄金温度区间，30度以上的高温呢，就会使得小麦里面淀粉合成酶的活性下降，呼吸消耗增加啊，导致入不敷出，籽粒干瘪。华北平原5月下旬呢出现干热风啊，这个就是灌浆期的一个致命杀手。也就是说，空气温度相对比较高，湿度比较小的时候啊，而且风速还比较大，这个麦田的这个蒸腾速率就会翻倍。啊，农业呢有这样一句话，干热风麦断根啊，想一想，所以又不能啊太干，不能太热啊，风也不能太大，所以小满不满麦有一险，也有这样的一说啊。第二个小满呢，就指的是桑蚕之满。每年的小满节气呢，春蚕已经完成了4次蜕皮啊，进入到了末龄阶段。这个时候的蚕体内的这个保幼激素水平达到了峰值，它的咽侧体持续分泌激素，强制蚕在5天之内呢摄取相当于一升90%的桑叶量。这种高强度的进食行为呢，是丝线啊发育的一个关键机制。也就是说呢，桑蚕在这个时候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它的丝线才能膨胀到体重40%的生理极限，然后呢才能为后续的吐丝节俭储备足够的丝蛋白。有一句农谚是这样说的，小满三招啊，丝上车啊，也就是说小满3天之后啊，这个就节俭了啊，这个丝呢就可以上车了。还有就是河之满，江河之满。中国江河呢，在小满这个阶段呢，就会迎来水量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南海夏季风携带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水汽长驱直入，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激烈碰撞，在华南到江南地区呢，形成了持续性的降水。江河里呢，满满的水有3重来源，一个呢是降水。啊，一个呢是冰雪融水，还有一个呢是地下水的补给，所以这个时候啊，河流啊，这个河道的流量就会上升。第四个小满的满呢，指的是水土之满。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啊，这个时期呢，北方的冬小麦进入了灌浆的关键期，那南方的早稻呢，需要应对暴雨的威胁啊，水资源的精确调控呢，成为了农业成败的核心命题。在干旱的关中平原，小麦灌浆期呢，需水量占到全生育期的50%以上，但是同期的降水量却达不到小麦的需水量，所以灌溉成为了刚需。与此同时呢，湿润的珠三角呢也面临着截然相反的挑战。早稻的分裂期呢需要保持3到5厘米的浅水层。啊，农民通过车水实现精准的调控。脚踏翻车呢可以把这个河水呢提入这个稻田。同时呢开沟泄洪啊，防范内涝。这种排灌一体的策略呢，使得稻田水位的误差控制在了上下2厘米之内啊，也满足了水稻的需求，又会避免根系的腐烂。还有一个小满呢，也是哲学之满啊。古人云，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一命名啊，实则蕴含着古代先民对自然规律与生存哲学的深刻认知。小满啊，你想一想，小小的满啊，小小的满足，小小的丰满，给人一种刚刚好的感受，不多不少，不亏欠，也不浪费。这是人生之道，哲学之道，智慧之道，也是自然之道。
所以通过小满这个节气，大家是不是也能感受到、感悟到一些人生哲理？是不是也能够指导到你的现实生活？自然界通过将满未满的状态呢，实现了可持续的发展啊！人类呢，效法自然规律啊，所以不设大满。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也要啊，就是有一些小满的智慧啊，凡事呢不要太满了，是吧？因为呢，就是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啊，人类对接近完成的状态，就大约啊，这个事情我可能完成了90%的状态的这个心理满足感是最强的。啊，所以这就是小满的智慧。那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要留一分啊敬畏给自然，同时呢，留一寸从容给自己，就做事留余地。啊，留一寸从容给自己，也愿我们以这个节气的智慧为舟，啊，在快与慢、得与失的河流当中呢，寻得一些生生不息的平衡之道。很多时候呢，大家总是要追求完美，总是要自己100%的去付出，100%的努力，同时你想要得到100%的回报。但是很多时候，人生并不是这样的如意和完美，对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接受这样的不完美啊，接受这样的不完美，这个就是小满的智慧。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好像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平时好像什么都没干啊，但是突然就觉得很累啊，什么都没干，就是一整天也没做什么啊，就是想躺一会儿，想坐一会儿，觉得啊大身心疲惫。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啊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被大脑控制了，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单选题，单选题，抱歉，单选题。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了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为什么啊？有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感觉哎，啥也没干，好累啊。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

好了，大家都选了 B 或者是 C， 正确答案是，非常遗憾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因为啊，你的大脑还在加班，它没关机呀。有人说这是什么？这是心灵鸡汤吗？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是一套有理可循的心理着陆技术。时常感觉累的人呢，就会感觉你的头脑是开了一个24小时加班。

说啊，我是不是太敏感了，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这样，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想，哎呀，我怎么这么自私。你试图控制你的想法，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它，你被你的想法控制到了，然后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哈，就是想法出现到评判它不好，再到试图控制，再到想法更多更消极。其实呢，问题不在于想法本身，而在于他们的斗争。感受不是问题啊，只有当我们被他们勾住了，并且呢试图回避或控制他们的时候，就会带来痛苦。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内耗的人啊，你可以试试另一种方法，就是允许想法存在，但是不要跟他搏斗。想就想呗，天也不会塌下来。比如说啊，他是不是针对我这样的想法，就让他像天空飘过的一朵云啊，然后呢你想着他，你也不抓住他，你也不推开他，就让他放着去吧。然后呢你把注意力从头脑里面的故事拉回到你身体的感官上，这个就是心理学上推荐的着陆技术，也是让头脑下班休息的最直接的工具。怎么做呢？请给大家啊，就是每天给自己啊留个10分钟的时间来做以下一些的事情啊，就是不感受不评价，这样呢可以让你的大脑休息下来，让你的大脑关关机啊，适当的啊这个把它关一掉啊，关一下，你的身体就没那么累了。啊，每天留给自己10分钟做以下这些事情，哪些事情呢？首先就是看。比如说看窗外的树叶飘摇，看树叶如何在风中摇曳。比如说听，听听周围的声音，远处的车声。啊，或者说听一听钟表声，听听音乐。还有就是摸，你可以摸一摸你的衣服的布料，摸一摸桌面的温度，摸一摸你手心的触感。或者你可以闻，闻一闻空气里的味道，闻一闻饭菜的香气。或者你可以尝，慢慢的喝一口水，感受它在口中的滋味。就是大家可以花10分钟做一些你感觉好像没什么意义的事情去体验，也不要评判这样做好不好，对不对，应不应该，是不是浪费时间。你的头脑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还有啊这些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呢，在不停的运作，它是需要下班的。那么也请大家从今天起啊，运用最简单也最强大的工具，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去感受一下这个真实的世界，少一点内耗，少一点思考，让自己活得轻松快乐一点。再说一遍，这不是鸡汤，这是有理可循的心理着陆技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大家今天的获奖情况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送出的这个电影票的朋友有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哈，以上三位朋友恭喜你们。而你却刚刚啊，你还要继续吗？说看万万没想到。没错，这个每天真的花一个小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稍稍放松一下，放松的同时也可以长长知识，对吧？就是可以答题也可以不答题，也可以只听啊不看啊，或者是只看不答，是吧？希望给大家带来知识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和快乐。我心跳呗啊，那同时呢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啊。那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收听。好，那么再次恭喜以上三位听友哈，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啊。通过截屏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影城兑换电影票啊，那么请不要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随意改变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欢迎青海湖畔哈，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然后如果说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哦。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六集。参谋长马一飞放下电报，不屑地哼了一声。
1: 即便是真的来了援军，也是要取到鞍山才能到达我们这里。现在鞍山都已经被共军占领了，即使182师能把鞍山拿下，再转战到我们这里至少也得三天。以我们的一个师部和一个团的兵力，要坚守三天，那简直是天方夜谭。长官不明知如此，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
0: 副师长郑祖志听完也不客气地补充了一句。三个人相互看了看，都明白了，让他们死守到底并全军覆没，这才是长官部的真正用意。潘硕端沉默了片刻，突然站起来一拍桌子，
1: 到时候了，不能再犹豫了，过了此山无鸟叫，良机不能错过。眼下再顽抗下去绝无出路，剩下的就只有起义投诚这一条路了。曾军长那边等时候有机会向他解释吧，或许我们先走了这一步，也是为他们闯了一条新路。
0: 听潘硕端这样说，郑祖志等人自然是毫无二意。于是四个人当即做出决定，立刻起义。
1: 决心是下了，可问题马上就来了，我们该怎么跟民主联军方面联系呢？
0: 潘硕端话音刚落，552团团长魏英就回了一句：
1: 这好办，我们师里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们通过他们就能跟民主联军联系上。
0: 魏英说完，副师长郑祖志立刻就苦笑了。
1: 说得轻巧，明知咱们是有共产党，可你知道是谁呀？
0: 郑祖志的一句话立刻把潘硕端等人都给说傻了。魏英突然又想起一个人来。
1: 哎，政训处有个姓张的干事，平时常听他谈论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如何有气魄得民心，蒋介石打内战如何不得民心什么的，我看他的思想比较倾向于共产党，是不是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人呢？至少能和共产党那方面有点联系。要不咱们就瞎子捉迷藏，先抱一个试试看。
0: 魏英一说，潘硕端等人立刻就笑了。等笑过之后，潘硕端下决心地说：
1: 事情紧迫，咱们不能再犹豫了，就来个瞎子捉迷藏，先碰一下试试。
0: 郑祖志等人听了都表示赞同，便决定由魏英去找姓张的干事先探探路。可谁知道魏英跑去把意思跟张干事这么一说，这张干事立刻就吓瘫了。魏英万没想到这个姓张的干事是一个假共产党，真是好不扫兴啊。
1: 魏英向潘硕端等人报告之后，潘硕端和郑祖志唯恐张干事告密，便指派参谋长马一飞以张干事煽动不满情绪扰乱军心为名，将张干事关了起来，并且下令没有师长的首令任何人不得接近。
0: 干完这么件傻事儿之后，潘硕端只好决定不在内部寻找共产党，而是趁着天黑派人从城墙上调两个亲信下去，直接穿越警戒区去寻找共产党。
1: 两个人从城墙上下来的时间是29日晚上11点左右。
0: 东北联军负责攻城的部队发现城墙上放下两个人来，还举着白布，便知道是对方的联络人员，于是 立即把他们带到了纵队前线指挥所。两个人一进指挥所，便急忙说明来意。
1: 报告联军长官，我们潘师长连续收到贵军给他的信和宣传品，还接待了贵军放回来的老部下。潘师长非常敬重贵军长官对他的劝导，十分钦佩贵军的宽大。现在我师准备阵前起义，特派我们两个出来联络，请贵军派代表随我们进城去商谈。
0: 在前线负责指挥的四纵队领导听了对方的来意之后，自然是十分的高兴。他们立刻打电话向韩先楚做了汇报，并很快向来人做了回复。
1: 我军同意同你方谈判，请你们转告潘硕端师长，可以派你方某位师级领导出城商谈贵军起义的事情。
0: 潘硕端听了第四纵队的回话之后，不敢迟疑，他立刻派参谋长马逸飞前往第四纵队司令部商量起义的具体事项。
1: 经商谈之后，双方很快便就184师起义一事达成了协议。
0: 5月30日拂晓，马逸飞急匆匆地赶回到了师部，把双方达成的协议转告给潘硕端和郑祖志。

0: 潘硕端看了协议之后，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1: 好，事不宜迟，立刻按协议的内容执行。
0: 潘硕端首先以商量军机大事为名，将两位少将督军请到了师部。两个人刚一进门，师部的大门就关上了。
1: 对不起了二位，你们被捕了。我们已经决定起义，根据协议的内容，将你们交给民主联军四纵处理。
0: 两位督军一听就傻了，他们相互望了一眼，正要掏枪，潘硕端事先布置的警卫人员立刻围了上来，下了他们的枪。潘硕端望着两位督军，蔑视的笑了。
1: 二位将军，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你们还想反抗吗？你们再有一次冲动，就不是把你们交给四纵来处理，而是由我来当场处理了。
0: 两位督军一听，立刻脸都吓白了，只好乖乖地被潘硕端的手下押走了。随后，潘硕端以城防司令的名义，召集驻海城的其他部队的校级以上军官，包括杜聿明司令长官部谍报组和交警总队在内的50多人，到他的指挥所里开会，就是把这50多人全部扣押，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和电台。而后，潘硕端下达命令，
1: 驻海城内线的部队从南门外集结出发，驻海城外线的部队从驻地集合出发，一并开赴西木桥镇集中。
0: 5月30日，第184师师部、第552团以及驻海城的国民党军其他各部，悄然地撤离海城。准时到达了离海城45公里的解放区西木桥镇。
1: 在海城的部队向西木桥镇集结的同时，潘硕端向驻大石桥和营口一线的550团下达了同样的命令。然而，第550团团长杨朝伦却故意拖延敷衍，在民主联军和杜聿明之间伺机观望。
0: 很快，杨朝伦就接到了杜聿明发来的电报：
1: 潘硕端率部阵前叛逆，犹如党国使命，实属十恶不赦。即令第550团团长杨朝伦代理184师师长职务，望固守待援，不负党国重任。杜聿明。
0: 杨朝伦趁机得到了提拔，这实在是一件受宠若惊的事情。他原以为就此找到了新靠山，却没想到还没来得及美梦做完，民主联军就向550团发起了攻击。
1: 一场激战过后，杨朝伦被四纵的战士俘获，大石桥和营口的守军也全部被民主联军解决了。
0: 5月31日，潘硕端、郑祖志、马逸飞、魏英和552团副团长张文蔚等5人，代表滇军第184师官兵，联名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潘硕端等起义官兵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除当即电令四纵队代表向起义官兵表示慰问之外，朱德总司令还亲自给潘硕端等起义官兵发来了贺电。
1: 不久，中央军委决定将滇军第一八四师扩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一军，任命潘硕端为军长，马逸飞为军参谋长。潘硕端和他的部队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0: 滇军第一八四师扩编为民主同盟军的事情，对于此时的刘浩来说当然是后话。而此刻，当刘浩奉读到潘硕端他们起义通电的时候，更觉得热血沸腾。
1: 潘硕端已经率部起义了，这是个好势头啊。不行，我得赶紧想办法尽快打入滇军去。
0: 想到这儿，刘浩再也坐不住了，便急匆匆地走出门去，去找程子华。单说此时，程子华也正在为刘浩如何尽快地进入滇军的事情伤着脑筋。在此之前，他已经与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商量过几次，现在正要去找刘浩。
1: 刘浩，你来得正好。
0: 见刘浩急匆匆地走进来，程子华赶紧让刘浩坐下。
1: 刘浩，我们几个人研究了一个办法，你看行不行？哦，您说。
0: 刘浩的眼睛立刻就亮了。程子华给刘浩倒了一杯水，而后说：
1: 目前我们这里没有掌握任何有关滇军地下党的情况，如果没有内线的接应，直接从承德正面进去很容易出事情，所以我们反复研究，准备派联络部的副部长潘振武带一个班和一部电台，先把你护送到辽西支队。辽西支队呢，一直在绥中一带活动，和住在绥中的滇军第九十三军有过接触，对滇军的情况也了解得相对具体一些。那到绥中以后呢，你再见机行事，怎么样？好。
0: 见事情有了进展，刘浩立刻就去准备了。刘浩跟随潘振武等人很快便到了绥中，可到了辽西支队一问，他们对滇军内部的情况知道的并不多，刘浩不免有些失望了。
1: 要不然我们先去滇军抓几个舌头，从他们的嘴里兴许能摸到一点滇军内地下党的情况呢。
0: 坐在刘浩身边的潘振武一听就笑了。
1: 这是个好办法，绥中县城和解放区之间有一片中间地带，敌我双方都没有在那里驻兵，可是双方都经常有便衣在这一带活动，要在这一带抓几个舌头那不是难事儿。我们就试试看。
0: 潘振武说做就做，于是便赶紧安排这一计划。果然没过多久，辽西支队派出去的侦查员便抓回了三个会说云南话的舌头回来。刘浩和潘振武见了赶紧审问。
1: 临时审问室设在一间平房里，屋子的外间和里屋之间的门上挂着一条薄门帘，刘浩和潘振武就坐在里屋听着。
0: 第一个舌头是一个新兵，刚来部队不久，基本上属于什么都不知道，于是负责审问的人就只好询问第二个。
1: 第二个是个上等兵，说话有点口吃，也知道的不多，所以又让负责审问的人员给 pass 过去了。
0: 现在就只有看第三个的了。刘浩在里屋听了不免有些着急。
1: 押上来。
0: 主持审判的班长姓沈，他威严地

0: 喊了一声，第三个舌头就被蒙着眼睛压了进来。这第三个舌头看样子资格比较老，或者是他知道解放军优待俘虏，不会对他怎么样的，所以进屋就满不在乎地坐了下来，并且一坐下就率先表了一个态度。
1: 我知道共军兄弟优待俘虏，所以我什么都说。我们是云南兵，刚从越南过来，不想和共军兄弟打仗，所以……
0: 刘浩在里屋听了感觉到好笑，预感到这家伙可能会有戏。这时候在外间，沈班长开始说话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张明光。
1: 啊，张明光，你在滇军是干什么的？
2: 回首长的话，我是营部通讯员。
1: 通讯员？
0: 沈班长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
1: 你在哪个部队？
2: 回首长的话，我在三营。
1: 那你们大部队的番号呢？
2: 首长，我在第93军。
0: 坐在沈班长身边的李排长听了赶紧插了一句，
1: 说你们是哪个团吧。
2: 回首长，18师3团。
1: 团部住哪儿啊？
0: 沈班长又问了一句。
2: 绥中县城。
1: 你们营长叫什么？
2: 叫韦宗宪。
1: 团长呢？
2: 张宗汉。
1: 副团长？
2: 张世明。
1: 张世明？
0: 刘浩在里间听了心里不由得一喜，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这个张世明就是他要找的6个地下党员中的一个，于是他赶紧向潘振武点点头。
1: 潘振武知道此时已经有戏了，不由得激动地冲了出去。
0: 刘浩赶紧拉住了他。
1: 别急，听听他还能说什么。
0: 那个舌头一听，话也立刻多了起来。
2: 平时干的就多了，当官的当然是吃喝玩乐了，当兵的当然是想爹想妈。哦，我们有个副官才来随中几天，就和一个粉子好上。我们还有一个……好了，谁问你这些了？
0: 李排长赶紧打断了他。
1: 我是说，其他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
0: 舌头想了想，禁不住泄气地摇了摇头。
2: 特别的地方没有啊，就是吃饭睡觉，就是想女人和怕死。
1: 真见鬼，你说话怎么不上路啊？
0: 沈班长一听也急了。
1: 我问你，你们团里和营里有共产党的活动吗？
2: 共产党？
0: 舌头又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2: 请问共军兄弟，共产党活动是什么活动啊？
1: 好了，今天就先问到这儿吧，你回去以后再好好想一想。
0: 李排长怕沈班长再审下去会说漏了嘴，便赶紧停住了审问，哨兵很快就把那个舌头给压下去了。有了张世明的线索，刘浩便决定马上去和张世明接头。
1: 潘部长，你立刻把这里的情况电告冀热辽分局和党中央，而后你带电台隐蔽在扁担沟，随时和我保持联系。好，我这就去办。
0: 潘振武说完便赶紧去落实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物色带他进城的合适人选。经过仔细的了解，刘浩找到了一位经常进城卖粮的姓刘的基础群众。
1: 刘老汉见多识广，口齿伶俐。刘浩和他谈好条件之后，就决定让刘老汉带自己进城。因为刘浩不会讲东北话，所以刘老汉就让他装扮成哑巴。
0: 这一路上，国民党军的哨卡盘查很严，可是这刘老汉见多识广，却应付自如。
2: 马班长，又是您的岗啊？
3: 是是是，
2: 怎么，又给哪一户送粮食啊？
3: 嘿，是路东刘掌柜那儿。
0: 刘老汉说着，便拿出一包烟塞给了正在值班的马班长。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七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物色带他进城的合适人选。经过仔细的了解，刘浩找到了一位经常进城卖粮的姓刘的基础群众。
1: 刘老汉见多识广，口齿伶俐。刘浩和他谈好条件之后，就决定让刘老汉带自己进城。因为刘浩不会讲东北话，所以刘老汉就让他装扮成哑巴。
0: 这一路上，国民党军的哨卡盘查很严，可是这刘老汉见多识广，却应付自如。
2: 马班长，今天又是您的岗啊？
1: 是是是，怎么？又给哪一户送粮食啊？
2: 嘿，是路东刘掌柜那儿。
0: 刘老汉说着，便拿出一包烟塞给了正在值班的马班长。马班长接过烟，打开闻了一下，立刻就笑了。
1: 老刘，那是你儿子，怎么以前没见过啊？
0: 刘老汉拉住刘浩的胳膊，立刻说：
2: 是俺儿子，打小就哑巴。所以我到哪儿啊都不敢带着他，
1: 这不，他姑奶奶城里了，想见见他，我就把他给带来。哦，那就快进去吧，别耽误喽。
0: 马班长说完，便赶紧把刘老汉和刘浩给放了进去。进城以后，刘老汉把马车赶进了马车店。刘浩将隐藏在粮袋中的衣服取出来换上，便告别了刘老汉，到滇军的团部去找张世明。可谁知道，到了团部这一打听，张世明不久前调到锦溪去当补充团的团长去了。刘浩无奈，找到了张世明原来的通信员。

0: 这才把刘浩带到了锦溪。
1: 补充团团长张世明在第93军内一直隐蔽得很好，在滇军的六名中共地下党员中间，有一名叫黄志平的党员，正好在张世明的手下当副官。刘浩知道以后，不由得兴奋异常。见到张世明之后，便让张世明安排和黄志平一起见了面。这一下，在刘浩的身边又多了一名党员，刘浩感到自己一下子变得兵强马壮了。
0: 刘浩给张世明和黄志达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之后，又向张世明了解了第93军军长卢俊全的情况，然后将自己安全进入滇军的情况写了一份简单的报告，由黄志平送到扁担沟，交潘振武电报给中共中央和冀热辽中央分局，而后又与张世明商量如何进入第60军军部的问题。张世明对刘浩介绍说，
1: 60军现在住在抚顺，那里地下党的负责人是杨仲，杨仲现在的职位是60军军部的副官处长。杨仲是我同学，他当年打入第184师是经过我介绍的，黄志平和杨仲也熟悉，为了不引人注意，就让黄志平护送你去抚顺吧。
0: 杨仲已经有7个多月没有得到党的指示了，现在和刘浩见了面，真有久旱盼甘露的感觉。见到刘浩以后，他抓着刘浩的手，高兴得真想叫出来。
1: 太好了，刘浩同志，太好了。
0: 刘浩望着杨仲也笑了。
1: 杨仲同志，今后我们就要在一起工作了，希望你多支持啊。
0: 杨仲听了立刻爽快地回答，
1: 哎呀，什么叫支持啊，你来了就是我的领导，党指向哪儿，我杨仲就一定达到哪儿。你说吧，你现在要我做什么？
0: 刘浩望着杨仲又笑了。
1: 你现在的任务是先给我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咱们再谈工作。
0: 杨仲一听就大笑起来。
1: 好，哎呀，住的地方好办，既然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地方。
0: 刘浩被安顿下来之后，便立刻向杨仲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并着重了解了60军的情况。
1: 60军的军长叫曾泽生，此人早年在云南讲武堂受训，后来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与潘硕端是同学，受过革命的影响。曾泽生回到云南以后，和潘硕端一起在云南军官候补生队任职，表现得比较进步。后来上峰发现候补生队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严重，行动也比较激进，便强行将候补生队解散。从那以后，曾泽生就像换了一个人，从言论到行动都变得十分谨慎。
0: 曾泽生在60军从营、团、师一直做到军长。60军奉命来到东北之后，曾泽生属下的3个师陆续被杜聿明分割出去，直接接受杜聿明的指挥，曾泽生基本上是被架空了。杨仲说到这儿，对刘浩说：“
1: 曾泽生对此一直心怀不满，却又不敢轻易外露，一直都是很小心的行事。从外表上，很难看出他在想什么。”
0: 听杨仲这样说，刘浩禁不住问了一句：“
1: 曾泽生对你印象怎么样？还信任吗？”

0: 王仲望着刘浩笑了，
1: 应该说还是信任的，不然也不会让我当他的副官处长。不过在这之前我还真经历过一番风险，不过都被我化险为夷了。
0: 杨仲说的是曾泽生任第一八四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杨仲还在师直属工兵营任职。一天，师政治部一个叫吕文亮的科员突然来到了工兵营，表面上说是来视察训练的情况，可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来做秘密调查的。
1: 开始的时候，身为营长的杨仲以为自己暴露了，便显得很紧张。可是他仔细回忆了一番之后，确信自己做的并没有漏洞，于是杨仲便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0: 为了麻痹吕文亮，部队的政治课杨仲主动请吕文亮来上。部队操练的时候，杨仲也主动请吕文亮来观看。针对吕文亮贪财和喜欢吃喝玩乐的特点，杨仲便经常请吕文亮喝酒，并且千方百计地找理由给吕文亮送红包。结果前前后后不出一个月的功夫，杨仲的工作就看见了成效。
2: 杨仲，行，你小子够朋友，不像其他人，一看我是做政治工作的，就总是把我当特务看，连吃饭都不敢跟我在一块儿。你小子行，不低看我，够交情，讲义气。从今以后，我就认你这个兄弟。
0: 杨仲见吕文亮喝了酒，有点嘴把不住门，于是又举起了酒杯说：
2: 老弟，我杨仲就是这么个人啊，心直嘴畅，谁要是瞧得起我杨仲，我杨仲就为朋友两肋插刀。你比我大，你是哥，来，吕哥，干。
0: 又是几杯酒下肚，吕文亮的嘴就有点像城门了。
2: 老弟，你知道我这次下来是干什么吗？我老实告诉你，老曾对你有怀疑，我是奉命来调查你的。你这个人啊，行。够朋友，我信得过，绝不会是一级分子，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啊。老曾那儿我自然会说话啊，不过兄弟哟，你今后千万要注意，我们都是党国军人，说话做事那都要时刻记着那党国两字，是不是？那马虎不得。
0: 果然，吕文亮回去以后，曾泽生不但消除了对杨仲的怀疑，而且在他当了军长以后，专门把杨仲调到了军部，当了副官处处长，并兼任特务营营长。听杨仲说完这个故事，刘浩禁不住笑了。
1: 这就叫坏事变好事啊，这一来对你今后的工作

0: 政府，免去了云南王龙云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改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这就是被龙云称作的小偷式政变。命令宣布以后，蒋介石为了敦促龙云离开云南，便密令杜聿明派兵包围龙公馆。龙云事先得知了消息，便连夜逃上了五华山。杜聿明得到消息，便命令所属部队向五华山的滇军阵地发起攻击。谁知他们人生地不熟，反而被龙云率领的部队给击溃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五华山事件。
1: 刘浩听到这儿突然问，
0: 后来卢汉做了省主席，孙渡做了滇军的总指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杨仲轻咳了一声，接着说，
0: 老蒋一手制造的五华山事件引起了滇军上下的极大不满，老蒋怕滇军发生哗变，便在滇越边境部署重兵，断了滇军的后路，令滇军不敢轻举妄动。同时蒋介石撤了杜聿明昆明防守总司令的职，让杜聿明做了自己的替罪羊，并且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以缓和矛盾。后来龙云得到老蒋确保龙云生命安全的承诺，这才去重庆赴了任。谁知龙云刚到重庆，蒋介石就派滇军去东北打内战，龙云和卢汉当然是反对的。蒋介石一气之下就把龙云和卢汉给软禁起来了。后来为了能指挥得了滇军，便任命参谋长孙渡做了滇军的总指挥，这才把滇军带到了东北。
1: 杨仲像讲古一样把滇军的演变详细地介绍了一番，刘浩听了不免十分感慨。
0: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做龙云和卢汉的争取工作，我和他们私交一直非常好。谁知道抗战胜利之后，滇军竟然沦落到如此境地，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手段真是令人发指。
1: 杨仲听了立刻附和了一声，
0: 要不怎么叫毒夫民贼呢？滇军到东北之后，第六十军被杜聿明分的是七零八落，其中第一八二师驻铁岭，第一八四师防驻海城，暂编第二十一师驻抚顺，这三个师又分别配属给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指挥，这就是造成一八四师战场起义的近因。
1: 说到一八四师起义，刘浩赶紧问，
0: 一八四师起义之后六十军内部都有什么反应啊？
1: 杨仲略迟疑了一下回答，
0: 六十军的下层官兵普遍对老蒋不满，一八四师起义之后，很多人在私下里都夸潘师长是好样的。曾泽生知道老蒋对他不满，所以一边下令对部队严加管束，一边主动向老蒋请罪。老蒋怕逼紧了再逼出一个一八四师来，就对曾泽生假意安抚，其实对曾泽生还是不放心。
1: 听完杨仲的介绍，刘浩点了点头。为了尽快实现党中央争取滇军第六十军的部署，针对第六十军的情况，刘浩提出了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争取共产党员掌握带兵实权，广泛团结滇军中下级军官，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固，慎重开展对滇军上层将领的工作等八项具体任务。
0: 为了便于刘浩的工作，杨仲还给刘浩弄了一套国民党军装，并用赵振华的化名替刘浩办了一张少校军需官的通行证。

0: 这样刘浩无论去九十三军还是北平，就都方便自如了。待一切基础工作都做好了之后，刘浩便决定持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先去锦州觐见第九十三军军长卢俊全。
1: 因为他与卢俊全是老相识，又携带着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所以刘浩去见卢俊全的时候，还是用了过去在云南与卢俊全打交道的时候所用的刘若坚的老名片。
0: 为了顺利见到卢俊全，刘浩遵照叶剑英和李克农的指示，特意在名片上写上了萧副官介绍几个字。
1: 此时卢俊全正在他的军部里为部队来到东北以后的命运担着心，一见到刘若坚的名字和萧副官介绍的字样，便知道来人是那方面的了。于是赶紧下令，
0: 快请，请客人进会客室。
1: 卢俊全说着亲自走出办公室去迎接刘浩。
0: 卢将军您好。刘先生

0: 与卢俊全以前就有多层的关系，所以见面之后，刘浩就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并把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递了上去。
1: 卢俊全看完信以后，许久没有答话，也只字不提萧副官的事儿。
0: 刘浩不知道这卢俊全此时在想些什么。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刘浩率先打破了沉默。
1: 卢将军，我们的总司令这次专程让我来锦州见军长，对军长是寄予厚望的。
0: 卢俊全听了微微点头，沉吟了一会儿，突然问
1: 刘先生，你对当前的中国时局是怎么看的？
0: 刘浩听完明白了卢俊全这话里的意思，于是毫不迟疑地说，
1: 卢将军，中国人民经过了8年的抗战，现今正是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之时，这是国之所求、民之所向和历史所趋。可是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又肆意挑起新的内战，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潮流而动，是很不得人心的。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句名言，叫“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蒋介石有美国佬的支持，这不假。但是尽管如此，他却违背了民心民意，最终是要失败的。
0: 刘浩说完，这眼睛直视着卢俊全，他等待着卢俊全的回答。卢俊全想了想说，
1: 刘先生的话说得不错，不过实际的情形可是复杂的多，我随便说说，你不要介意啊。实际情形并不像你们的理论宣传的那么简单，时局还复杂得很，复杂得很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慧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目前呢 G0621C 和高速的德小路段距银马峡收费站40公里处德令哈至小柴旦方向呢，现在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因处置事故需要呢，现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的，请车辆呢耐心等待，服从现场人员指挥。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现在是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是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2C 和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呢，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G315黄西一级公路八沿下隧道附近黄远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远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归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是封闭施工，现在呢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呢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S305总保至小峡口线闽小一级公路黄水河大桥附近民和至小峡口方向，现在是山体裂缝，存在安全隐患，不具备通行条件。现在呢，莲花台至超站至卢班亭附近民和至小峡口方向封闭施工，小峡口至民和方向是半双向混合通行。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从民和收费站驶入G6京藏高速行驶。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0: 国省干线方面没有突发事件。那我们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109京拉线民和县的响塘大桥至史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现在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省道的2015石至官亭线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现在也是养护施工道路半幅，现在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的213侧末线呢，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国道的227张门线蒙元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也实行了全封闭施工，也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舒琼，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呢，我们的海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北部及大通、黄中、互助、乐都、化隆、贵德、天峻、德令哈市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雪或者是雨夹雪、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舒琼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
3: 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搞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2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粮食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三下重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力以赴抓好夏收工作，高质量完成夏播夏管任务，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4: 刘国中强调，三夏是全年农时最紧的时期，要抓好每个环节、每个细节，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要继续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做好防范应对烂肠鱼等准备。要组织好农机跨区作业，强化用油等服务保障，落实安全生产措施。要提升农机应急作业能力，补齐烘干短板，推进粮食收获减损。要统筹抓好夏粮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要落实夏播面积任务，提高播种质量，确保一播全苗，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深入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要做好化肥保供稳价，切实保障农业用肥需求。
5: 刘国中强调，三夏生产关系全年粮食产量目标任务实现，各地要认真贯彻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提前组织动员，完善各项预案，高效有序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联动，做好交通保畅、收购收储、农资保供等工作，确保三夏生产顺利开展。
4: 近日，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下发通知，批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人权研究院等六家单位为第四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批准中央财经大学人权与经济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南方发展与人权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人权研究与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人权研究中心等四家单位为培育基地。这是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相关要求的重要举措。
5: 据了解，自2011年起，我国已分三批在有关高校设立14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这些基地的设立旨在充分发挥各单位的人才、教育、研究资源优势，围绕人权理论研究、话语构建、交流合作、教育培训、资政建言等方面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大力推进人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增强我国国际人权话语影响力，推进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标兵就位！
1: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6: 化，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1: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0: 我是橙子，
9: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1号到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
10: 初夏时节的黄河碧波荡漾，岸畔绿意浓浓。吴晓军深入化龙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尖扎县，查看黄河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业发展、交通道路建设、冷水鱼养殖、非遗传承等情况，并与外地游客热情交流，指出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守护黄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垃圾污水处理能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汇聚生态旅游发展合力，深度推进文旅、交旅、商旅融合发展，积极探索低空经济、水上观光等新兴业态，做强乡村特色旅游富民产业，将最亮丽的黄河美景展现给世人。
9: 21号下午，吴晓军在循化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并讲话，有关部门、地区企业分别发言。
10: 吴晓军指出，建设青青黄河旅游带是青海立足黄河发源地和上游特殊区位，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和具体行动。要充分发挥生态辨识度全国统一、景观组合稀缺珍贵、生态保护优先级高、地质考察价值突出、民族文化多元多彩、地域位置优越便利等独特优势，以青青黄河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以旅游带建设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以惠民富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吴晓军强调，有关部门、地区企业要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观大势，找机遇，高站位，找定位，强创新，勇担当，坚持生态优先，规划引领，业态创新，文化赋能，改革攻坚，旅游富民，推动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要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注重规划衔接，完善基础设施，打造精品线路，要大力发展体验式、参与式、沉浸式旅游，持续丰富高品质、高净值文旅产品供给，要深度挖掘昆仑文化、河湟文化、民族文化内涵，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要落实一把手工程，用好协同联动机制，发挥企业资源要素整合作用，要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业，带动热贡艺术、清秀等产业发展，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日子好起来。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刘涛、程基伟出席会议并参加有关活动。
10: 5月21号到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调研并召开经济运行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
9: 罗东川先后走进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青海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青海发投碱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绿色转型发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质量利企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全力推进全绿电供给攻坚行动，加快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东方电气格尔木能源有限公司、青海盐湖握紧储热技术有限公司、青海国达化工有限公司、海德智算青海有限公司，罗东川查看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推进情况，强调要发挥好链主企业龙头拉动、创新引领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提质增效。来到察尔汗盐湖博物馆、中国青海清洁能源利用展示馆，罗东川了解海西州盐湖地质科普、工业文明展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探索绿电直连、源网合储一体化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力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发展，培育更多经济增长新引擎。
10: 座谈会上，罗东川充分肯定海西州今年以来取得的发展成绩。他指出，二季度是全年经济发展的关键窗口期、黄金发力期。海西州作为全体产业和

0: 措，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奋力实现上半年双过半。要聚焦工业强基，坚持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切实重点企业稳产满产，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要聚焦项目攻坚，加强项目跟踪服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增长。要聚焦扩围挖潜，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工贸一体化，稳步提升外贸发展水平，有效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要聚焦生态优先，抓好生态环境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整改落实，持续推进生态保护治理，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统筹发力，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超参加。
1: 5月22号，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1到4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消费市场低位增长。
0: 工业生产增长较快，优势行业贡献突出。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制造业增长15.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0%。从行业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6.2%，有色金属矿材选业增长43.8%，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9.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6.7%。非金属矿采选业增长1.0倍。从主要产品看，原盐产量同比增长92.3%，多晶硅增长46.9%，碳酸锂增长38.3%，磷酸铁锂增长20.8%，锂离子电池增长50.7%，钢材增长6.9%，粗钢增长2.2%，纯碱也就是碳酸钠增长4.1%，碳化硅增长2.0倍，石灰石增长56.9%。
1: 消费市场低位增长，网络消费增势良好。1到4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6.23亿元，同比增长0.7%。从主要商品看，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类别中，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增长64.8%，粮油食品类增长13.2%，中西药品类增长1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0.8%，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1倍，书报杂志类增长20.9%。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1.5倍，可穿戴智能设备类增长3.3倍，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7.97亿元，同比增长77.3%，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通过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分别增长26.5%和37.1%。
0: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青海陆生野生动物共计674种，隶属于33目、109科、322属，野生维管植物共有109科、600属、2867种。青海省特有维管植物155种，分布大型真菌共计1003种，首次全面揭示青海省大型真菌资源本底情况。
1: 近年来，青海严厉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在全国率先将保险机制引入野生动物致害赔偿，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数据显示，陆生野生动物中，两栖类10种，爬行类12种。

0: 种，鸟类541种，哺乳类11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58种，中国特有种72种，捕食园林由原初不足300只恢复到3700多只，藏羚羊由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多只，雪豹种群数量达到1200多只，在全省八个市州均有分布，黑颈鹤增加到2600多只，白马鸡增加到 1.9 万只，黄喉雉鹑1500多只，大天鹅1400多只。
1: 持续完善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存水平。野生维管植物中，石松类和蕨类植物12科20属55种，裸子植物3科6属36种，被子植物94科574属277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0种，风毛菊、囊迁虎耳草、塘谷红景天、雨夜点地梅等青海省特有维管植物占青海野生维管植物的 5.41%，华福花、九至绿绒蒿、祁连张芽菜等为青海省的代表性物种。
0: 开展大型真菌种类分布以及资源评价等调查，通过对标本微宏观特征观察对比，结合 DNA 条形码技术和分子技术研发研究，明确青海省分布大型真菌中紫囊菌五纲七目23科45属78种，淡子菌三纲18目81科282属925种，国家二级保护物种2种，发布大型真菌新物种10个，筛选出可食用菌166种，药用菌88种，有毒菌112种，分离出具有经济价值的菌株60种265株。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捕食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青海省西宁市更新老旧电梯152部，惠及6310户居民。海东市开通8条点对点学生公交专线，每天护送400多名学子平安返程。工程并不宏大，却桩桩件件办到了群众心坎上。实践证明，政绩的成色在于群众脸上的愁容是否舒展，心里的石头是否落地。
0: 政绩观如同一面镜子，照应的是党员干部的初心本色、宗旨意识和担当精神。政绩为谁而树？答案只能写在群众心里。电梯稳不稳？管道通不通？路灯亮不亮？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微更新，恰恰是群众获得感最直接的来源。把评判标尺交给群众，政绩才有准星。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铁律。那些经不起群众检验的形象工程，终究是沙滩上的楼阁。只有长在百姓心坎里的好事实事，才能立得住、传得久。
1: 什么样的政绩？答案落在当下改与长久立的辩证里。群众最担心的莫过于解决问题一阵风，回应诉求走过场。唯有化经验为制度，变做法为机制，才能真正让群众吃下定心丸。今天办好一件事，更要想着明天如何办好另一类事。今年解决一个问题，更要谋划未来如何不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少搞图虚名、务虚功、百花架子的形象工程，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绩追求。
0: 靠什么树政绩？答案写在干部的作风里。政绩不会从办公室里做出来，更不会从报表材料里填出来。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变诉求为找问题，变化的不仅是工作方式，更是对自身角色的重新校对。为民服务不能停在嘴边挂在墙上，必须走出机关门，迈进百姓家，在田间地头问需，在农家院落问计。焦裕禄拼上老命大干一场的誓言，古文昌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决绝，都是最生动的教材。好作风才能干出真政绩，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的是群众的幸福指数。作风之变，正是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
1: 天地之大，梨园为本，为福造民是最大政绩。把群众事当成自家事来办，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实在在的政绩。
0: 72枚金牌、72枚银牌、72枚铜牌，3天赛场巅峰对决，技艺交锋精彩纷呈。5月22号，中国电信天翼杯西宁市第二届技术技能大赛暨第9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下帷幕。千余名技能好手同台切磋比拼，各路选手各展所长，奋勇争先。赛事不仅呈现出超高竞技水准，也诞生诸多亮眼佳绩，为西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力量。
1: 本次大赛奖项评选结果正式出炉，赛事共决出金牌72枚、银牌72枚、铜牌72枚，另有270名选手荣获优胜奖。金银铜奖获奖人员里，职工组32人，学生组40人，行业骨干与青年学子凭借扎实功底、过硬本领站上领奖台。赛场之上，硕果累累，充分展现本土技能人才出众的综合实力。
0: 本届赛事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竞技性十足，汇集全市15所院校、75家企业的1027名选手，围绕39个贴合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的项目同台比拼。选手们沉着应战、精工实干，充分展现执着专注、追求极致的匠人风貌。
1: 赛事紧跟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聚焦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搭建起政企校协同育人平台，持续打响西宁工匠品牌，夯实区域产业发展根基。 赛事落幕亦是全新起点，大家把本场比赛的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岗位，潜心精进技艺，全社会也将持续涵养崇尚技能、尊重劳动的氛围，助力技能人才扎根岗位、实干建功。
0: 赛场角逐既是技艺比拼，也是成长历练。新能源汽车维修项目职工组第一名获得者林斌洲表示，备赛阶段深耕专业核心技术，反复打磨实操与故障诊断能力，竞赛过程也磨练自身心态，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差距，往后会紧跟行业发展趋势，严守操作规范，不断打磨专业技能。
1: 此次大赛有效激发大众钻研技能、奋勇争先的热情。西宁市将持续夯实人才培育根基，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协作，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以精湛技艺助力产业升级，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5月20号，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将全面建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15.5时期，海北州将紧扣全省规划蓝图，立足祁连山下好牧场独特优势，聚焦产业布局、供给提升、加工流通、品牌培育四大重点，全面发力狠抓落实，奋力为全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提供坚实支撑。
1: 海北州将优化三大板块产业布局，构建5+8+N 农牧业产业发展新格局，以祁连山南麓、青海湖北岸、浩门河谷为重点，分别打造生态有机畜牧区、绿色循环农业牧区、高原特色作物种植区，做大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大主导产业，做精特色产业，培育乡土产业，推动优势产业集聚发展。
0: 在绿色供给上，将深入推进生态农牧业9+1配套工程，坚持化肥控量、农药减施，推进种养结合、草畜联动，完善防灾减灾饲草料储备体系，持续提升农畜产品标准化、绿色化生产水平。
1: 围绕加工流通提质增效，将完善产地加工与精深加工体系，布局冷链物流与配送节点，推动市场数字化改造，整合电商、供销等资源，加快 3D 百柜海北优品的前置仓建设，畅通产销对接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覆盖面。
0: 品牌建设方面，将持续做强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打造祁连藏羊、门源油菜、冈察牦牛等特色品牌矩阵，加快绿色有机与地理标志认证，强化规范管理与宣传推介，不断提升海北农畜产品知名度和竞争力。
1: 5月20号，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要更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全省重要民族地区、红色研学目的地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海北州将紧扣主线，对标落实，全力建设更高水平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15.5期间，海北州将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责任制，将其全面纳入党的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及政治考察、巡视巡查、政绩考核，持续深化13+1、12+进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各族群众5个认同，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海北州畅通各族群众有序流动融居渠道，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积极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0: 扎实开展3项计划10项行动，打造更多三焦品牌，实施社区16子家园提级工程，推动构建有利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健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区域服务管理机制，完善网格化管理服务模式， 立足红色资源优势，海北州将整合221基地旧址等红色资源，打造遗址加展馆加学院三位一体的红色研学资源矩阵，构建以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核心，四线联动党性教育为路径，红色研学点为重要支撑的红色研学格局，以红色文化赋能民族团结创建，讲好海北民族团结与红色奋斗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时持续依法治理民族宗教事务，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海北实践，实施宗教教职人员轮训铸魂工程，深化宗教活动场所七禁活动，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稳定。

0: 水丰、光复、丰好、地广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了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采访一线。嘉欣，您现在在什么位置？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啊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澄澈的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那么我也是采访了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曹德宏，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2: 我们从一期十兆瓦项目到二期50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元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嘉欣，作为一线记者，也多次到德令哈去采访，你一定见证到了这片戈壁滩的蜕变，还有这里清洁能源发展的广阔前景吧？
3: 是啊，主持人，曾经荒无人烟啊，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那么这些年呢，当地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啊，也是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邀请到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4: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5: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重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4: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5: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全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全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

0: 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1: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0: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学童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1: 好的，谢谢局长。
2: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啊。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呢，升级到了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啊，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如今变身了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啊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那么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啊，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了，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场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啊，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仅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写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西部市场、技术和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本期的连线就到这里，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发回的报道。
4: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5月22号，记者从西宁市城北区了解到，5月24号13点，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迎狼重磅赛事城北区主场日赛事呢，将在青海体育中心打响，由西宁雪豹队迎战玉树牦牛队。作为本届联赛含金量最高、关注度最高的巅峰对决，本场比赛既是青海两支本土足坛强劲球队的再度较量，也是一场集体育竞技、文化展演、市井烟火于一体的体文荣旅文和盛宴。
3: 青超联赛已经成为了展现青海足球风采、培育本土足球氛围、推动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品牌赛事。前两届赛事中，西宁雪豹队和玉树牦牛队长期稳居积分榜前两位，形成双强争霸的联赛格局。两队实力接近，风格明显，每一次交手都能够决定出联赛冠军的走势，是公认的联赛流量焦点战。
4: 赛事之外，本次城北区主场日以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游曲浪城北为主题，深度依托城北区河黄第一村落神纳遗址、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高原康养避暑第一镇、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三大核心文化 IP， 将足球运动活力与河黄千年文脉深度融合，精心打造三大篇章主题文艺汇演。城北燃力足球之光，展现体育拼搏精神，点燃赛场氛围。文脉沈纳千年河黄，深挖本土历史底蕴，诉说着河黄的文明故事。 燃爆城北，青唐盛世明显彰显出城北的文旅融合。

0: 居宜游的城市新风貌，让热血赛场兼具文化温度。
1: 赛场的周边同步开设了特色市集，精简优质的业态集中亮相。城北区时令果蔬特色菌菇、本土酸奶新鲜展销，玉树牦牛肉、高原滋补特产、青稞系列产品、藏式乳品等高原珍品悉数登场，搭配非遗手作、网红美食、特色茶饮、康阳好物，烟火气十足，为观赛的市民提供了休闲游玩一站式体验。
0: 为了回馈广大市民，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市民可在5月24号9点到14点30分前往青海体育中心南二层三号门周边东广场主背景两侧免费领票，实行一人一票，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1: 巨型足球装置将炫酷亮相，文艺演出精彩纷呈，特色好物集中展销，康阳体验等你来。5月2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城北区主场日将在青海体育中心激情启幕。当天，西宁雪豹队和玉树牦牛队将上演精彩对决。城北区以“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游去浪城北”为主题，全方位展现活力北区的独特魅力。
0: 本次城北区主场文艺活动演出以河湟第一村落沈娜遗址、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高原康养避暑镇第一镇、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三大文化 IP 为核心载体，融入足球元素与民俗特色，推出城北燃力足球之光、文脉沈娜千年河湟、燃爆城北青塘盛世三个篇章主题演出。活动创新融合传统人文与现代科技，首次推出4米充气可移动巨型足球装置，搭配雪豹人偶烘托赛场氛围，同时呢，融入了无人机腾空表演的创新科技元素，打造科技感、文化感、氛围感拉满的沉浸式赛事体验。
1: 赛场之外，城北区、玉树州两地将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城北区将带来生态果蔬、食用菌、本土酸奶等特色有机农畜产品，玉树州将展示牛羊肉制品、黑青稞系列、虫草、藏红花、各类枸杞、藜麦、蕨麻等，让市民一站式选购高原珍品。
0: 现场同步设置高原康养体验专区，既有古树软梨膏、化菊红软梨茶以及清肝养胃茶等中药茶饮，也有艾草锤、藏香药囊，还有安神助眠枕、颈椎枕等康养器具，菊粉、益生菌等多元化康养产品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示城北区高原康养特色产业的成果，为市民解锁高原健康生活新方式。与此同时，手作羊毛毡、掐丝工艺、传统堆绣等匠心手作将惊艳亮相，承载着河湟非遗技艺与文化民俗，兼具颜值与底蕴。
1: 烟火市集更是氛围感满满，汇聚网红小吃和青海本土风味，酿皮、甜配、炭烤牛羊肉等地道美食香气四溢，各类冰爽饮品、创意甜品琳琅满目，进一步丰富群众的观赛体验，让市民在观赛、购物、品尝美食的同时享受更多实惠。城北区将投入资金10万元开展促消费活动，现场可领取消费券、观赛抽大奖、线上享补贴，福利多多。
0: 据了解呢，此次赛事开放免费的领取观赛门票通道，5月24号9点到14点30分，市民呢可以前往青海体育中心南二层三号门周边以及青海体育中心东广场主背景两侧来进行现场免费领取。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0: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0: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我们东方青海话，雌雄好
2: 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3: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4: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2: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3: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2: 坚持坚持。
0: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5: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6: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7: 给我们个惊喜的。
5: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0: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8: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9: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10: 5/9/4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杂粮场我做宰。
11: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速，西宁市回火，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男人哭吧不是罪》。男人哭吧不是罪呢，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也是非常高的励志金曲啊，旋律铿锵大气啊，唱腔有力量，也是唱出了成年男性的隐忍和不易啊。歌词非常的直白走心，打破了固有的刻板印象，诠释出了男儿也有脆弱柔软的一面。这首歌曲呢也是共情力非常之足啊，旋律朗朗上口。当年这首歌曲啊，真的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人人会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男人哭吧不是罪》。

男人哭吧不是罪，铿锵有力的歌声呢，也是唱尽了成年人尤其是男人肩上的责任和心底的委屈啊。豪迈的旋律，走心的歌词呢，句句戳中人心，唱出了无数人

那歌曲呢是游鸿明为我们带来的《下沙》。哎，那游鸿明带来的《下沙》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伤感抒情的金曲啊，旋律非常的苍凉，氛围感呢也是非常浓烈啊。歌词将爱恨离别、相思的执念刻画的入木三分，深情又带着落寞感。游鸿明嗓音非常的低沉深情，把感情里的遗憾和不舍呢也是完美的演绎出来，曲风呢辨识度非常之高，一经推出啊也当年是火遍了大街小巷，成为经久不衰的一个怀旧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游鸿明为我们带来的《下沙》这首好听的歌曲。

游鸿明低沉深情的唱腔呢，也是把爱而不得的心酸和惆怅娓娓道来。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勾起了大家在夏日的回忆，满是青涩的过往心事，歌声里藏着无尽的温柔和遗憾哦。经历多年，这首歌曲啊依旧是百听不厌，每一次聆听这首歌曲都能在旋律当中读懂藏在时光里的深情和怀念。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柏芝为我们带来的《心与心愿》。《心与心愿》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典的影视怀旧金曲啊，曲风非常的温柔伤感，旋律轻柔舒缓，字字句句啊都满含柔情和思念，歌声也是非常的清澈细腻，带着少女独有的青涩和温柔，将心底的眷恋和牵挂呢缓缓地诉说着。歌曲意境唯美动人，传唱度也是经久不衰，是一代人青春里难以忘怀的经典旋律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柏芝带给我们的《心语心愿》。张柏芝温柔清甜的歌声呢，也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舒缓的旋律，干净治愈啊，也是藏着少年最纯粹的心事。岁月流转，经典永不会褪色。时隔多年再重温这首老歌呢，依旧是满心的感动啊，旋律一响起，全是回不去的温柔旧时光。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富城带给我们的《对你爱不完》。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哦。郭富城带来的这首经典动感的流行金曲啊，节奏也是非常的轻快动感，旋律朗朗上口，曲风活力满满，歌曲风格呢也是潮流前卫啊，旋律抓耳洗脑，搭配洒脱的嘹亮的唱腔，满满的青春朝气啊，舞台表现力非常之强，传唱度横跨多个年代，这也是当年华语乐坛永不过时的经典劲歌啊，常年活跃在各类的怀旧歌单当中。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郭富城带给我们的《对你爱不完》。

哇，郭富城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对你爱不完》，真的是欢快动感的旋律，瞬间自带怀旧的氛围感啊！洒脱的歌声自带满满的青春活力，熟悉的节奏一响起啊，瞬间唤醒了尘封的年少记忆，满满的年代感扑面而来。这首老歌呢，真的也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热烈又鲜活。无论时隔多久来聆听这首歌曲，依旧是热血又好听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带给我们的《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也是歌词非常真挚动人，诉说着不离不弃的陪伴与珍惜，情感非常饱满又非常治愈啊。整首歌曲也是非常之简约啊，情感呢也是层层递进，传唱度呢也是经久不衰。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至少还有你》。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

0: 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木鱼与金鱼》。哎，那么刘德华带来的这首《木鱼与金鱼》啊，也是非常治愈走心的经典怀旧金曲，旋律非常的舒缓，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淡然，歌词呢也是充满了人生哲理，歌声醇厚沉稳，唱腔呢也是非常的从容啊，劝人看待爱恨纠葛，坦然面对人生得失。整首歌曲呢都是非常的平和治愈啊，意境悠远绵长。这首歌曲呢也是刘德华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传唱多年，热度依然不减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木鱼与金鱼》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刘德华醇厚温柔的嗓音呢，也是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和通透啊。舒缓的旋律非常治愈人心，字字句句呢都饱含人生的智慧，让人学会了看淡得失，随心而行。经历漫长的时光，这首歌曲依旧是温柔有力量。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呢，总能让人内心变得平静又安然。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张惠妹带给我们的《我可以抱你吗》。哎，那《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曲啊，旋律深情婉转，唱腔呢也是爆发力十足啊，情感表达真挚又浓烈，歌词细腻伤感，将离别之际的不舍、纠结还有心酸也是都倾诉了出来。歌曲共情能力极强啊，高低音切换非常自然，情绪层层的递进，一经推出便是风靡全网。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我可以抱你吗》。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张惠妹带给我们的《我可以抱你吗》，非常深情又极具张力的演唱啊，把离别的时候万般不舍唱的也是催人泪下吧。伤感的旋律一响起，瞬间也是牵动心底柔软的情绪，道尽了感情里的无奈和遗憾。这首跨越岁月的经典老歌啊，不管过了多少年，依旧是深情动人，每次聆听都心生万千的感慨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岁月忘情》。这首歌曲呢，也是年代感满满的一个经典抒情的金曲啊。阎连武嗓音呢也是独特的沙哑吧，唱腔铿锵大气，辨识度无人能够来替代它。旋律沧桑悠扬，歌词呢也是大气深情啊，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恨和释怀，自带浓郁的故事感。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成熟稳重，韵味十足啊，这也是一首深受各个年龄段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阎连武带给我们的《岁月忘情》。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总策划屈福从、李显鹏、朱文彪，策划小军、王苦义、陈曦、徐晓霞，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二集。
1: 一石激起千层浪，李威的设计思路在研发中心引起了轰动，集团很快就召开了研讨会。集团领导表示，如果方案可行，就把它确立为集团实施三年行动的重点攻关项目。随着气压机的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地铁、机场为代表的城市基础建设要求气压机朝着体积小、功率大、噪音小、节能环保、性价比高的方向发展，这是方向，是新目标，也是我的设计初衷。
2: 大家对李威的设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
3: 进气孔位置的调整看上去是设计改革的一小步，但它可能是气压机设计革命的一大步。
4: 如果这个设计思路成立，

0: 新型气压机可以减轻重量，增加功率，降低成本，那就应该早日投入试制。
1: 为了稳妥起见，我建议向国家工程院求助，从气流测试到功能计算进一步完善。
2: 啊，同志们，约瑟夫强调，就算这台设备设计合理，可以投产，也需要用与之配套的德国芯片。
3: 那就是说，我们的自主创新还需要借用一颗外国芯。徐处长，
4: 哎，
3: 你是芯片专家，说说你的想法。
4: 好，从与约瑟夫交谈当中，我感觉约瑟夫很自信，很有优越感，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孤傲。
3: 那你的意见呢？
4: 成立芯片攻关小组，打破芯片研制的神话，开发研制我们的中国芯。
2: 对，跟人一样，没有芯片的压缩机只能是一具僵尸。
4: 我担心的是啊，研制芯片的时间很难把控，恐怕要晚于对于设计理论的鉴定和试制。
3: 省委提出谋在关键，干在实处，创新要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我同意完善设计理论，试制样机，跟芯片研发同步进行。
5: 陆总，平衡机，平衡机趴窝了
3: 啊！平衡机
6: 故障可是大事啊！
3: 舒慧，马上去现场。
2: 平衡机是从德国进口的高精度检测设备，一旦出现故障，主机部件将无法进行质量测试，会直接影响整机组装。
3: 其他的工作暂停，全力以赴排除平衡机故障。
2: 陆总，我去资料室拿平衡机数据。
7: 李真江师傅手里有平衡机运行和保养的原始记载，
3: 马上请李师傅过来。
7: 好的。
2: 此时的李振江正拉着他的师弟二两半，俩人在一起反击个呢。
8: 你眼睛里还有没有这个师哥呀？啊，扎一锥子都不出血，那事儿跟你说几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
9: 师哥，不是没动静，是我不想去。
8: 咋的？嫌钱少？
9: 咋说呢，师哥啊，你这年头除了你看谁还怕钱有手啊。
8: 请你回厂子干点事儿，退休工匠发挥余热，没等咋地的，你先把钱挂在嘴边上了。
9: 啥余热呀？说白了就是废物利用。
8: 你不就是有点手艺吗？啊，做点贡献你能死啊你啊。
9: 贡献？我从老三两变成二两半了，我得到啥了？
8: 该，谁让你整天的张臭嘴呼咧咧了。
9: 啊，好，我嘴欠，现在我退休了，我闭嘴闭嘴还不行吗？
8: 不行，你得跟我回集团参加老工匠团队。
9: 嗯，我不去。
8: 你别当我不知道，你就是想去南方挣大钱。
9: 挣大钱哪有啊？
8: 到底有没有？
9: 行，就算有，我凭手艺去挣钱也没毛病吧。
8: 你别给我绕脖子，你小子要是大脚不顾轻重不分，有人收拾你。
9: 别师哥，哎呀，我最怕就是师傅。再说了，你们爷儿俩是两代劳模，我就是个落后分子，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啊，
8: 你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喂，是我。什么平衡机？好好，马上就到。
9: 哎，师哥，出啥事儿了？
8: 啥事儿？大事儿，平衡机趴窝了。
9: 啊，平衡机。
2: 得到平衡机趴窝的消息，心急如焚的李振江恨不得一步跨进机房看个究竟。
3: 李师傅，
10: 陆总，故障啥时候发现的？
11: 陆总，李师傅，连续几天了，一进入高速运转就出现异常。
10: 运转记录？
11: 喏，在这
10: 儿。把前些电力拿来。

0: 陆总，李威来了。啊，这是资料室提供的技术数据。嗯，
1: 这台平衡机还在正常运行期，不应该呀。
2: 咱们到操作室谈吧。
0: 从工作记录上看，平衡机不能正常进入高速运转，应该是传动轴的问题。
3: 爸，陆总，约瑟夫说，噪音超标是整机综合性的问题，这台平衡机需要大修。
0: 不管大修还是小修，首先得找到病根。
3: 通过初步的分析，故障原因有这几个方面：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润滑油的纯度不够。另外，设备保养不当、操作不规范也是不可排除的因素。
0: 你这话啥意思
3: 啊？
0: 没当傻弟弟，先把责任推到我们这边来了。
3: 不是，爸，这跟开汽车是一样的，汽车抛锚了，首先就要询问司机是否规范驾驶啊。
0: 白纸黑字，这台平衡机从安装到运行，从检修到保养，从操作到运转记录，完全是按照规范进行的。
4: 我说李威啊，
3: 啊，
4: 你这带有偏见的故障分析，不会是重复约瑟夫的观点吧？
3: 不是，小辉啊，这是技术问题，能不能不乱联系你？
0: 想推卸责任，我们也会。这台机器的设计标准是连续作业，而且还没有到大修期，正常运行期出现故障，我们也可以向德国厂方问责呀。
3: 爸。向厂方问责，如果人家德方坚持认为是操作保养上的问题，你们怎么解释？
0: 我们？那你是谁吗？
3: 爸，现在是讨论机械技术问题，咱能不能不带偏执的感情色彩呀？
0: 不能，没有感情，还算什么中国人？
3: 爸，你息怒，息怒。讨论技术问题，能不能不带偏见？
0: 偏见？我看是你的心偏了
2: 啊。李师傅，您别急，还是让李威把话说完。
3: 好的，爸，陆总，平衡机进口合同上写得很清楚，使用方如果没有维修能力和维修资质，可以请德国厂家的专业人员来完成。
4: 大修费用得120万欧元。
0: 多少钱？
4: 12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900万。
5: 900万
6: 啊！这不是人吃亏吗？
0: 这是敲竹杠，趁火打劫。
3: 爸，不能用奸商的思维去衡量别人。
0: 奸商？他们比奸商还狠。
3: 哎呀，爸，他们对平衡机的大修价格是公开透明的。
4: 这样看，咱们只有自己大修这一条路了。
3: 自主大修的前提是有维修能力和维修资质，而且大修前要知会德方。
0: 平衡机是咱们真金白银买来的，修和不修还要看德国人的脸色吗？
3: 爸，德国人的脸色可以不看，合同却是要遵守的。那合同上说了，用户自主大修平衡机失败，再请德方维修费用将增加50%，那可是1350万人民币呀！
7: 这个价格我们接受不了。
4: 就算是咱们能接受，时间也不允许呀，因为他们的维修周期要3个月呢。
2: 南方的乙烯工程配套产品必须在雨季前完成安装调试，如果推到秋天，咱们违约事小，拖国家大型乙烯工程进度事大呀。
3: 这台趴窝的平衡机成了烫手的山芋，请人大修吧，不但要支付天价的费用，还有等不起的时间。自主大修呢，又没有维修的资质。众人的目光落在了李振江身上。爸，德方之所以敢明码实价收取那么高的大修费用，说明 大修过程中一定有很多想象不到甚至是很难解决的技术问题，所以啊，我的意见是要慎重。
0: 慎重？你说的慎重就是退却。
4: 李威，德方所以不希望用户自主大修，会不会还有技术封锁的因素？
3: 小辉，爸，关键是我们面对的是一台国际标准高精度的检测设备。
0: 你就直说，我们这点能耐不配给洋设备开刀。
3: 不是，我这爸，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啊？
0: 不听，再听啊，我就把自己的骨头都听软了。
3: 不是，爸呀，现在是在讨论设备大修的可行性和技术问题，不是泄私愤，不是赌气吗？
0: 儿子，用不着你给我上课。他这话大伙都听到了吧？设备出了问题，先找咱们的毛病。说到大修，又说咱们一没能力，二没资质。你到底是中装集团的技术人员，还是德方的代言人？
2: 哎，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0: 心里堵动啊，出去透透气，我怕闷死，气死。
3: 一肚子火气的李振江留下重重的摔门声，拂袖而去。故障分析会不欢而散，李威带着一腔郁闷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小花，不是我怕他咋的了？我说的话不对吗？
4: 你的话对和错和能否让人接受那是两码事儿，这是语言艺术
3: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专挑好听的说呗？
4: 能和颜悦色的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那才是真本事。
3: 于小慧，我提醒过你多少次啊，你要尊重科学，不能从中和稀泥，明白吗？
4: 大博士先生，我也提醒您，是你把事情搞砸了，平衡机还趴在窝里呢。请问你所说的科学是不是等于零？
3: 那他也没让我把话说完呢。
4: 就你说的那些话，别说是一位老工匠，我听着心里也难受呢。
3: 小慧啊，你们病了，你们都病了。我把困难想在前面就是退却啊，我一提外国技术就是崇洋媚外。
4: 哎呀，行了行了，晚上回家你跟叔叔好好解释一下不就行了？
3: 还回家？哎呦，冲他那火气，这家我还不敢回呢。
4: 那你想咋样？
3: 那哎呀，小慧啊，你先去给他降降温呗啊。
4: 哟，你不是不让我和稀泥吗？哼，我不去。
3: 哎，不，求你了，求你了啊！这两天我住在专家公寓，大修势在必行了。我跟约瑟夫交流一下，草拟一个自主大修的方案，向集团领导汇报。
4: 哎，你这不就对了吗？平衡机大修是当务之急，你们父子关系如何，可不仅仅是家庭问题。
3: 那你。
4: 哎呀，没法子，这滩稀泥只好我来和了。
3: 李振江带着一肚子气往家走，在公寓门前看见二两半在接听手机。
1: 老板了，你们南方那里潮湿闷热，哎，真的，我这个东北老头啊，这是有点不适应，孩子也不愿让我去。但是我知道你是真心实意啊。
5: 啥？
1: 加薪？年薪加多少？
0: 给你加100万。
1: 哎呦，师哥，你回来了。我正找你呢。
0: 你跟谁讨价还价了？
1: 没跟谁。有一搭没一搭的事儿。走，咱哥俩喝点，我请。
0: 喝酒，没心情。
1: 哎呀，走吧， 酒杯一端，心情放宽；小酒一晕，解忧舒心。
0: 喝酒也行，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师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集团有件大事儿。
1: 平衡机自主大修。
0: 你消息挺灵通啊。
1: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0: 哎呀，到了看劲儿上，艾雷是我的师弟，这酒啊，我跟你喝。
1: 师哥，我是来劝你收手的。
0: 收手？
1: 师哥，平衡机那玩意儿，智能化高端设备，咱这些老技工整不明白，弄不好还惹一身骚，毁了你劳模一世英名啊！
0: 哎呀哎呀，我想拉上你一块儿干，你却给我泄气儿。你小子，当年那股冲劲哪去了啊？
1: 当年，师兄，哥已不在世，当年的哥不再与春风对酒当歌。
0: 滚！你就喝吧，喝死了你都对得起丢掉那半截手指头了。
5: 哎呦，回来了。哎呦，不是你，我儿子呢？
8: 不知道。
5: 哎呀，你今儿个这是犯什么倔呀？啊？哎呀，你不是我刚刚收拾好才利索几天，你这又乱发弄啥呀？啊？
0: 哎，我的那些会议资料呢？手写的。
5: 哎呀，让我塞床底下了。反正你也用不上了。
0: 你咋知道我用不上了？啊，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的东西你别乱动，别乱动，你咋不长记性呢？
5: 哎呦呦呦，老伴儿啊，你这是跟谁不痛快了？进门就跟我撒气。
0: 可是谁？嗯，跟你的宝贝儿子。
5: 你呀，孩子回来才几天儿，我这还没亲够呢。你说说，你都跟他闹翻几回了？哎
0: 呀，你呀，你就护着他吧。
9: 嗯，你们两口子过来，我有事跟你们说。
0: 爸，
5: 爸，
0: 有事儿啊？
9: 嗯，这是我的银行卡，是我多年的退休工资，还有集团年年送的劳模慰问金。都在里头呢。
5: 哎呦呦，爸，不是您这是干啥呀？啊？
9: 给李薇结婚用啊，马上就办。
0: 爸，结婚的事儿不急。
9: 嗯，你们不急，我急。
0: 爸呀，工厂太忙，过一阵子再说吧。
9: 忙忙忙，你们忙。我给张罗。
0: 妈，您就别添乱了啊。
9: 你看看，大辽沈战役你们嫌我老，我要娶孙媳妇儿你们又说我添乱，那是不是看我活得有点多余了？
0: 哎呀，爸不那个意思。爸，我问您，现在要是辽沈战役打响了，领导让您推迟孙子的婚期，你服从不？
9: 哎，你甭考我轻重大小，我还分得清。
0: 哎，爸，厂里的平衡机趴窝了，眼看就要影响上半年的生产进度，您说这是轻是重？
9: 人头疼脑热，机器故障卡壳，常有的事儿。嗯，扶我去看看。这不是吹啊，我听他一哼哼，我就知道他毛病出在哪儿。
0: 爸，那可是进口的外国机器。
9: 那外国机器咋的啊？啊，那外国机器是老虎屁股啊！哼，就算是，我也摸。
0: 人家要花大价钱请外国人修理呢。
9: 哼哼，厂子里闲的那么多大工匠，不嫌丢人。那就请呗。
5: 哎呦，儿子回来了。 我说，老李，你说话搂着点儿啊，别跟抡大锤似的。儿子，你没带钥匙吧？
4: 阿姨，是我。
5: 哎呦，是小慧儿啊！不是，那我儿子李威呢？
4: 啊，叔叔在会上发了那么大的火，他害怕了，不敢回家。
5: 啊？哎呀，这爷俩吵架吵到单位去了？不是，那小威现在躲哪儿去了？
4: 哦，在专家公寓跟约瑟夫在一起呢。
5: 啊？
0: 哼，哎呀，你看看他躲的地方啊，几年洋墨水把他骨头都喝熟了。
4: 叔叔，您误会他了。关于平衡机自主大修，李威跟您的想法是一致的。
0: 他跟我想法一致
4: 啊？对呀。哎，现在他正跟约瑟夫研究这事儿呢。
10: 你说对了，约瑟夫先生，我们就是要对平衡机进行一次开肠破肚的大手术。
11: 李先生，我认真地提醒你，你们的自主大修实际上就是要把一台有故障的平衡机拆成一堆破铜烂铁。
10: 约瑟夫先生，我也可以认真地告诉您，中国的大工匠一旦认准了的事情，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拦得住他们。
2: 狭路相逢，只要我们挖掘集团的技术潜力，调动技术人员和工匠的积极性，没有不可破解的难题。
0: 人有五脏六腑，机器离不开轴瓦齿轮，万变不离其宗。
12: 振强啊，遇到了难处了，别总是发火。你带上李威还有小慧去看看那片长了70多年的劳模林。10年树木，百年树人，让他们看看那片从小树苗一天天一年年在风风雨雨中长起来的大树啊，一圈一圈的树心里裹着的就是咱们共和国工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第二集，剧中人李世林由姚居德演播，李振江由李明演播，李威由齐欣欣演播，李七由李冬梅演播，约瑟夫由杨卓演播，陆总由童春光演播，二两半由高爱军演播，于小慧 由杨威然演播，徐处长由贾一鸣演播，退休工人技工平衡机操作员工程师工友记者由何宗文、刘海霞、王一凡、李慧佳、尚飞、韩振等演播，旁白由齐欣欣演播，群演由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演播，播报王波， 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梁川、赵小维、张健、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景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 主题歌《生命如树》作词吴雪梅，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 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萧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陈曦、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李显鹏，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0: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11: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迹字。
1: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12: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3: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4: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佳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6: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7: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5: 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佳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5: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8: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9: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5: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0: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4: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21: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21: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

0: 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3: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4: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5: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2: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6: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2: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7: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8: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元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0: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8: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2: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5: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4: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0: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5: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

0: 者信心指数中值为 44.8，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0: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0: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调研座谈时强调，以正确正己观引领干事创业，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录音报道，青海出台18条举措，为民间投资营造更广阔空间。1到4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青海珍稀野生动植物数量稳中有升。生态为底，产业为核，青海特色产品精彩亮相第10届思博会。青沪联手启动消费帮扶青训计划。2026青海家电以旧换新走进农牧区。海东市化隆县小麦一喷三房项目无人机飞房作业启动。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政策持续收紧，英国去年净移民人数激进减半。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5月21号到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调研，并召开经济运行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正己观引领干事创业，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罗东川先后走进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青海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青海发投碱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绿色转型发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质量利己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全力推进全绿电供给攻坚行动，加快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东方电气格尔木新能源有限公司、青海圆弧握紧储热技术有限公司、青海国达化工有限公司、海德智算青海有限公司，罗东川查看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强调要发挥好链主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提质增效。来到察尔汗盐湖博物馆、中国青海清洁能源利用展示馆，罗东川了解海西州盐湖地质科普工业文明展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探索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力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发展，培育更多经济增长新引擎。座谈会上，罗东川充分肯定海西州今年以来取得的发展成绩。他强调，要聚焦工业强基，坚持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抓实重点企业稳产满产，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要聚焦项目攻坚，加强项目跟踪服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焦扩围挖潜，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工贸一体化，有效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要聚焦生态优先，抓好生态环境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整改落实，持续推进生态保护治理，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统筹发力，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超参加。
1: 听众朋友，近日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围绕扩准入、提质效、强保障、优环境四大维度推出18条具体措施。这一政策组合拳旨在破除民间投资堵点难点，推动青海省民间投资从鼓励参与向制度性开放转变，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直接关系地方经济的活力与韧性。这次出台的18条举措将着力破解民营企业不能投、不愿投、不敢投三大痛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民间投资。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处处长邢广平：
3: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铁路、水电、油气管道等重点领域，分类明确持股比例，像垃圾焚烧发电、公共停车场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民营企业可以控股也可以独资，像污水处理、冷链物流等公共属性较强的项目，民营企业控股比例不低于35%。对绿色算力、文化旅游等青海特色优势产业项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技术研发、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2: 同时，政府采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对适宜由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预留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付款比例提高至合同金额的30%以上，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压力。邢广平：
3: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低空经济起落点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开展低空物流等场景应用，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或参与省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占比提升至30%以上，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设施，鼓励民营企业建设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同时，我们有省级专项引导资金，支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算电融合、节能环保、新兴储能等产业，畅通融资渠道，支持民营企业上市挂牌助力企业多渠道融资。
2: 此外，若干举措从用地、用能、环评、金融等方面强化要素保障，简化审批流程，降低投资成本。在改善融资环境方面，重点推广创新积分制，加大首贷、信用贷投放力度，推进营税互动，畅通融资渠道。邢广平：
3: 健全供气、供水等公共事业价格动态调整机制，解决成本倒挂问题，推行工业用地以标准地方式供应，建立林草用地联合审批机制，破解用地难题，环评实行打捆审批，大幅压缩办理时限。我们还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两重两新建设，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资本金。
2: 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严格规范招投标，推广电子保函、移动数字证书互认，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依托近年来持续深化的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3年行动和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持续厚植各类经营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的发展沃土。邢广平：
3: 下一步我们将以这18条措施为抓手，持续做好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管理，提振投资信心，真正把民间投资的活力和动力激发出来，为青海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更持久的动能。
1: 青海台消息，1到4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消费市场低位增长。1到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制造业增长15.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0%。从行业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5%，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43.8%，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9.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6.7%。1到4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6.23亿元，同比增长0.7%。从主要商品看，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类别中，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增长64.8%，粮油食品类增长13.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0.8%。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分别增长26.5%、37.1%。
0: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全省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 青海复杂的自然气候和地形地貌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据调查监测数据显示，青海省现有陆生野生动物674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58种，含雪豹、黑颈鹤、豺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1种。随着全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质量持续改善，生存环境不断优化，各类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分布范围持续拓展，保护成效逐年凸显。其中普氏园林种群数量从不足300只恢复到3700只左右，藏羚种群数量从不足20000只恢复到7万多只，雪豹种群数量稳定在1200只左右，栖息分布实现全省8个市州全覆盖。目前青海省共记录野生维管植物109棵、600属、2867种，全省拥有青海特有维管植物155种，占野生维管植物总数的5.41%。风毛菊、囊铅虎耳草、唐古红景天、雨夜点地梅等特色物种广泛分布，碧芙花、九至绿绒蒿、祁连、张芽菜等珍稀标志性植物尽显青藏高原独一无二的生态特质。

0: 青海台记者刘俊报道。近日，由政府搭台市场化运作的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在西安青海大厦开门迎客。这一综合服务平台的打造，不仅让陕西群众沉浸式体验青海魅力，更标志着两地跨区域协作迈出实体化、常态化的新步伐。走进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从雪山草地到河谷湖泊，从民族风情到特色物产，青海的壮美与富饶集中呈现，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潜力。招商引资板块则集中展示青海重点产业项目，为陕西优秀企业赴青投资兴业提供精准对接渠道。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工作人员苏海燕：
1: 我们这个展厅集宣传推荐、文化展示、产品展销、招商引资为一体，就是想把最好的青海带到西安，搭建青陕两地沟通交流的桥梁，让更多的人认识青海、了解青海。
0: 凭借丰富的展示与便捷的服务体验，会客厅吸引不少西安市民、客商前来参观、咨询、采购，让青海特色产品成功走进更多西安家庭，切实实现了宣传青海、推介青海、服务青海的核心目标。西安市民王先生：
2: 青海的朋友跟我们介绍说，青海的牦牛肉特别好，还有双峡的三文鱼也特别好，所以这次过来咱们西安也有了，然后就过来买了一些给家里的孩子老人尝一尝，就感觉又到了青海一样。
0: 大家的青睐正是会客厅初衷的生动体现。这一集宣传推介销售招商为一体的创新举措，真正让青海好物走出高原，让陕西资本找到沃土。青海省人民政府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张照：
3: 筹建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古都西安打造一个宣传推介青海的窗口，重点展示大美青海的生态之美、产业之美和文化之美，尤其是对来自青海高原的生态有机农畜产品进行重点宣传展示和营销，从而让更多的陕西人民认识青海、了解青海、走进青海，让更多的陕西优秀企业到青海投资兴业。
0: 从特色展销到招商引资，从文化交融到经济协作，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将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吸引更多陕西人民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推动更多陕西优秀企业赴青投资兴业，助力两地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谱写青陕区域协作发展新篇章。青海台记者刘俊、万小磊报道。事前，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我省积极组团参展，借力丝博会窗口展示青海优势，链接丝路商机。本届丝博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起国内外经贸合作、产业对接、资源共享的高能级开放平台。青海展馆以天然纯净无污染的生态优势为特色，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主题，融入生命树、雪山、雪豹、高山牦牛等创意元素，全面展示我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我省组织34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全方位展示青海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成果，彰显青海绿色发展、开放合作的良好形象。借力丝博会，我省以展为媒，以汇聚力，全方位展示青海开放姿态与产业活力，让高原好物成为青海名片，生动呈现青海在一带一路中的开放合作新机遇，推动青海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4: 青海台消息，日前由省商务厅、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筹办的青海好物训练计划在果洛州主会场、西宁分会场同步启动，全省60多家企业参会。青训计划以低风险、少试错、零费用、多渠道的入场优势，帮助本土企业占据市场拓展主动权。为实现拓市增效目标，省商务厅、上海联络组与上海消费帮扶联盟开展座谈交流，并实地走访西宁、海东、果洛等地相关企业，全面摸排产品特色、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增强培育的基础性、针对性、时效性。 省商务厅将联合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确定首批培育企业名单，依托上海大市场、大平台、大渠道优势，推动青海好物进入上海市场化消费帮扶阵地，验证达标产品通过绿色通道入驻主流渠道持续销售，加快特色农畜产品商品化、品牌化、市场化进程，深化青沪消费帮扶协作走深走实。
0: 青海台记者张丽、汪永安报道。5月22号，2026青海省家电消费季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以清新优惠、换新城乡为主题，与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深度融合，通过政银企协同、省市县联动、线上下一体模式，叠加政府补贴、平台赋能、企业让利、金融助力多重优惠，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全面向县域乡村下沉，全力拓展农牧区消费市场。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京东公益捐赠活动，面向困难群众和一线职工送上暖心物资。据了解，截至5月20号，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21.4万人次，撬动消费22.5亿元。5月22号到24号，京东家电家居将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北广场同步举办国补下乡换新型西宁站活动，联动30多家头部家电家具品牌，近1000款绿色智能家电家具产品，为消费者带来购物体验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4: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报道。最近第六届青海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专业医护人员、基层志愿者、消防、院校等各行业的3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设置 AED 除颤仪操作、创伤救护、情景演练等实战内容。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择优培育一批业务精湛、实操过硬的急救骨干师资力量，健全急救人才梯度培养机制，辐射带动基层急救能力整体提升，推动15分钟急救圈落地见效。
0: 听众朋友，据青海省纪委监委消息，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主任朱小青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青海台消息，5月22号晚，2026年青海省青碧黑群众篮球联赛城西赛区暨城西区第三届城市篮球挑战赛在西宁市城西区海湖广场开赛。本次赛事是西宁市城西区全力打造青春之城城市名片的重要活动之一，由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主办，青海省篮球运动协会协办。赛期从5月22号持续到6月5号，共有9支代表队参赛，将在为期2周的赛程中展开角逐。本次赛事首次尝试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运作方式，积极引入第三方社会力量参与赛事共建，旨在拓宽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的资源渠道，提升赛事自我造血能力，为今后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市场化运作积累经验。
0: 青海台消息，绿茵逐梦，雪域争锋，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在果洛格萨尔体育场火热开启，最终果洛格萨尔队2-2战平海西柴达木队。赛前场内气氛热烈，格萨尔藏戏方队、民族服饰表演方队依次入场，整齐的步伐、昂扬向上的姿态，充分彰显果洛各族群众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比赛开始后，绿茵场上激情瞬间点燃，两支球队火力全开，攻防转换快速流畅，球员灵活跑位、精准传接、稳健扑救，赛况扣人心弦。赛场内竞技火热，赛场外业态丰盈，多家果洛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开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销、线上直播推介、文旅资源展示等活动，让体育赛事成为助推果洛文体融合发展的新引擎。
4: 青海台通讯员拉果吉、郑永超报道。5月23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南赛区首场比赛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开赛，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海南龙阳队2-0战胜海北祁连山藏阳队。 伴随着绿茵战鼓的激昂节奏，赛事拉开帷幕，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精准传球配合，快速攻防转换，激烈拼抢对抗轮番上演，热烈氛围燃动整场，展现出高原足球赛事的热血与激情。同时，海南赛区精心设置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期，汇聚泉州40多家企业的160类、400多种特色农牧产品，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品鉴高原特色好物，领略圣洁海南的独特人文风情。
0: 青海台通讯员吴越、韩冰报道，眼下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的关键生长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治的黄金窗口期。海东市化隆县积极发展低空经济，完成小麦一喷三防，统一飞防作业5000亩。植保作业是低空经济在农业最普及的应用场景。在化隆县群科镇社人村的田间地头，伴随着阵阵轰鸣声，两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掠过青青麦苗，精准喷洒出细密药物。化隆国城启航实业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员马义元：
5: 无人机的作业效率高，喷洒精准不压苗，还可以通过变量施药技术减少农药的使用量。目前每架无人机的日作业能力能达到500亩到800亩，是传统的地面机械效率3倍以上。
0: 海东市化隆县群科镇社人村村委会主任马成：
6: 都是给快足印后春年打理这个庄稼撒虫也是这方面确实特别撒的干净，庄稼是菜鸟也吃鸟。
0: 相较于传统人工多次单独喷施模式，一喷三防项目将多重防护功能集成至一次作业，大幅简化田间操作环节，有效解决丘陵地块人工作业难度大的问题。海东市化隆县农业和科技局副局长吕冰：
7: 结合天气情况及时开展应急防控，全程跟进技术服务，扎实做好各项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县小麦稳产提质，颗粒喂仓。
4: 青海台通讯员赵海梅报道，据省气象局预报，受切变线和西风槽共同影响，5月23号到26号，我省大部将迎来降水天气，气温明显回落，同时多地将遭遇对流沙尘天气过程。本次降雨时段分散，主要集中在23号夜间到24号上午、24号夜间到25号上午以及26号午后到夜间。其中24号黄河谷地的化隆、循化、铜仁尖扎部分地区将迎来大雨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最高可达60毫米。青南及东北部地区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将有沙尘大风，伴随降水来袭，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骤降6到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降温强对流天气。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今年以来，西宁市社保局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快递从业者等群体参保需求，围绕扩面提质、精准服务工作目标，多措并举推进社保参保扩面，持续优化社保服务。截至目前，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90万人，参保扩面成效显著。
4: 近日，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办事处康东社区依托党建微综合体，举办指尖织温柔、青春慢时光主题手工针织活动。活动联动高校青年费宜师资与共赴工坊资源及文化体验技能教学、就业帮扶于一体，让居民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技艺魅力。
0: 近年来，黄南州尖扎县以科技赋能加品牌锻造为核心，多措并举推动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尖扎县已建成17个特色种植基地，打造1331公顷高标准农田，培育36种特色农产品，年产值达884万元，12个果蔬产品获国家 A 级绿色食品认证，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多元驱动的良好发展态势。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026年一到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10.3%、60.8%、58.3%、24.5%。
0: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主要目的是为及时掌握人口发展变化情况。国家统计局5月22号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05亿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5亿户。
4: 5月23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等。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英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近50%。近年来，英国政府逐步收紧移民政策。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在社交媒体发帖，对移民管控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同时强调必须继续实施移民管控措施，以恢复边境秩序。
4: 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2号表示，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原因是该国认为全球能源转型正在推进，因此希望在条件允许时尽可能提高石油收入。
0: 5月下旬，印度遭遇热浪袭击，全国多地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8.2摄氏度。极端负荷冲击下，当地老旧电网承压严峻，居民区停电现象频发，印度政府面临民生保障与能源转型的双重挑战。
4: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曲田，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梁山众好汉长驱直入，把北京城的众位守将打了个惨败，但是也没能将他们擒住，也没能破城。毕竟北京城固若金汤，易守难攻啊。城内已经派出了求援的密使，赶紧到东京啊，请求支援。蔡太师经人举荐，终于发现了一位名将，这位名将和当年的关云长真是有的一拼呐、无论是外形，亦或是他的英雄气概风貌，乃至于武艺，都有关于当年的风采之影。所以蔡太师拜他为主将，引得一众将领先攻梁山坡，这招叫围魏救赵。吴用到了中军帐内，与宋江商量道：我们众军围攻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见有救应的军马来？城中又不敢出战，据说梁中书派人去京师告急，他丈人蔡太师肯定会派救兵来，现在这么长时间没见来，这里面必定有良将运用围魏救赵之计，先不来解决这里的危机，先去攻取我梁山大寨，看来这是肯定的。兄长不能不考虑，不如我们先退兵回去，看情况再做决定。要是退兵，先让军士收拾，但不能都退。正说着，见神行太保戴宗到来，报说东京蔡太师拜请观菩萨玄孙，蒲东郡大刀关胜引一彪军马飞奔梁山坡来，寨中头领主张不定，请兄长军师早早收兵回来，解山寨之危。吴用说：虽然这样，也不能急忙退回，今夜晚间先让步军前行，留下两支军马就飞虎峪两边埋伏，城中知道我等退军必然追赶，要是不这样安排，我兵肯定先乱。宋江点头：军师所说极对。于是传令派小李广花荣带领500军兵去飞虎峪左边埋伏，豹子头林冲引500军兵去飞虎峪右边埋伏，再叫双边呼延灼引25骑马军带着灵阵带上烽火炮，离城十数里远近，如果见追兵过来，随即施放号炮，令两下伏兵一齐并杀追军。一面传令前队退兵，倒脱旌旗，不鸣战鼓，遇到敌兵也不要恋战，慢慢退回。步军队里半夜起来依次而行，直到次日全部退完，才鸣金收军。城上望见宋江军马手托旌旗，肩担刀斧，纷纷滚滚是拔寨都起。城上看仔细之后，赶紧报告梁中书知道：梁山坡军马今日全部收兵，都回去了。好、梁中书听了， 随即叫李成文达商议。文达说，眼见是青狮旧军去取他梁山坡，这些家伙恐怕巢穴有失，慌忙退去，可以乘势追杀，必擒宋江。画面

路追赶宋将军马。宋江引兵退回，见城中一直退到飞虎峪那边。李成文达追到飞虎峪，只听背后火炮齐响，李成文达吃了一惊啊，勒住战马看时，只见战鼓齐鸣。李成文达正要火速回军，左手下杀出小李广花荣，右手下杀出豹子头林冲，各引500军马两边杀来，杀啊！李成文达措手不及，知道中了计，火速回军。前面又杀出呼延灼，引出一支马军，大杀一阵，杀得李成文达是金盔反带，衣甲飘零啊，退入城中，闭门不出，再也不敢出来了。宋将军马依次而回，走进梁山坡边，正好迎着丑骏马宣赞拦路，宋江暂且下寨迎敌，暗地里派人从偏僻小路到水上约会水陆军兵，两下就应。水寨内头领张衡与兄弟浪里白条张顺当时商议说，我和你弟兄两个自从来到寨中不曾进攻，只看着别人立功，现在浦东大刀关胜三路军马打我山寨，不如我和你两个先去劫了他寨，捉拿关胜，立这件大功怎么样？众兄弟面上也好争口气。张顺说，哥哥，我和你只管那些水军，要是不相救应，白白惹人耻笑。嗨，你要是这样小心，哪年哪月才能建立功勋？你不去算了，我今夜自己去。张顺苦劝，张衡不听。当夜张衡点了小船50余只，每船上只有3-5个人，手执苦竹枪，各带了叶刀，趁着月光微明，寒露寂静，把小船指使到汉路。这时约有2更时分，关胜正在中军帐里点灯看书呢，有俘虏小校悄悄来报，芦苇荡里约有小船40-50只，人人各持长枪，都到芦苇里面两边埋伏，不知道什么意思，特来报之。关胜听了微微冷笑，盗贼之徒不足与我对敌，当时便暗传号令，令众军都做好准备。贼兵进了寨，听到帐前一声锣响，就四下各自捉人。三军得到命令，各自潜伏好了。张衡引300-200人从芦苇中间悄悄来到关胜寨边，拨开鹿角直奔中军，望见帐中灯烛荧黄，关胜手捻孜然坐看兵书。张衡暗喜，手执长枪抢进帐房里来，忽然一声锣响，众军喊动，如天崩地塌，山倒江翻，吓得张衡是倒脱长枪转身便走。四下里伏兵乱起，可怜会水的张衡怎能逃脱旱地罗网呢？20-30人不曾走掉一个，全部被抓押解到帐前。关胜看了笑骂，哼，曹贼小辈还敢欺负我。将张衡装在囚车里，其余的也都监看起来。关胜又说，等捉了宋江一起押解到京师，这样才不辜负宣赞举荐我的情谊。水寨内三阮头领正在寨中商议，派人到宋江哥哥那里听令。只见张顺来到报说，我哥哥因不听小弟苦劝去劫关胜营寨，不料被捉，被囚车监了。阮小七听了叫喊道，兄弟们，同生同死。

0: 因为不曾得哥哥将令，所以不敢轻动啊。阮小七看着他，唉，要是等将令来时，你哥哥早被剁成八段了。阮小二、阮小五都说：“说的是。”张顺说不过他们三个，只得依从。当夜四更，点起大小水寨头领，各驾船只100余只，一齐杀奔关胜寨来。岸上小军望见水面上战船如蚂蚁相似，都靠岸边，慌忙报之主帅。关胜笑了：“哼，没有见识的贼奴。”随即唤守将，附耳说：“如此如此。”三阮在前，张顺在后，一声喊，抢进寨来。只见寨内枪刀竖立，旌旗不倒，并无一人。三阮大惊，转身便走，帐前一声锣响，左右两边马军步军分作八路，重重叠叠围过来。张顺见情况不好，扑通一声先跳下水去，三阮夺路便走，急奔到水边，后面官军赶上，挠钩旗下是套索飞来，把这活阎罗阮小七搭住啊，横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张顺幸亏混江龙李俊带着同威同猛，才把他们死救回去。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水军报到梁山坡来，刘唐便让张顺从水路直到宋江寨中报告这个消息。宋江便与吴用商议，怎样才能打退关胜呢？吴用说，来日决战，先看看胜败再说。话没说完，忽然听到战鼓齐鸣，丑骏马宣赞统领三军杀到大寨。宋江带领众将出营，门旗开出，宣赞出马。宋江看了宣赞在门旗下挑战，便对守将说：“
2: 哪个出马，先拿这家伙。”
0: 只见小李广花荣拍马持枪直取宣赞，宣赞舞刀来迎，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到十合，花荣卖个破绽，回马便走。宣赞赶来，花荣带住钢枪，是拈弓取箭，侧坐雕鞍，轻舒圆臂，翻身一箭，嗖！宣赞听到弓弦响，正好箭来，用刀指一格，铮的一声响，射在刀面上。哎呦！花荣见一箭不中，再取第二支箭，照宣赞胸膛上射来。宣赞来了个鞍里藏身，又躲过了。宣赞见他弓箭高强，不敢追赶，勒马跑回本阵。花荣见他不追赶了，连忙勒转马头追赶宣赞而来。当取出第三支箭，照着宣赞后心再射一箭，只听当的一声响，却射在背后护心镜上。哎呀，快跑吧！宣赞慌忙持马入阵报告关胜，关胜得知，使唤小校快牵过战马来。那马头至尾长1丈，蹄至脊高8尺，浑身上下没一根杂毛，纯是火炭一样赤红啊。关胜全副披挂，持刀上马，直到阵前。宋江看了关胜仪表飞俗，和吴用一起暗暗喝彩啊，回头对众多良将说：“
2: 关将军英雄，名不虚传。”
0: 话没说完，林冲大怒说：“我等弟兄自从上了梁山坡，

0: 大小五七十战，从没挫伤了锐气，军师为什么灭自己的威风？说完挺枪出马，直取关胜。关胜见了，大喝道：水泊草寇，你们怎敢背叛朝廷，但要宋江与我决战。宋江听了，在门旗下喝住林冲，纵马亲自出阵，欠身与关胜施礼，说：运城小吏宋江到此参见。关胜说：你是个俗吏，哪能背叛朝廷？宋江回答说：这都是因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贪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没有别的意思。关胜大喝：天兵到此还敢抗拒？花言巧语，要不下马投降，叫你粉骨碎身。霹雳火秦明听了大怒，手舞狼牙棍，纵坐下马直抢过来。关胜也纵马出营来斗秦明，林冲怕他夺了头功，猛克里飞抢出来直奔关胜，三骑马转灯般厮杀呀。宋江看了恐怕伤了关胜，便令鸣金收兵。林冲秦明回马阵前说：正要擒捉这家伙，兄长为什么收军罢战？
1: 贤弟，我们以忠义为本，即使在镇上捉拿了他，他心不服，也惹人耻笑。我看关胜英勇，要是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
0: 林冲秦明听了都不喜

0: 阮小七应道：“俺哥哥山东河北驰名，都称作及时雨呼保义送功名。你这小子是不知礼义的人，哪能懂得？”关胜低头不语，当晚寨中纳闷，坐卧不安。走出中军，站在外面，见月色满天，霜雪遍地，感叹不已。这时有小校前来报说，有个胡须将军匹马单鞭要见元帅。嗯，你不问他是谁？他又没衣甲军器，又不肯说姓名，只说要见元帅。既然这样，给我叫来。没多时，那人来到帐中拜见关胜。关胜看了，感到有些面熟，便问是谁。那人道：“请喝退左右。”关胜说：“没关系。”那人说：“小将呼延灼的便是，先前曾与朝廷统领连环马军征进梁山坡，谁想众贼奸计，实现了军机，不能还乡，听得将军到来，不胜欣喜。早上宋江在镇上，林冲秦明正要捉将军，宋江火急收军，是恐怕伤犯了足下。宋江平素就有归顺的意思，但是众贼不准，所以暗地里和呼延灼商议，想要驱使众人归顺。将军要是认为可信，就在明天夜间轻功短剑，骑着快马从小路直入贼寨，生擒林冲等寇，谢赴京师，共立功勋。”哦，关胜听罢大喜，请进帐内设酒相待。呼延灼细说宋江是专门以忠义为主，不像从贼那样，两个人相互剖露衷情，完全没有疑心。第二天宋江挑战，关胜与呼延灼商议：“今日可先迎守将，晚间可行此计。”呼延灼借夫衣甲穿了，上马到阵前。宋江见了，大骂呼延灼：“我没有亏待你半分，你为什么夜里背叛我而去？”呼延灼回道：“你等是些草寇，能成什么大事？”宋江便令镇三山黄信出马。黄信仗丧门剑，驱坐下马直奔呼延灼。两马相交，斗不到十合，呼延灼手起一鞭，把黄信打落马下。宋江镇上众将抢出来扛了回去。
1: 哎呀，
0: 太好了！关胜大喜，令大小三军一起掩杀。呼延灼道：“不可追杀，吴用那家伙很有神机，要是敢杀，恐怕中计。”哦，关胜听了，火急收军，都回本寨。到中军帐里，置酒相待，又问镇三山黄信的事。呼延灼说：“此人原是朝廷命官，青州都监，与秦明、花荣一时落草，今天先杀了此贼，挫灭他们的威风，今晚偷营必然成功。”关胜大喜，传下将令，叫宣赞、郝思文两路接应，自引500马军轻功短剑，叫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后直奔宋江寨中。炮响为号，里应外合，一齐进兵。看来梁山坡势如危峦，有可能就此沦陷呢。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元首外交引领俄中关系更加成熟稳固稳定。
1: 时讯青海，青超联赛城北区主场日24日开赛。
0: 财经资讯，国际金价后市将如何演绎。
1: 科技动态，基础研究非做不可，必须做好。
0: 文旅在线，重返可可西里70000多只藏羚羊的进威之路。
1: 体育快报，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祝贺 U17 国足获亚洲杯冠军亚军。
2: 时政热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中俄友好和平与

0: 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负责就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相关国际组织接洽的俄总统特别代表鲍里斯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元首战略引领下，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变得更加成熟、牢固、稳定。
1: 季托夫表示，近年来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互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方位发展。俄罗斯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领域已然是紧密的合作伙伴。
0: 自2023年以来，中俄双边贸易额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在他看来，俄中关系更趋紧密，俄罗斯是中国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两国在农业、食品、机械工程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1: 两国元首决定今年、明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5月20号，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这意味着两国教育合作和青年人文交流开启了新的征程。促进发展两国间的教育合作，一直是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重要工作内容。季托夫表示，我们将充分利用俄中教育年举办契机，进一步完善两国间的青年交流机制。
0: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季托夫高度评价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是在动荡国际环境下发出的理性声音，为应对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局势提供了建设性的力量。
1: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坚毅，向更高水平、更高素质去迈进。季托夫表示，国际社会需要摆脱以单极为中心的合作模式，推动多极化向前发展。他坚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俄中两国合作将进一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发挥重要作用。
0: 5月21号晚上8点，河南省许昌市胖东来生活广场人来人往。五一假期，许昌、新乡两地的胖东来商场呢，接待顾客超过300万人次，80%是来自于外地的游客。胖东来的火爆是河南扩内需、促消费、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缩影。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求。15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提振消费。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南把扩内需、促消费、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举措来抓。2025年，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亿元，同比增长了5.6%，均居全国前列。
1: 5月21号中午，郑州市郑兴区西地港购物中心地下一层顾客迎门，这是郑州海鲜生活超市的日常场景。超市推出自有严选品、当天现采的蔬菜，打包成早市套餐，价格实惠。
0: 围绕着餐饮、零售、文旅等格局，河南大力培育一批骨干企业。河南省有关部门颁布了经营主体放心消费服务提质指南等9份文件，将胖东来等企业的服务标准、采购模式转化为地方标准并推广。
1: 根据标准指引，我们推行从产地直采到上架全流程可追溯等举措，顾客消费意愿更强了。先锋生活超市西地港的店长说道。
0: 在郑州，胖东来郑州店拟在年内开业。在洛阳，王府井购物中心开辟了首发专区，引入国际国内潮牌，带动商圈客流量上涨20%。在河南各地，先锋生活、陶小胖、华域百家等一大批本土优质商超品牌蓬勃发展。
1: 过去，玉溪的卢氏县村民网购大家。

0: 家电要等上好几天，还要自己去镇上取货，买得起送不到成为了消费痛点。2025年起，县里整合6家物流企业，共建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统一仓储、分拣、配送，形成村快递服务通达率提升至100%，村里买东西送货很方便。
1: 目前呢，河南全省的城乡配送基本实现了次日达。2025年，河南邮政快递业务量呢超过了125亿件，同比增长了23.7%。
0: 内黄县的蔬菜，华县的烧鸡，从高速直达北京、河北。货车司机王英杰感叹道：“以前运货去河北保定，省际路不通，得绕远路、挤老路，费时又费力。”
1: 对京港澳连霍等高速易拥堵的路段实现了智慧管控，贯通了省级通道49个，对技术等级低于邻省的省际公路通道全部实施了升级改造，完善了相应的高速方向通行网络。河南以路网畅通激发了区域活力。2025年，河南省总国际贸易量占全省比重达到40.4%，较2024年再提4个百分点。
0: 今年一季度，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额7647.4亿元，同比增长3.3%，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劳技总书记殷切嘱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河南将勇担使命，坚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持续扩大对内对外的开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的支点，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
1: 时讯青海，
0: 5月24号13时，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迎来重磅赛事，城北区主场赛将在青海体育中心打响，是由西宁雪豹队迎战玉树牦牛队，作为本届联赛含金量最高、关注度最高的巅峰对决。本场比赛既是青海两支本土足坛强劲球队的再度较量，也是一场集体育竞技、文化展演、市井烟火于一体的文旅融合盛典。
2: 青超联赛已经成为展现青海足球风采、培育本土足球氛围、推动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品牌赛事。前两届赛事中，西宁雪豹队与玉树牦牛队长期稳居积分榜前两位，形成了双强争霸的联赛格局。两队实力接近，风格鲜明，每一次交手都能决定联赛的冠军走势，是公认的联赛流量焦点战。
0: 赛事之外呢，本次城北区主场日呢，以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由巨浪城北为主题，深度依托城北区河湟第一村落沈那遗址、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高原康养避暑第一镇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三大核心文化 IP， 将足球运动活力与河湟千年文脉深度融合，精心打造三大篇章主题文艺汇演。城北燃力足球之光展现了体育拼搏精神，点燃赛场氛围。文脉沈那、千年河湟，深挖本土历史底蕴，诉说河湟文明故事。爆燃城北青塘盛世，彰显了城北文旅融合、宜居宜业的城市新风貌，让热血赛场兼具文化温度。
2: 赛场周边同步开设了特色市集，精优业态集中亮相，城北区时令蔬菜、特色菌类品、本土的酸奶新鲜展销，玉树牦牛肉、高原滋补特产、青稞系列产品、藏式乳品等高原珍品悉数登场，搭配非遗手作、网红美食、特色茶饮、康养好物，烟火气十足，为市民朋友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一站式体验。
0: 为回馈广大市民，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市民可以在5月24号的9时至14时30分前往青海体育中心南2层3号门周边东广场主背景两侧免费领票，实行一人一票，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2: 2026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周年。5月22号，《潇湘晨报》《西海都市报》联合封面新闻、《上游新闻》、《极目新闻》等多家媒体共同推出“长江的孩子”融媒体直播活动。直播团队走进沱沱河畔，以真实的镜头记录长江源头的生态变迁，讲述江源守护者的坚守故事，让扎根高原的守护精神被更多人看见。
0: 在直播中呢，跟着记者的镜头，首先呢走进了被誉为长江源头第一镇的唐古拉山镇。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王进介绍呢，唐古拉山镇平均海拔在4700米以上，辖区面积4.8万平方公里。多年来呢，唐古拉山镇推行呵护长治，落实长江十年进补政策，构建起了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保护体系。62岁的退休教师辛文是唐古拉山镇的第一位民间河长。2014年返乡之后，他看到了河道垃圾堆积、周边环境杂乱，便主动开始清理。从最初徒手捡拾垃圾，到如今骑着电动车巡护，他日复一日坚守在河岸一线。
2: 作为长江源生态保护的重要民间力量，绿色江河环境保护组织扎根沱沱河畔多年。2012年，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在沱沱河畔建成。2016年，长江一号邮局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与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联合发起并建立，是世界上首个以河流命名的主题邮局。多年来，保护站和邮局联动，邮政车辆将镇上的居民和牧民收集的生活垃圾、可回收物品分类打包，由邮政车辆运送至格尔木集中处理。同时，保护站还展开了垃圾换食品、带走一袋垃圾等公益活动， 为货运的司机和自驾游客将分类打包好的垃圾送回至收回点。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介绍到，去年仅一年，从这里运走的可回收垃圾就超过20万件。
0: 从民间合掌坚守到公益组织护航，一江清水向东流的背后是无数守护者的默默付出。而在海拔4779米的可可西里的南大门，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托特河保护站，西海都市报的镜头呢，正聚焦在常年扎根雪域高原的巡山队员身上。
2: 托托河保护站是可可西里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常驻保护站之一，辖区面积1.3万平方公里。9名巡山队员常年驻守一线，承担反盗猎、反盗采、反非法穿越等核心职责。副站长华才让已经在这里坚守12年。据他介绍，自2009年起，可可西里再无盗猎案件发生。目前工作重点已转向了野生动物救助、劝阻非法穿越、清理垃圾等方面。
0: 在沱沱河保护站一待就是10多年的老巡山队员闹不东周，熟悉辖区内的每一处地形地貌，是站里公认的活地图。在直播中呢，他回忆起2016年一次惊险的救援经历。那天夏天呢，他呢和几名巡山队员在太阳湖蹲点守护时呢，遭遇了持续强降雨，车辆陷进了泥潭，队员们的物资耗尽，被困在荒原多日。闹不东周作为第3批救援队成员呢，前往救援途中也被困在了泥潭里。绝境之中呢，被困队员仅靠少量食物和沉淀之后的泥水来维持体力，经过多方接力救援，最终全员平安脱险。
2: 除了坚守多年的老队员，年轻力量也在不断地加入到这支守护队伍当中。戈佳今年刚刚入职，来到沱沱河保护站不到一个月，从小就听着索南达杰的故事长大，怀揣着热爱这份事业。即便高原缺氧，条件艰苦，他们依旧坚定自己的选择。能够守护好可可西里是我的荣幸，我会沿着前辈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一江清水润华夏，代代坚守护江源。作为青海本土的媒体，西海都市报呢也将持续关注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园区的生态保护，用镜头记录生态变迁，用文字传递守护力量，让生命树的精神在雪域高原传递下去。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五月中旬以来呢，国际金价持续承压下行，跌破了每盎司4500美金的关口。数据显示，5月20号伦敦现货的金价呢，盘中最低触及到了每盎司4453美金，创下了3月31号以来的阶段性新低。对比今年1月份近每盎司5600美元历史高位，金价回撤幅度超过20%。
2: 笔者认为，近期国际金价的回调核心诱因是美国超预期的通胀数据，扭转了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据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4月份美国 CPI 同比上涨3.8%，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8%，均高于市场的预期。PPI 同样大幅升温，4月份同比增长6%，为2022年。

0: 年12月以来的历史新高。
1: 这些数据呢，大幅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居高不下的担忧，直接冷却了市场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预期，甚至有机构呢预判美联储最快或于2027年重启加息。随之而来的是美元指数走强与美债收益率的飙升，而黄金作为零息资产，持有成本大幅抬升，资金的配置意愿下降，直接拖累金价下行。
0: 此外，多重短期利空因素呢，进一步加大了金价回调的幅度。印度作为全球第二大黄金消费国，于5月13号将黄金进口关税从6%大幅提升至15%，这直接抑制了实物黄金的需求。同时，前期金价高位运行，积累了大量的护利盘，在利空消息的催化下，高位集中抛售行为呢，也加剧了金价的跌幅。
1: 这轮调整还需要持续多久呢？从短期来看呢，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高企的格局难以快速改变，金价承压或将延续。从中长期来看呢，金价支撑逻辑仍在。当前全球的央行购金需求依旧强劲，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的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一季度全球央行的购金量达到了244吨，购金规模不仅高于一季度的水平，也超过5年均值。与此同时呢，黄金的避险属性还有储备价值持续凸显，叠加了行业供需缺口逐步扩大，共同构建了金价的中长期底部支撑。
0: 值得关注的是，多家机构虽下调了短期金价的预判价格，但依然维持长期看涨的预期。摩根大通最新的贵金属研究报告呢，支撑黄金上涨的核心因素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甚至呢，因为当地的地缘政治局势而进一步的强化。
1: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需要理性看待金价行情的波动，切忌盲目追空、抄底或重仓博弈。同时呢，应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呢，与投资周期合理安排黄金在个人资产中的占比。
0: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地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迅速开通了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就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22号上午9点，相关保险机构接连案件呢超过20000件，估损5.1亿元，已赔付1.2亿元。
1: 据了解呢，人保财险多地呢分支机构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奔赴灾区一线，并在309个地市、877个县提前设立了超1000个大灾应急物资储备点。平安产险呢，则是储备了挡水板和抽水泵、救生艇，还有膨胀沙袋等36类应急物资，实行了随用随补动态保证机制，推动重大灾害快速响应救援。
0: 金融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近日印发的关于切实做好汛期相关灾害对和保险公司理赔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受灾地区实际情况，突出工作重点，细化工作安排，主动靠前服务，要密切跟进保险赔付和预赔付的进度，及时回应客户的诉求，进一步提升保险理赔的质效。
2: 科技动态。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作为一名在粒子领域耕耘40余年的科研工作者，他历经了中国量子科学从无人问津到世界瞩目的全过程。回望这段历程，他说，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根基，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必修课。
1: 这40多年，我做了2件事：把量子光学理论体系引入国内，在国内率先开展量子信息科学研究。支撑我一步一步走下来，是一个朴素而坚定的信念：基础研究是大国科技的立身之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走、讨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深耕，久久为功。
0: 量子科学在中国的萌芽呢，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破冰探索。上世纪80年代初，量子光学在国际上已经发展了20余年，而在中国却是无人问津的学术荒原。1981年，作为改革开放首批公派者赴加拿大访学，接触到了量子光学前沿，被其颠覆传统的理论体系和巨大应用潜力深深震撼。那一刻呢，中国的量子科学呢开始起步。
1: 1983年回国之后，他们开始了量子光学的研究。当时国内学界对于量子光学普遍存疑，认为它是冷门无用之学，经费匮乏，人才稀缺，共识不足，研究举步维艰。为搭建理论基础，我们通宵整理国外前沿的资料，编撰量子光学专业讲义，填补国内的教学空才，为聚合国内的科研力量，搭建学术的交流平台。1984年牵头在安徽举办了全国量子光学的研讨会，尽管当时仅有数十人参会，这场小小的学术会议播下了中国量子科学研究的种子，为科学发展积蓄了最初的科研力量。
0: 从备受质疑的冷门学科到广受瞩目的前沿热点，那么我国的量子科学的突围之路呢，是基础研究厚积薄发的真实写照。在上世纪90年代呢，量子信息将是未来的重大方向，着手进行量子信息科学研究。因为超出了当时学界普遍认知，这个前沿探索一度被误解、被质疑，在攻坚阶段呢，也得到了钱学森先生的明确肯定，为坚守前沿发展增添了底气和力量。
1: 在基础研究领域，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甘坐冷板凳、敢坐冷板凳，这份勇气和底气源于国家战略与时代机遇的稳稳守护。伴随着学界共识的逐步加深，国家对于量子前沿基础研究的支撑不断的提升，量子科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01年，我国首个量子信息领域国家级重点基础研究项目落地，量子信息研究也被纳入了国家的战略布局。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3: 文旅在线，

0: 今年首批158只藏羚羊迎着高原的风雪，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区呢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辖区出发，向着可可西里的腹地迁徙。每年五月到七月呢，来自青海三江源、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地的雌性藏羚都会前往卓乃湖集中产崽。20世纪80年代，受利益驱使，大批盗猎者涌入可可西里，当地藏羚遭到了疯狂猎杀，种群数量从原本的20万只减少到不足2万只，种群生存陷入困境。
1: 杰桑·索南达杰是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的先行者。1992年，他牵头组建反盗猎队伍，多次深入无人区巡护执法，坚守在藏羚保护的一线。1994年，索南达杰在与盗猎分子搏斗的时候壮烈牺牲。1995年，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接过守护的重任，与众多巡山队员并肩作战，持续开展反盗猎的工作。1996年，青海省设立了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可可西里正式获批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地守护力量持续壮大，管护体系逐步健全。经过多年的治理，盗猎活动日渐的减少，昔日此起彼伏的盗猎枪声归于沉寂。
0: 采索家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十多年来呢，他一直奔走在巡护一线，一次在卓乃湖的巡山经历至今他记忆犹新。他说呢，那天骑着摩托车在附近巡护，突然听到了一阵轰鸣鸣的声响，听着就像洪水奔涌而来。他说着，当时他立刻赶往高处查看，眼前的景象非常的震撼，漫山遍野都是藏羚，几乎覆盖草原原本的颜色。庞大的藏羚羊群汇聚到一处，走动时发出的阵阵轰鸣，那一刻他真正体会到了可可西里为何被称之为动物王国。
1: 如今不用深入可可西里的腹地，在青藏公路沿线就能看到藏羚、藏野驴、藏原羚等生态动物，车辆驶过它们也不会惊慌逃窜，只会低头安静地吃草。这样的变化让我们每个人都很欣慰。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区可可西里管理处党委书记主任尼嘎介绍，早年保护的重点工作是打击盗猎和非法采挖，经过几代巡山队员数十年的坚守，自2009年起，可可西里4.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再没有出现过盗猎案件。如今可可西里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7万多只，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藏羚的保护级别也从濒危下调为近危。
1: 生态持续向好的背后是全民保护意识的整体提升。每年藏羚迁徙季，五道梁保护站辖区呢都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保障迁徙的藏羚安全通行。过往的司机和游客都十分的配合，即便等候一两个小时也毫无怨言。周边牧民也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平日里自觉清理草原垃圾，一旦发现受伤落单的藏羚羊等生态动物，都会第一时间联系保护站进行求助。
0: 如今呢，保护区的工作中心逐步转向了劝阻非法穿越、开展常态化的巡护等方面，现代科技也陆续运用到了保护工作中。2023年呢，卓乃湖建成了 5G 基站，实现了藏羚产崽画面的高清回传。2025年 5G 加 AI 仿生机器藏羚在卓乃湖投入使用，以无感化的模式开展了野外观测，为生态科研提供了精准数据。此外呢，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呢已经基本覆盖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变得更加精准高效。
1: 采索家说，现在的可可西里随处可见成群的野生动物，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这份美好是前辈们用汗水乃至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一代巡山队员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接过守护的接力棒，仍要扛起使命，用心守护这一片高原净土。采索家说，岁月流转，守护的脚步从未停歇，扎根高原的生命树也是一代一代守护者的越发枝叶繁茂当中。
0: 5月10号，北京市中山公园举办了古树之友同心共行古树观察活动，专业的讲解呢，为多组亲子家庭讲解了古树的概况和基础知识，小朋友们亲手绘制了古树的雕牌，还不时举手提问，好奇心十足，在自然课堂中了解古树故事，感受北京中轴线上古树的生态价值和文化底蕴，在欢声笑语中理解古树名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1: 北京现有40000余株古树的名木，是全世界古树数量最多的首都城市。其中，北京中轴线遗产区内就分布着7000余株古树的名木，大多数集中于6处的特色古树群，树姿苍劲挺拔，风貌各有千秋。景山公园也是老树抱幼，中山公园辽博群呢也是昂然挺立，故宫的树呢争相开放。
0: 2024年7月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串联沿线的6处古树群，特别推出了北京中轴线古树主题游线。2025年3月呢，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实行，为古树名木保护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条例明确呢，古树是指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不包括人工培育。以生产木材为目的的商品林中的树木，名木是指具有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具有重要意义的树木。
1: 初夏时节，笔者沿着北京中轴线一路寻访，探寻古树名木背后的绿色编年史，在名胜古迹中欣赏古树的名木之美。雨后呢，笔者也是来到了景山公园，这里生长着北京中轴线上现存最古老的古树。在婉转京剧唱腔与枝头鸟鸣的交织当中，笔者穿过盛放的牡丹花丛，看见一株古槐树也是巍然耸立在寿皇殿东侧的山阁旁。远观树木的高耸，树冠如盖，近看主干的枯树如空，那里竟悄悄长出了一棵小槐树，这便是中轴线上最古老的树槐中槐。
0: 这棵古树呢是栽于唐代，树龄已经过千年了，如今呢它已经被维护起来，树干上挂着一级古树名牌，游客张先生正在扫描树牌上的二维码，了解它的历史故事。他说，原来这个千年的古树曾经当过报时员，悬挂当时的报时装备，天长日久，云板嵌入到了树干，导致空朽，却意外地孕育出了新生命，形成了唐槐抱子的奇观。现场有不少外国游客扫码观赏，感受古树承载的厚重历史。
1: 如果说景山公园的槐中槐是中轴线上的古槐之最，那么来到中山公园就能够寻访到中轴线上最古老的柏树群。在这里，最粗的一株需4人环抱，每年4月份花开如紫色的瀑布，还有一株分支多如千手观音，引得游客连连称奇。
0: 根据古代左祖右舍的都城布局，笔者出中山公园往东行，便抵达了昔日的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馆。园内呢是翠柏繁茂，各有风姿，明成祖手执柏，独领群柏之首，神柏葱郁，太子林错落有致，而鹿形柏树干呢就像鹿角一样，雨后阳光呢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几位身着汉服的游客从树上走过，仿佛穿越回了千年的皇家祭坛。2024年的北京市开展了义务植树进校园，我与古树幼苗共成长的活动，学生们亲手栽下了明成祖手执柏的幼苗，让古都绿意接续相传。
1: 漫步北京的中轴线，古树名木是沉淀千年的绿色编年史，亦是守护

0: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鼓励队伍呢再接再厉，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当天的比赛中呢，中国队以2-3惜败日本队，获得亚军。此前，这支队伍已经拿到了2026年 U17国足世界杯的入场券。
1: 国家体育总局在贺信中表示，在2026年亚足联 U17亚洲杯比赛中 ，U17国足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奋勇争先，时隔22年再次晋级决赛，并且勇夺冠亚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足球少年的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的青春力量，生动诠释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有力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极大提振了足球发展的信心，凝聚了团结奋进的力量，为推进中国足球振兴发展呢，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呢，希望 U17国足牢记为国争光的使命，再接再厉，努力提高水平，淬炼作风，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队伍，以优异成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大荣誉，带动更多青少年走进绿茵场，投身足球运动，夯实足球根基，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国足协在贺信中表示，继 U23 男足荣获亚洲杯的亚军之后，本届 U17 队伍呢再次获佳绩，既是全队刻苦训练、团结拼搏的成果，也是全国足球青训体系持续建设的收获。各级国字号队伍要发扬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传统，坚守初心使命，保持拼搏劲头，踏实抓好训练备战，希望 U17 国足牢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骄不躁，始终谦虚谨慎，务实奋进，全身心投入 U17 世界杯的备战工作，在国际赛场展现中国青少年的风采。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到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北南部、果洛北部及大通、黄远、门远、贵德、同德、杂多、马多、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黄中、化陇、循化、明河、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小雨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持续来关注到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5月24号小雨，11到17度，5月25号阴，7到22度，5月26号小雨，9到19度，主要城镇呢乐都小雨，13到17度，德林哈小雨，7到19度，共和小雨，10到15度，海燕中雨转小雨，8到12度，玉树小雨，3到18度，马庆小雨，4到14度，铜仁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格尔木阴，8到19度。继续关注东部农业地区的天气预报，大同小雨，11到15度，黄原中雨转小雨，8到15度，黄中中雨转小雨，10到14度，平安中雨，13到16度，互助小雨，8到16度，明和小雨，16到19度，化陇小雨，8到13度，循化中雨，15到17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

0: 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慢点，
7: 挺
6: 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8: 是。
6: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1分钟，
9: 台下10年功。
1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2: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3: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收听本期的989心里有约。青春期呢，是孩子从少年走向成年的关键过渡期，也是心理发展、自我认同、情感萌芽最为敏感的重要阶段。近年来呢，青少年异性交往、情感困惑、亲子沟通冲突、厌学焦虑等的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高度关注。今天我们围绕着青春期的异性交往认知、早恋科学引导、还有行为边界建立、安全风险防范、青春期女孩心理需求的五大核心内容，结合权威的家庭教育理念和临床实践经验，为广大家长提供一套系统、科学、可操作的心理健康指导方案，帮助父母读懂孩子、理解成长、守护青春。

0: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青春期异性交往的科学认知和教育原则。首先，我们应该共同了解青春期的孩子对异性产生关注和好感究竟是不是异常现象，家长应当建立怎样的科学认知？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1: 我认为呢，在孩子的这个一上初中啊，甚至现在孩子都早熟啊，我们在孩子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可以跟孩子就不要回避这个话题，什么呢？就是男女的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呢，人的心理发展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先是跟这个长辈的这个社会性发展，然后是同辈的。同辈的早期呢，他是没有性别的，叫中性人。什么时候开始有性别了呢？就是当他有这个性的意识了，比如说女孩她的这个有开始青春期发育了。或者青春期发育前，他有一什么特点呢？他愿意找同性别做朋友。这个同性别做朋友一般在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了，他会持续到初一初二。那么到16岁之后，我们都有一句话叫16岁的花季。花季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知道他要开花了，这个实际上就是春嘛，青春就来了。那么青春来呢，有的孩子呢，他专注于学习，可能他就不会过多的在这方面用心思。当然也有学习好的孩子也早恋啊，但是呢，这个有些孩子他就开始就是发育啊，就在家有了家庭的问题，所以他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开始关注异性了。哎，你看他们女生都在那玩，那女生说，哎，你看他们男生当中啊，谁最酷啊？这个时候在异性的一关注的时候，他勇敢者呢，他就会先尝这个禁果了。所以呢，这时候父母最担心了。因此我讲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我们父母要心里明白，就是说到16岁他喜欢异性，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这是第一点。所以你要带着一种有事先准备的接纳，不是说我抗拒这玩意儿，你抗也没用，你抗不住的，对吧？因为你一旦抗拒，它就变成地下了，那更危险。所以你不能抗拒，你说啊，到这时候了，该这时候了，对吧？那么你要在这时候，你要有意识的，在这之前。所以我为什么讲心理的当中很多事儿都要往前明白，你前面不明白，你到事儿来了你就来不及了。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在青春期之前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哎，聊聊，比如说我是个儿子，我就告诉他，哎，你觉得什么样的女孩你比较喜欢呀？啊，那么同样，这个要是女孩呢，你也可以问问她，哎，你觉得你爸爸怎么样？哎，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啊？那么这里头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感觉到这话题没什么了不起，该说就说嘛，对吧？所以呢，这个父母呢，首先你要带一种宽容、开放。但是呢，我们是外松内紧。那么因为你越这个回避这个话题，孩子也会回避，他一旦有事不告诉你就非常危险了。所以你要首先不回避，然后甚至开个玩笑，有好朋友先告诉我啊，我可是特别有兴趣的，待会儿我帮你参谋参谋啊。所以呢，这个首先我们这个要有一种比较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第二呢，就是一般孩子早恋呢还跟家庭的夫妻关系有关，这个还和父母啊和孩子的亲子关系有关。如果爸妈关系特别好，然后孩子跟父母的关系特别好，这种情况基本没有任何危险性。但是就怕什么呢？比如说因为家庭各有各的家庭，我刚才讲了家庭是很复杂的，因为有的一方在别的地方工作，那么这时候他的孩子可能在这边，他就经常见不到孩子，所以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女孩呢见不到爸爸啊，或者男孩呢妈妈出国读书去了，也没有妈妈在跟前儿，跟着爷爷奶奶，于是他就会出现什么呢？他心理上的一种亏欠，他要补偿，这种孩子特别容易早恋。所以我想呢，在家庭当中哈，这个异性的就是我们叫伊比普斯情节，这个弗雷德的一个话啊，就是说女孩按理说就是跟父亲更亲，男孩呢跟妈妈更亲。所以我们在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前，在小学前后，就快毕业的前后，我们就要开始有意的给孩子这方面的信息，就是眼光高一点，别什么人你都信，不是那说的好听的就是好人啊。然后呢，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法制节目啊，我们可以看，比如像最近有什么青春贷啊，这个美丽贷啊，啊，这种贷款把女孩骗了，又骗人又骗钱。那你这些故事，这都不是故事，这真事儿啊。 你干嘛不让他学习之前说，哎，孩子过来过来，快看看这新闻啊！哎呀，我告诉你，社会险恶，你可不要那么傻啊！不要见了一个对你好的，立马就认朋友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让孩子更早的去认识这个社会，去认识人的复杂性，然后呢，在选择异性的时候，要心里有数，要选什么样的。啊，这个比如说你喜欢，那别人也会喜欢，结果你也不搞清楚对方的心思，你就是往里头投钱。我就遇到过这种案子，结果把自己家底全投进去了，人女孩根本不喜欢呢。所以我就讲，这就在哪儿呢？就是他孩子没有明白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那你怎么去试探，怎么去发现属于自己的那个人？然后呢，当你喜欢他的时候，怎么去交往又不失面子？然后呢，又不造成两个人的相互伤害，对吧？所以呢，这些呢，做父母的要智慧一些，要早点跟孩子交流。你要是说不出什么道道来，你就可以把一些老师的讲座，把一些这个电。就是我们的新闻故事啊，什么这些啊，你只要看到的，你让孩子也看。

0: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开始第二个话题了。刚才呢，专家说的非常好。其实，在中学阶段呢，早恋是家长最焦虑，也是最容易处理失当的问题。很多家庭呢，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却忽略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和成长。那么，如何看待这种问题呢？该如何建立起科学的边界来呢？我们继续听专家给我们分析。
1: 早恋的话题很有意思，普遍问我早恋问题的家长是在初中和高中，所以我们就问初中和高中谈恋爱算不算早恋。首先从我们生理角度来讲，一个女性一个男性14、15、16岁，她基本上发育成熟，她拥有了情窦初开的这种动能，也应该拥有恋爱的权利。所以每次人家问我早恋的时候，我都问她说，哎，你怎么看待红楼梦？你觉得红楼梦是早恋文学吗？她如果说不是呢，我说等等，我们怎么去理解早恋？那实际上我们会知道，小孩子14、15岁随着性成熟情窦初开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从这个角度来讲，14、15岁我们并不叫早恋，对不对？但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14岁以下的孩子有性关系的话，无论是不是自愿，我们在法律上都认为是强奸，因为法律会认为14岁以下的孩子不具有这种完全的行为主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又会觉得说14岁是不是能拥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又打了一个问号。那如果我们从学业发展来讲，那父母会觉得高中毕业之前那都叫早恋，因为那些都影响学习。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首先讲，初中高中生的恋爱其实跟我们成人的这种恋爱它有很多的不同。首先呢，虽然他情窦初开，但他并没有像我们成人一样的直接蹦到了性的这个层面，他中间有个很漫长的阶段。很多时候可能他是比较喜欢某一个女孩子了，喜欢学拉拉她的头发，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真的在喜欢她啊，只是觉得我很想去欺负她。有的是真的开始意识到啊，我会经常想到她。有的是说我很喜欢跟她在一起，我跟她在一起做作业我更开心。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早恋跟我们成年人想象的说每天都在一起啊，我们一起约会啊，其实大部分的研究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父母对于早恋最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担心呢是说这两个小孩子不知道行为边界在哪里，吃了禁果然后就怀孕了，要堕胎啊，对身体伤害很大啊，这是父母第一个担心。第二个呢就觉得影响学习成绩。但实际上这两件事情其实都不一定是必然的。首先我刚刚讲到孩子整个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所理解的那个恋爱可能跟成人不一样。第二个，跟我们对一个人心生好感到走向吃禁果这件事情中间是有很漫长的距离的。这一段距离其实就是我们父母跟他可以去沟通协商，以及让他认清楚此时此刻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跟孩子有非常好的亲子关系，你会发现孩子会忍不住跟你讲说我喜欢谁谁谁，那你就会有机会说啊，这个很好啊，我觉得这个孩子我也觉得很喜欢啊。但是你可以跟他讲，哎，我们要的边界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讲，哎，妈妈觉得你们俩在一起学习也很好的，但是你不能单独到他房间去，这个在我们整个社会里面可能妈妈会觉得这个不太好。或者你觉得你在恋爱里面哪些行为的边界你觉得是要守住的，是你们初中生或高中生不能做的，你会发现你去谈这些话题孩子会跟你有很清醒的认识。那么更普遍的是后面那个，就是觉得恋爱影响学习。

一定影响学习呢？需要打个问号。我以前跟我女儿聊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聊这个话题。我说，哎，恋爱是不是在你的观察里，你们同学都影响学习的？我女儿跟我说，哎，我去观察一下。然后她说是有三种类型。她说第一种类型就是本来就是学习上没有花很多时间的那些孩子去恋爱了，那你会发现他对学习成绩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他爸爸妈妈觉得他要是不恋爱呢，他就可能可以更多时间就花到学习上来了。他说实际情况是他不恋爱也不会把这个时间花过来。第二种情况呢是说真的是会影响的。他说有些人不能一心两用，他一谈恋爱他就很容易就钻到一个事情里，他就别的事情什么都不做了，那种一碰到事情就全部 all in 的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啊。第三种类型呢，他说有可能有的时候恋爱还能促进学习成绩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喜欢的那个姑娘或男孩子成绩很好，你就为了配上他你得努力，所以他说真的也不见得一概而定的。所以我后来有很多学校邀请我去给青少年做性教育的时候，也讲到说关于孩子恋爱早恋有几件事情是需要提醒的。第一个呢，就是请记得在恋爱的过程中你需要自己观察你是不是能够一心两用的人。如果你发现每做一件事情就 all in， 那可能不仅仅是恋爱的问题，你需要能让自己去不同的时间段做不同的事情，要有这个区分。因为你会发现这个能力到了大学到了工作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能一个阶段只做一个事情。那么如果你发现短时间内你没有办法改变，那很可能你就不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去做你觉得啊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认为高中阶段考大学是最重要的事情的话，那第二个呢，就是即使父母很开明觉得你 OK， 但如果你一旦恋爱，你要知道社会上依然会有那些对早恋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所以你可能被引起非议，也会被身边的朋友指指点点，这也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情况，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第三个呢，啊，恋爱的时候你有多快乐，那你分的时候就有多痛苦。因为啊，初高中的恋爱要走到最后几率太低了，基本上会分，这个我们发现是成正比的。你稍微啊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预防吧，你别到时候一分手了就崩溃掉了啊，因为你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你要做好一些心理的准备。最后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任何跟一个人交往，好朋友也好，情侣也好，其实都需要有一些所谓的边界和底线，我们可以理一理这些边界和底线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是从安全角度讲的话，如果我们是碰到一个陌生人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啊，我们感觉也很好，那你请记得在你没有完全信任他没有很长时间的交往之前，不要去第二现场。什么叫不要去第二现场呢？就是我今天请你吃饭，这叫第一现场。吃完饭说，哎，我们再去个哪个地方，你要稍微拒绝一下，说啊，不行，我跟我妈妈说好了，跟我家人说好了，我要回去的，我下次可以再约你去哪个地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不安全都发生在第二现场，第一现场往往还可以的啊，第二现场才是有问题的，这是安全的底线。然后像经济的底线，一般的情感都不会涉及金钱的来往，如果你的情感里面突然涉及大量的金钱来往，对方问你要借钱什么的，你要很警觉，因为这不是所谓的亲密关系本身所拥有的。那第三个就是身体的界限，不是说他爱你他就占有。

0: 请家长的是，青春期的时候你要对他的恋爱能发生影响力，前面的一个基础就是你跟他关系不错，你有机会谈这些话。我就发现从父母干涉孩子会觉得自己特别有正当性，越有正当性我干涉的越厉害嘛。那早恋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就是你错的嘛，那我就更加的严格的干涉。但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上遇到的反弹会超乎你的想象，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这是一个个体对自己情感的一个认同，而情感的认同是自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于早恋的这种压制，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它会造成非常大的反抗，亲子关系很容易就破裂掉。那么这个时候他很讨厌你，你越是说不许他就越干得欢，他谈恋爱也不见得有多喜欢这个人，他就是要逃脱你的控制，终于有一个人听他的话给他好吃的。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你再焦虑你再想干涉都没有用，本来他对这个男的吧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但是因为你反对，我找到了让你暴怒的这个状态，我就真的会去选择那些垃圾的人。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就帮不了你，你只能先从改变亲子关系你才能影响他。所以这是我们父母尤其需要注意的。那还有一种情况是真的父母很成功的把这些东西都管控住了啊，也让孩子真的觉得早恋不好啊。这个父母一般告诉你这些男的都不好，我们一直遇到这种个案就是他后来婚恋就成问题。有很多的孩子因为早期的时候被你洗脑洗得太厉害了，觉得性是件特别可怕的事情，只要有恋爱就会有性关系，有性关系就会怀孕，有怀孕就堕胎，堕胎一定对身体创伤特别特别大，以后就再也生不了孩子了。他整个形成了一个对于性的恐惧的心理，所以他到最后有人身体接触他，他都产生本能性的反感，然后就再也进不了婚姻了。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父母会不会觉得当年反对早恋是非常有正义性，因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吃后悔药嘛。但这个发生的几率真的好大、你会发现越是反对早恋的父母，在孩子大学一毕业催婚也是催得特别厉害的那个群体，这是同一个群体你知道吧。他会觉得你在十五六岁情窦初开的时候本应该去发展你恋爱能力的时候，他觉得坚决不可以。你在大学谈恋爱他都不见那么支持，但你大学一毕业你就应该拥有这种所谓恋爱的能力，他因为根本不觉得这是个能力的问题，他就觉得你什么时候该找什么时候不再找，就有个社会时钟，你就应该满足社会和家庭对你的期望。所以你反对早恋的时候一定要想好了，将来你还要不要再抱孙子这件事情，你得把这两件事情仔细考量一下。你真的把他洗脑洗过来了，说恋爱有多少的不好，你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工作，先要有成就才能再结婚，结果发现他大学毕业了以后也没成就，他再工作几年，工作到三十多岁还没成就，这个时候他还不想结婚，你会不会很着急？所以啊，大家做事情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我们在很多视频里都强调家庭教育的后果是延后爆发，所以父母一定要想想看这个延后爆发的后果你能不能承受。
1: 说得非常好啊，那么我相信呢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呢会受益匪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呢共同来聆听一下我们九八九心里有约的主题曲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这期话题青少年的早恋问题。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0: 欢迎回来，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呢，约明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青春期的情感引导问题。高一年级呢，是学业分化、心理成长、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面对孩子可能出现的情感交往，家长如何做到不慌乱、不偏激、不失控？那么专家也给出了清晰可操作的三大要点，我们来听一下。
1: 发现孩子高一早恋，给大家说说，
2: 讲一下啊。因为做《非诚勿扰》还有其他的一些央视的相亲节目，见过太多的青年男女，其实谈恋爱这事儿是迷茫的，
1: 不会谈，
2: 他完全不知道对面这个人什么样，以及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以及我们俩合不合适，就是真的是浪费青春。所以呢，在高一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趁着孩子还在手里，三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是，你要理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是以结婚为目的，不是以俩人在一起生活为目的的，他们的所谓美好感情的本质是对异性的好奇、欣赏，以及找到情感的共鸣。他跟他爸他妈有一部分共鸣，但是那是亲情，他也要有社会上的异性跟他有共鸣，这样的心态才健康。所以这件事本身不邪恶。为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家长一旦把这个事情立刻定性为邪恶，立刻要给他一刀斩断，你后面全错，所有努力全错。首先要定性为不邪恶，要接纳孩子这种天生的美好的情感诉求。
1: 哎，我会定义为很美好。
2: 对，美好诉求。
1: 对，
2: 他有这个感受，而且他能找到一个欣赏他的人，这个你放在18岁之后、24岁之后去看，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那么现在在学校里边，大家都在这样一个纯洁的年龄，非常好。您千万不要避之如蛇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那你说我家小孩那么小，也不能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呀，也要有主业呀，同时万一要遇到骗子怎么办？特别好。第二步，家长要在平常的时间用温和的可人的方式告诉孩子什么是好的恋爱。我觉得这四个字提出来的话，很多家长都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恋爱。好的恋爱有什么？他爱我，还宠我，天天送我礼物，跟我说漂亮话呗，这不就好的恋爱吗？
1: 这就是杀猪盘。
2: 对，真不是。好的恋爱的核心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跟他谈恋爱，你自己会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你每天起床之后都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然后我要变得更优秀，要不然我都配不上人家喜欢我，所以我要努力搞好我自己的学习，搞好自己的工作，搞好自己的外表，搞好自己的素质，让我自己变得一天比一天更棒。这个叫做主体性。所以有很多家长说，我家闺女现在有早恋了怎么办？你家闺女如果谈上了一段打引号的恋爱，她要是每天变得更加积极向上了，希望自己做一个更优秀的女孩，而且对自己很有信心，说这个事情我的判断是对的，她从来没有压迫我，没有扭曲我，没有欺负我，没有禁止我有想法，这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情感。甭管是青春期还是成年人，如果有了主体性被激活，这个爱情100分。那反面不好的爱情是什么呢？就是为我所用。我跟你谈恋爱就是你的钱给我用，你的美色给我用，你的意志不重要，你别说话，听我就行。有这种感受的就遇到危险了，这个家长要告诉小孩的。所以你要跟孩子讲什么是好的恋爱，孩子学完了之后听懂了，理解你了，你得是自己人啊。你要是讨厌的爹妈，他才不听你这个呢。听懂了之后他会去感受，会去体验，说我现在这女朋友是这样吗？天天是纠缠我呀，消耗我呀，还是能让我自己愿意变得更好，对吧？更优秀。他会来判断，他会把坏的扔掉，这个你放心。而且将来18岁以后仍然管用，一辈子都管用。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防风险，坏的恋爱什么样？坏的恋爱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为我所用，要么消耗你，要么榨干你，要么扭曲和压抑你，要么不在乎你的感受，你不重要，我还有好几个女朋友呢。这种东西你也交给小孩，小孩一感受就能分得清好坏，也是一辈子管用，不光这几年的事儿。
3: 是。
2: 那有些家长说谈恋爱影响学习，我跟您说，好的恋爱促进学习，这是有实证研究的。这边有好的感情蒸蒸日上，这边学习必须要做到更好。只有那种消耗性的情感才会让孩子把心思都放在去消耗上，而不用来干正经事的学习。所以你家姑娘要是真谈恋爱了，谈了好的恋爱，那就是学习成绩也会继续向上。
1: 无论好坏的恋爱，只要你不怎么强势的管， 哎，过上半个月基本都分手了，都这样，中学生人基本都这样。再续前缘的都是十年以后了，
2: 是是，
1: 哎，毕业以后有可能，但如果你一天到晚的盯着他，不许谈恋爱，这俩人能纠缠好几年。
2: 就是你作为棒打鸳鸯的人，他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给你点颜色看看。
1: 我给他起了个名叫高压锅效应，哎，
2: 越起、
1: 就是家长和老师联手做高压锅，嗯，甚至这老师还做媒人。把双方父母叫一块见面，把爸妈都叫来，双方父母叫一块，父母都见过面了，嗯，这俩女孩，这男孩女孩怎么也不能分开了，然后就一天到晚的在那儿啊高压锅压啊、所以家长稍微放松点，嗯，放松点，然后跟孩子说清楚底线，哪些事儿不能做，
2: 对，
1: 保护好自己，
2: 保护自己的安全，尊重别人的安全，这些都要做的啊。
3: 其实养精神这种女孩啊，就是要满足她心理层面的刚需啊，就我们在一线指导当中发现很。
0: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专家的另外一种解读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能接受这位专家的解读啊，就是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呢，这个恋爱它不一定是坏事啊，但是呢对于孩子恋爱呢，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不能听之任之，因为一段好的情感经历可能他

0: 会让孩子受益一生，而一段不好的情感经历可能会让这个孩子啊一生都受害。那么在最后一个桥段呢，我们可能要和大家呢聊的就是对于孩子的青春期的核心需求，尤其是女孩的心理健康的核心需求，我们来听一下。
1: 其实养青春期的女孩啊，就是要满足她心理层面的刚需啊。就我们在一线指导当中发现，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到了初中，尤其是啊，包括高中的这些女孩们，早恋的、厌学的、跟父母对着干的、沉迷网络的等等啊，包括过度叛逆的，都是因为父母在这个地方忽视了，没有满足她的心理需求，她的心理刚需没有被看见。完了之后，你在其他地方去满足，你去给。你给的再多，你操心再多，如果在心理层面你忘掉的话，那么他就会出问题。就这代孩子他不一样，他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啊，他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时候他可能很多时候他是匮乏的，对吧？很多物质匮乏的，现在孩子早已经从对物质的渴求变成了对内心深处的精神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爸爸妈妈到底该怎么给到青春期女孩这种心理需求呢？怎么去从心理上满足他呢？我从三个角度来讲。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给他无条件的爱。啥是无条件的爱啊？就是不是光让你嘴上说，哎呀孩子我爱你啊，啊无论你优不优秀我们都爱你啊，而是要在事上见真章的。就他今天无论考了多少分，无论在学校犯了什么错误，无论老师怎么说了他了哈，或者哪点他做了不合你的意了，无论怎样你都不会收回你的爱啊，就是你的爱是非常稳定的，这个才叫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非常重要，它是帮孩子构建安全型依恋的基础。女孩子很容易没有安全感，这个大家应该都有概念，是吧？所以尤其是这个12到18岁这个阶段的女孩子啊，她本来就是一个自我认同的发展期，所以她会不断地追问自己说，我到底值不值得被爱，我到底是不是好的啊，我即使不好，爸妈是不是能够接纳我，是不是能够喜欢我，是吧？你看很多孩子，不是女孩啊，到这个阶段安全感不够的，她就会比如说容貌焦虑啊，啊，在跟同伴的关系上焦虑啊，跟同伴的社交关系上出问题等等哈。所以说，包括这个阶段孩子跟你对抗，冲你发脾气，啊，说一些很情绪的这种话啊，他其实不是在故意跟你作对，而他潜意识里面在偷偷的测试你。看你是不是还真的爱他，你会不会抛弃他。如果你这个时候你上来你的反应就是你去嘲讽他呀，你去攻击他呀，你去威胁他呀，你去打压他呀，你人身攻击他，对吧？你用情绪压他，那时间长了他在你这里他就觉得自己不是被爸爸妈妈随时爱着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这份确认感，他就不可能安心去学习，他会先下意识的先去找这份爱，找这份无条件的爱，他就要从其他这个渠道去找了哈，比如说网恋呀，比如说早恋呀，比如说社会化呀，比如说结交各种社会上的朋友等等等等，是吧？因为这些人会给到孩子那种无条件的爱的错觉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去讲青春期女孩需要满足的她的心理的一个刚需，叫无条件的爱。那第二个核心需求叫啥呀？叫被鼓励啊，不是否定啊，是被鼓励。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哈，他的这个大脑前额叶啊，他还在发育当中，也就是他的自控能力、理性能力还没有那么强。你去跟他上来去讲这些所谓的这个道理哈，他只能激活他的情绪系统，因为他情绪系统已经超前成熟了。所以你这么一个信号过来，他会感觉到自己是被指责、被否定了，被居高临下的说教了。他一下子他就变得很敏感、很冲动、很情绪化、很不理智，情绪脑先被激活了。他的情绪脑还没有完全被理智脑所平衡掉，啊，所掌控。所以你这个时候上来说这些一定会造成孩子叛逆，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他在这个阶段最想听的不是你的那些建议、你的大道理，哪怕你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哪怕你在社会上混得很好，都不是，而是他首先渴望被倾听，渴望被鼓励，渴望被尊重，渴望被认可，这是他真正渴望的。只有先让你的孩子感觉到爸妈是懂我的，爸妈是理解我的，爸妈是认可我的之后，完了之后他才可能会认真的思考你说的话，才可能会反思。反思是这么来的，青春期的反思绝对不是上来就反思了，所以鼓励很重要。其实鼓励一点都不难，我举个例子，日常生活当中就很多很多，比如我们作为父母可以怎么说呢？说孩子，你能想到这个点啊，你能想到这个点子，说明你真的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吧？你刚刚孩子，你虽然刚刚情绪很大哈，很激烈，但是你很快你就冷静下来了，你的情绪控制还挺厉害，你看是不是？所以任何事你都可以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 以及说这里面最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只要基于现实，有一个现实的事件发生，你有意识的捕捉就可以了哈。但是如果我们过去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意识，那么你现在可能连这样的捕捉能力都很匮乏，那你就需要去专门的去练习啊，去做刻意的练习。好，这是第二个需求啊。那么青春女孩第三个核心需求是啥呢？就是边界感了。就不越界是我们家长在对青春期孩子的时候最深的尊重。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家女孩啊，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乖，是吧？什么时候都缠着我，现在她都不跟我讲话，成天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其实她不是说她不愿意跟你说，而是因为你可能靠得太近了。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讲，你靠得太近了。因为我们跟孩子是一场逐渐分离的旅行，小的时候你近没关系啊，到了这个阶段，十五六岁了，十三四岁了，你还那么近，就他有点窒息了啊。青春期女孩是特别特别在意边界感的，比男孩还在意。当你去总是进入他的边界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沉默、用关门、用翻白眼、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对抗你。所以你要有根弦，哦，我可能靠得太近了，我可能干涉太多了。其实干涉的另一面还有什么呀？还有过度保护。就很多家长也是特别心疼女孩啊，总害怕女孩出什么问题、出什么差错，保护得特别好。其实这个阶段啊，我们给闺女更多的空间啊，让她去探索，让她去体验，让她去做主。

0: 过度保护，然后那种稚嫩的小女孩啊，所以说青春期的女孩啊，父母一定要注意跟闺女树立边界感，不要越界，她的事你不要过多的干涉，不要过多的操心，你就放开手，你就注意兜底就行了啊。所以在这个阶段懂得退出的家长，孩子才会回来找你，才会长大啊。所以说青春期女孩的教育啊，其实你看这三个点，我们总结下来最难的地方不是我们如何去改变她，而是你愿不愿意先改变你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如果你能先给到他爱，他就不会在外面去寻找爱，他内心就会安稳，就能够在当下他的任务上投注更多的精力啊。如果你们先给到他尊重，那他也会尊重你，也会好好听听你的想法啊。如果你们的生活状态、你们人生状态是积极向上的，是有力量的，而不是依附在他身上天天吸他的血，对吧，天天盯着他，你有自己的主体性，他也会像你一样积极上进，有主体性，有力量啊。那我从事青少年心理教育工作十多年时间，就很多我见到的在这个阶段的女孩对抗父母的，是吧，各种没有学习动力的，说真的，其实你这三点你能做到，90%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1: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2: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2: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九八九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感谢大家的聆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会对孩子早恋问题呢有重新的审视，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通过正确的路径来破解问题啊，而不是呢这个闷头去想啊想不出来，结果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有什么事呢也可以通过收听989心里有约来解读内心的一些困惑。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集手中的线。
4: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5: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6: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7: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8: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9: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1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欢迎您呢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啊下载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来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可以来参与点赞的环节。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啊达到1000赞的啊听友啊，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我们的朋友呢，将可以为您送上一张来自我们啊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今天的同时参与到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啊为您提供的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啊，感谢老革命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啊，大家来到直播间也可以点点关注。好的，欢迎啊，朗朗啊，快乐，事事如意，朋友们。那么，2026年5月16号到22号呢，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也就是说呢，从16号到22号呢是啊全民营养周。那么这次12届全民营养周的传播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营养餐桌，家庭安康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关于营养这个话题。那你们知不知道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那么既然16号到22号都是全民营养周，那么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您知道吗？ A 6月16号， B 啊5月18号，C 5月20号， D 5月22号。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啊？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欢迎小草888就像春染平安啊来到直播间，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啊，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我们朗朗、紫色的风、就像春染都选了 C 5月20号。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点点赞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感谢就像春染啊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C 啊，5月20号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
那么今年呢，中国学生营养日的宣传主题呢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啊，两个健康主题活动啊同期开展，就是要提醒大家呢要好好吃饭，要重视科学合理的饮食啊，同时呢也呼吁学校、家庭和社会呢协同发力，以科学营养来护航我们少年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呵护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啊，所以说呢，就是又是这个12届的全民营养周啊，又是啊学生营养日。啊，那么传播的主题呢就是关于营养啊，营养和健康。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合理膳食呢是保障少年儿童啊，然后青少年的一个健康成长的重要的基础。那么校园营养餐的核心啊，这个有一个要求啊，是契合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的。那大家关于我们这个科学合理膳食啊有什么样的认识呢？好，来问问大家，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哈，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请问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

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抽空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啊喝饮料吃糖。好，来这个选项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我的 D 选项是可以偶尔啊，就是偶尔喝个饮料吃一下糖。5月16号到22号是我们第十二届全民营养周啊，那么同时呢，5月20号又是我们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跟营养餐桌、健康家庭有关。那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要打造营养餐嘛，所以一定要注意合理膳食。那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你知道吗？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啊，又改了 ABCD 了，确定吗？就是有的时候呢，我只是啊念出这个选项，我没有别的意思。感谢就像春染给我们赞了1000次。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就像春染，恭喜。好，第一张电影票啊已经送出啊，恭喜就像春染啊获得。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答题互动里面，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没有 D 啊。哎，就稍微说一下就被我误导了啊，就不坚定是不是？没有偶尔喝饮料吃糖这一项啊，不能喝饮料，要戒糖。合理膳食啊，合理膳食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呢，不能喝饮料啊，偶尔喝也不行。先来说一下 A 选项，食物多样，配比均衡，每天要保证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这个不知道大家家庭里面能不能达到啊，就是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包括这个主食的粗细搭配，增加一些糙米、燕麦、玉米、绿豆、红豆、芸豆啊，全谷物以及杂豆的摄入，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要吃300到500克的新鲜的蔬菜，其中呢深色的蔬菜要占到1半以上呀。另外呢，还有就是天天要吃水果，每天保持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适量的摄入鱼虾、禽畜肉、蛋类啊、奶类、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其中的奶制品营养丰富，含钙比较高，容易吸收，是人体钙的良好来源啊。那我们儿童青少年呢，处于生长发育期啊，尤其需要足量的摄入，每天呢，如果说家里面有儿童青少年的话，应当啊摄入300毫升以上的液体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那么营养膳食的第二点就是要三餐规律，吃好早餐。早餐是我们大脑的启动器啊，不吃早餐或者是早餐食物单一啊，很多朋友早上可能就啊还就是比较那个什么一点啊，就是吃个面包啦，或者早餐就喝一个咖啡啦。
啊，这种都不行啊，尤其是有些小朋友好像早上都是不吃早餐啊，这个会影响到啊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同时呢也会啊这个增加超重、肥胖以及相关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早餐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呢，不仅能够满足体格发育的需要啊，也对维持大脑认知功能呢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坚持规律的吃早餐啊，对儿童的学习行为、认知能力和在校的表现都会有积极的作用。所以呢，早餐一定要注意营养搭配啊，要多种多样。全全，早餐吃什么？我们家的小朋友早餐的话呢，是在幼儿园吃的啊。幼儿园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它是保证在这个每周的25种的这个餐食之上的啊。那大家家里面的小朋友每天早餐吃什么呢？就是早餐可以合理搭配一下啊，比如说搭配一些谷薯类啊，还有新鲜的蔬菜呀、动物性的这种食物啊，包括奶豆、坚果啊，4类食物中的3类以上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可以早上给他牛奶加全麦面包加鸡蛋加小番茄，或者是荞麦面加瘦肉加蔬菜加牛奶啊。另外呢，午餐要吃饱，晚餐呢适量的清淡一点。啊，很多小朋友晚上睡前还要吃这个夜宵啊，跟着大人一起，千万不要啊。晚餐不能给小朋友吃太晚，这样的话呢，会影响睡眠质量，加重肠胃负担。感谢紫色的风给我们赞了1000次哈，感谢朗朗赞了1000次，谢谢。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感谢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如果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海北。同时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C 选项啊，一定要控油限糖，足量饮水，尤其是不能喝含糖饮料。刚才我的 D 选项里面有一个啊，就是偶尔喝也是不行的啊，少年儿童不能喝含糖饮料啊，一定要控油限糖，足量的饮水。就是尽量家里面少用炸的这种方式啊，多用蒸煮、焯、炖、凉拌啊，严格的控油，每天呢要饮水800到1500毫升的清洁卫生的白水。那么尤其是呢小朋友的杯子啊，里里外外要洗干净啊，避免细菌滋生，因为现在天气马上要变炎热了啊，如果说水杯里面比较潮湿，长期不清洁的话啊，有些朋友可能就在水龙头冲一冲是不行的。增加饮水量的同时要注意饮水的这个卫生安全问题，不能用这种饮料或者是茶水来替代啊喝水啊，包括什么奶茶啊，有些家长呢是觉得说啊，小朋友不爱喝水就让他喝饮料啊，喝可乐喝奶茶来代替喝水啊，这是不行的。那么朋友们，营养是基础啊，运动是助力啊，不管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啊，要吃动平衡才能身心健康。建议每天60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尤其是6到17岁的儿童，建议每天累计至少60分钟的中强度的啊，这个中强度的一个运动。然后呢，减少久坐，这个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减少久坐啊，然后呢，避免依赖电子屏幕。第三个呢，就是运动赋能啊，可以助力我们的身心健康啊。那么大家呢，平时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规律的运动啊，能够促进我们内啡肽的分泌，缓解一下学习啊、生活啊、工作的压力，改善我们的情绪。那如果说你最近感觉到啊，这个脾气不是很好啊，控制不住，然后心情很急躁、很烦躁，那可以通过运动啊来去改善和缓解。那其实呢，在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啊，想要这个营养啊发挥作用，除了在学校的配餐以外呢，那么也离不开我们家庭的一个配合和引导。啊，在家里面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以身作则啊，以身作则，不要挑食啊。很多家长我发现也是这样的啊，不吃绿菜挑出来，不吃葱姜蒜挑出来，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很多时候孩子不吃的东西跟你不吃的东西是一样的
啊，这个不是说是他真的不爱吃吗？还是因为就是效仿了啊？所以希望家长在家里面呢能够以身作则，不挑食不偏食，然后呢规律的啊去用餐，坚持运动啊，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

那么唯有家校携手呢，我们才能为儿童青少年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健康守护网。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收音机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啊！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哈。那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好，欢迎万坤啊，维玉青海湖畔啊，可以点点我们的这个关注，还成为我们的粉丝。欢迎意中人的盖世团长，哇，这个名字好好。欢迎百合芳香7426。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点点赞，谢谢。好，谢谢就像春染和就像春染关注我们哈。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啊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24节气。24节气是我们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我们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千百年来呢，它在指导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方面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节气哈。那么5月21号，我们迎来了这个小满节气。不知道大家对小满的了解有多少啊？如果说24节气呢像一首精妙的自然史诗，那么小满可以说是啊这个史诗当中比较留白的，然后有带有意境的一个篇章啊，以将满未满的姿态来定义万物生长过程的临界时刻，既蕴含了自然规律的生态密码，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古老哲学的智慧。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24节气当中有小满，但是没大满，有没有？有没有发现？这是小满完了之后就是芒种了。那一般情况下，什么大寒、小寒、大暑、小暑是吧？啊，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为什么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为什么啊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 A 啊，因为中国文化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太满了容易溢啊，这不太好，有这个抑郁在里面。B 呢，因为我们这个春种啊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节气的特点呢比较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 C 那么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就是从谷物成熟的这个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啊，跟大满没关系啊，那不能满的爆开了吧，对吧？ D 啊，因为小满跟大满差不多意思，就没必要分两个了啊，就没必要分两个节气了。那么你们认为为什么没有大满啊？为什么没有大满，只有小满呢？来问问大家。好嘞，这道题的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出来，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我们的24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 ABCD 的选项，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啊，大家来看一看。A 啊，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啊思想当中呢，就是满招损谦收益。凡事呢不能太满啊，太满了呢有可能啊会朝着不好的走向啊，有这个寓意。 B 啊，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 C 啊，那么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跟大满没关系啊，就是谷物成熟刚好是哎，就是快要就成熟了是吧，然后跟这个芒种啊是有这个节气的啊，跟这个谷物相连的这样一个关系，跟大满没关系啊。 D 啊，因为小满大满差不多意思，就不需要都写上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稍微有点难了，大家得动动脑子了啊，因为21号啊，5月21号呢是小满节气。
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当中没有大满，小满之后就芒种了。那为什么没有大满呢？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呢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啊，所以不要太满。B， 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C 啊，这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跟大满没关系。D 啊，因为大满小满差不多意思啊，所以就用了小满，没用大满。为什么我们二十四节气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好了，我心飞翔，朗朗就像春染紫色的风，都选了 ABC，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为什么二十四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正确答案是 A、B、C， 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没错。那么大家答的都很对啊。这个呢我们从三种解释来跟大家这个科普一下。那么为什么没有大满？一种呢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啊，觉得呢大寒小寒大暑小暑呢都是在极冷极热的时间段，由于冷热的持续时间长啊，相当于两个节气，而且呢人们正好在猫冬避暑，没什么活动啊，所以就分成了两个相连的节气。但是呢春种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啊，事情比较多，节气本身它已经特点很分明了啊，不需要再分两个大小的节气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从我们中国文化的满招损谦收益这个角度加以解释啊，觉得太满了不好啊，所以大满呢，就是大满呢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辩证思维啊。那么从这个农史学家唐志强的独辟蹊径的这个解释当中呢，他是从这个谷物的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也就是说小满和芒种两个节气呢都是针对麦子的成熟和收获情况来说的。所以这个大满就没地方放了哈。好，所以我们节气当中只有小满没有大满。那到底这个小满是什么意思呢？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第四道题，来问问大家，小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比较圆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请作答。这个小满的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这个满是指什么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呢是圆月充盈饱满。那关于提到二十四节气的小满大家对这个满的认识是有多深来考考大家，为什么要叫小满？这个满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哪种满呢？抱歉抱歉少说了一句话，多选题多选题，抱歉抱歉，算我的。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圆月充盈饱满。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抱歉抱歉，多选题多选。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那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C 大家答对了。
啊，没错啊。那小满的时候呢，月亮是细细的峨眉月啊。小满之后过两天吧，啊，过两天就是上弦月了啊。所以月亮不是充盈饱满。你还要继续吗？答错喽。答错了，你还要继续吗？小满首先是麦粒之满啊，明艳呢有这样说的一句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北方冬小麦的籽粒呢，在小满的时节呢，刚好啊，它进行了一个生命周期的能量冲刺。这个时候的麦粒啊，含水量从75%降到了45%，形成了独特的乳浆到半固态的相变，小麦就进入了灌浆高峰期的过程啊。它对气象条件的变化极其敏感，差之毫厘啊，可能就会导致产量骤降。现代农业气象研究表明呢，20到25度是小麦灌浆的黄金温度区间，30度以上的高温呢，就会使得小麦里面淀粉合成酶的活性下降，呼吸消耗增加啊，导致入不敷出，籽粒干瘪。华北平原5月下旬呢出现干热风啊，这个就是灌浆期的一个致命杀手。也就是说，空气温度相对比较高，湿度比较小的时候啊，而且风速还比较大，这个麦田的这个蒸腾速率就会翻倍啊。农业呢有这样一句话：干热风麦断根啊。想一想，所以又不能啊太干，不能太热啊，风也不能太大，所以小满不满，麦有一险，也有这样的一说啊。第二个小满呢，就指的是桑蚕之满。每年的小满节气呢，春蚕已经完成了4次蜕皮啊，进入到了末龄阶段。这个时候的蚕体内的这个保幼激素水平达到了峰值，它的咽侧体持续分泌激素，强制蚕在5天之内呢摄取相当于一升90%的桑叶量。这种高强度的进食行为呢，是丝线啊发育的一个关键机制。也就是说呢，桑蚕在这个时候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它的丝线才能膨胀到体重40%的生理极限，然后呢才能为后续的吐丝节俭储备足够的丝蛋白。有一句农谚是这样说的：小满三招啊，丝上车啊。也就是说小满3天之后啊，这个就节俭了啊，这个丝呢就可以上车了。还有就是河之满，江河之满。中国江河呢，在小满这个阶段呢，就会迎来水量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南海夏季风携带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水汽长驱直入，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激烈碰撞，在华南到江南地区呢，形成了持续性的降水。江河里呢，满满的水有3重来源，一个呢是降水啊，一个呢是冰雪融水，还有一个呢是地下水的补给。所以这个时候啊，河流啊，这个河道的流量就会上升。第四个小满的满呢，指的是水土之满。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啊，这个时期呢，北方的冬小麦进入了灌浆的关键期，那南方的早稻呢，需要应对暴雨的威胁啊，水资源的精确调控呢，成为了农业成败的核心命题。在干旱的关中平原，小麦灌浆期呢，需水量占到全生育期的50%以上，但是同期的降水量却达不到小麦的需水量，所以灌溉成为了刚需。与此同时呢，湿润的珠三角呢也面临着截然相反的挑战。早稻的分裂期呢需要保持3到5厘米的浅水层。啊，农民通过车水实现精准的调控。脚踏翻车呢可以把这个河水呢提入这个稻田。同时呢开沟泄洪啊，防范内涝。这种排灌一体的策略呢，使得稻田水位的误差控制在了上下2厘米之内啊，也满足了水稻的需求，又会避免根系的腐烂。还有一个小满呢，也是哲学之满啊。古人云：“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一命名啊，实则蕴含着古代先民对自然规律与生存哲学的深刻认知。小满啊，你想一想，小小的满啊，小小的满足，小小的丰满，给人一种刚刚好的感受，不多不少，不亏欠，也不浪费。这是人生之道，哲学之道，智慧之道，也是自然之道。所以通过小满这个节气，大家是不是也能感受到、感悟到一些人生哲理？是不是也能够指导到你的现实生活？
自然界通过将满未满的状态呢，实现了可持续的发展啊，人类呢效法自然规律啊，所以不设大满。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也要啊，就是有一些小满的智慧啊，凡事呢不要太满了，是吧？因为呢，就是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啊，人类对接近完成的状态，就大约啊，这个事情我可能完成了90%的状态的这个心理满足感是最强的。啊，所以这就是小满的智慧。那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要留一分啊敬畏给自然，同时呢，留一寸从容给自己，就做事留余地。啊，留一寸从容给自己，也愿我们以这个节气的智慧为舟，哈，在快与慢、得与失的河流当中呢，寻得一些生生不息的平衡之道。很多时候呢，大家总是要追求完美，总是要自己100%的去付出，100%的努力，同时你想要得到100%的回报。但是很多时候，人生并不是这样的如意和完美，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接受这样的不完美啊，接受这样的不完美，这个就是小满的智慧。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好像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平时好像什么都没干啊，但是突然就觉得很累。啊，什么都没干，就是一整天也没做什么啊，就是想躺一会儿，想坐一会儿，觉得啊，大身心疲惫。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啊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被大脑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单选题，抱歉，单选题。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了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为什么啊？有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感觉，哎，啥也没干，好累啊。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

好了，大家都选了 B 或者是 C， 正确答案是，非常遗憾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因为啊，你的大脑还在加班，它没关机呀。有人说这是什么？这是心灵鸡汤吗？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是一套有理可循的心理着陆技术。时常感觉累的人呢，就会感觉你的头脑是

开了一个24小时加班的一个运转的工厂，你在一刻不停地生产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可能晚上睡前的时候你还在想东想西，别人随口的一句话你就会在想，哦，他是不是针对我啊，本来你应该享受美美的大餐啊，然后呢你自己就会想，哎呀吃多了会发胖，哎呀我吃多了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啊贪嘴是吧。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呢也会经常想东想西，觉得哎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更累的是呢你还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对抗这种想法，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太敏感了，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这样，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想，哎呀我怎么这么自私。你试图控制你的想法，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它，你被你的想法控制到了，然后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哈，就是想法出现到评判它不好，再到试图控制，再到想法更多更消极。其实呢，问题不在于想法本身，而在于他们的斗争。感受不是问题啊，只有当我们被他们勾住了，并且呢，试图回避或控制他们的时候，就会带来痛苦。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内耗的人啊，你可以试试另一种方法，就是允许想法存在，但是不要跟他搏斗。想就想呗，天也不会塌下来。比如说啊，他是不是针对我这样的想法，就让他像天空飘过的一朵云啊，然后呢你想着他，你也不抓住他，你也不推开他，就让他放着去吧。然后呢你把注意力从头脑里面的故事拉回到你身体的感官上，这个就是心理学上推荐的着陆技术，也是让头脑下班休息的最直接的工具。怎么做呢？请给大家啊，就是每天给自己啊留个10分钟的时间来做以下一些的事情啊，就是不感受不评价，这样呢可以让你的大脑休息下来，让你的大脑关关机啊，适当的啊这个把它关一掉啊，关一下你的身体就没那么累了啊。每天留给自己10分钟做以下这些事情，哪些事情呢？首先就是看，比如说看窗外的树叶飘摇，看树叶如何在风中摇曳。比如说听，听听周围的声音，远处的车声啊，或者说听一听钟表声，听听音乐。还有就是摸，你可以摸一摸你的衣服的布料，摸一摸桌面的温度，摸一摸你手心的触感。或者你可以闻，闻一闻空气里的味道，闻一闻饭菜的香气。或者你可以尝，慢慢的喝一口水，感受它在口中的滋味。就是大家可以花10分钟做一些你感觉好像没什么意义的事情去体验，也不要评判这样做好不好，对不对，应不应该，是不是浪费时间。你的头脑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还有啊这些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呢，在不停的运作，它是需要下班的。那么也请大家从今天起啊，运用最简单也最强大的工具，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去感受一下这个真实的世界，少一点内耗，少一点思考，让自己活得轻松快乐一点。再说一遍，这不是鸡汤，这是有理可循的心理着陆技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大家今天的获奖情况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送出的这个电影票的朋友有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哈，以上三位朋友恭喜你们。刚刚啊，你还要继续吗？说看完没想到，没错，这个每天真的花一个小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稍稍放松一下，放松的同时也可以长长知识，对吧？就是可以答题也可以不答题，也可以只听啊不看啊，或者是只看不答，是吧？希望给大家带来知识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和快乐。那同时呢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啊。那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收听。好，那么再次恭喜以上三位听友哈，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啊，通过截屏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影城兑换电影票啊。那么请不要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随意改变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啊，欢迎青海湖畔哈，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然后如果说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哦。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这一日，唐僧师徒四人又行经到一个员外家，这员外礼佛敬佛，而且要敬10000名僧人。这员外已经斋过了9996人，还差4人，正好唐僧师徒四人啊，正好4个加在一起10000人。唐僧一听员外如此的敬重僧人，也是非常高兴。他那几个大小家童往宅里搬柴打水，取米面蔬菜准备斋饭，惊动了员外夫人，问
3: 是哪里来的和尚，为什么这么忙碌。
2: 童仆说，
4: 哦，他说是东土大唐皇帝派来的，前往灵山拜佛取经，到我们这里不知有多少路程，老爷说是天降神僧，吩咐我们快准备斋饭，好好款待。
2: 那老夫人听了也十分高兴，吩咐丫鬟，
3: 给我取衣服来，我也

0: 也去看看。童仆说，奶奶，只有一位看得，那三位却看不得，面貌丑得很呢。哎，你知道什么？容貌丑陋，古怪清奇，必是仙人下凡。快先去报告你老爷知道。那童仆跑到经堂，对员外说：奶奶来了，要拜见东土长老。唐僧一听，赶紧起身下座。这时，老夫人已经来到堂前，见唐僧相貌轩昂，风姿英伟，转过脸来，见悟空三人模样非凡，知道他们是仙人下凡，就有几分害怕，急忙朝上跪拜。唐僧急忙还礼说：啊，有劳施主错敬。老夫人问员外：四位师父怎么不坐？八戒撅着嘴说：
1: 我们三个是徒弟。
0: 正说着呢，又见一个家童来报，两个叔叔也来了。哦，唐僧急忙转身一看，原来是两个少年秀才。那两个秀才走上经堂，对唐僧倒身下拜，吓得唐僧急忙还礼。员外上前扯住他们说：啊，这是我的两个小儿，名叫寇良、寇栋，他们在书院里读书，刚回来吃午饭，得知长老下降，所以来拜。唐僧一见更高兴了，两个秀才又给他们的父亲行礼，问这几位长老是哪里来的。员外笑着说：
1: 来路远着呢，他们是南瞻部洲东土大唐皇帝派到灵山拜佛祖取经的。
0: 哦，秀才接口：我看士林广记上知道天下只有四大部洲，我们这里叫犀牛贺州，还有个东胜神州，想那南瞻部洲到这儿不知走了多少年。
2: 啊，唐僧站起来：贫僧在路上耽搁的日子多，走的日子少，又经常遭遇毒魔狠怪，历尽万苦千辛，幸亏我的三个徒弟保护，共计14年才到了桂芳宝地。秀才听了一个劲儿地夸赞说：
3: 真是神僧，真是神僧啊。
2: 话还没说完，一个小的来请：
0: 斋席已经摆好，请长老们用斋。
2: 员外让夫人和儿子转回内宅，他陪同唐僧师徒进斋堂吃斋。走进斋堂，只见里面铺设得齐齐整整，金漆桌案，黑漆交椅，前面是五色糕果，第二行是五盘小菜，第三行是五碟水果，第四行是五大盘咸食，还有素汤米饭、蒸卷馒头。童仆们上汤的上汤，添饭的添饭，这猪八戒一口一碗，如风卷残云一般。师徒四人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唐僧起身对员外道了谢，就要上路。那员外忙拦住说：
1: 啊，长老，请再住几天，只等我坐过了圆满，再送长老启程上路。

0: 唐僧见他心诚意恳，只得住了下来。过了六七天，那员外才请了本地佛僧24人办圆满道场，做了3天3夜，道场结束。唐僧想着雷音，一心想去，又来辞谢。员外苦留不住，只好陪笑着说：
1: 长老别着急，今天先住下，等明天我办些祈谷，请几个邻里亲戚送你们启程。
0: 正说着呢，那老夫人又出来说：
2: 唐长老，既然到了舍下，不必着急告辞，在我们家才住了几天呢。
0: 啊，唐僧一躬身，已经有半个月了。老夫人说：
2: 哎，这半月算我家员外的功德，老身也有些针线钱，也愿意作为下半月的斋饭钱。
0: 话还没说完，寇洞兄弟也出来说：
3: 四位长老，家父斋僧20多年，如今功德圆满，我们兄弟二人也有些零用钱，也望供养长老半个月，然后再给长老们送行。

0: 今天一定要启程西行，请不要见怪。不然，久违与大唐皇帝约定的期限，那可真是罪不容诛啊。夫人和两个秀才见他执意不住，气恼地说：哎，好意留你，你却这么固执地要走，要走就走吧。于是母子拂袖而去。八戒忍不住了，对唐僧说：
1: 师父，不要这么固执，我们再住一个月，了了他母子的心愿不就得了，忙着走什么呢？
0: 唐僧大喝一声：八戒，你又胡说什么？员外见唐僧这样气恼，再也不敢苦留了，就说：
2: 长老不必吵闹，我明天早上给你们送行。
0: 说完出了经堂，派人写了百十个简帖，邀请邻里亲戚明天奉送唐朝长老西行，又安排了饯行的酒宴，备办了20对彩旗，找了一班吹鼓手乐人，南来寺里请一班和尚，东岳观里请一班道士，都已准备就绪。第二天清晨，唐僧师徒起得很早，吃完丰盛的斋宴，就吩咐收拾行李，准备马匹。呆子听说要走，撅着嘴巴，叽叽哝哝，收拾起衣钵，去挑担子。沙僧这边呢，收拾好了马匹，套起鞍辔伺候。悟空把九环杖递在师父手里，将装通关文牒的袋子挂在胸前，就起身要走。唐僧正和员外施礼告别时，就见家童来报：
3: 客人都到了。
0: 原来请来的左邻右舍、七弟、姨兄、姐夫、妹丈，还有那些同道的斋公、念佛的善友，他们一起都向唐僧礼拜。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

0: 又谢过了众人，一同出门。那门外摆着彩旗宝盖，列有鼓手乐人。众人让开道路，抬轿的抬轿，骑马的骑马，步行的步行，就让唐僧师徒前行。一时间，鼓乐喧天，旗幡蔽日，人烟凑集，车马并行，都来看寇员外恭送唐僧。员外一直把唐僧师徒送出府城外，才和唐僧师徒洒泪而别。寇员外送到十里长亭，同众人一同回家。唐僧师徒四人向前走了四五十里，天色将晚。唐僧说，天晚了，到哪里借宿？八戒努着嘴说，
1: 放着现成的茶饭不吃，哎，清凉瓦屋不住，却要走什么路？如今天黑了，真是，要是下起雨来，怎么办呢？
0: 唐僧就骂他，孽畜，你又来抱怨了，等我们有缘拜了佛祖，取得真经，那时回转大唐，路过寇员外家，让你吃个饱，撞死你这孽畜，叫你做个饱死鬼。那呆子听了，心里暗笑，不敢再说话。悟空举目遥望，见大路旁有几间房舍，急忙对师父说，
2: 师父，去那里安歇，去那里安歇。
0: 唐僧骑马走上前去，见是一座倒塌的牌坊，房上有一块旧匾，匾上有四个大字，华光行愿。唐僧下了马说，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因剿除毒火鬼王降了职，化作无显灵官，这里一定有寺庙。于是师徒一起进去，只见廊房全都倒了，墙壁也都破损，杂草丛生，却不见一个人影。师徒四人刚想转身出来，只是偏偏天又下起雨来，没有办法，师徒四人只好在那破房里选了个避雨的地方，坐的坐，站的站，苦挨了一夜。同台府地灵县城内有一伙凶徒，因素昌饮酒赌博，花光了家财，没法生活。于是伙同十几个人做了贼，算计着本城哪家是第一个财主，哪家是第二个财主，就去打劫些金银用度。其中一个人说，
1: 哎，今天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员外家十分富裕，我们趁着夜雨，街上人也不防备，城里更夫也不巡逻，就下手劫他一些钱财，然后我们再去吃喝玩乐，不是件很美的事吗？
0: 众贼人听了连声说好，便一起带了短刀、吉利拐子、闷棍、麻绳、火把，冒雨前来。打开寇家的大门，呐喊着杀了进去，吓得寇员外一家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躲了个干净。那伙贼人拿着刀，点着火，打开香笼，把那些金银宝贝、首饰、衣裳、器皿、家伙都劫了去。那员外割舍不得，拼了命走出门来，对强盗哀告说，
3: 列位大王，够你们用的就行了，就留几件衣物给我老汉送终吧。
0: 那强盗不容分说，赶上前把寇员外一脚踢翻在地。哎，可怜那一心向善的寇员外一命呜呼。强盗得了手，走出寇家，顺城角坐了软梯，

0: 沿城墙一一出来了，冒着雨连夜奔西而去。那寇家童仆见强盗退走了才敢出来，一看完了，老员外已经死在地上，都放声大哭。将近四更时，寇夫人恼恨唐僧师徒不受他的斋供，因为送他才惹出这场灾祸，于是便生了报复的心，想陷害唐僧师徒四人，就扶着寇良说：“儿啊，不要哭了，你老子斋了这么多年僧，才做得圆满，却斋出一伙送命的僧人。”兄弟二人听了说：“母亲，怎么是送命的僧人？”寇夫人说：“那伙贼人杀进房来，我就躲在床下，战战兢兢地向外看。你说是谁？点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搬金银的是沙和尚，打死你老子的是孙行者呀！”
1: 啊！
0: 二人一听，认真地问：“母亲既然看得明白，必定就是了。这四个人太歹毒了，在我家住了半月，将我家门户、墙垣、窗棂、巷道都看熟了，所以趁着夜雨又回到我家，既劫去财物，又害了父亲。天亮，我们就到府里递状子告他们。”寇栋问：“失窃状子怎么写？”寇良说：“就依母亲说的。”一家子吵吵闹闹，不觉天亮了。这边传请亲人置办棺木，那边寇良兄弟前去官府递状子。寇良兄弟抱了告牌进入大堂，跪倒在地上，高声叫着：“
2: 老爷，小的们是告强盗得财，杀伤人命的事。”
0: 刺史接过状子看了一遍，随即问：“
1: 昨天有人传说你家斋僧圆满，斋得四位高僧，是东土唐朝的罗汉，满街鼓乐送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0: 寇良兄弟磕头说：“
2: 老爷，

0: 他们将道路还有门窗都看熟了，当天送出后，当晚又回来，趁黑夜风雨，明火执仗，杀进房中，劫去了金银财宝、衣服首饰，又把我父亲打死在地上，望老爷给小民做主。刺史听完，立即点50名衙役，各拿锋利器械，出西门追赶唐僧师徒。唐僧师徒在那华光行院破屋里，一直挨到天亮才出门，上路西行。正好那些强盗当夜打劫了寇家，出了城外，也到了西方大路上。走到天亮时，在离华光行院西边20里的山坳里，分了金银等物。还没分完，忽然看见唐僧师徒顺路走来，便起了贼心，持了兵器，呐喊一声，跑上大路，一字摆开，大叫：“
1: 马和尚，不要走，快留下买路钱，饶你们的性命。牙崩半个不字，一刀一个，绝不留存。”
0: 哦，看来这又是一难呐。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这伙强盗看到唐僧师徒四人动了歪心思，又要来劫他们，吓得唐僧在马上发抖。沙僧和八戒对悟空说：
3: 这是怎么了？昨夜淋了一夜的雨，今早又遇强盗打劫，真是祸不单行啊。
2: 悟空笑着说：
4: 师父别怕，师弟别愁，等俺老孙上前去问问。
2: 悟空竖一竖虎皮裙，抖一抖锦布上衣，走上前插手当胸说：
4: 列位是做什么的？
2: 强盗大喝：
3: 这家伙不知死活，敢来问我们，你脑袋上没长眼睛，不认得我是大王爷爷？快把买路钱拿来，就放你过去。
2: 悟空一听满面陪笑说：
4: 哦，你们原来是打劫的强盗啊。
2: 强盗大喝起来：
3: 杀了他！
2: 悟空假装惊恐地说：
4: 哦，大王，大王，我是乡村中的和尚，不会说话，冲撞了你们，别怪我，别怪我。要想要买路钱，不要问那三个人，只问我就行了。我是管账的，所有的金钱、趁钱、化缘、布施的钱都在包裹里，收入支出都归我管。哦，那个骑马的虽然是我师父，他只会念经，不管闲事，财色他都不感兴趣。那个黑脸的是我半路上收的后生，只会养马。那个长嘴的是我雇的长工，只会挑担。你把他们三个放过去，我就将盘缠衣钵都送给你们。
2: 强盗听了说：
3: 这个和尚倒老实，既然如此，就饶了你的性命，叫

0: 三个和尚丢下行李，放他们过去。
1: 悟空回头使了个眼色，沙僧就丢了行李担子，给师傅牵着马，和八戒往西直走。悟空低头打开包袱，就地抓起一把尘土往上一撒，念了声咒语，使个定身法，大喝一声：住！那伙强盗一共有30来人，一个个咬着牙睁着眼啊，插摸着手，哈哈，直直地站定，不能言语，不能动身。悟空跳出路口叫着：
2: 师父，回来回来。
1: 八戒慌了，说：
0: 不好不好，师兄把我们供出来了，他身上既没有钱财，包袱里又没有金银，一定是管师父要马，叫我们剥衣服了。
1: 沙僧笑着说：
0: 二师兄别乱说，大师兄一定痛恨妖魔鬼怪，有本事降妖除怪，还怕这几个毛贼？他招呼我们回去，一定有话说，快回去看看。
1: 唐僧听见了，高兴地转过马头，回到悟空面前，叫道：悟空，有什么事叫我们回来？
2: 你们看这些贼还怎么说话？
1: 八戒近前推着他们说：
0: 强盗，你怎么不动弹了？
1: 那强盗浑然不知，不言不语。八戒说：
0: 好嘛，都成哑巴了。
1: 悟空笑着说：
2: 这是老孙使个定身法，定住了他们。八戒、沙师弟，你们把强盗都扳倒绑了。
1: 沙僧说：
0: 哎呀，没有绳索呀。
1: 悟空随即拔下一把毫毛，吹了口仙气，变成30条绳索，一齐下手，把强盗扳倒捆上了。悟空又念念解咒，那伙强盗渐渐苏醒了。悟空请唐僧坐在上首，他们三人各执兵器大喝：
2: 呆毛贼，你们一起有多少人，做了几年买卖，打劫了多少东西，可曾杀伤人口，是初犯还是二犯三犯？
1: 强盗开口叫着：
3: 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
1: 悟空大喝：
2: 别叫，从实供来，快点。
1: 众贼人说：
3: 老爷，我们不是酒罐做贼的，都是好人家的子弟，是吧？
4: 是是是，
3: 只因没什么本事，喝酒赌钱，素娼玩耍，将家业败光了，一直没事可做，又没钱花，得知同台府城中寇员外家资财豪富，昨天合伙，当晚趁夜雨昏黑就去打劫，劫了些金银服饰，正在分赃，忽然看见老爷们来了，知道是寇员外送行的，料想必然有钱财，又见行李沉重，白马快走，所以又来打劫，哪知老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将我们困住，万望长老能慈悲为怀，慈悲为怀，收取那劫来的钱财，饶了我们的性命吧。
1: 啊！唐僧听说是在寇家劫的财物，吃了一惊，慌忙站起来：
3: 悟空，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会招这灾厄？
1: 悟空笑着说：
2: 只为送我们起身，那样彩帐花床，盛张古乐，惊动了人的眼目，所以这伙贼就去打劫他家。今天幸好遇着我们，夺下这些金银服饰。
1: 我们打扰了他半个月，无法报答厚恩，不如将这些财物护送回他家，不是一件好事吗？”悟空听从了，立即和八戒沙僧去山坳里取那些赃物，收拾好了驮在马上，又叫八戒挑了一担金银，沙僧挑着自己的行李。悟空想把这伙强盗一棍全都打死，又怕唐僧怪他伤人性命，只得将身子一抖，收上毫毛。那伙强盗松了手脚，爬起来，一个个落荒逃生去了。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唐僧转步回身，将财物送还员外家。唐僧师徒将金银服饰拿回，正走在半路上，忽然看见枪刀簇簇而来。唐僧大吃一惊，说：“徒弟，你看那兵器簇拥，是怎么回事？”“
5: 哎呀，祸来了，祸来了！哎，这是那些放走的强盗取了兵器，又约了些人转回来，和我们抢夺财物的。哎，二师兄，那来的不是强盗。大师兄，你仔细看看。”
1: 话刚说完，众兵卒已经到了跟前，撒开圈子阵，把师徒四人围住，大叫：“
2: 好和尚，打劫了人家的东西，还在这里摇摆呢！”
1: 一拥上前，把唐僧拉下马，用绳子捆了，又把悟空三人也一起捆了，穿上杠子，两个人抬一个，赶着马夺了担子，转回府城。众官兵攒拥杠抬，一会儿就将他们拿到城里，送到大堂上。那刺史端坐在堂上，犒劳了衙役，查看了赃物，当即叫寇家人领去，不由他们分辨，就把师徒四人关进了监牢。在狱中，唐僧叫苦不迭，八戒也不住地抱怨。挨到四更三点时，悟空见他们都不呻吟了，全都睡着了，暗想：“
6: 哦，师父该有这一夜牢狱之灾，老孙不开口分辨，不施法力，就是这个原因。如今四更将近，灾将满了，我学去打点打点，天亮好出牢门。”
1: 他将身子一缩，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虫，从房檐瓦缝里飞出，一直飞到寇家。只见那堂屋里停着棺材，棺材边点着灯，摆列着香烛花果。寇夫人在旁边啼哭，只见她的两个儿子也来拜哭。两个媳妇拿两盏饭供上，悟空就钉在他的棺材上，咳嗽了一下，吓得那两个媳妇拔腿就往外跑。寇良兄弟趴在地上也不敢动，只叫：“
3: 啊，爹爹，你有什么话要说？难道您老人家又活过来了？”
1: 悟空学着那员外的声音说：“
2: 我没活过来。”
1: 两个儿子更发慌了，不住地叩头流泪。寇夫人壮着胆子又问：“
7: 员外，你没活过来，怎么能说话呢？”“
2: 是阎王差鬼使押我回家来和你们讲话的，只因为你乱言，让那些好人受难，
0: 那唐朝四位长老

0: 好，路上遇到强盗，夺回了财物，送来谢我，是何等的好意呀！你却去告状，如今刺史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那御神、土地、城隍都慌了，坐立不安，报告了阎王，阎王就派鬼使押解我回家，叫你们趁早放他们西去，不然就叫我在家搅闹一个月，将全家老幼及鸡狗之类一个也不留。
1: 寇良兄弟又磕头哀告说，
2: 啊，爹爹请回去吧，千万不要伤了老幼，等天亮我们就去本府说明白。
1: 悟空听了叫着，
0: 烧纸，我走了。
1: 他们一家又都来烧纸，悟空展翅飞起，一直飞到刺史住宅里面，低头观看，那房里已有了灯光，见刺史已经起来了。忽然那刺史从房里出来，弯着腰梳洗，悟空猛地咳嗽了一声，把刺史吓得慌慌张张，走入房里，穿了大衣，焚香祷告，是拜祭家族。这时悟空开口说，
3: 贤侄，你做官虽然一向清廉，怎么昨天无知把四个圣僧当作贼寇，不审明白就关进监牢，那御神、土地、城隍不安，报告了阎君，阎君差鬼使押我来对你说，叫你推情查理，快快放了他们，不然就叫你去阴司。
2: 啊！刺史听了心中非常害怕，说，大爷请回，小侄升堂，当即释放。
3: 既然如此，烧纸，我去见阎君回话。
1: 刺史又添香烧纸拜谢，悟空又飞出来一看，东方早已发白，他飞到监牢依旧睡下。刺史升堂，早有寇良兄弟抱牌跪在门外叫喊，刺史传他们进来，二人将解状递上。刺史见了发怒说，
3: 你们昨天递了失窃状，就为你们拿了贼来，你们领了赃物，怎么今天又来递解状？
1: 二人流着泪说，
2: 老爷，昨夜小的父亲显灵，说唐朝圣僧四人实在冤枉，所以特来递个解词，望老爷方便方便呐。
1: 刺史听他说了这话，暗想，
3: 他那父亲是热食心鬼，显灵报应还可以理解，我伯父死去五六年了，却怎么昨夜也来显灵叫我放人，看起来一定是冤枉。
1: 正想着，就听有人来报，
2: 大人，不好了，不好了，刚才玉帝派浪荡游神下界，叫你快放狱中好人，昨天拿的那些和尚不是强盗，都是取经的佛家弟子，要是稍有延迟，就要杀掉所有的官员和全城的百姓啊。
3: 啊！
1: 刺史大惊失色，立即叫行火力火速写牌，当时开了监门，把唐僧师徒提出，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堂口。刺史、知县及府县大小官员一见都下来迎接，说，
4: 哎呀，圣僧昨天来时见了所获的赃物，没来得及详细查问，就将长老们关进了监牢，请长老见谅。
1: 唐僧合掌躬身，又将前面的事细细地陈述了一遍， 众官员都说

0: 错了错了，是寇家人诬告，别怪别怪呀。
1: 唐僧说，徒弟，为了把事情弄明白，我们先到寇家去，一来吊孝，二来也和他对证对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看见我们做贼了。悟空说，
2: 师父说得对，等老孙把那死的叫起来，看是哪个打的他。
1: 说完，唐僧上马，悟空、八戒、沙僧跟着，吆吆喝喝一拥而出。那些府县官员也都来到了寇家，吓得那寇良兄弟在门前不住地磕头，接到大厅之上。他们来到吊孝堂，一家人都在笑慢里啼哭。悟空大叫，
2: 那说假话诬陷我们的是寇夫人，你先别哭，等老孙叫你老公醒来，看他说是哪个打死他的。
1: 众官员都认为悟空说的是笑话。悟空说，
2: 列位大人，略陪我师父坐坐，八戒、沙僧好好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1: 悟空说完，跳出房门往空中飞起，一路筋斗云，一直来到幽冥地界，冲上森罗殿，吓得那十代阎君拱手迎接，五方鬼判叩头相迎。悟空说明了来意，十代阎王让悟空去见地藏王菩萨。菩萨对悟空说，寇洪是个善士，我再延他阳寿一期，叫他跟大圣回去。悟空辞谢了菩萨，带着寇洪的魂灵出了幽府，返回阳间，驾云头到了寇家，立即叫八戒撬开棺材盖，把他的魂灵推复本身。不一会儿透出气来活了，那员外爬出了棺材，对唐僧师徒磕头道谢，
3: 师父师父，寇洪似欲非命，蒙师父到阴司救活，再造之恩莫齿不忘啊。
4: 刺史问，到底是谁杀害了你？
1: 那员外跪下叩头说，
3: 老爷，你确实冤枉了这四位圣僧，那夜有30多名强盗明火执仗劫去家私，是我难舍，向贼人理论，不料被贼人一脚踢死。
1: 当时一家老小只是磕头，刺史宽恩，免了他们的罪过。寇洪又要安排筵宴酬谢府县厚恩，官员们个个都回衙了。第二天，寇洪再挂斋僧牌，款留唐僧，唐僧绝不肯住，寇洪只好请亲友摆经床，像先前那样送唐僧师徒西行而去。唐僧师徒四人上了大路，果然是西方福地，确实与别处不同。映入眼帘的是奇花瑶草、古柏苍松，所过的地方家家向善，户户斋僧，每座山上都有人修行，所有林间都有人诵经。师徒四人小行夜宿，又走了6-7天，忽然看见这一带楼阁真是冲天。

0: 哪来的？莫非是东土取经人吗？悟空认识他，随口说：
1: 师父，这是灵山脚下玉真观金顶大仙，他来接我们了。
0: 唐僧这才醒悟，忙上前施礼。大仙笑着说：圣僧今年才到，我被观音菩萨骗了。他14年前奉佛旨向东土寻找取经人，原说2-3年就到我这里，我年年等候，杳无音信，不料今年才相逢。唐僧合掌回答说：
2: 啊，有劳大仙圣意，感激感激。
0: 于是四人牵马挑担，一同进入观里，与大仙一一相见。金顶大仙随即命人看茶摆斋，又叫小童烧香汤给圣僧沐浴，好登佛地。师徒四人沐浴完毕，不觉天色已晚，就在玉真观安歇。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第五集，
11: 那是监视很严的，蒋介石公开派人到我部任职，名义上是什么特派联络员、政治部主任等等，实际上就是暗中监视进行特务活动。我们集团军的陈继烟参谋，他就是个大特务，他手下有不少爪牙呀，你千万不能大意。
10: 百寒听了点了点头，连声说：
11: 哦，张同志，这次事态着急，所以就冒着风险做了一件事，您放心，下次我一定出席。
10: 听百寒这样说，张克侠不由得笑了。
11: 我也只是提醒你一下，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10: 不久，经过百寒的联络，陈毅和张克侠在国共两军控制线的中间地带，山东易县的高皇庙见了面。 至于他们在谈话中都说了些什么，百寒就不得而知了。
11: 再说杨思德来到徐州以后，在孙炳超陪同下和张克侠见了面。在杨思德的印象中，张克侠沉稳老练，考虑问题周密细致，话不多，但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
10: 杨思德望着张克侠，不免很是钦佩。
11: 哎呀，张克侠说话这样严谨，一定是长期潜伏在敌营锻炼出来，真是令人钦佩啊。
10: 于是杨思德也简要清晰地向张克侠转达了陈毅司令员的问候，以及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首长希望三绥区两个军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起义的要求。张克侠专心地听完杨思德的话之后，略微思考了一下，而后详细介绍了第33集团军最新的情况，之后又提出了两个起义的方案。
11: 一个方案是待我军把敌人在徐州周围的主力更多的消灭以后，趁三绥区内部动摇之际，说服冯治安以他为首全部起义，这样就实现了陈毅司令员关于策动冯治安一同起义的指示。第二个方案是根据战役的需要随时举行起义，以现有工作基础拉出去多少算多少。当然陈毅司令员既然要我们尽力争取冯治安，那我们就尽量按第一方案去努力。不过冯治安的顾虑很多，既舍不得他在上海和南京等地的财产和小老婆，也对老蒋抱有幻想，再加上他身边又有参谋长张继烟的控制，所以我们只能尽量争取。
10: 商量完起义的事情之后，张克侠对杨思德和孙炳超说，
11: 这三绥区人员复杂，特务监视的也很严密，你们两个初来乍到，目标大，容易暴露，为了安全起见啊，从现在开始如果有人问到你，你们就说是国防部派来的。杨思德，你对外的名字叫陈惠国，职务是少将高参。孙炳超对外的名字叫李梦云，是陈高参的秘书，都记住了吗？
12: 记住了。
10: 杨思德和孙炳超齐声回答。张克侠随后又给杨思德和孙炳超搞来了国民党军官的服装，看着自己身上的国民党军少将军服，杨思德不由得笑了。
11: 堂堂的解放军的干部，摇身一变却成了国民党的高官，真是神了。
10: 张克侠看着杨思德也笑了。
11: 有了这张虎皮，你们以后再出入军营可就方便多了。
10: 随后张克侠对杨思德说，
11: 何基峰副司令住在甲汪前线指挥所，他的家眷也住在那里，那里的特务比徐州的要少一些，也相对安全一些。我现在派人送你们两个去甲汪，你们可以当面听听何副司令的意见，并顺便看看部队的实际情况。
10: 于是在孙炳超的陪同下，杨思德又赶到甲汪，见了此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何基峰。
11: 何基峰是河北松城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23年和张克侠同时进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来便步步高升。1933年喜峰口长城抗战时，何基峰已经是副旅长。
10: 77事变，何基峰所率领的吉星文团打响了全国抗战的第一枪。 何基丰亲赴前线指挥，击毙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日寇伤亡惨重，田代中将剖腹自杀。何基丰从此声名远扬，成为抗日名将。
11: 何基丰后来来到武汉养伤，又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并于1938年1月安全抵达延安。

0: 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1: 不久，何基沣接受中共中央的派遣，秘密返回西北局张自忠的部队，任77军副军长兼179师师长。
0: 其后，应何基沣的邀请，先后有几十名共产党员秘密地进入77军工作。何基沣以各种公开名义安插他们到各个岗位上，成为国民党77军内部共产党的中坚力量。
1: 1939年1月，经中共豫南特委决定，李先念派朱大鹏前往湖北古城找到了何基沣，吸收何基沣为中共特别党员。1945年秋，何基沣率77军开抵徐州。
0: 国民党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之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加紧了和何基沣的联系。这一天，何基沣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就见有一个人不等通报就径自地闯了进来。
1: 何基沣正想质问卫士为什么随便让人进来，可抬头一看，他的眼睛突然一亮，他连忙放下手中的电话机，快步迎了上去，亲热地拉着来人的手，兴奋地说道：
2: 太好了，我一直盼望你们来人呢，你终于又回来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这位不速之客名叫李连成，他曾经是何基沣身边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此时李连成也紧紧地握着何基沣的手，不觉得兴奋起来。
2: 何基沣同志你好，几年没见，我真是太想你了。我是奉军区领导同志的指示来和你联系的。我去找你的时候，你们部队正好开拔，所以我就只好跟着你们部队走。可你们有火车有汽车呀，我只能靠两条腿，我就追呀追呀，好不容易看到徐州才追上你们。
1: 李连成一口气说完上面的话，喝了一大口水，这才缓下来接着说：
2: 何基沣同志，我是专门来传达上级给您的指示的。
1: 李连成说完，便把上级指示何基沣进一步团结西北军中的进步人士，搜集重要军事情报，并伺机运筹西北军起义等事情，一五一十地传达给了何基沣。两个人一口气谈了3个多小时。何基沣告诉李连成：
2: 我正在联络西北军的老朋友，像孙良诚、吴化文、张兰峰还有郝鹏举等人，他们的部队分别住在徐州、商丘、扬州和山东的曹县、金乡、兖州以及安徽的灵璧和泗县等地。老西北军的刘汝明部队也将要开抵陇海县，我们这些人已经偷偷地开了几次小会，准备成立西北军大同盟，其目的就是跟蒋介石对着干。
1: 李连成听了自然是很兴奋，连声说道：
2: 哎呀，我回去以后啊，一定把这些情报报告给总部领导。
1: 李连成回去之后，便把何基沣的情况向华东局陈毅书记做了汇报。因为陈毅在派李连成去联系何基沣之前，曾经接到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电报指示，所以听起汇报来十分的认真。听完汇报之后，陈毅想了想说道：
3: 小李同志啊，你刚才汇报的事情很重要，
2: 何基峰同志现在所处的位置也很重要，为了加强和何基峰的联系，我想就由你秘密打入到三随区去，到何基峰身边去工作。
1: 陈毅说完，又叫来华东局负责敌工工作的领导，和李连成一起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而后便把李连成派了回去。几天之后，在徐州北面的甲方矿区，突然走来了一位30岁左右的精壮汉子。他来到何基峰的驻地之后，卫兵厉声拦住了他。
2: 站住，什么人？找谁？
1: 来人却大模大样的回答，
2: 何副司令官是我的老上司，我有事情要面见他。
1: 卫兵见这位大汉口气很大，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于是就赶紧说道，
2: 你等着，我去为你报告。
1: 卫兵说完便赶紧进去了。单说何基峰听到卫兵的报告之后，正琢磨着自己的老下级是谁，就听到门口传来一声报告，随后房门就被推开了。何基峰抬头一看，不由得叫了一声，
2: 哎呀，明远，原来是你呀！”
1: 何基峰说完便快步地迎了过去。李明远是何基峰和李连成事先约好的来到三随区的名字。这次李连成奉命再次打入敌营，何基峰自然是十分的高兴。
2: 明远，今晚你去我家吃饭啊，我亲自为你做一道我的拿手菜，手抓牛肉。
1: 李连成一听也笑了，
2: 哼，那太好了，我可是有一个多月都没闻到肉味啊。
1: 两个人说完都不禁开心的大笑起来。
2: 晚上何基峰把李连成带回家，真的是亲自下厨为李连成做了拿手菜，手抓牛肉。
1: 李连成确实是一个多月没见到肉了，所以也不客气，抓起牛肉就吃，一边吃还一边不停地喊，
2: 香，真是太香了。
1: 何基峰看着他也笑了，
2: 那你就多吃啊，整整3斤牛肉呢，足够你吃的。
1: 等李连成快吃到半饱的时候，何基峰才对李

0: 只给我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特别是将来率部队起义带来了许多不利。啊，但也有好处，过去当军长只能管一个军，现在当副司令，名义上可以指挥两个军，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
1: 李连成听了连连点头，很赞同何基峰的这一看法。何基峰说着抓了一块牛肉塞进嘴里嚼了嚼，很是感慨地说，
0: 这些年来总是孤军奋战，有时候啊真感到孤单，一到心里苦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谈话的情景。这么多年来啊，我总希望党组织能派人来和我一道工作，哪怕是再派来一个人也行啊。嘿，你说盼哪盼哪，终于是把你给盼来了。
1: 李连成听了不觉很受感动地说，
0: 哎，何庆峰同志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长期远离组织，总是一个人在外工作，嗨，谁能不孤单呢？这一次我是奉陈毅司令员和军区敌工部的指示，专门来给你联络工作的，往后啊咱俩一块儿，你就不孤单了啊。
1: 何基峰一听也高兴了，连声地说道，
0: 哎呀，是啊，不孤单了，不孤单了，来喝酒。
1: 何基峰说完给李连成的杯里倒了酒，两个人碰了一下，高高兴兴地喝了起来。
0: 很快何基峰就给李连成搞了个少校副官的头衔，用的是李德兴的化名，在副总座的身边突然冒出了个少校副官，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一时间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1: 这天李连成从徐州回到甲汪，那一天的天气很冷，李连成身披了一件军大衣，扣子也不扣，手提着一罐香油便走进了军营。谁知道他刚走进营门口，就碰巧迎面遇上了司令官冯治安。
0: 狭路相逢，李连成想躲也来不及了，就只好向路边一靠，硬着头皮给冯治安敬了军礼。
1: 冯治安停下脚步，见李连成如此的吊儿郎当，军纪不整，不免来了气，厉声地问道，
0: 你提的是什么东西？
1: 李连成立正回答，
0: 报告司令官，给何副司令官买的香油。你是何副司令官家的？
1: 冯治安追问了一句，李连成赶紧回答道，
0: 是。
1: 冯治安的脸色稍稍缓和下来，他走了两步突然转过身，仔细地打量着李连成问道，
0: 你叫什么名字？报告司令官，我叫李德兴。
1: 冯治安嗯了一声，再也没说什么，转身就走了。过了两天，冯治安手持文明棍，边走边哼着辞别了赵钱孙李，来到了何吕师章的小店，哼着哼着就来到了何基峰的住处。
0: 何副司令官在家吗？
1: 此时李连成也正好在家，便赶紧闻声迎了出来，
0: 报告司令官，何副司令官在家。
1: 冯治安笑着向李连成摆摆手，径直走了过去，一见到何基峰就劈头地问道，
0: 他才来吗？
1: 冯治安说的好像是漫不经心，可何基峰却知道冯治安是在审查他们呢，于是他赶紧解释道，
0: 哦，是的，他才来不久，我当师长的时候他就跟着我，前些年他患肺结核，他已经到了三期，我以为只有回家等死了， 谁成想他在老家放了几年猪。也许是农村的空气好啊，他不但没死，倒把病给放好了。你说这当兵的呀都热爱老本行，想着我这个老上司，所以啊就回来了。前些天我跟参谋处说了一下，就给他补了个少校副官，还没来得及向总座报告。
1: 冯志安听了不再怀疑，连声说：
0: 好，好啊，好啊。一不如新，人呢、啊、不如故，老长官老部下彼此了解，放心，可靠啊啊。
1: 于是冯志安又和何基峰说了一些闲话，就告辞了。冯志安离开之后，李连成笑着对何基峰说：
0: 啊，副司令官应付得可真好啊。
1: 何基峰听完也笑了。
0: 嗨，冯志安这种人好应付，毕竟啊相处多年，我说的话他基本上是相信的。我从延安秘密回来的时候，他心里本来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还是给我打掩护，没有帮我出卖。后来我被调到重庆受审查，他又给我打圆场，都是西北军的老人了，彼此相处的一直很好。最坏的是参谋长陈继炎那小子，他和军统和中统的联系都很密切，干了不少坏事，最擅长的那就是暗中捣鬼。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6集。
6: 好啊好啊，
4: 一不如新，人呐、不如故，老长官、老部下彼此了解，放心，可靠啊啊！
5: 于是冯治安又和何基峰说了一些闲话，就告辞了。冯治安离开之后，李连成笑着对何基峰说：
6: 啊，副司令官应付得可真好啊。
5: 何基峰听完也笑了。
6: 嗨，冯治安这种人好应付，毕竟啊相处多年，我说的话他基本上是相信的。我从延安秘密回来的时候，他心里本来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还是给我打掩护，没有帮我出卖。后来我被调到重庆受审查，他又给我打圆场，都是西北军的老人了，彼此相处的一直很好。最坏的是参谋长陈继烟那小子，他和军统和中统的联系都很密切，干了不少坏事，最擅长的那就是暗中捣鬼，你心里有数啊，暗中防着点就得了。
5: 果然没过多久，陈继烟开始盯上了李连成。在陈继烟看来，何继峰的这个新副官实在是有些来历不明，他之所以这样怀疑有三条理由。第一，新副官的出现正是国军和共产党对阵厮杀之际。第二，新副官竟然出现在徐州和贾汪这样的战略要地。第三，新副官竟然钻到了绥区总部的心脏，在副总座的身边安营扎寨。 而这位副总座又素有共党嫌疑，谁能保证此人不是共产党派来联络人员呢？
6: 于是陈继烟便决定对李连成进行一番考察，以便查出个水落石出。

0: 一天，陈继烟的副官张某来找李连长。
1: 哟，李副官呢？参谋长的太太想打牌，眼下正好三缺一啊，参谋长就叫我找你来凑把手呢。
0: 这位张副官和李连成都是山东人，李连成早就主动和张副官拉上了老乡的关系，以便借张副官为掩护和陈继烟继续周旋。两个人此时正打得火热，于是李连成便毫不犹豫地应承了。
1: 跟着张副官来到了陈继烟的家，李连成没客气，便陪着陈太太打起了麻将。打了一圈之后，陈继烟的老婆借故离开，刚打起来的麻将便只好暂停。
0: 此时陈继烟刚好从外面回来，便热情地招呼李连成到客厅里坐。闲聊中，陈继烟问李连成：
1: 李副官呐，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
0: 李连成欠了一下身回答道：
1: 哦，我叫李明远，今年32。哦。
0: 陈继烟看着李连成点点头，阴沉的笑：
1: 30而立嘛，啊，正是为党国效劳的好时候。李副官，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呀？
0: 李连成回答：
1: 1936年，宋哲元派人到我们老家招考学兵，我是应考而来的。
0: 陈继烟点点头，又进一步试探地问道：
1: 哦，几年前在1790发现了一个共产党，何应钦部长下了一个通缉令，要求务必缉拿归案，可是啊，让这小子给跑了。哎，你知道这事儿吗？
0: 李连成瞟了一眼陈继烟，心里想：
1: 这个军统特务今天果然亲自出马审问起我来了。这个被通缉的共产党不就是我自己吗？
0: 好在这个问题他和何继峰早就做了研究，并且统一了口径，于是李连成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1: 哦，当时不知道，后来才听说这个人叫李连成。这个人我认识的，不过我后来生病离开何师长几年，回老家养病去了。哎呀，平时看李连成待人接物挺好的，没想到他是共产党啊。
0: 陈继烟听李连成说的合情合理，和自己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差别，也就不再怀疑了。于是他的脸上便露出了信任的表情，还叮嘱道：
1: 哎呀，老弟，共产党就是会迷惑人，现在是非常时期，这里离共产党又近，你是司令部的人，随何副司令官办事责任重大，眼睛要亮一些，嗅觉要灵一些啊。
0: 李连成听了心里不禁是暗自发笑，他想：
1: 你这个参谋长大特务原来也不过是个草包。
0: 可是嘴上他却笑着对陈继烟说：
1: 啊，多谢参谋长提醒，我一定多加小心。
0: 离开陈继烟之后，李连成把这件事告诉了何基峰。何基峰

0: 风笑着说：“
1: 哼，你回答得好。从现在起，陈继烟多少会放松一些对你的监视，不过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呐。”
0: 李连成听了，赶紧的点头：“
1: 季风同志，你放心吧。”
0: 从此之后，李连成发现自己身边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果然少了。
2: 不久，
1: 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大军向解放区发起进攻。何继峰趁开会之机得到了情报，便把徐州剿走的部署悄悄地告诉了李连成。李连成得到情报以后，赶紧返回解放区，将此绝密情报亲自送往华东野战军。
0: 李连成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部的时候，陈毅司令员和参谋长陈士举、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忠、政委傅秋涛等首长正在开会。见到李连成之后，陈毅笑着站了起来：“
1: 欢迎你啊，我们的尖兵。”
0: 陈毅说完，便笑着握住了李连成的手，而后给李连成倒了一碗水，说道：“
1: 连成同志，你从敌区回来一定有要事，我们正在开会，你就来个插曲先谈谈吧。”
0: 李连成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大首长在一起，他的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开头的几句话说的有些不连贯，陈毅看出来了，于是又给李连成倒了一碗水，放到李连成的面前，鼓励地说：“
1: 连成同志啊，不要怕，你天天和敌人打交道，身经百战，我们这些人难道比那些国民党高官还可怕吗？你放大胆说就是了啊。”
0: 陈毅的一句玩笑说得在座的首长们都笑了，于是李连成也开始放松起来，他就将徐州和贾汪的敌情有条不紊地做了详细的汇报。这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晚上开饭的时间到了，炊事员端上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陈毅盛了一大碗，亲自端给了李连成。
1: 哎，你从敌人那边来是客人，没有好吃的招待你，更谈不上干杯了。就以这碗面，祝你在宜区工作顺利吧。
0: 李连成听了，激动地接过了这碗面，心里边热乎乎的。
1: 晚饭后，陈毅没有休息，又向李连成问这儿问那儿，问得十分具体而且详细，对有些事还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并且对李连成请示的问题逐一做了答复。
0: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陈毅诙谐地对李连成说：“
1: 连成同志啊，你在汇报中不是说77军的军长王长海爱抽大烟，爱钱如命吗？像他这样的人多几个，我们的麻烦呢，就会少一些。”
0: 说到这儿，陈毅突然诗兴大发，于是摇着头叩击着桌子吟诵道：“
1: 王长海大烟鬼，见钱如命，文土失魂，他有大炮机枪打老蒋，我的黄金烟土作为赏。”连成同志，你去问王长海他干不干。
0: 陈毅说完，满屋子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等大家都笑完了，陈毅又正色道：“
1: 当然，如果他起义调转枪口打蒋介石，我们也不会以黄金烟土作为奖赏，人民将会给他记功，上凌烟阁，名垂青史，这就是最高的奖赏。”
0: 陈毅说完，严肃地对李连成指示说：
1: 做你们这项工作呀，整天和敌人打交道很危险，所以一定要既胆大又要谨慎。现在国民党政府离总崩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更容易争取过来，但也不能疏忽大意。历史上大意失荆州的教训很多，要牢牢记取。你回去以后要与何基峰多商量，一切事情要深思熟虑，重大问题还要及时和我们联系，不要盲动，不然就会吃大亏。
0: 李连成听了立刻站了起来。
1: 陈毅司令员，我记住了。
0: 李连成回去之后向何基峰传达了华东野战军和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当李连成传达到最后，说起陈毅讽刺王长海的那首诗时，何基峰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1: 陈毅司令员诙谐幽默，一向爱作诗，真可谓是才华横溢啊。

0: 根据陈毅的指示，为了进一步加强华东野战军和何基峰以及张克侠的联系，华东局敌工部又派选了当过武工队员的小吴，跟随李连成秘密打入第三绥靖区。小吴在名义上是给何基峰当炊事员，而实际上是秘密协助孙炳超和李连成的工作。
1: 可何基峰、李连成和孙炳超三个人万万没有想到，打入敌营后一直积极工作的小吴，在济南战役前夕却突然失踪了。这在地下斗争中，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0: 如果小吴叛变投敌，何基峰、李连成和孙炳超等同志的人头就会落地，第三绥靖区党的地下组织就要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党在第三绥靖区苦心经营的工作基础也将毁于一旦。
1: 为应付这个突然事变，何基峰、李连成还有孙炳超三个人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分析了小吴突然失踪的种种去向，并按照小吴向敌人告密这一最坏情况做了应急准备。
0: 何基峰和李连成眼下不便离开，只好像往常一样住在甲方，而孙炳超则暂时转移到徐州孙仲英同志的家里隐蔽起来。
1: 那些日子对于何基峰和李连成来说，真可谓是提心吊胆，他们随时准备着特务像疯狗一样的扑上门来。
0: 几天之后，何基峰突然接到了小吴的一封来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小吴在信上说，
1: 我在台湾高雄有一个亲戚，他最近来信叫我去那里做工赚钱，我思之再三，决定动身去高雄，特告知。
0: 何基峰拿着信和李连成等人进行了研究，决定由孙炳超立即赶往上海寻找小吴，把事情的真相彻底弄得水落石出。
1: 可是偌大的上海，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小吴呢？站在上海的码头上，孙炳超不免感到茫然。
0: 突然，孙炳超想起了小吴在信中的一段话：
1: 我思之再三，决定动

0: 我绝对不会去投降敌人，更不会去出卖组织和同志，向敌人告密领赏的。我只是感到地下斗争太复杂，太尖锐，太残酷了。我再干下去，怕是连自己的这条命都难以保住了。还有，我都20大几了，到现在还没有讨过老婆，所以我就想到台湾去，请我的亲戚帮我找个工作，在那里安安心心的过日子。
1: 孙炳超相信小吴没有说谎话，便一再说服小吴返回解放区，但是小吴死活也不肯回去。
0: 孙同志，你就让我去台湾吧，我就是去工作挣钱过日子，我绝不会叛变，不会告密的。我这几天之所以没走，就是在等我的朋友给我借钱买船票，等船票一下来我就走，请你一定相信我。
1: 听了小吴的话，孙炳超不好再劝他了。
0: 好吧，小吴，革命靠的是自觉，别人无法强迫你，你若实在要去台湾，我也不拦着，但我必须看着你登上去台湾的船，让我彻底放心了，我才能走。
1: 说起来事情也凑巧，孙炳超见到小吴的第三天，小吴买的船票就下来了。孙炳超看着小吴上了船，又看着轮船开走，才算是彻底的放了心，这才买了当天的火车票返回了徐州。
2: 咱们再来说说杨思德。孙炳超从上海回去几天以后，经过张克侠的安排，杨思德这位少将高参便在公开身份是他秘书的孙炳超的陪同下，从徐州到第三绥靖区前方指挥所贾汪，前来会见了何基沣。
1: 此时正逢淮海战役开战之前，第三绥靖区司令长官冯治安看到形势日益紧张，于是便将第三绥靖区的八大处，即参谋处、作战处、训练处、情报处、新闻处、电讯处、经理处和副官处，通通从贾汪迁回到徐州，而只在贾汪设立了前线指挥所，指定由何基沣负责。
2: 但是冯治安对何基沣也并不完全放心，于是又指定干训班中将教育长刘自珍指挥通信营和两个警卫连，共约2000余人担任贾汪的警备任务。
1: 冯治安还特别的规定，
2: 对刘自珍教育长负责的事务，何基沣副司令官不用过问，直接向我报告。
1: 何基沣心里边明白，这明摆着是对他何基沣进行监视和控制。可是冯治安和八大处的撤走，对于何基沣的约束必定是少了一些，所以何基沣的心里还是很愉快的。
0: 他们滚远点啊更好，扯肘少了点，有利于我们做奇异的工作。
1: 冯治安的前脚刚走，杨思德和孙炳超后脚就到了，何基沣的心里当然是更加的高兴，他握着杨思德的手一个劲儿地说，
0: 你来太好了，这回我们的力量更壮大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慢点，
6: 快计时到了。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7: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8: 台下十年功。
9: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2: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战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衣袖。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请把你的耳朵交给我。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我想了很久，最后呢决定叫它解压时光机。我们不谈工作，不谈烦心事，只聊音乐，只放松。第一首歌，我想来点俏皮的歌曲，把那些小烦恼统统的赶走。送上第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这首歌是不是很轻松呢？虽然歌词里又是乌云又是打雷，但是蔡健雅唱出来就像是在撒娇。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总想起那种穿着人字拖在阳光下躲雨的慵懒感。接下来的这一首呢，也是我个人私藏的解压神曲。每次听到前奏的那一段口琴，就好像呢有人在你的耳边轻轻地吹着一口气。我们来听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

告五人的这首歌呢，虽然叫带我去找夜生活，但其实旋律里有一种深夜独行的浪漫。如果你也觉得累了，不必硬要融入热闹当中，一个人听着歌走在路上也是一种夜生活。既然聊到走在路上，接下来呢，我们听听朴树的这一首《空帆船》。这首歌里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那就是我爱这艰难又拼尽了全力的一天，来感受一下风的力量吧。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1: 是他故意学我的。
1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3: 哎，你在吹什么？
1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3: 嘘，有人来了。
1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5: 越来越立体，
16: 越来越多元，
17: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8: 越来越
16: 越来越动听，
19: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有的时候呢，觉得累是因为我们太想掌控一切了。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朴树唱《空帆船》，风路过的时候没能吹走这个城市太重的灰尘。你看，风也有吹不动的东西，那何况是我们人呢？允许自己偶尔呢，像一艘空帆船，随风飘一飘，不丢人。刚才朴树的歌声当中，有没有觉得心里那些皱巴巴的地方被熨平了一点呢？其实啊，好的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好，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宝藏挖掘机，推荐一位声音非常有故事感的男歌手裘德。他发行的专辑《最后的水族馆》概念完整。那今天呢，先选一首相对柔和、适合夜晚的单曲，叫《浓缩蓝鲸》。这首歌呢，把情感比作是深海的蓝鲸，巨大、孤独、缓慢，发射着别人听不懂的频率。戴上耳机，感受那一种在深海里独自遨游的浪漫吧。

0: 好歌难求。
1: 好像呢是做了一场深海的梦，如果觉得还意犹未尽呢，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去搜索这个裘德这张专辑，很值得是从头到尾去听一遍的。接下来呢有请831这首东区东区送给大家。

听完831的这首《东区东区》，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身体也想动一动呢？其实啊，这就是摇滚音乐的魔力。接下来我们把节目的速度降一降，准备进入最后的一个半小时的时段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白天我们都在扮演情绪稳定的大人，所有的焦虑委屈烦躁都攒着，那到深夜之后才拿出来翻一翻。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是正常的，也是安全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徐佳莹，也是我非常私心的一次推荐，是她翻唱的这一首《莉莉安》。如果说原版是一个北方汉子的萧瑟独白，那徐佳莹的这个版本就是一个敏感少女在海边的孤独守望。她唱到最后的那一段吟唱，像不像是海风灌进耳朵的声音呢？

人生呢，就像是一本书，翻开是故事，合上是回忆。谁都不完美，多一些珍惜，少一些抱怨，余生活得真实简单。在生活里，音乐呢，就是一段故事，不仅可以疗愈人的心情，具有庞大的力量，而且呢，更像是一部电影，在人的心灵深处留下烙印。

0: 慢点，挺胸，收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够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有一个冷知识，人的细胞呢，每隔7年就会全部的更新换代一次，也就是说，7年之后坐在收音机前的你，其实呢是一个全新的你。不管现在的情绪有多重，时间都会带走它。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城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您好刘彤。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的京藏高速与宁大高速交汇处过境匝道内呢是目前发生交通事故，然后占用右侧行车道，左侧行车道目前是缓慢通行，现在呢是车流量比较大，请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与前车保持您的安全车距。G061西口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源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分别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呢提前择路要行。G315黄西吉公路巴烟峡隧道附近黄源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要行。沈家寨互通附近塔尔寺至西宁方向也全部封闭施工，请所有车辆提前择路要行。目前的区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目前是国道27张孟线门源线的铁脉煤矿至达通县黑泉水库达板上下山路段，青莲县鹅博镇的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呢实行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要行。国道109金拉线民和县的响塘大桥至石大村路段进行施工，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要行。国道13侧磨线黄中区的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国道310循化线马尔坡村至上砖村路段呢是危岩体应急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呢提前择路要行。国道的316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每小时5公里。国道338海天线户竹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目前的区的国省干线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日全省的大部有小雨，会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大部及贵德、贵南、德令哈、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尖扎、铜仁、循化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余地区是晴转多云，请对西宁周边的出行呢是目前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监测到的情况呢，是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暂时一切正常，没有压车的现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青海省气象台5月23号八点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北部、玉树大部以及黄南、大通、天峻、芒崖、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海西西部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玉树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黄忠、黄源、共和、德令哈、天峻、祁连、冈察、海晏、玛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11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11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11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11度到25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2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粮食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三下重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力以赴抓好下收工作，高质量完成下拨下管任务，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0: 刘国中强调，三下是全年农时最紧的

0: 时期，要抓好每个环节每个细节，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下播种足种满。要继续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做好防范应对烂场雨等准备。要组织好农机跨区作业，强化用油等服务保障，落实安全生产措施。要提升农机应急作业能力，补齐烘干短板，推进粮食收获减损。要统筹抓好下粮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要落实下播面积任务，提高播种质量，确保一播全苗，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深入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要做好化肥保供稳价，切实保障农业用肥需求。
1: 刘国中强调，三下生产关系全年粮食产量目标任务实现，各地要认真贯彻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提前组织动员，完善各项预案，高效有序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联动，做好交通保畅、收购收储、农资保供等工作，确保三下生产顺利开展。
0: 近日，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下发通知，批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人权研究院等六家单位为第四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批准中央财经大学人权与经济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南方发展与人权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人权研究与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人权研究中心等四家单位为培育基地。这是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相关要求的重要举措。
1: 据了解，自2011年起，我国已分三批在有关高校设立14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这些基地的设立旨在充分发挥各单位的人才、教育、研究资源优势，围绕人权理论研究、话语构建、交流合作、教育培训、资政建言等方面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大力推进人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增强我国国际人权话语影响力、推进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1号到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
3: 初夏时节的黄河碧波荡漾，岸畔绿意浓浓。吴晓军深入化龙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尖扎县，查看黄河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业发展、交通道路建设、冷水鱼养殖、非遗传承等情况，并与外地游客热情交流，指出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守护黄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垃圾污水处理能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汇聚生态旅游发展合力，深度推进文旅、交旅、商旅融合发展，积极探索低空经济、水上观光等新兴业态，做强乡村特色旅游富民产业，将最亮丽的黄河美景展现给世人。
2: 21号下午，吴晓军在循化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并讲话，有关部门、地区企业分别发言。
3: 吴晓军指出，建设青青黄河旅游带是青海立足黄河发源地和上游特殊区位，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和具体行动。要充分发挥生态辨识度全国统一、景观组合稀缺珍贵、生态保护优先极高、地质考察价值突出、民族文化多元多彩、地域位置优越便利等独特优势，以青青黄河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以旅游带建设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以惠民富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吴晓军强调，有关部门、地区企业要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观大势、找机遇、高站位、找定位、强创新、勇担当，坚持生态优先、规划引领、业态创新、文化赋能、改革攻坚、旅游富民，推动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要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注重规划衔接，完善基础设施，打造精品线路，要大力发展体验式、参与式、沉浸式旅游，持续丰富高品质、高净值文旅产品供给，要深度挖掘昆仑文化、河黄文化、民族文化内涵，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要落实一把手工程，用好协同联动机制，发挥企业资源要素整合作用，要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业，带动热贡艺术、清秀等产业发展，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日子好起来。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刘涛、程基伟出席会议并参加有关活动。
3: 5月21号到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调研并召开经济运行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
2: 罗东川先后走进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青海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青海发投碱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绿色转型发展等情况， 勉励企业坚持质量利企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全力推进全绿电供给攻坚行动，加快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东方电气格尔木能源有限公司、青海盐湖握紧储热技术有限公司、青海国达化工有限公司、海德智算青海有限公司、罗东川查看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推进情况，强调要发挥好链主企业龙头拉动、创新引领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提质增效。来到察尔汗盐湖博物馆、中国青海清洁能源利用展示馆，罗东川了解海西州盐湖地质科普、工业文明展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探索绿电直连、源网合储一体化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力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发展，培育更多经济增长新引擎。
3: 座谈会上，罗东川充分肯定海西州今年以来取得的发展成绩。他指出，二季度是全年经济发展的关键窗口期、黄金发力期。海西州作为全省工业主阵地、产业核心区，要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将强链、补链、严链作为重要抓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奋力实现上半年双过半。要聚焦工业强基，坚持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切实重点企业稳产满产，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要聚焦项目攻坚，加强项目跟踪服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增长。要聚焦扩围挖潜，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工贸一体化，稳步提升外贸发展水平，有效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要聚焦生态优先，抓好生态环境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整改落实，持续推进生态保护治理，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统筹发力，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超参加。
2: 5月22号，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1到4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消费市场低位增长。
3: 工业生产增长较快，优势行业贡献突出。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制造业增长15.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0%。从行业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6.2%，有色金属矿材选业增长43.8%，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9.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6.7%。非金属矿采选业增长1.0倍。从主要产品看，原盐产量同比增长92.3%，多晶硅增长46.9%，碳酸锂增长38.3%，磷酸铁锂增长20.8%，锂离子电池增长50.7%，钢材增长6.9%，粗钢增长2.2%，纯碱也就是碳酸钠增长4.1%，碳化硅增长2.0倍，石灰石增长56.9%。
2: 消费市场低位增长，网络消费增势良好。一到四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6.23亿元，同比增长0.7%。从主要商品看， 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类别中，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64.8%， 粮油食品类增长 13.2%，中西药品类增长1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0.8%，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1倍，书报杂志类增长20.9%，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1.5倍，可穿戴智能设备类增长3.3倍。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

0: 7.97亿元，同比增长77.3%。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通过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分别增长26.5%和37.1%。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青海陆生野生动物共计674种，隶属于33目、109科、322属。野生维管植物共有109科、600属、2867种。青海省特有维管植物1155种，分布大型真菌共计1003种，首次全面揭示青海省大型真菌资源本底情况。
0: 近年来，青海严厉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在全国率先将保险机制引入野生动物致害赔偿，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数据显示，陆生野生动物中两栖类10种，爬行类12种，鸟类541种，哺乳类11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58种，中国特有种72种，捕食园林由原初不足300只恢复到3700多只，藏羚羊由不足20000只恢复到7万多只，雪豹种群数量达到1200多只，在全省8个市州均有分布。黑颈鹤增加到2600多只，白马鸡增加到1.9万只，黄喉雉鹑1500多只，大天鹅1400多只。
1: 持续完善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存水平。野生维管植物中，石松类和蕨类植物12科、20属、55种，裸子植物3科、6属、36种，被子植物94科、574属、277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0种，风毛菊、囊迁虎耳草、塘谷红景天、雨夜点地梅等青海省特有维管植物占青海野生维管植物的5.41%。华福花、九至绿绒蒿、祁连张芽菜等为青海省的代表性物种。
0: 开展大型真菌种类分布以及资源评价等调查，通过对标本微宏观特征观察对比，结合 DNA 条形码技术和分子技术研发研究，明确青海省分布大型真菌中紫囊菌5纲、7目、23科、45属、78种，淡紫菌3纲、18目、81科、282属、925种，国家二级保护物种2种，发布大型真菌新物种10个，筛选出可食用菌166种，药用菌88种，有毒菌112种，分离出具有经济价值的菌株60种，265株。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捕食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

0: 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青海省西宁市更新老旧电梯152部，惠及6310户居民。海东市开通8条点对点学生公交专线，每天护送400多名学子平安返程。工程并不宏大，却桩桩件件办到了群众心坎上。实践证明，政绩的成色在于群众脸上的愁容是否舒展，心里的石头是否落地。
0: 政绩观如同一面镜子，照应的是党员干部的初心本色、宗旨意识和担当精神。政绩为谁而树？答案只能写在群众心里。电梯稳不稳？管道通不通？路灯亮不亮？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微更新，恰恰是群众获得感最直接的来源。把评判标尺交给群众，政绩才有准星。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铁律。那些经不起群众检验的形象工程，终究是沙滩上的楼阁。只有长在百姓心坎里的好事实事，才能立得住、传得久。
1: 什么样的政绩？答案落在当下改与长久立的辩证里。群众最担心的莫过于解决问题一阵风，回应诉求走过场。唯有化经验为制度，变做法为机制，才能真正让群众吃下定心丸。今天办好一件事，更要想着明天如何办好另一类事。今年解决一个问题，更要谋划未来如何不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少搞图虚名、务虚功、百花架子的形象工程，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绩追求。
0: 靠什么树政绩？答案写在干部的作风里。政绩不会从办公室里做出来，更不会从报表材料里填出来。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变诉求为找问题，变化的不仅是工作方式，更是对自身角色的重新校对。为民服务不能停在嘴边挂在墙上，必须走出机关门，迈进百姓家，在田间地头问需，在农家院落问计。焦裕禄拼上老命大干一场的誓言，古文昌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决绝，都是最生动的教材。好作风才能干出真政绩，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的是群众的幸福指数。作风之变，正是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
1: 天地之大，梨园为本，为福造民是最大政绩。把群众事当成自家事来办，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实在在的政绩。
0: 72枚金牌、72枚银牌、72枚铜牌，3天赛场巅峰对决，技艺交锋精彩纷呈。5月22号，中国电信天翼杯西宁市第二届技术技能大赛暨第9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下帷幕。千余名技能好手同台切磋比拼，各路选手各展所长，奋勇争先。赛事不仅呈现出超高竞技水准，也诞生诸多亮眼佳绩，为西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力量。
1: 本次大赛奖项评选结果正式出炉，赛事共决出金牌72枚、银牌72枚、铜牌72枚，另有270名选手荣获优胜奖。金银铜奖获奖人员里，职工组32人，学生组40人，行业骨干与青年学子凭借扎实功底过硬。

0: 本领站上领奖台，赛场之上硕果累累，充分展现本土技能人才出众的综合实力。
1: 本届赛事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竞技性十足，汇集全市15所院校、75家企业的1027名选手，围绕39个贴合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的项目同台比拼。选手们沉着应战，精工实干，充分展现执着专注、追求极致的匠人风貌。
0: 赛事紧跟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聚焦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搭建起政企校协同育人平台，持续打响西宁工匠品牌，夯实区域产业发展根基。赛事落幕亦是全新起点，大家把本场比赛的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岗位，潜心精进技艺，全社会也将持续涵养崇尚技能、尊重劳动的氛围，助力技能人才扎根岗位、实干建功。
1: 赛场角逐既是技艺比拼，也是成长历练。新能源汽车维修项目职工组第一名获得者林冰洲表示，备赛阶段深耕专业核心技术，反复打磨实操与故障诊断能力，竞赛过程也磨练自身心态，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差距，往后会紧跟行业发展趋势，严守操作规范，不断打磨专业技能。
0: 此次大赛有效激发大众钻研技能、奋勇争先的热情，西宁市将持续夯实人才培育根基，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协作，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以精湛技艺助力产业升级，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5月20号，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将全面建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15.5时期，海北州将紧扣全省规划蓝图，立足祁连山下好牧场独特优势，聚焦产业布局、供给提升、加工流通、品牌培育4大重点，全面发力狠抓落实，奋力为全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提供坚实支撑。
0: 海北州将优化3大板块产业布局，构建5+8+N 农牧业产业发展新格局，以祁连山南麓、青海湖北岸、浩门河谷为重点，分别打造生态有机畜牧区、绿色循环农业牧区、高原特色作物种种植区，做大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5大主导产业，做精特色产业，培育乡土产业，推动优势产业集聚发展。
1: 在绿色供给上，将深入推进生态农牧业9+1配套工程，推广牧畜场域模式和智慧牧场建设，坚持化肥控量、农药减施，推进种养结合、草畜联动，完善防灾减灾饲草料储备体系，持续提升农畜产品标准化、绿色化生产水平。
0: 围绕加工流通提质增效，将完善产地加工与精深加工体系，布局冷链物流与配送节点，推动市场数字化改造，整合电商、供销等资源，加快3D 百柜海北优品的前置仓建设，畅通产销对接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覆盖面。
1: 品牌建设方面，将持续做强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打造祁连藏羊、门源油菜、冈察牦牛等特色品牌矩阵，加快绿色有机与地理标志认证，强化规范管理与宣传推介，不断提升海北农畜产品知名度和竞争力。
0: 5月20号，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要更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全省重要民族地区、红色研学目的地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海北州将紧扣主线，对标落实，全力建设更高水平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15.5期间，海北州将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责任制，将其全面纳入党的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及政治考察、巡视巡查、政绩考核，持续深化13+1、12+进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各族群众5个认同，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0: 台北州畅通各族群众有序流动融居渠道，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积极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1: 扎实开展三项计划十项行动，打造更多三焦品牌，实施社区十六子家园提级工程，推动构建有利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健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区域服务管理机制，完善网格化管理服务模式，立足红色资源优势，台北州将整合221基地旧址等红色资源，打造遗址加展馆加学院三位一体的红色研学资源矩阵，构建以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核心，四线联动党性教育为路径，红色研学点为重要支撑的红色研学格局，以红色文化赋能民族团结创建，讲好台北民族团结与红色奋斗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时持续依法治理民族宗教事务，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台北实践，实施宗教教职人员轮训铸魂工程，深化宗教活动场所七禁活动，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稳定。

0: 水丰、光复、丰好、地广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了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采访一线。嘉欣，您现在在什么位置？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澄澈的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那么我也是采访了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曹德宏，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2: 我们从一期十兆瓦项目到二期五十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元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0000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嘉欣，作为一线记者，也多次到德令哈去采访，你一定见证到了这片戈壁滩的蜕变，还有这里清洁能源发展的广阔前景吧？
3: 是啊，主持人，曾经荒无人烟啊，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那么这些年呢，当地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啊，也是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邀请到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4: 局长，东西部协作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5: 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泉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重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4: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5: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泉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泉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泉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4: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5: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4: 好的，谢谢局长。
3: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啊。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呢，升级到了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啊，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如今变身了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啊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那么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啊，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了，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场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啊，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仅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写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西部市场、技术和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本期的连线就到这里，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发回的报道。
6: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5月22号，记者从西宁市城北区了解到，5月24号13点，

0: 重要品牌赛事。前两届赛事中，西宁雪豹队和玉树牦牛队长期稳居积分榜前两位，形成双强争霸的联赛格局。两队实力接近，风格明显，每一次交手都能够决定出联赛冠军的走势，是公认的联赛流量焦点战。
1: 赛事之外，本次城北区主场日以品足球盛宴向高原珍品游曲浪城北为主题，深度依托城北区河黄第一村落神纳遗址、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高原康养避暑第一镇、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三大核心文化 IP， 将足球运动活力与河黄千年文脉深度融合，精心打造三大篇章主题文艺汇演。城北燃力足球之光，展现体育拼搏精神，点燃赛场氛围。文脉沈纳千年河黄，深挖本土历史底蕴，诉说着河黄的文明故事。燃爆城北青塘盛世，明显彰显出城北的文旅融合、宜居宜游的城市新风貌，让热血赛场兼具文化温度。
0: 赛场的周边同步开设了特色市集，精简优质的业态集中亮相。城北区时令果蔬、特色菌菇、本土酸奶新鲜展销，玉树牦牛肉、高原滋补特产、青稞系列产品、藏式乳品等高原珍品悉数登场，搭配非遗手作、网红美食、特色茶饮、康养好物，烟火气十足，为观赛的市民提供了休闲游玩一站式体验。
1: 为了回馈广大市民，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市民可在5月24号9点到14点30分前往青海体育中心南2层3号门周边东广场主背景两侧免费领票，实行一人一票，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0: 巨型足球装置将炫酷亮相，文艺演出精彩纷呈，特色好物集中展销，康养体验等你来。5月2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城北区主场日将在青海体育中心激情启幕。当天，西宁雪豹队和玉树牦牛队将上演精彩对决。城北区以品足球盛宴向高原珍品游趣浪城北为主题，全方位展现活力北区的独特魅力。
1: 本次城北区主场文艺活动演出以河黄第一村落神纳遗址、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高原康养避暑镇第一镇、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三大文化 IP 为核心载体，融入足球元素与民俗特色，推出城北燃力足球之光、文脉神纳千年河黄、燃爆城北青塘盛世三个篇章主题演出。活动创新融合传统人文与现代科技，首次推出4米充气可移动巨型足球装置，搭配雪豹人偶烘托赛场氛围，同时呢，融入了无人机、气腾模、腾空表演的创新科技元素，打造科技感、文化感、氛围感拉满的沉浸式赛事体验。
0: 赛场之外，城北区、玉树州两地将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城北区将带来生态果蔬、食用菌、本土酸奶等特色有机农畜产品，玉树州将展示牛羊肉制品、黑青稞系列、虫草、藏红花、各类枸杞、藜麦、蕨麻等，让市民一站式选购高原珍品。
1: 现场同步设置高原康养体验专区，既有古树软梨膏、化菊红软梨茶以及清肝养胃茶等中药茶饮，也有艾草锤、藏香药囊，还有安神助眠枕、颈椎枕等康养器具，菊粉、益生菌等多元化康养产品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示城北区高原康养特色产业的成果，为市民解锁高原健康生活新方式。与此同时，手作羊毛毡、掐丝工艺、传统堆绣等匠心手作将惊艳亮相，承载着河黄非遗技艺与文化民俗，兼具颜值与底蕴。
0: 烟火市集更是氛围感满满，汇聚网红小吃和青海本土风味，酿皮、甜配、炭烤牛羊肉等地道美食香气四溢，各类冰爽饮品、创意甜品琳琅满目，进一步丰富群众的观赛体验，让市民在观赛、购物、品尝美食的同时享受更多实惠。城北区将投入资金10万元开展促消费活动，现场可领取消费券、观赛抽大奖、线上享补贴， 福利多多。
1: 据了解呢，此次赛事开放免费的领取观赛门票通道，5月24号9点到14点30分，市民呢可以前往青海体育中心南2层3号门周边以及。

0: 青海体育中心东广场主背景两侧来进行现场免费领取。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速，
2: 西宁市回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0: 我的爱人。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男人哭吧不是罪》。男人哭吧不是罪呢，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也是非常高的励志金曲啊，旋律铿锵大气啊，唱腔有力量，也是唱出了成年男性的隐忍和不易啊。歌词非常的直白走心，打破了固有的刻板印象，诠释出了男儿也有脆弱柔软的一面。这首歌曲呢也是共情力非常之足啊，旋律朗朗上口。当年这首歌曲啊，真的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人人会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男人哭吧不是罪。

男人哭吧不是罪，铿锵有力的歌声呢，也是唱尽了成年人尤其是男人肩上的责任和心底的委屈啊。豪迈的旋律，走心的歌词呢，句句戳中人心，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老歌自带岁月的情怀，褪去了浮华，依旧是经典动听的歌曲。在悠扬的歌声当中呢，也是读懂包容和释怀，读懂生活的万般不易和温柔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游鸿明为我们带来的《下沙》。哎，那游鸿明带来的《下沙》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伤感抒情的金曲啊，旋律非常的苍凉，氛围感呢也是非常浓烈啊，歌词将爱恨离别、相思的执念刻画的入木三分，深情又带着落寞感。游鸿明嗓音非常的低沉深情，把感情里的遗憾和不舍呢，也是完美的演绎出来。曲风呢，辨识度非常之高，一经推出啊，也当年是火遍了大街小巷，成为经久不衰的一个怀旧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游鸿明为我们带来的《下沙》这首好听的歌曲。

游鸿明低沉深情的唱腔呢，也是把爱而不得的心酸和惆怅娓娓道来。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勾起了大家在夏日的回忆，满是青涩的过往心事，歌声里藏着无尽的温柔和遗憾哦。经历多年，这首歌曲啊依旧是百听不厌，每一次聆听这首歌曲都能在旋律当中读懂藏在时光里的深情和怀念。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柏芝为我们带来的《心与心愿》。《心与心愿》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典的影视怀旧金曲啊，曲风非常的温柔伤感，旋律轻柔舒缓，字字句句啊都满含柔情和思念，歌声也是非常的清澈细腻，带着少女独有的青涩和温柔，将心底的眷恋和牵挂呢缓缓地诉说着。歌曲意境唯美动人，传唱度也是经久不衰，是一代人青春里难以忘怀的经典旋律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柏芝带给我们的《心语心愿》。张柏芝温柔清甜的歌声呢，也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舒缓的旋律，干净治愈啊，也是藏着少年最纯粹的心事。岁月流转，经典永不会褪色。时隔多年再重温这首老歌呢，依旧是满心的感动啊，旋律一响起，全是回不去的温柔旧时光。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富城带给我们的《对你爱不完》。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哦。郭富城带来的这首经典动感的流行金曲啊，节奏也是非常的轻快动感，旋律朗朗上口，曲风活力满满，歌曲风格呢也是潮流前卫啊，旋律抓耳洗脑，搭配洒脱的嘹亮的唱腔，满满的青春朝气啊，舞台表现力非常之强，传唱度横跨多个年代，这也是当年华语乐坛永不过时的经典劲歌啊，常年活跃在各类的怀旧歌单当中。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郭富城带给我们的《对你爱不完》。

哇，郭富城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对你爱不完》，真的是欢快动感的旋律，瞬间自带怀旧的氛围感啊！洒脱的歌声自带满满的青春活力，熟悉的节奏一响起啊，瞬间唤醒了尘封的年少记忆，满满的年代感扑面而来。这首老歌呢，真的也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热烈又鲜活。无论时隔多久来聆听这首歌曲，依旧是热血又好听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带给我们的《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也是歌词非常真挚动人，诉说着不离不弃的陪伴与珍惜，情感非常饱满又非常治愈啊。整首歌曲也是非常之简约啊，情感呢也是层层递进，传唱度呢也是经久不衰。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至少还有你》。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

0: 心，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木鱼与金鱼》。哎，那么刘德华带来的这首《木鱼与金鱼》啊，也是非常治愈走心的经典怀旧金曲，旋律非常的舒缓，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淡然，歌词呢也是充满了人生哲理，歌声醇厚沉稳，唱腔呢也是非常的从容啊，劝人看待爱恨纠葛，坦然面对人生得失。整首歌曲呢都是非常的平和治愈啊，意境悠远绵长。这首歌曲呢也是刘德华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传唱多年，热度依然不减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木鱼与金鱼》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刘德华醇厚温柔的嗓音呢，也是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和通透啊。舒缓的旋律非常治愈人心，字字句句呢都饱含人生的智慧，让人学会了看淡得失，随心而行。经历漫长的时光，这首歌曲依旧是温柔有力量。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呢，总能让人内心变得平静又安然。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张惠妹带给我们的《我可以抱你吗》。哎，那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曲啊，旋律深情婉转，唱腔呢也是爆发力十足啊，情感表达真挚又浓烈，歌词细腻伤感，将离别之际的不舍、纠结还有心酸，也是都倾诉了出来。歌曲共情能力极强啊，高低音切换非常自然，情绪层层的递进，一经推出便是风靡全网。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我可以抱你吗》。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张惠妹带给我们的《我可以抱你吗》，非常深情又极具张力的演唱啊，把离别的时候万般不舍唱的也是催人泪下吧。伤感的旋律一响起，瞬间也是牵动心底柔软的情绪，道尽了感情里的无奈和遗憾。这首跨越岁月的经典老歌啊，不管过了多少年，依旧是深情动人，每次聆听都心生万千的感慨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岁月忘情》。这首歌曲呢，也是年代感满满的一个经典抒情的金曲啊。阎连武嗓音呢也是独特的沙哑吧，唱腔铿锵大气，辨识度无人能够来替代它。旋律沧桑悠扬，歌词呢也是大气深情啊，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恨和释怀，自带浓郁的故事感。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成熟稳重，韵味十足啊，这也是一首深受各个年龄段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阎连武带给我们的《岁月忘情》。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98.9 AM 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元首外交引领俄中关系更加成熟稳固稳定。
1: 时讯青海，青超联赛城北区主场日24号开赛。
0: 财经资讯，国际金价后市将如何演绎？
1: 科技动态，基础研究非做不可，必须做好。
0: 文旅再现，重返可可西里70000多只藏羚羊的进威之路。
1: 体育快报，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祝贺 U17 国足获亚洲杯冠军亚军。
2: 时政热点，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负责就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相关国际组织接洽的俄总统特别代表鲍里斯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元首战略引领下，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变得更加成熟、牢固、稳定。
1: 季托夫表示，近年来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互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方位发展。俄罗斯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领域已然是紧密的合作伙伴。
0: 自2023年以来，中俄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在他看来，俄中关系更趋紧密，俄罗斯是中国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两国在农业、食品、机械工程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1: 两国元首决定今年、明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5月20号，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这意味着两国教育合作和青年人文交流开启了新的征程。促进发展两国间的教育合作一直是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重要工作内容。季托夫表示，我们将充分利用俄中教育年举办契机，进一步完善两国间的青年交流机制。
0: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季托夫高度评价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是在动荡国际环境下发出的理性声音，为应对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局势提供了建设性的力量。
1: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坚毅，向更高水平、更高素质去迈进。季托夫表示，国际社会需要摆脱以单极为中心的合作模式，推动多极化向前发展。他坚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俄中两国合作将进一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发挥重要作用。
0: 5月21号晚上8点，河南省许昌市胖东来生活广场人来人往。五一假期，许昌、新乡两地的胖东来商场呢，接待顾客超过300万人次，80%是来自于外地的游客。胖东来的火爆是河南扩内需、促消费、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缩影。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求。15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提振消费。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南把扩内需、促消费、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举措来抓。2025年，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亿元，同比增长了5.6%，均居全国前列。
1: 5月21号中午，郑州市郑兴区西地港购物中心地下1层顾客迎门，这是郑州海鲜生活超市的日常场景。超市推出自有严选品，当天现采的蔬菜打包成早市套餐，价格实惠。
0: 围绕着餐饮、零售、文旅等格局，河南大力培育一批骨干企业。河南省有关部门颁布了经营主体放心消费服务提质指南等9份文件，将胖东来等企业的服务标准、采购模式转化为地方标准并推广。
1: 根据标准指引，我们推行从产地直采到上架全流程可追溯等举措，顾客消费意愿更强了。先锋生活超市西地港的店长说道。
0: 在郑州，胖东来郑州店拟在年内开业。在洛阳，王府井购物中心开辟了首发专区，引入国际国内潮牌，带动商圈客流量上涨20%。在河南各地，先锋生活 陶小胖、华域百家等一大批本土优质商超品牌蓬勃发展。
1: 过去玉溪的卢氏县村民网购大家电要等上好几天，还要自己去镇上取货，买得起送不到成为了消费痛点。2025年起，县里整合6家物流企业，共建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统一仓储、分拣、配送，形成村快递服务通达率提升至100%，村里买东西送货很方便。
0: 目前呢，河南全省的城乡配送基本实现了次日达。2025年，河南邮政快递业务量呢超过了125亿件，同比增长了23.7%。
1: 内黄县的蔬菜，华县的烧鸡，从高速直达北京、河北。货车司机王英杰感叹道：“以前运货去河北保定，省际路不通，得绕远路、挤老路，费时又费力。”
0: 对京港澳、连霍等高速易拥堵的路段实现了智慧管控，贯通了省级通道49个，对技术等级低于邻省的省际公路通道全部实施了升级改造，完善了相应的高速方向通行网络。河南以路网畅通激发了区域活力。2025年，河南省总国际贸易量占全省比重达到40.4%，较2024年再提4个百分点。
1: 今年一季度，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额7647.4亿元，同比增长3.3%，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劳技总书记殷切嘱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河南将勇担使命，坚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持续扩大对内对外的开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的支点，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

塘草原、黄河源头，他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
1: 时讯青海，
0: 5月24号13时，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迎来重磅赛事，城北区主场赛将在青海体育中心打响，是由西宁雪豹队迎战玉树牦牛队，作为本届联赛含金量最高、关注度最高的巅峰对决。本场比赛既是青海两支本土足坛强劲球队的再度较量，也是一场集体育竞技、文化展演、市井烟火于一体的文旅融合盛典。
2: 青超联赛已经成为展现青海足球风采、培育本土足球氛围、推动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品牌赛事。前两届赛事中，西宁雪豹队与玉树牦牛队长期稳居积分榜前两位，形成了双强争霸的联赛格局。两队实力接近，风格鲜明，每一次交手都能决定联赛的冠军走势，是公认的联赛流量焦点战。
0: 赛事之外呢，本次城北区主场日呢，以品足球盛宴向高原珍品，由巨浪城北为主题，深度依托城北区河湟第一村落沈那遗址、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高原康养避暑第一镇、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三大核心文化 IP， 将足球运动活力与河湟千年文脉深度融合，精心打造三大篇章主题文艺汇演。城北燃力足球之光展现了体育拼搏精神，点燃赛场氛围。文脉沈那、千年河湟深挖本土历史底蕴，诉说河湟文明故事。爆燃城北青塘盛世，彰显了城北文旅融合宜居宜业的城市新风貌，让热血赛场兼具文化温度。
2: 赛场周边同步开设了特色市集，精优业态集中亮相，城北区时令蔬菜、特色菌类品、本土的酸奶新鲜展销，玉树牦牛肉、高原滋补特产、青稞系列产品、藏式乳品等高原珍品悉数登场，搭配非遗手作、网红美食、特色茶饮、康养好物，烟火气十足，为市民朋友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一站式体验。
0: 为回馈广大市民，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市民可以在5月24号的9时至14时30分前往青海体育中心南2层3号门周边东广场主背景两侧免费领票，实行一人一票，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2: 2026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周年。5月22号，潇湘晨报、西海都市报联合封面新闻、上游新闻、极目新闻等多家媒体共同推出《长江的孩子》融媒体直播活动。直播团队走进沱沱河畔，以真实的镜头记录长江源头的生态变迁，讲述江源守护者的坚守故事，让扎根高原的守护精神被更多人看见。
0: 在直播中呢，跟着记者的镜头，首先呢走进了被誉为长江源头第一镇的唐古拉山镇。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王进介绍呢，唐古拉山镇平均海拔在4700米以上，辖区面积4.8万平方公里。多年来呢，唐古拉山镇推行呵护长治，落实长江十年进补政策，构建起了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保护体系。62岁的退休教师辛文是唐古拉山镇的第一位民间河长。2014年返乡之后，他看到了河道垃圾堆积、周边环境杂乱，便主动开始清理。从最初徒手捡拾垃圾，到如今骑着电动车巡护，他日复一日坚守在河岸一线。
2: 作为长江源生态保护的重要民间力量，绿色江河环境保护组织扎根沱沱河畔多年。2012年，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在沱沱河畔建成。2016年，长江一号邮局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与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联合发起并建立，是世界上首个以河流命名的主题邮局。多年来，保护站和邮局联动，邮政车辆将镇上的居民和牧民收集的生活垃圾、可回收物品分类打包，由邮政车辆运送至格尔木集中处理。同时，保护站还展开了垃圾换食品、带走一袋垃圾等公益活动， 为货运的司机和自驾游客将分类打包好的垃圾送回至收回点。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介绍到，去年仅一年，从这里运走的可回收垃圾就超过20万件。
0: 从民间合掌坚守到公益组织护航，一江清水向东流的背后是无数守护者的默默付出。而在海拔4779米的可可西里的南大门，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沱沱河保护站，西海都市报的镜头呢，正聚焦在常年扎根雪域高原的巡山队员身上。
2: 沱沱河保护站是可可西里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常驻保护站之一，辖区面积1.3万平方公里。9名巡山队员常年驻守一线，承担反盗猎、反盗采、反非法穿越等核心职责。副站长华才让已经在这里坚守12年。据他介绍，自2009年起，可可西里再无盗猎案件发生。目前工作重点已转向了野生动物救助、劝阻非法穿越、清理垃圾等方面。
0: 在沱沱河保护站一待就是10多年的老巡山队员闹不东周，熟悉辖区内的每一处地形地貌，是站里公认的活地图。在直播中呢，他回忆起2016年一次惊险的救援经历。那天夏天呢，他呢和几名巡山队员在太阳湖蹲点守护时呢，遭遇了持续强降雨，车辆陷进了泥潭，队员们的物资耗尽，被困在荒原多日。闹不东周作为第三批救援队成员呢，前往救援途中也被困在了泥潭里。绝境之中呢，被困队员仅靠少量食物和沉淀之后的泥水来维持体力，经过多方接力救援，最终全员平安脱险。
2: 除了坚守多年的老队员，年轻力量也在不断地加入到这支守护队伍当中。戈佳今年刚刚入职，来到沱沱河保护站不到一个月，从小就听着索南达杰的故事长大，怀揣着热爱这份事业。即便高原缺氧，条件艰苦，他们依旧坚定自己的选择。能够守护好可可西里是我的荣幸，我会沿着前辈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一江清水润华夏，代代坚守护江源。作为青海本土的媒体，西海都市报呢也将持续关注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园区的生态保护，用镜头记录生态变迁，用文字传递守护力量，让生命树的精神在雪域高原传递下去。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五月中旬以来呢，国际金价持续承压下行，跌破了每盎司4500美金的关口。数据显示，5月20号伦敦现货的金价呢，盘中最低触及到了每盎司4453美金，创下了3月31号以来的阶段性新低，对比今年1月份近每盎司5600美元历史高位，金价回撤幅度超过20%。
2: 笔者认为，近期国际金价的回调核心诱因是美国超预期的通胀数据，扭转了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据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4月份美国 CPI 同比上涨3.8%，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8%，均高于市场的预期。PPI 同样大幅升温，4月份同比增长6%，为2022年12月以来的历史新高。
0: 这些数据呢，大幅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居高不下的担忧，直接冷却了市场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预期。甚至有机构呢预判美联储最快或于2027年重启加息。随之而来的是美元指数走强与美债收益率的飙升，而黄金作为零息资产，持有成本大幅抬升，资金的配置意愿下降，直接拖累金价下行。
2: 此外，多重短期利空因素呢，进一步加大了金价回调的幅度。印度作为全球第二大黄金消费国，于5月13号将黄金进口关税从6%大幅提升至15%，这直接抑制了实物黄金的需求。同时，前期金价高位运行，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在利空消息的催化下，高位集中抛售行为呢，也加剧了金价的跌幅。
0: 这一轮调整还需要持续多久呢？从短期来看呢，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高企的格局难以快速改变，金价承压或将延续。从中长期来看呢，金价支撑逻辑仍在。当前全球的央行购金需求依旧强劲，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1季度的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一季度全球央行的购金量达到了244吨，购金规模不仅高于一季度的水平，也超过5年均值。与此同时呢，黄金的避险属性还有储备价值持续凸显，叠加了行业供需缺口逐步扩大，共同构建了金价的中长期底部支撑。
2: 值得关注的是，多家机构虽下调了短期金价的预判价格，但依然维持长期看涨的预期。摩根大通最新的贵金属研究报告呢，支撑黄金上涨的核心因素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甚至呢，因为当地的地缘政治局势而进一步的强化。
0: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需要理性看待金价行情的波动，切忌盲目追空、抄底或重仓博弈。同时呢，应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呢，与投资周期合理安排黄金在个人资产中的占比。
2: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地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迅速开通了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就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22号上午9点，相关保险机构接连案件呢超过20000件，估损5.1亿元，已赔付1.2亿元。
0: 据了解呢，人保财险多地呢分支机构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奔赴灾区一线，并在309个地市、877个县提前设立了超1000个大灾应急物资储备点。平安产险呢，则是储备了挡水板和抽水泵、救生艇，还有膨胀沙袋等36类应急物资，实行了随用随补动态保证机制，推动重大灾害快速响应救援。
2: 金融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近日印发的关于切实做好汛期相关灾害对和保险公司理赔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受灾地区实际情况，突出工作重点，细化工作安排，主动靠前服务，要密切跟进保险赔付和预赔付的进度，及时回应客户的诉求，进一步提升保险理赔的质效。
1: 科技动态。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作为一名在粒子领域耕耘40余年的科研工作者，他历经了中国量子科学从无人问津到世界瞩目的全过程。回望这段历程，他说，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根基，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必修课。
1: 这40多年，我做了2件事：把量子光学理论体系引入国内，在国内率先开展量子信息科学研究，支撑我一步一步走下来，是一个朴素而坚定的信念。基础研究是大国科技的立身之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走、讨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深耕，久久为功。
0: 量子科学在中国的萌芽呢，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破冰探索。上世纪80年代初，量子光学在国际上已经发展了20余年，而在中国却是无人问津的学术荒原。1981年，作为改革开放首批公派者赴加拿大访学，接触到了量子光学前沿，被其颠覆传统的理论体系和巨大应用潜力深深震撼。那一刻呢，

0: 中国的量子科学呢开始起步。
1: 1983年回国之后，他们开始了量子光学的研究。当时国内学界对于量子光学普遍存疑，认为它是冷门无用之学，经费匮乏，人才稀缺，共识不足，研究举步维艰。为搭建理论基础，我们通宵整理国外前沿的资料，编撰量子光学专业讲义，填补国内的教学空才，为聚合国内的科研力量，搭建学术的交流平台。1984年牵头在安徽举办了全国量子光学的研讨会，尽管当时仅有数十人参会，这场小小的学术会议播下了中国量子科学研究的种子，为科学发展积蓄了最初的科研力量。
0: 从备受质疑的冷门学科到广受瞩目的前沿热点，那么我国的量子科学的突围之路呢，是基础研究厚积薄发的真实写照。在上世纪90年代呢，量子信息将是未来的重大方向，着手进行量子信息科学研究。因为超出了当时学界普遍认知，这个前沿探索一度被误解、被质疑，在攻坚阶段呢，也得到了钱学森先生的明确肯定，为坚守前沿发展增添了底气和力量。
1: 在基础研究领域，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甘坐冷板凳，敢坐冷板凳，这份勇气和底气源于国家战略与时代机遇的稳稳守护。伴随着学界共识的逐步加深，国家对于量子前沿基础研究的支撑不断的提升，量子科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01年，我国首个量子信息领域国家级重点基础研究项目落地，量子信息研究也被纳入了国家的战略布局。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1: 文旅在线。

0: 今年首批158只藏羚羊迎着高原的风雪，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区呢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辖区出发，向着可可西里的腹地迁徙。每年五月到七月呢，来自青海三江源、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地的雌性藏羚都会前往卓乃湖集中产崽。20世纪80年代，受利益驱使，大批盗猎者涌入可可西里。当地藏羚遭到了疯狂猎杀，种群数量从原本的20万只减少到不足2万只，种群生存陷入困境。
1: 杰桑·索南达杰是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的先行者。1992年，他牵头组建反盗猎队伍，多次深入无人区巡护执法，坚守在藏羚保护的一线。1994年，索南达杰在与盗猎分子搏斗的时候壮烈牺牲。1995年，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接过守护的重任，与众多巡山队员并肩作战，持续开展反盗猎的工作。1996年，青海省设立了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可可西里正式获批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地守护力量持续壮大，管护体系逐步健全。经过多年的治理，盗猎活动日渐的减少，昔日此起彼伏的盗猎枪声归于沉寂。
0: 采索家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10多年来呢，他一直奔走在巡护一线。一次在卓乃湖的巡山经历至今他记忆犹新。他说呢，那天骑着摩托车在附近巡护，突然听到了一阵轰鸣鸣的声响，听着就像洪水奔涌而来。他说着，当时他立刻赶往高处查看，眼前的景象非常的震撼，漫山遍野都是藏羚，几乎覆盖草原原本的颜色。庞大的藏羚羊群汇聚到一处，走动时发出的阵阵轰鸣，那一刻他真正体会到了可可西里为何被称之为动物王国。
1: 如今不用深入可可西里的腹地，在青藏公路沿线就能看到藏羚、藏野驴、藏原羚等生态动物，车辆驶过他们也不会惊慌逃窜，只会低头安静地吃草。这样的变化让我们每个人都很欣慰。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区可可西里管理处党委书记主任尼嘎介绍，早年保护的重点工作是打击盗猎和非法采挖。经过几代巡山队员数十年的坚守，自2009年起，可可西里4.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再没有出现过盗猎案件。如今，可可西里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7万多只，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藏羚的保护级别也从濒危下调为近危。
1: 生态持续向好的背后是全民保护意识的整体提升。每年藏羚迁徙季，五道梁保护站辖区呢都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保障迁徙的藏羚安全通行。过往的司机和游客都十分的配合，即便等候1-2个小时也毫无怨言。周边牧民也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平日里自觉清理草原垃圾，一旦发现受伤落单的藏羚羊等生态动物，都会第一时间联系保护站进行求助。
0: 如今呢，保护区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了劝阻非法穿越、开展常态化的巡护等方面，现代科技也陆续运用到了保护工作中。2023年呢，卓乃湖建成了 5G 基站，实现了藏羚产崽画面的高清回传。2025年 5G 加 AI 仿生机器藏羚在卓乃湖投入使用，以无感化的模式开展了野外观测，为生态科研提供了精准数据。此外呢，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呢已经基本覆盖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变得更加精准高效。
1: 采索家说，现在的可可西里随处可见成群的野生动物，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这份美好是前辈们用汗水乃至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一代巡山队员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接过守护的接力棒，仍要扛起使命，用心守护这一片

0: 高原净土。蔡索加说，岁月流转，守护的脚步从未停歇，扎根高原的生命树也是一代一代守护者的越发枝叶繁茂当中。
1: 5月10号，北京市中山公园举办了古树之友同心共行古树观察活动。专业的讲解呢，为多组亲子家庭讲解了古树的概况和基础知识。小朋友们亲手绘制了古树的雕牌，还不时举手提问，好奇心十足。在自然课堂中了解古树故事，感受北京中轴线上古树的生态价值和文化底蕴，在欢声笑语中理解古树名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0: 北京现有40000余株古树的名木，是全世界古树数量最多的首都城市。其中，北京中轴线遗产区内就分布着7000余株古树的名木，大多数集中于6处的特色古树群，树姿苍劲挺拔，风貌各有千秋。景山公园也是老树抱幼，中山公园辽博群呢也是昂然挺立，故宫的树呢争相开放。
1: 2024年7月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串联沿线的6处古树群，特别推出了北京中轴线古树主题游线。2025年3月呢，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实行，为古树名木保护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条例明确呢，古树是指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不包括人工培育以生产木材为目的的商品林中的树木。名木是指具有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具有重要意义的树木。
0: 初夏时节，逼着沿着北京中轴线一路寻访，探寻古树名木背后的绿色编年史，在名胜古迹中欣赏古树的名木之美。雨后呢，笔者也是来到了景山公园，这里生长着北京中轴线上现存最古老的古树。在婉转京剧唱腔与枝头鸟鸣的交织当中，笔者穿过盛放的牡丹花丛，看见一株古槐树也是巍然耸立在寿皇殿东侧的山阁旁。远观树木的高耸，树冠如盖，近看主干的枯树如空，那里竟悄悄长出了一棵小槐树，这便是中轴线上最古老的树槐中槐。
1: 这棵古树呢是栽于唐代，树龄已经过千年了。如今呢，它已经被维护起来，树干上挂着一级古树名牌。游客张先生正在扫描树牌上的2维码，了解它的历史故事。他说，原来这个千年的古树曾经当过报时员，悬挂当时的报时装备，天长日久，云板嵌入到了树干，导致空朽，却意外地孕育出了新生命，形成了唐槐抱子的奇观。现场有不少外国游客扫码观赏，感受古树承载的厚重历史。
0: 如果说景山公园的槐中槐是中轴线上的古槐之最，那么来到中山公园就能够寻访到中轴线上最古老的柏树群。在这里，最粗的一株需4人环抱，每年4月份花开如紫色的瀑布，还有一株分支多如千手观音，引得游客连连称奇。
1: 根据古代左祖右舍的都城布局，笔者出中山公园往东行，便抵达了昔日的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馆。园内呢是翠柏繁茂，各有风姿。明成祖手执柏，独领群柏之首，神柏葱郁，太子林错落有致，而鹿形柏树干呢就像鹿角一样，雨后阳光呢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几位身着汉服的游客从树上走过，仿佛穿越回了千年的皇家祭坛。2024年的北京市开展了义务植树进校园，我与古树幼苗共成长的活动，学生们亲手栽下了明成祖手执柏的幼苗，让古都绿意接续相传。
0: 漫步北京的中轴线，古树名木是沉淀千年的绿色编年史，亦是守护古都的百年仪仗兵。从法规护航、专业养护到全民的参与，全社会共同守护古树名木的氛围是日益浓厚。这些绿色国宝静静的伫立，见证着古都文脉的传承，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2: 品 育快报。
1: 24号的凌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鼓励队伍呢再接再厉，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当天的比赛中呢，中国队以2-3惜败日本队，获得亚军。此前，这支队伍已经拿到了2026年 U17国足世界杯的入场券。
0: 国家体育总局在贺信中表示，在2026年亚足联 U17亚洲杯比赛中 ，U17国足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奋勇争先，时隔22年再次晋级决赛，并且勇夺冠亚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足球少年的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的青春力量，生动诠释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有力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极大提振了足球发展的信心，凝聚了团结奋进的力量，为推进中国足球振兴发展呢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呢，希望 U17国足牢记为国争光的使命，再接再厉，努力提高水平，淬炼作风，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队伍，以优异成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大荣誉，带动更多青少年走进绿茵场，投身足球运动，夯实足球根基，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中国足协在贺信中表示，继 U23 男足荣获亚洲杯的亚军之后，本届 U17 队伍呢再次获佳绩，既是全队刻苦训练、团结拼搏的成果，也是全国足球青训体系持续建设的收获。各级国字号队伍要发扬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传统，坚守初心使命，保持拼搏劲头，踏实抓好训练备战，希望 U17 国足牢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骄不躁，始终谦虚谨慎，务实奋进，全身心投入 U17 世界杯的备战工作，在国际赛场展现中国青少年的风采。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到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北南部、果洛北部及大通、黄原、门源、贵德、同德、杂多、马多、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黄中、化陇、循化、明河、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小雨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持续来关注到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5月24号小雨，11到17度，5月25号阴，7到22度，5月26号小雨，9到19度，主要城镇呢乐都小雨，13到17度，德林哈小雨，7到19度，共和小雨，10到15度，海燕中雨转小雨，8到12度，玉树小雨，3到18度，马庆小雨，4到14度，铜仁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格尔木阴，8到19度。继续关注东部农业地区的天气预报，大通小雨，11到15度，黄原中雨转小雨，8到15度，黄中中雨转小雨，10到14度，平安中雨，13到16度，互助小雨，8到16度，明和小雨，16到19度，化陇小雨，8到13度，循化中雨，15到17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

0: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3: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4: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5: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6: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欢迎您呢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啊下载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来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可以来参与点赞的环节。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啊达到1000赞的啊听友啊，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我们的朋友呢，将可以为您送上一张来自我们啊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今天的同时参与到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啊为您提供的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啊。感谢老革命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啊！大家来到直播间也可以点点关注。好的，欢迎啊，朗朗啊，快乐，事事如意。朋友们，那么2026年5月16号到22号呢，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也就是说呢，从16号到啊22号呢是啊全民营养周。那么这次12届全民营养周的传播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营养餐桌，家庭安康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关于营养这个话题。那你们知不知道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那么既然16号到22号都是全民营养周，那么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您知道吗 ？A. 6月16号 ，B. 啊5月18号。C 5月20号 ，D 5月22号。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啊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欢迎小草888，就像春染平安啊，来到直播间。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啊，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我们朗朗、紫色的风、就像春染都选了 C， 5月20号。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点点赞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感谢就像春染啊，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C 啊。5月20号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那
那么今年呢，中国学生营养日的宣传主题呢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啊，两个健康主题活动啊同期开展，就是要提醒大家呢要好好吃饭，要重视科学合理的饮食啊，同时呢也呼吁学校、家庭和社会呢协同发力，以科学营养来护航我们少年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呵护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啊，所以说呢，就是又是这个12届的全民营养周啊，又是啊学生营养日。啊，那么传播的主题呢就是关于营养啊，营养和健康。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合理膳食呢是保障少年儿童啊，然后青少年

的一个健康成长的重要的基础。那么校园营养餐的核心啊，这个有一个要求啊，是契合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的。那大家关于我们这个科学合理膳食啊，有什么样的认识呢？好，来问问大家，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哈，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请问，哎，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抽空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啊喝饮料吃糖。好，来这个选项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我的 D 选项是可以偶尔啊，就是偶尔喝个饮料，吃一下糖。5月16号到22号是我们第十二届全民营养周啊，那么同时呢，5月20号又是我们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跟营养餐桌、健康家庭有关。那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要打造营养餐嘛，所以一定要注意合理膳食。那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你知道吗？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啊，又改了 A、B、C、D 了，确定吗？就是有的时候呢，我只是啊念出这个选项，我没有别的意思。感谢就像春染给我们赞了1000次。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就像春染，恭喜。好，第一张电影票啊已经送出啊，恭喜就像春染啊获得。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答题互动里面，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没有 D 啊。哎，就稍微说一下就被我误导了啊，就不坚定是不是？没有偶尔喝饮料吃糖这一项啊，不能喝饮料，要戒糖。合理膳食啊，合理膳食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呢，不能喝饮料啊，偶尔喝也不行。先来说一下 A 选项，食物多样，配比均衡，每天要保证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这个不知道大家家庭里面能不能达到啊？就是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包括这个主食的粗细搭配，增加一些糙米、燕麦、玉米、绿豆、红豆、芸豆啊，全谷物以及杂豆的摄入，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要吃300到500克的新鲜的蔬菜，其中呢深色的蔬菜要占到1半以上呀。另外呢，还有就是天天要吃水果，每天保持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适量的摄入鱼虾、禽畜肉、蛋类啊、奶类、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其中的奶制品营养丰富，含钙比较高，容易吸收，是人体钙的良好来源啊。那我们儿童青少年呢，处于生长发育期啊，尤其需要足量的摄入。每天呢，如果说家里面有儿童青少年的话，应当啊摄入300毫升以上的液体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那么营养膳食的第二点就是要三餐规律，吃好早餐。早餐是我们大脑的启动。

在家里面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以身作则啊，以身作则，不要挑食啊。很多家长我发现也是这样的啊，不吃绿菜挑出来，不吃葱姜蒜挑出来，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很多时候孩子不吃的东西跟你不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啊，这个不是说是他真的不爱吃吗？还是因为就是效仿了啊？所以希望家长在家里面呢，能够以身作则，不挑食，不偏食，然后呢，规律的啊去用餐，坚持运动啊，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那么唯有家校携手呢，我们才能为儿童青少年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健康守护网。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收音机前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啊，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哈。那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万坤啊，维玉青海湖畔啊，可以点点我们的这个关注还成为我们的粉丝。欢迎意中人的盖世团长，哇，这个名字好好。欢迎百合芳香7426，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点点赞，谢谢。好，谢谢就像春染和就像春染关注我们哈。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啊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24节气。24节气是我们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我们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千百年来呢，它在指导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方面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节气哈。那么5月21号，我们迎来了这个小满节气。不知道大家对小满的了解有多少啊？如果说24节气呢像一首精妙的自然史诗，那么小满可以说是啊这个史诗当中比较留白的，然后有带有意境的一个篇章啊，以将满未满的姿态来定义万物生长过程的临界时刻，既蕴含了自然规律的生态密码，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古老哲学的智慧。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24节气当中有小满但是没大满，有没有，有没有发现就是小满完了之后就是芒种了。那一般情况下什么大寒小寒大暑小暑是吧，啊，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为什么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为什么啊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A 啊，因为中国文化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太满了容易溢啊，这不太好，有这个抑郁在里面。 B 呢，因为我们这个春种啊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节气的特点呢比较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 C 那么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就是从谷物成熟的这个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啊，跟大满没关系啊，那不能满的爆开了吧，对吧？ D 啊，因为小满跟大满差不多意思，就没必要分两个了啊，就没必要分两个节气了。那么你们认为为什么没有大满啊？为什么没有大满，只有小满呢？来问问大家。好嘞，这道题的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出来，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我们的24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 ABCD 的选项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啊，大家来看一看。A 啊，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啊思想当中呢，就是满招损谦收益。凡事呢不能太满啊，太满了呢有可能啊会朝着不好的走向啊，有这个寓意。 B 啊，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 C 啊，那么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跟大满没关系啊，就是谷物成熟刚好是哎，就是快要就成熟了是吧，然后跟这个芒种啊是有这个节气的啊，跟这个谷物相连的这样一个关系，跟大满没关系啊。 D 啊，因为小满大满差不多意思，就不需要都写上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稍微有点难了，大家得动动脑子了啊。因为21号啊，5月21号呢是小满节气。
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当中没有大满，小满之后就芒种了。那为什么没有大满呢？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呢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啊，所以不要太满。B， 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C 啊，这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跟大满没关系。D 啊，因为大满小满差不多意思啊，所以就用了小满，没用大满。为什么我们二十四节气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好了，我心飞翔，朗朗就像春染紫色的风，都选了 ABC，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为什么二十四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正确答案是 A、B、C， 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没错。那么大家答的都很对啊。这个呢我们从三种解释来跟大家这个科普一下。那么为什么没有大满？一种呢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啊，觉得呢大寒小寒大暑小暑呢都是在极冷极热的时间段，由于冷热的持续时间长啊，相当于两个节气，而且呢人们正好在猫冬避暑，没什么活动啊，所以就分成了两个相连的节气。但是呢春种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啊，事情比较多，节气本身它已经特点很分明了啊，不需要再分两个大小的节气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从我们中国文化的满招损谦收益这个角度加以解释啊，觉得太满了不好啊，所以大满呢，就是大满呢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辩证思维啊。那么从这个农史学家唐志强的独辟蹊径的这个解释当中呢，他是从这个谷物的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也就是说小满和芒种两个节气呢都是针对麦子的成熟和收获情况来说的。所以这个大满就没地方放了哈。好，所以我们节气当中只有小满没有大满。那到底这个小满是什么意思呢？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第四道题，来问问大家，小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比较圆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请作答。那这个小满的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这个满是指什么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呢是圆月充盈饱满。那关于提到二十四节气的小满大家对这个满的认识是有多深来考考大家。为什么要叫小满？这个满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哪种满呢？抱歉抱歉少说了一句话，多选题，多选题，抱歉抱歉，算我的。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圆月充盈饱满。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抱歉抱歉，多选题多选。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那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B、C 大家答对了。
啊，没错啊。那小满的时候呢，月亮是细细的峨眉月啊。小满之后过两天吧，啊，过两天就是上弦月了啊。所以月亮不是充盈饱满。你还要继续吗？答错喽。答错了，你还要继续吗？小满首先是麦粒之满啊，明艳呢有这样说的一句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北方冬小麦的籽粒呢，在小满的时节呢，刚好啊，它进行了一个生命周期的能量冲刺。这个时候的麦粒啊，含水量从75%降到了45%，形成了独特的乳浆到半固态的相变。小麦就进入了灌浆高峰期的过程啊，它对气象条件的变化极其敏感，差之毫厘啊，可能就会导致产量骤降。现代农业气象研究表明呢，20到25度是小麦灌浆的黄金温度区间，30度以上的高温呢，就会使得小麦里面淀粉合成酶的活性下降，呼吸消耗增加啊，导致入不敷出，籽粒干瘪。华北平原5月下旬呢，出现干热风啊，这个就是灌浆期的一个致命杀手。也就是说，空气温度相对比较高，湿度比较小的时候啊，而且风速还比较大，这个麦田的这个蒸腾速率就会翻倍。啊，农业呢有这样一句话，干热风麦断根啊，想一想，所以又不能啊太干，不能太热啊，风也不能太大，所以小满不满，麦有一险，也有这样的一说啊。第二个小满呢，就指的是桑蚕之满。每年的小满节气呢，春蚕已经完成了4次蜕皮啊，进入到了末龄阶段。这个时候的蚕体内的这个保幼激素水平达到了峰值，它的咽侧体持续分泌激素，强制蚕在5天之内呢摄取相当于1升90%的桑叶量。这种高强度的进食行为呢，是丝线啊发育的一个关键机制。也就是说呢，桑蚕在这个时候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它的丝线才能膨胀到体重40%的生理极限，然后呢才能为后续的吐丝节俭储备足够的丝蛋白。有一句农谚是这样说的，小满三招啊，丝上车啊。也就是说小满3天之后啊，这个就节俭了啊，这个丝呢就可以上车了。还有就是河之满，江河之满。中国江河呢，在小满这个阶段呢，就会迎来水量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南海夏季风携带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水汽长驱直入，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激烈碰撞，在华南到江南地区呢，形成了持续性的降水。江河里呢，满满的水有3重来源，一个呢是降水啊，一个呢是冰雪融水，还有一个呢是地下水的补给。所以这个时候啊，河流啊，这个河道的流量就会上升。第四个小满的满呢，指的是水土之满。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啊，这个时期呢，北方的冬小麦进入了灌浆的关键期，那南方的早稻呢，需要应对暴雨的威胁啊，水资源的精确调控呢，成为了农业成败的核心命题。在干旱的关中平原，小麦灌浆期呢，需水量占到

全生育期的50%以上，但是同期的降水量却达不到小麦的需水量，所以灌溉成为了刚需。与此同时呢，湿润的珠三角呢也面临着截然相反的挑战。早稻的分裂期呢需要保持3到5厘米的浅水层。农民通过车水实现精准的调控，脚踏翻车呢可以把这个河水呢提入这个稻田，同时呢开沟泄洪防范内涝。这种排灌一体的策略呢使得稻田水位的误差控制在了上下2厘米之内也满足了水稻的需求，又会避免根系的腐烂。还有一个小满呢也是哲学之满古人云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一命名实则蕴含着古代先民对自然规律与生存哲学的深刻认知。小满你想一想，小小的满小小的满足，小小的丰满，给人一种刚刚好的感受，不多不少，不亏欠也不浪费。这是人生之道，哲学之道，智慧之道，也是自然之道。所以通过小满这个节气，大家是不是也能感受到、感悟到一些人生哲理？是不是也能够指导到你的现实生活？自然界通过将满未满的状态呢，实现了可持续的发展人类呢效法自然规律所以不设大满。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也要就是有一些小满的智慧凡事呢不要太满了，是吧？因为呢就是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对接近完成的状态，就大约这个事情我可能完成了90%的状态的这个心理满足感是最强的。所以这就是小满的智慧。那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要留一分敬畏给自然，同时呢留一寸从容给自己，就做事留余地。留一寸从容给自己，也愿我们以这个节气的智慧为舟在快与慢、得与失的河流当中呢，寻得一些生生不息的平衡之道。很多时候呢，大家总是要追求完美，总是要自己100%的去付出，100%的努力，同时你想要得到100%的回报。但是很多时候，人生并不是这样的如意和完美，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接受这样的不完美接受这样的不完美，这个就是小满的智慧。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好像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平时好像什么都没干但是突然就觉得很累什么都没干，就是一整天也没做什么就是想躺一会儿，想坐一会儿，觉得大身心疲惫。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被大脑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单选题，单选题，抱歉，单选题。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了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感觉啥也没干好累啊？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

好了，大家都选了 B 或者是 C， 正确答案是，非常遗憾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因为啊，你的大脑还在加班，它没关机呀。有人说这是什么？这是心灵鸡汤吗？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是一套有理可循的心理着陆技术。时常感觉累的人呢，就会感觉你的头脑是开了一个24小时加班的一个运转的工厂，你在一刻不停地生产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可能晚上睡前的时候你还在想东想西，别人随口的一句话你就会在想，哦，他是不是针对我啊，本来你应该享受美美的大餐啊，然后呢你自己就会想，哎呀，吃多了会发胖，哎呀，我吃多了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啊贪嘴是吧。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呢，也会经常想东想西，觉得哎，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更累的是呢，你还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对抗这种想法，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太敏感了，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这样，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想，哎呀，我怎么这么自私。你试图控制你的想法，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它，你被你的想法控制到了，然后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哈，就是想法出现到评判它不好，再到试图控制，再到想法更多更消极。其实呢，问题不在于想法本身，而在于他们的斗争。感受不是问题啊，只有当我们被他们勾住了，并且呢试图回避或控制他们的时候，就会带来痛苦。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内耗的人啊，你可以试试另一种方法，就是允许想法存在，但是不要跟他搏斗。想就想呗，天也不会塌下来。比如说啊，他是不是针对我这样的想法，就让他像天空飘过的一朵云啊，然后呢你想着他，你也不抓住他，你也不推开他，就让他放着去吧。然后呢你把注意力从头脑里面的故事拉回到你身体的感官上，这个就是心理学上推荐的着陆技术，也是让头脑下班休息的最直接的工具。怎么做呢？请给大家啊，就是每天给自己啊留个10分钟的时间来做以下一些的事情啊，就是不感受不评价，这样呢可以让你的大脑休息下来，让你的大脑关关机啊，适当的啊这个把它关一掉啊，关一下，你的身体就没那么累了。啊，每天留给自己10分钟做以下这些事情，哪些事情呢？首先就是看。比如说看窗外的树叶飘摇，看树叶如何在风中摇曳。比如说听，听听周围的声音，远处的车声。啊，或者说听一听钟表声，听听音乐。还有就是摸，你可以摸一摸你的衣服的布料，摸一摸桌面的温度，摸一摸你手心的触感。或者你可以闻，闻一闻空气里的味道，闻一闻饭菜的香气，或者你可以尝，慢慢的喝一口水，感受它在口中的滋味。就是大家可以花10分钟做一些你感觉好像没什么意义的事情去体验，也不要评判这样做好不好，对不对，应不应该，是不是浪费时间。你的头脑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还有啊这些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呢，在不停的运作，它是需要下班的。那么也请大家从今天起啊，运用最简单也最强大的工具，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去感受一下这个真实的世界，少一点内耗，少一点思考，让自己活得轻松快乐一点。再说一遍，这不是鸡汤，这是有理可循的心理着陆技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大家今天的获奖情况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送出的这个电影票的朋友有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哈，以上三位朋友恭喜你们。刚刚啊你还要继续吗？说看完没想到。没错，这个每天真的花一个小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稍稍放松一下，放松的同时也可以长长知识，对吧？就是可以答题也可以不答题，也可以只听啊不看啊，或者是只看不答，是吧？希望给大家带来知识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和快乐。好，那同时呢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啊。那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收听。好，那么再次恭喜以上三位听友哈，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啊，通过截屏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影城兑换电影票啊。那么请不要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随意改变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啊，欢迎青海湖畔哈，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然后如果说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哦。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人行道和自由市场的空地上，到处都是操着北方各县口音的乡下人。有的人痛快地脱下汗迹斑斑的布褂，光身子坐在雪亮的路灯下，聚精会神地抓狮子。四处卖茶饭的小摊贩拖长音调吆喝着招来顾客，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烟气黄尘，苍蝇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少平把铺盖卷仍然搁在砖墙边上，卷起一只旱烟棒搁就在墙边抽了起来。他现在看起来完全成了个老练的出门人，再也没有初来乍到时的那种紧张和慌乱，而且他身上装着赚来的60块钱工钱，10天8天不必为生计而担心。再说天气也暖和起来了，不要太为住宿发愁。他就这样平静地一直坐到满城灯火辉煌。这个时候他心里猛地一下子想起了他的朋友金波，他现在很想去见见金波。自从金波到了黄原之后，他们两个还一直没有见过面。少平知道金波就在东关邮政局跟他父亲学开车，金俊海已经从地区运输公司调出来开了邮车。2个月前初到黄原的时候，少平不愿意去找金波，以免让朋友看了他一副流落的样子而难为情。那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克服掉中学生的那种自尊自爱的心理。2个月来石头和钢铁已经把那层羞涩的面纱撕得粉碎，但是少平为了不使自己身上这身破烂行装惊吓着他的朋友，还是决定在见金波之前先收拾和化妆一番。他带上行李走进了长途汽车站候车室的男厕所，他在厕所里头把他那身新买来的迪卡衣服换在身上，把原来的那身烂衣服又塞进破提包。他从厕所出来又花了2毛钱把自己的那卷破被褥连同烂提包一起存在车站的寄存处，可以存放到明天早上8点钟。现在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身轻快地出了候车室，撩开2条修长而壮实的腿，迫不及待地向东关邮政局走去了。少平的突然出现显然使金波大吃一惊。金波仍然没有变模样，细皮嫩肉，浓眉大眼，穿一身干净的黄军装，一看就是个退伍军人。他好像刚刚洗过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泛出光滑的红润。他兴奋地问少平，你刚从家里来？
2: 我到黄原已经2个多月了。
1: 那你在什么地方啊？
2: 我在羊沟给人家做工，刚结工。
1: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0: 呀，抽不开身儿呗。那，你先坐着，我给你弄饭去。金波给少平冲了一杯茶，也不再说什么，就匆忙的出了门。少平也不拒挡金波为他张罗，他到了这儿就像回到了家一样，不必作假说他吃过饭了。实际上，他现在肚子里头空空如也。不到半个钟头，金波就端回大半脸盆手揪白面片，里边还卧了五六个荷包蛋。金波从戳斗里拿出碗筷，一边给少平盛面，一边说：“你来我太高兴了。我早就听说你不教书，我也想过，你不会死守在双水村的。金波，你也吃啊。”少平端起一大碗面片，先把一颗鸡蛋扒拉在嘴边上。我吃过了。金波坐在一边开始抽烟，满意的看着少平吃得狼吞虎咽。我大概吃不了这么多。我知道你的饭量嘞。少平含着一嘴饭笑了。这个时候，少平才注意到金波已经换了一身破烂工装，整齐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耷拉在额头。他心里头明白，敏感的金波猜出他自己目前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样子，因此为了不刺激他，才故意的换上这身破衣服，显得和他处于一种同等的地位。他们互相太了解了，任何细微的心理反应都瞒哄不了对方。少平端起第二碗面片，问他的朋友：“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实际上也是个懒工小子，参加工作不可能，只好临时给人家扛邮包，因此也上不了车，只能偷偷摸摸的跟我爸跑出去学两天。话说回来，没正式工作，学会开车又怎么样啊？”“那你爸再没办法了？”“他有什么办法？他是个普通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提前退休，让我顶替他招工。可我又不忍心，他才49岁，没工作闲待着，那也难受啊。”少平不再言语了，他现在明白，他的朋友的处境的确也不比他强多少，只是金波的父亲在这个城市里有工作，不至于像他一样动不动就得流落街头罢了。少平看见这个房子里搁着两张床，显然是金波父子俩一块住着，房子里另外也没有什么摆设。在双水村人的想象中，金俊海不知道在黄原享什么福呢，但是出门的人很快就能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金俊海就是个穷人了。你现在出了门，你就知道，外边并不是什么天堂。可一个男子汉老守在咱双水村那个土疙瘩里，又有什么意思啊？人就得闯试试，安安稳稳的活上一辈子，还不如痛痛快快的甩他几下，死了就死了。就是受点磨难，只要能多经一些试试，那死了也不后悔啊。金波一边说，一边狠狠地吸着烟。少平听了金波的话，大为震惊。他没有想到，他的朋友的思想竟然和他如此的相似。他发现金波不只是那个又聪明又调皮的金波了，金波已经变得成熟而深沉起来。少平在好朋友金波那儿吃完了半脸盆子面片之后，就慢慢地向他的朋友叙述了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而跑出来之后的这两个月，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金波静静地听完了他的叙说，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他说：“我能想得来，我赞成你的做法，虽然咱们出身低层人家，但不能小看了自己。咱们这样生活，精神上就并不见得比那些上大学的和当干部的人差。你看的书比我多， 你更能明白这些道理吧。不过对我来说，这种生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和你不一样，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这么大按理说应该守在老人身边尽孝心，可现在我把一切都扔给我爸和我哥了。少平点着了金波递过来的纸烟，情绪满含着忧伤。金波安慰少平说，像咱们这种人实际上是最重情义的了，咱们任何时候都不会逃避自己对家庭和父母应尽的责任，可咱们又得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啊。就说你吧，你就根本不可能变成少安哥。是啊，可最叫人痛苦的是，你出身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可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话到此时，两位朋友便不再言语，长久地陷入到一种沉思之中。桌子上那只旧马蹄钟有声有响地走着，屋子里弥漫着烟雾，外边不远的地方电影院大概刚刚散场，嘈杂的人群从敞开的窗户里传了进来，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打破这间小屋的沉静。两个人各自抽着各自的烟，也不知道都在想些什么。晚上睡下之后，他们还是合不住眼，从小时候的双水村说到了上初中时的石歌节，又从石歌节说到原溪县上高中的那些日子。他们说自己的事儿，也说其他同学们的事儿。自从高中毕业分手之后，许多同学的情况他们都不知道了。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全班同学有一天还会重新相聚的。现在看起来，那纯粹是一种少年的梦。一旦独立地投入了严峻的生活，中学生的浪漫情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两个好朋友一直把话拉到了天明，尽管一晚上没睡觉，但他们仍然十分兴奋。吃完早饭后，金波对少平说，你干脆也来邮局和我一块扛邮包得了，等我爸跑车回来，我让他给领导求个情，也许可以。这一天1.15元工资，没在社会上挣钱多，可是工作比较稳定啊。少平谢绝了金波的好意，咱们最好各干各的，好朋友自闯江山，不要挤在一块一个看一个的难过。金波马上同意了他的看法，只是问他，那你如今在什么地方干活啊？还在羊沟，另找了个主家。少平不愿意再给金波添麻烦，他撒了个谎，就立刻和他的朋友告辞了。金波把他送到邮政局大门口，他们也没有握手，对于他们来说，握手反而很别扭。少平离开邮政局，本来应该到东边的汽车站去取他的行李，然后到大桥头去等待招工，但是他已经给金波说他有活可干，就只好在金波的目送下一直朝桥西走向那个虚构的工作地点。等他走到麻雀山根下的丁字路口的时候，估摸着金波早已经回了邮政局，这才又折转身从原路返回东关。他来到汽车站，取出了自己那卷破烂行李，然后又走进厕所，把身上的新衣服脱了下来，重新换上了那身懒工汉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成另外的那副样子，向着大桥头他的那个王国走去。因为还是早晨，聚在大桥头揽活的工匠还不很多，旁边的大街上上班的人群倒是非常的拥挤， 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不断头地从黄岩桥上涌涌而过。少平心里想，眼下要是他立在这儿，万一金波过来，很容易看见他。他于是把行李放在砖墙上，然后自己推到一个不起眼的墙角里，一边瞧着铺盖卷儿，一边等待着大批的工匠的到来，好把他淹没在人群当中。今天很不走运，几乎没有几个包工头来到大桥头。眼看天又快要黑了，孙少平仍然怀着渺茫的期盼呆立在桥头。要是眼下找不下活可怎么办呢？那他就得搁揪在这儿吃这60块钱了。可是临近黄昏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嘴里叼着黑棒烟的包工头来到了大桥头。对于仍然怀着侥幸心理而留在桥头的工匠们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大救星从天而降。人们立刻就把这位包工头包围了。少平不甘落后，也很快地挤到了人圈里。包工头把右手的拇指屈在手心里，向空中竖起了4个手指头。
1: 要4个小工。
0: 但是那些几天来找不下活干的大匠工也愿意屈尊去干小工活，这使得竞争激烈了起来。包工头在匠人中间挑了2个身体最好的，叼着黑卷烟的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今天占了个便宜，用小工的钱招了2个大工。但是其他的几个匠人年纪有些大，他似乎不愿意要，接着便在瞅年轻一些的人。他的手在少平的肩膀上拍了拍，说：“
1: 你也算上一个。”
0: 少平激动的心砰砰的直跳，立刻反身去拿自己的行李。他和另外3个人跟着包工头走过了大桥，然后走过灯火通明的南北大街，一直向南关走去。一路上他们这几个人连同包工头自己很引人注目，在行人的眼睛里大概像是刚刚释放回来的劳改犯一样吧。他们几个人被包工头引到南关一个半坡上的主家，一个人吃了2碗没有菜的干米饭，吃完饭之后另外的3个人就在旁边的一个长口子窑里头住下了。包工头指着坡下边另外一个长口子窑对少平说：“
1: 那儿还能住一个人，你下去住吧。”
0: 少平于是背起行李到坡下那个长口子窑里去安身。这个住处和他在羊沟揽工时候的一样，是一个没有门窗的闲窑，里边的土地上铺着一层麦秸，10几个人的铺盖卷紧挨在一起。少平进去的时候，所有的工匠都光身子穿着个裤衩围在一起，张大嘴巴兴致勃勃地听着一个人有声有色地讲述着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孙少平把被褥展开铺在窑口边上，疲倦地躺下了，但是他却翻过身掉过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感到浑身燥热，脑子里嗡嗡直响。城市已经一片寂静，远处黄源河的涛声听起来像受伤的野兽发出压抑而低沉的呼号。到了立秋前后，孙少安的新窑全部孤城了。在双水村南头的那个土坪上，出现了一院颇有气派的地方，一线3孔大窑洞，一色儿的青砖砌口，而且还在窑檐上戴了砖帽。孙少安是双水村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砖接窑口的。在农村，砖瓦历来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古时候盖庙才用上那么一点儿，就是赫赫有名的已故老地主金光亮他爸，旧社会孤窑接口用的也是石头，而且只敢用砖砌了一个院门洞，这已经够非凡的了。
1: 可是现在孙少安却拿青砖给自己修整起灰蓬蓬的一院地方，这怎么能不

自己弄上医院新地方的。有些姓强的村民已经开始在心里头暗暗地用上了劲儿，准备有一天也要改换自己的门庭。新窑完工没有多少天，喜形于色的秀莲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催促丈夫把家从饲养院搬过来了。虽然还没有什么家当，但对着年轻的夫妇来说，就好像是从地狱一下子升到了天堂。搬家以后，创业心迫切的孙少安等山里的农活一忙完，就不失时机的又开始点火烧砖。俗话说，人有三年旺，神鬼不敢挡。孙少安自己也觉得他现在信心十足，他要干什么事儿就干成了，而过去就是能干成的事儿也常常干不成。在劳力缺乏的时候，少安突然想起了田二的小子憨牛。责任制之后，憨牛没有人管了，老憨孩一死，小憨孩尽管有一身好力气，可是自己料理不了生活，几乎顿顿饭都生着吃。少安心里想，让憨牛到他的烧砖窑来做活，他给管饭，并且一天给开上一点工钱，这样既解决了憨牛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自己的问题。至于憨牛的那点子地，他相当着捎带就做了。少安没有办法和田牛商量这件事儿，他索性就把这个憨后生领到砖窑来干活了，就像领回来一只无主的狗。村里人对此也没有什么非议，舆论一般还认为这是积德的行为。这样一来，少安的劳力危机就缓和了许多。憨牛力大无比，还专爱干重活，担水和泥，从早到晚像牲口一样，出过干活连句话都不说。只是憨牛的饭量大了一点，一个人几乎吃上两个人的。可是算算账，用这个劳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这样顺心的时候，孙少安也隐隐地觉得有一些另外的不安。他总觉得他和秀莲独占着医院新地方不太合适，应该把父母亲也搬过来。可他又知道秀莲不情愿这样，他的妻子搬到新地方以后，分家的意识表现的是越来越强烈。现在他有时候甚至不回父母那边去吃饭，而用一点简单的炊具在新居这边坐着吃了，这使少安十分的难堪。更不像话的是，秀莲对待老人的态度也不像前几年那样乖顺，回到家里常常是闷着头不言不语。很明显，在老人和秀莲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很危险的裂痕。作为儿子同时又作为丈夫的少安，手足无措地被推到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夹缝中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1人1专班、1人1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3: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6: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入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

0: 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2: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2: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6: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5: 本次神舟二十三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莹为第四批航天员。

0: 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0: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2: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5: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3: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4: 140公里。
15: 抓点紧，你用电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3: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6: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的了。
13: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5: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13: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7: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3: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6: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5: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0: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5: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10: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5: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5: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我是瑞杰。
3: 我是曲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调研座谈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录音报道，青海出台18条举措，为民间投资营造更广阔空间。1到4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青海珍稀野生动植物数量稳中有升。生态为底，产业为核，青海特色产品精彩亮相第10届思博会。青沪联手启动消费帮扶青训计划，2026青海家电以旧换新走进农牧区，海东市化隆县小麦一喷三房项目无人机飞房作业启动，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政策持续收紧，英国去年净移民人数接近减半。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5月21号到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调研，并召开经济运行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罗东川先后走进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青海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青海发投碱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绿色转型发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质量利己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全力推进全绿电供给攻坚行动，加快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东方电气格尔木新能源有限公司、青海圆弧握紧储热技术有限公司、青海国达化工有限公司、海德智算青海有限公司，罗东川查看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强调要发挥好链主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提质增效。来到察尔汗盐湖博物馆、中国青海清洁能源利用展示馆，罗东川了解海西州盐湖地质科普工业文明展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探索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力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发展，培育更多经济增长新引擎。座谈会上，罗东川充分肯定海西州今年以来取得的发展成绩。他强调，要聚焦工业强基，坚持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抓实重点企业稳产满产，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要聚焦项目攻坚，加强项目跟踪服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焦扩围挖潜，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工贸一体化，有效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要聚焦生态优先，抓好生态环境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整改落实，持续推进生态保护治理，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统筹发力，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超参加。
3: 听众朋友，近日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围绕扩准入、提质效、强保障、优环境四大维度推出18条具体措施。这一政策组合拳旨在破除民间投资堵点难点，推动青海省民间投资从鼓励参与向制度性开放转变，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4: 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直接关系地方经济的活力与韧性。这次出台的18条举措将着力破解民营企业不能投、不愿投、不敢投三大痛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民间投资。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处处长邢广平：
5: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铁路、水电、油气管道等重点领域，分类明确持股比例，像垃圾焚烧发电、公共停车场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民营企业可以控股也可以独资，像污水处理、冷链物流等公共属性较强的项目，民营企业控股比例不低于35%。对绿色算力、文化旅游等青海特色优势产业项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技术研发、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4: 同时，政府采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对适宜由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预留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付款比例提高至合同金额的30%以上，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压力。邢广平：
5: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低空经济起落点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开展低空物流等场景应用，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或参与省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占比提升至30%以上，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设施，鼓励民营企业建设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同时，我们有省级专项引导资金，支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算电融合、节能环保、新兴储能等产业，畅通融资渠道，支持民营企业上市挂牌助力企业多渠道融资。
4: 此外，若干举措从用地、用能、环评、金融等方面强化要素保障，简化审批流程，降低投资成本。在改善融资环境方面，重点推广创新积分制，加大首贷、信用贷投放力度，推进营税互动，畅通融资渠道。邢广平：
5: 健全供气、供水等公共事业价格动态调整机制，解决成本倒挂问题，推行工业用地以标准地方式供应，建立林草用地联合审批机制，破解用地难题，环评实行打口审批，大幅压缩办理时限。我们还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两重两新建设，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资本金。
4: 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严格规范招投标，推广电子保函、移动数字证书互认，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依托近年来持续深化的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3年行动和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持续厚植各类经营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的发展沃土。邢广平：
5: 下一步我们将以这18条措施为抓手，持续做好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管理，提振投资信心，真正把民间投资的活力和动力激发出来，为青海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更持久的动能。
3: 青海台消息，1到4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消费市场低位增长。1到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制造业增长15.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0%。 从行业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5.5%，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43.8%，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 9.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6.7%。一到四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6.23亿元，同比增长0.7%。从主要商品看，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类别中，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增长64.8%，粮油食品类增长13.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0.8%。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分别增长26.5%、37.1%。
2: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全省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青海复杂的自然气候和地形地貌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据调查监测数据显示，青海省现有陆生野生动物674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58种，含雪豹、黑颈鹤、豺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1种。随着全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质量持续改善，生存环境不断优化，各类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分布范围持续拓展，保护成效逐年凸显。其中普氏园林种群数量从不足300只恢复到3700只左右，藏羚种群数量从不足20000只恢复到70000多只，雪豹种群数量稳定在1200只左右，栖息分布实现全省8个市州全覆盖。目前，青海省共记录野生维管植物109棵、600属、2867种。全省拥有青海特有维管植物155种，占野生维管植物总数的5.41%。风毛菊、囊铅虎耳草、塘古红景天、雨夜点地梅等特色物种广泛分布，碧芙花、九至绿绒蒿、祁连、张芽菜等珍稀标志性植物，尽显青藏高原独一无二的生态特质。
4: 青海台记者刘俊报道。近日，由政府搭台市场化运作的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在西安青海大厦开门迎客。这一综合服务平台的打造，不仅让陕西群众沉浸式体验青海魅力，更标志着两地跨区域协作迈出实体化、常态化的新步伐。走进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从雪山草地到河谷湖泊，从民族风情到特色物产，青海的壮美与富饶集中呈现，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潜力。招商引资板块则集中展示青海重点产业项目，为陕西优秀企业赴青投资兴业提供精准对接渠道。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工作人员苏海燕：
6: 我们这个展厅集宣传推介、文化展示、产品展销、招商引资为一体，就是想把最好的青海带到西安，搭建青陕两地沟通交流的桥梁，让更多的人认识青海、了解青海。
4: 凭借丰富的展示与便捷的服务体验，会客厅吸引不少西安市民、客商前来参观、咨询、采购，让青海特色产品成功走进更多西安家庭，切实实现了宣传青海、推介青海、服务青海的核心目标。西安市民王先生：
7: 青海的朋友跟我们介绍说青海的牦牛肉特别好，还有张霞的三文鱼也特别好，所以这次过来咱们西安也有了，然后我就过来买了一些给家里的孩子老人尝一尝，就感觉又到了青海一样。
4: 大家的青睐正是会客厅初衷的生动体现。这一集宣传推介销售招商为一体的创新举措，真正让青海好物走出高原，让陕西资本找到沃土。青海省人民政府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张照：
8: 筹建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古都西安打造一个宣传推介青海的窗口，重点展示大美青海的生态之美、产业之美和文化之美， 尤其是对来自青海高原的生态有机农畜产品进行重点宣传展示和营销，从而让更多的陕西人民认识青海，了解青海，走进青海，让更多的陕西优秀企业到青海投资兴业。
2: 从特色展销到招商引资，从文化交融到经济协作，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将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吸引更多陕西人民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推动更多陕西优秀企业赴青投资兴业，助力两地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谱写青陕区域协作发展新篇章。青海台记者刘俊、万小磊报道。事前，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我省积极组团参展，借力丝博会窗口展示青海优势，链接丝路商机。本届丝博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起国内外经贸合作、产业对接、资源共享的高能级开放平台。青海展馆以天然纯净无污染的生态优势为特色，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主题，融入生命树、雪山、雪豹、高山牦牛等创意元素，全面展示我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我省组织34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全方位展示青海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成果，彰显青海绿色发展、开放合作的良好形象。借力丝博会，我省以展为媒，以汇聚力，全方位展示青海开放姿态与产业活力，让高原好物成为青海名片，生动呈现青海在一带一路中的开放合作新机遇，推动青海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3: 青海台消息，日前由省商务厅、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筹办的青海好物训练计划在果洛州主会场、西宁分会场同步启动，全省60多家企业参会。青训计划以低风险、少试错、零费用、多渠道的入场优势，帮助本土企业占据市场拓展主动权。为实现拓市增效目标，省商务厅、上海联络组与上海消费帮扶联盟开展座谈交流，并实地走访西宁、海东、果洛等地相关企业，全面摸排产品特色、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增强培育的基础性、针对性、时效性。省商务厅将联合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确定首批培育企业名单，依托上海大市场、大平台、大渠道优势，推动青海好物进入上海市场化消费帮扶阵地，验证达标产品通过绿色通道入驻主流渠道持续销售，加快特色农畜产品商品化、品牌化、市场化进程，深化青沪消费帮扶协作走深走实。
2: 青海台记者张丽、汪永安报道。5月22号，2026青海省家电消费季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以清新优惠、换新城乡为主题，与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深度融合，通过政银企协同、省市县联动、线上下一体模式，叠加政府补贴、平台赋能、企业让利、金融助力多重优惠，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全面向县域乡村下沉，全力拓展农牧区消费市场。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京东公益捐赠活动，面向困难群众和一线职工送上暖心物资。据了解，截至5月20号，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21.4万人次，撬动消费22.5亿元。5月22号到24号，京东家电家居将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北广场同步举办国补下乡换新型西宁站活动，联动30多家头部家电家具品牌，近1000款绿色智能家电家具产品，为消费者带来购物体验、娱乐于一体。

0: 骨干师资力量，健全急救人才梯度培养机制，辐射带动基层急救能力整体提升，推动15分钟急救圈落地见效。
1: 听众朋友，据青海省纪委监委消息，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主任朱小青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青海台消息，5月22号晚，2026年青海省青碧黑群众篮球联赛城西赛区暨城西区第三届城市篮球挑战赛在西宁市城西区海湖广场开赛。本次赛事是西宁市城西区全力打造青春之城城市名片的重要活动之一，由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主办，青海省篮球运动协会协办。赛期从5月22号持续到6月5号，共有9支代表队参赛，将在为期2周的赛程中展开角逐。本次赛事首次尝试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运作方式，积极引入第三方社会力量参与赛事共建，旨在拓宽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的资源渠道，提升赛事自我造血能力，为今后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市场化运作积累经验。
1: 青海台消息，绿茵逐梦，雪域争锋，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在果洛格萨尔体育场火热开启，最终果洛格萨尔队2-2战平海西柴达木队。赛前场内气氛热烈，格萨尔藏戏方队、民族服饰表演方队依次入场，整齐的步伐、昂扬向上的姿态，充分彰显果洛各族群众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比赛开始后，绿茵场上激情瞬间点燃，两支球队火力全开，攻防转换快速流畅，球员灵活跑位、精准传接、稳健扑救，赛况扣人心弦。赛场内竞技火热，赛场外业态丰盈，多家果洛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开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销、线上直播推介、文旅资源展示等活动，让体育赛事成为助推果洛文体融合发展的新引擎。
0: 青海台通讯员拉果吉郑永超报道，5月23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南赛区首场比赛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开赛。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海南龙阳队2-0战胜海北祁连山藏阳队。伴随着绿茵战鼓的激昂节奏，赛事拉开帷幕，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精准传球配合，快速攻防转换，激烈拼抢对抗轮番上演，热烈氛围燃动整场，展现出高原足球赛事的热血与激情。同时，海南赛区精心设置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汇聚全州40多家企业的160类、400多种特色农牧产品，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品鉴高原特色好物，领略圣洁海南的独特人文风情。
1: 青海台通讯员吴越、韩斌报道，眼下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的关键生长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治的黄金窗口期。海东市化隆县积极发展低空经济，完成小麦一喷三防，统一飞防作业5000亩。植保作业是低空经济在农业最普及的应用场景。在化隆县群科镇社人村的田间地头，伴随着阵阵轰鸣声，两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掠过青青麦苗，精准喷洒出细密药物。化隆国城启航实业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员马义元：
2: 无人机的作业效率高，喷洒精准，不压苗，还可以通过变量施药技术减少农药的使用量。目前每架无人机的日作业能力能达到500亩到800亩，是传统的地面机械效率3倍以上。
1: 海东市化隆县群科镇社人村村委会主任马成：
3: 是都是给快做音后去年打的这个造价擦春也是这些方面确实都被擦得干净，造价是餐量也是牛。
1: 相较于传统人工多次单独喷施模式，一喷三防项目将多重防护功能集成至一次作业，大幅简化田间操作环节，有效解决丘陵地块人工作业难度大的问题。海东市化隆县农业和科技局副局长吕冰：
4: 结合天气情况及时开展应急防控，全程跟进技术服务，扎实做好各项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县小麦稳产提质，颗粒微仓。
0: 青海台通讯员赵海梅报道，据省气象局预报，受切变线和西风槽共同影响，5月23号到26号，我省大部将迎来降水天气，气温明显回落，同时多地将遭遇对流沙尘天气过程。本次降雨时段分散，主要集中在23号夜间到24号上午，24号夜间到20

0: 十五号上午以及二十六号午后到夜间，其中二十四号黄河谷地的化龙、循化、铜仁尖扎部分地区将迎来大雨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最高可达六十毫米。青南及东北部地区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将有沙尘大风，伴随降水来袭，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骤降六到八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降温强对流天气。
1: 下面是一组省内前讯。今年以来，西宁市社保局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快递从业者等群体参保需求，围绕扩面提质、精准服务工作目标，多措并举推进社保参保扩面，持续优化社保服务。截至目前，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九十万人，参保扩面成效显著。
0: 近日，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办事处康东社区依托青春慢时光主题手工针织活动，活动联动高校青年费宜师资与共赴工坊资源及文化体验技能教学、就业帮扶于一体，让居民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技艺魅力。
1: 近年来，黄南州尖扎县以科技赋能加品牌锻造为核心，多措并举推动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尖扎县已建成十七个特色种植基地，打造1331公顷高标准农田，培育36种特色农产品，年产值达884万元，12个果蔬产品获国家 A 级绿色食品认证，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多元驱动的良好发展态势。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026年一到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10.3%、60.8%、58.3%、24.5%。
1: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主要目的是为及时掌握人口发展变化情况。国家统计局5月22号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05亿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5亿户。
0: 5月23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等。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英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近50%。近年来，英国政府逐步收紧移民政策。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在社交媒体发帖，对移民管控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同时强调必须继续实施移民管控措施，以恢复边境秩序。
0: 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2号表示，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原因是该国认为全球能源转型正在推进，因此希望在条件允许时尽可能提高石油收入。
1: 5月下旬，印度遭遇热浪袭击，全国多地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8.2摄氏度。极端负荷冲击下，当地老旧电网承压严峻，居民区停电现象频发，印度政府面临民生保障与能源转型的双重挑战。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屈田，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武。

0: 山立，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5: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8。
5: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6: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5: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6: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科技赋能，守护青海湖的生命之源。
5: 省内民生新闻，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6: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大棚里种出新希望，贵德西家嘴村果蔬产业见闻。
5: 国际方面，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更加成熟牢固稳定。
6: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贵德、门源、马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8度。
6: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11到17度。
5: 乐都小雨，13到17度。
6: 德令哈小雨，7到19度。
5: 共和小雨，10到15度。
6: 海燕中雨转小雨，8到12度。
5: 玉树小雨，3到18度。
6: 马庆小雨，4到14度。
5: 铜仁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
6: 格尔木阴，8到19度。
5: 大通小雨，11到15度。
6: 黄源中雨转小雨，8到15度。
5: 黄中中雨转小雨，10到14度。
6: 平安中雨，13到16度。
5: 互助小雨，8到16度。
6: 民和小雨，16到19度。
5: 化龙小雨，8到13度。
6: 循化中雨，15到17度。
5: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3: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作为首先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各地区各部门不断落实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重要举措，强化就地和迁地保护，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2: 今年五月，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绵阳片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相机捕捉到疑似野生豹活动的影像。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管理分局科研教育部部长李霞介绍，画面拍摄于五月四号深夜，地点是绵阳平武雪宝顶区域，这里生态环境优良，食物水源充足，适宜大型猫科动物栖息游走。他们第一时间联系了专家鉴定，最终确认画面中的物种是金钱豹。这次拍摄到的影像填补了这个区域金钱豹野外监测记录的空白，为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3: 大熊猫憨态可掬，广受喜爱，雪豹在三江源优雅踱步，海南热带雨林中响起长臂猿的歌声，珍稀物种在自然保护地频频现身，有力佐证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效显著。如今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的增长阶段，100余种的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
2: 目前，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的良好态势。去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监测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云南亚洲象种群显著增长，达到近400头，百山族冷山已经由3株增长到4000多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加到200多株，苏铁、蓝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
3: 70年前，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建立，5年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说，截至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有效保护了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同时，我国36处自然保护地加入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2: 充分衔接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我国于2022年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覆盖全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区域，保护绝大多数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进一步守住自然生态安全的边界，夯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3: 推进栖息地的恢复，让孤岛连成绿网，封山育林，种植猴群喜食的乡土树种，建成了2个食源植物园，搭建猴群的补给站，修建人工饮水池，保障了旱季的饮用水。在板栗片区， 架设了322国道桥梁式生态走廊，打通了猴群的迁徙路。
2: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从内蒙古乌梁素海到甘肃马曲草地，从江西余都的丘陵治理到湖北石首的农田生态系统修复，我国实施52个国家级山水工程，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面积超过 1.2 亿亩，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稳步提升。
3: 目前我国建设了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野生动物基因库等一批救护繁育机构，救护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400多种，成功放归了大熊猫、朱鹮、灵麝、黑叶猴等物种，在野外一度消失的普氏野马和麋鹿重新建立了野外种群。
2: 新时代以来，我国注重以自然承载力为基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协同推进高水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中增绿又增收的林下经济产值去年已超过 1.3 万亿元，带动从业人数3400万人，经营主体95万个。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我们一定能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筑得越来越牢固。
3: 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在上海崇明举行，呼吁大家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在活动现场，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发布，中外嘉宾观看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片，我眼中的生物多样性互动和地方特色展示东滩鱼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例讲述等。现场还公布了2025生态文明建设年度人物，举办昆明生物多样性激进捐赠的签字仪式。
2: 5月21号到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这届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除主论坛外设11个分论坛，从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到文艺精品的匠心打磨，从数智人文的弯曲实践到人才队伍的固本强基。与会专家学者、业界代表围绕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命题激荡思想，凝聚共识，一幅新时代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壮美画卷在鹏城徐徐铺展。
3: 目前神舟23号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我国瞄准了5月24号的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在轨的期间将会新开展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等。截至到5月23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有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
2: 另外，嫦娥7号任务各项工作也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后续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月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的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据了解，我国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
3: 为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 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共分为六部分，20项政策措施，对重要的水源区、自然保护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点区域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做出一系列部署。
2: 推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走深走实，跨区域特别是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事关利益博弈，涉及补偿标准的制定、资金筹集分配、协议具体执行等方面，协议的难度比较大。方案提出加快建立分层分类的横向补偿机制，对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干流，中央层面建立统一的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新安江、潮白河等既有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补偿协议由短期向长期转变，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利益共享和责任分担机制，促进跨界监测断面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对丹江口水库、密云水库等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充分发挥对口协作等机制的作用，推动适宜产业转移承接、绿色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合作，促进水源地和受水区互利互赢，共同协调发展，切实保障水质、水量和水安全。
3: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和投入力度均稳居于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到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24个省份累计共建立了33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生态保护和治理模式得以有效推广。同时要看到现阶段仍然面临着跨区域横向补偿推进难度大、重点区域补偿力度不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畅、补偿资金来源过度依赖财政等问题，急需解决。
2: 据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针对今夏需求增长和极端天气可能多发频发的形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挥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作用，会同有关方面扎实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各项准备工作。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3: 主要措施包括大力推进电源建设投产，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为1亿千瓦，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储能。截止到4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了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了30天，水电储能超过了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的较好水平。推动电力、电煤中长期合同高比例签约和有效履约，夯实能源中长期合同保供稳价的压舱石作用，做好跨省跨区电力互济工作，必要时将做好应急调度，通过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加强供需调节，提升全国整体的保供能力，扎实做好应急预案，针对部分供需平衡偏紧的省份，一省一策制定应急预案。
2: 22号，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5月23号到25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淮西部、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陕西东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等地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 其中河南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部、南阳东北部和安徽阜阳、亳州西南部等地的风险高，局地可能出现烂场雨，建议上述地区及时疏通沟渠，排除排涝除湿，做好农机调度，抢收成熟小麦、油菜等作物。
3: 近日，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迅速开通了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止到22号的上午9点，相关的保险机构接报案超过了20000件，估损约为5.1亿元，已赔付达到1.2亿元。人保财险多地的分支机构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奔赴到救灾一线，并且在309个地市、877个县提前地设立了超过1000个大灾应急物资储备点。平安产险储备了挡水板、抽水泵、救生艇和膨胀沙袋等36类应急物资，实行了随用随补动态补偿机制，推动了重大灾害的快速响应救援。
2: 金融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最近印发的关于切实做好汛期相关灾害应对和保险理赔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受灾地区实际情况，突出工作重点，细化工作安排，主动靠前服务。要密切跟进保险赔付和预赔付进度，及时回应客户诉求，进一步提升保险理赔质效。
3: 第10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22号在深圳举办。会议认为，近年来网络版权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及时回应版权领域行业和社会的关切，大力探索版权赋能创新发展的新路径，有效凝聚和发展合力，解决发展难题，产生了良好效益。大会发布了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任务、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10大案件、图书和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版权许可合同示范文本图书出版。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的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如今雪域高原天险变通途，纵横延展的天路织密出行网络，西藏建成以拉萨为中心辐射各地市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城乡连通更加顺畅，切实惠及各族群众，有力赋能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2025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其中等级公路11万公里，普通国道3级以上公路占比95%。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7: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8: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